0: 哇，这个特点太鲜明了。
1: 嗯，
0: 它肉质非常的细。
1: 嗯，
0: 而且呢有嚼头。
1: 嗯，
0: 感觉有嚼头，而且这个卤鸽子这个卤味儿啊非常的浓郁。
1: 嗯，对，
0: 这应该卤了很长时间吧。
1: 嗯，这个基本上在4个小时以上。
0: 4个小时以上，
1: 对，
0: 这么一只小鸽子哈。
1: 对对。
0: 那您再给我们说说，除了这个卤鸽之外，
1: 嗯，
0: 这两个菜是怎么做的？
1: 这个就是香酥鸽子，
0: 嗯，
1: 香酥鸽子嘛，就是我们卤好了之后，然后在油里面炸一下，然后撒上一些自己配的调料。
0: 嗯，
1: 啊，
0: 我刚闻着感觉有点像是那种椒盐那种调料。
1: 啊，对对对，我们就撒了椒盐，您可以尝一下。
0: 哎呀，这个就下手吧，这个。
1: 好，下手。
0: 来来来，我就瞪了啊。
1: 可以可以，嗯。
0: 哎呀。嗯，这个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1: 嗯，
0: 外焦里嫩。
1: 啊，对对对对。
0: 而且这个虽然它现在放了半天了，但是呢，感觉这个皮儿还是那种脆脆的。
1: 啊，
0: 哎呀，这个喝酒的时候，这一定是一道好菜。
1: 对对，这就是它的特点。来我们这儿喝酒的人特别喜欢点它。
0: 是吧？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店一般一天能卖多少只鸽子？
1: 嗯，一般大概卖300-400个吧。
0: 一天啊，
1: 对，一天
0: 300-400个，
1: 对对对，
0: 天哪，这个呢，这个也给我们说一下，
1: 嗯，这个是炒鸽子，
0: 嗯，这是爆炒，
1: 啊，爆炒鸽子，这也是一道下酒的好菜，嗯，可以尝一下，
0: 哎，这个是用咱们这个卤鸽炒的还是？
1: 嗯，没有，那个是拿那个新鲜的鸽子，
0: 哦，是生的，生的，
1: 生鸽子，新鲜生鸽子，
0: 嗯，
1: 嫩鸽子那样炒出来，嗯，你可以尝一下，可以尝一下。
0: 这里边有什么特别的佐料吗？我看着有这个，
1: 调料嘛，很普通，就是什么生姜、大蒜、辣皮子、青椒之类这样的，花椒啊这样子。
0: 但是感觉吃到嘴里，感觉很入味儿，就是那个干辣皮子的味道，还有这个青椒，所有的东西，还有花，我吃的感觉还有花椒的味道。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麻。
1: 嗯，是这样的。
0: 但是一样是保持那个肉的那个特别的有嚼头
1: 啊，它这个土鸽子就是这样，它跟那个养殖的不一样，
0: 嗯，
1: 这个它是放飞的。
0: 嗯嗯，
1: 老乡养鸽子他有一个习惯，白天把鸽子放出去，让鸽子在外面飞，他可以找什么虫子呀，草子呀之类的啊，这样吃。
0: 哎，鸽子还分很多种吗？
1: 分，这必须的。
0: 你给我说的都分哪种？
1: 嗯，鸽子它就是有一种，像我们这样的就是土鸽子，属于说半放飞的那种，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野鸽子，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纯饲养的，
0: 纯饲养的，
1: 是把它关到笼子里，不让它活动。
0: 嗯，
1: 所以它那个肉质就没有像这个土鸽子这么有嚼劲儿，
0: 对，运动量就少嘛。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家用的都是什么鸽子？
1: 嗯，我们家用的都是土鸽子，
0: 都是土鸽子，
1: 啊，所以它肉质比较有嚼劲，
0: 就是俗话说就是比较调皮的鸽子，是不是？
1: 算是。
0: 刚才来你们店看门口停了很多的车啊，而且我看除了新河咱们当地的车，还有很多外地的车。是有很多外地朋友也会来咱们店吃吗？
1: 对对，像周边县市的朋友经常就是，会慕名而来，专门过来吃鸽子这样子。
0: 都遇到过什么样的客人？我们说
1: 有的嫌麻烦，
0: 嗯，
1: 然后他就光吃胸脯，
0: 胸脯的肉，胸脯的肉相当
1: 于，因为他鸽子小嘛，腿干，他感觉没多少肉，他喜欢吃纯肉那种，他就把胸脯撕下来吃了，还有的扒皮的，不吃皮的。
0: 胸脯的肉会不会有点柴？
1: 嗯，胸脯肉它肯定没有腿和翅膀的肉那么筋，
0: 嗯嗯嗯，
1: 但是都还可以吧。我们家鸽子卤的时间长，比较入味。
2: 大师呢，你也来一个
1: 啊？好，谢谢谢谢。
2: 其实这个各有各的味儿啊。
1: 嗯。
2: 叔叔今天还炒饭吗？
1: 嗯，他炒的少，
2: 嗯，
1: 除非忙不过来的时候，帮帮忙。
3: 新河卤鸽以其独特的卤料配方和味道，吸引了大批过往食客驻足品尝。现在很多人都在做卤鸽生意，这些年来，新河卤鸽已走向全疆，飞到全国，成为阿克苏乃至新疆的一张新的旅游文化名片。在阿克苏这座千年古城中，你会发现岁月之美在于它的必然流逝，古韵之美在于它的永恒生命。阿克苏不仅承载着丝绸之路的历史记忆，还散发着

深邃而独特的文明之光，穿越千年的历史之美，感受东西方文明的初会时光。来到估墨亭的二层城楼前，一组驼队青铜雕像向我们诉说着历史的过往。站在城楼上远眺，感受千年古城之美。高耸的龙柱分裂，华美的舆图铺展，在估墨亭新建的估墨书院里，朗朗书声和铮铮琴音正在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这个古今穿越、繁华和没落交融的诗画里，是历史文化的重现，是现代文明的象征，也是生命延续的宣誓，将会照耀在每一个走进他的人身上。在许多人的心里，会把阿克苏称为大美白水城。在这里，我看到了美轮美奂世界文明的刀郎画卷和秋瓷乐舞，我喝到了洁白醇香、细腻爽滑的老酸奶，我尝到了用清冽甘泉的冰山雪水制作出的各种美食。回归简单，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回归幸福，让家变得更有味道。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4: 阿姨好。
5: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6: 到账了。
3: 哎，你看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5: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渴望这个。
5: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筑牢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5: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9: 我再投10万。
10: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0: 小林，你来回答这个问题。完全看不懂了，别过来！姑姑，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姑姑今晚加班，就不回去了啊。
1: 那你记得休息哦。哎，对了，姑姑，我有件事。
2: 琳琳啊，姑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今年暑假你不用报数学补习班了。啊，
2: 真的吗？太好了，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姑姑。嗯，
0: 先别激动，还有个坏消息呢。我得出差一段时间，所以呀，你要去哈乐镇和你爸一起过暑假。
1: 嗯，
0: 我不想去爸爸那儿，我还打算去探险夏令营呢。琳琳。
1: 你爸是不会同意的，他可不喜欢你碰探险的事儿。听姑姑的，啊。爸爸就知道这也不行，那也不准。我可不想跟他待在一起，工作才是他亲女儿。
0: 要不，你带我去出差吧？
3: 那可不行啊，我可没时间照顾你这个小折腾。
0: 好了，早点睡吧，明天一早的飞机呢。
4: 我宁愿上两个月的数学补习班，也不去爸爸那儿。前往哈乐的旅客请注意。
0: 您乘坐的FT2333次航班开始登机，请尽快前往三。
1: 不好意思，抱歉，接过一下。啊，啊！对不起啊，我没有看到你。
0: 您乘坐的FT2333次，
1: 真的对不起，我一着急就。
0: 请尽快前往。
1: 没事的话，我赶时间，先走了。啊！
5: 我的无人机，真冒失！欢迎乘机，就是这儿了。赶紧修好，下了飞机就能送给哥哥了。螺旋桨复位程序启动。
1: 请你安静一点好吗？各位旅客，不好意思啊，因为气流影响，就是你的颠簸，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还好意思让我安静？
5: 我造成什么啦？明明是你在制造噪音，吵得这没法休息。
1: 要不是你，我至于在飞机上手忙脚乱的吗？你少唬人，我一直在睡觉，这玩意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飞机，你到哪儿了？
1: 真是个美妙的早晨啊！
6: 赵琳，
1: 啊，阿奇叔叔，
6: 赵琳，你爸电话打不通，你姑让我来接一下你。

0: 走吧。几年不见，都长成小大人了。
1: 可爸爸还把我当小孩子。
0: 父母眼里，孩子永远都是孩子。
2: 仙乐如
3: 风，啊，是骆驼。
0: 你爸的工作室到了，下车吧。嗯，快上来吧。老赵，老赵，你爸不在，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嗯，在这等一会儿吧。
3: 嗯，给姑姑报个平安。姑，我到了。
4: 嗯，那就好。你爸呢？
3: 嗯，没见着，应该是出去工作了吧。
4: 那我怎么联系不上他呢？哎，琳琳，你在那可别乱跑，别跟你爸顶嘴，也不要
3: 不要惹爸爸生气，谨遵姑母大人教诲。您就安心出差吧。拜，爱你。啊！哇，热成像仪、氧气报警器，好专业呀！
0: 哎，奇怪，老赵不离手的宝贝怎么晾在这儿了？喂，好，我这就过去。赵林，叔叔有点事儿，得先走，你爸应该很快就回来了。
3: 嗯，
0: 放心吧，他工作的地方离这儿不远。听说还有个地宫。
3: 地宫，我去给他送笔记。然后怎么走来着？先看下地图吧。应该是往前，不对，右拐会更近一点。借用一下。
5: 谁啊？竟然高空喷雾！
6: 怎么又是他？
5: 他在干嘛？原来他是
6: 你！
3: 对不起啊，我。
5: 又是你，女飞贼！
3: 喂，你要干什么？那是我的包，
5: 信你才怪！我要把包还回去。抱歉。
7: 哎，看路啊！
5: 好机会，从屋顶以45度角落到雨棚并反弹，忽略空气阻力，我就刚好落在货车上。计算误差有点大呀。拜拜，
3: 把包还给我。没事儿。
5: 那个，
3: 你欠我一句道歉。

0: 你的行为那么可疑，是谁都会误会的好吗？
1: 懒得跟你浪费时间。
2: 傍晚预计有沙尘暴，请及时做好防范。
1: 拿回背包，去地宫找爸爸。
3: 爸爸，
1: 入口在哪儿？又见到那个凡人男孩，请期待下集《沙湖的秘密》。就是这里了，啊，好大一片废墟。地宫应该在地下，那它的入口就在这片废墟里。
3: 爸爸，你在哪儿？
1: 要是有更多线索就好了。对了，爸爸的笔记。入口关键线索：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沙湖。找了半天，连根沙狐毛都没见到。啊，老爸的线索不会写错了吧？啊，啊，对呀，沙狐也可以是图案啊。也许就刻在一个石头上，找到石头就找到入口。这个不是，做个记号。入口到底在哪儿啊？啊！谁在哪儿？谁？没人啊！
0: 哥哥！
1: 怎么又是你？
0: 这句话该我说才对。
1: 你怎么会来这儿？难道是跟踪我？
0: 我认错人了，以为你是我哥呢。
1: 你的意思是我像个男人对吧？
0: 啊，
1: 哼，哪儿像了？
0: 我真的是来找我哥的，想给他一个惊喜。不信，你看，这是我哥的手机定位。
1: 啊，这不是彭宇哥哥吗？我爸的学生是你哥，
0: 我哥的老师是你爸。
1: 嗯，
0: 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呀。这块石头不错，挺像石头的。
1: 你去找你哥吧，我去找我爸了。
0: 走开，你信号了。喂，等一下，喂，
1: 我不叫喂，我叫赵林。
0: 哟，名字真好听。啊，我叫鹏飞，你知道我哥在哪儿吗？
1: 在地宫。
0: 啊，地宫？喂喂，
1: 所以说找到沙湖就找到入口，你自己找吧，别打扰我。
0: 谁稀罕打扰你？智慧在沙湖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什么意思？原来是在石头上找沙湖图案呀。一个个石头找也太落后了，现在可是科技时代。
1: 啊，什么声音？

怎么黑屏了？哎，赵林，这是你的东西吧？快放下它，我在找沙湖的图案呢。你的车把我画的记号都弄乱了，你别再捣乱了。捣乱？让你看看我的真本事，探索车变形，上天吧无人机，咱不蒸馒头争口气。

0: 这是。不好。谢谢。啊，这就是沙狐的图案。那沙狐的眼睛就在……按照废墟的比例，眼睛在那儿。哇，
1: 还得靠我吧？
2: 算你厉害行了吧？
0: 哼。啊，这里没有地宫的入口啊？难道还有别的隐藏线索？
1: 这些大石柱的位置。会不会有什么奥秘？嗯，
2: 一圆圈大石柱能有什么线索啊？
1: 孤陋寡闻，麦田怪圈知道吗？据说是外星人留下的信呢。
2: 这是两码事，
1: 数学上这叫同理可证。
0: 难不成沙尘暴要来了？
1: 快看，这地上有刻痕。有图案，
2: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
1: 好像是个太阳，
0: 去看看其他石柱下面。
1: 月亮。图案都不一样，到底是哪个呀？
0: 智慧在沙狐眼里，眼中花蕊藏玄机。
2: 花？哎，这个石柱就像是花朵的花蕊。
1: 所以呢？
0: 眼中花蕊藏玄机。
1: 啊！干嘛呢？你跳大神呢？
3: 封建迷信不可取。还是要用科学解决问题。
2: 我是想看看石柱上面的空隙，也许玄机就在那儿。鹏飞，能不能升起无人机帮我看看？
1: 这么大的风。
0: 是不是太勉强了？
3: 我操作就不勉强。
1: 有一颗石珠，好像还有花纹，
2: 这应该就是玄机入口的开关。
1: 要不我再升上去看看？
0: 来不及了，沙尘暴就要来了，我直接上去看吧。
1: 你怎么上去？我承受了我这个年纪不该承受的重量，脚下留情。
2: 王妃，麻烦高点。王妃，再坚持一下。

问就是女生的秘密。

地宫，我和彭飞触发机关，陷入危险，该如何脱险？请期待下集《未知的地下遗迹》啊。

0: 风雨哥哥和爸爸应该就在前面，我们走吧。怎么啦？怕了？
1: 谁怕了？是你怕吧？女孩子都胆小，你就放心吧，我会保护你的。
0: 前面伸手不见五指，难道你不需要手电吗？
2: 喂，等等，我可是你的护花使者。
0: 切。
1: 这柱子够粗的呀，我都拨不过来。
0: 看起来好古老啊，可能有上千年历史了。
1: 那这里会不会有千年机关，就像电影里那样？
0: 那是电影，都是编的。
3: 电影也是有现实原型的，编剧不会瞎编。

0: 我哥他们到底在哪儿啊？
1: 哥，你要是在前面就回一声。
0: 这里怎么会有一截木头？

0: 瞧我这别致的造型，以后当个瑜伽老师应该不成问题吧？
1: 问题不大，前提是怎么脱困出去。
0: 你别急，我有办法破解。
1: 你有办法？
0: 这个机关很像十八罗汉鲁班锁，我推测他们的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只要找到那根不一样的木头就好了。
1: 鲁班锁，不一样的木头，
0: 和其他的木头不同，这根木头只有一端有小圆柱，只要找到它，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洪老师，给你找找。就是这根了。
1: 没想到你还是个有用之人。
0: 那当然，小菜一碟儿，没你这样夸人的。

0: 得救了，差点就被碾成肉饼了。
1: 我宁愿被碾成肉饼，还痛快些。这个怎么办啊？
2: 别沮丧，说不定这也有什么机关可以让我们出去。
3: 我们分头找找，
2: 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还有，别再乱碰什么东西了。
3: 哎，知道了。

0: 这个石台看起来很重要的样子。
1: 我看看。
0: 这个雕像的鼻子该不会是你碰掉的吧？
1: 我就轻轻一碰，我按回去。
0: 小心天花板上的碎石。
1: 没事，虚惊一场。
0: 还没事，你没发现地面小了一圈吗？
1: 我们脚下是深渊，难不成我们悬空了？
2: 咱们还是先别动吧，
0: 我们不能等在这儿。鹏飞，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爬的地方。
2: 咱们该不会活不过三级吧？
0: 放弃就真的输了。啊，我好像找到出路了。
2: 啊！

0: 这下你相信我是护花使者了吧？
1: 我鸡皮疙瘩都要出来了。这里没路啊。鸿飞。
2: 看来你找到我们的出路了。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跟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1: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这可如何是好？这可如何是好啊！哥哥，事情逼到这份上，光急也没有用。我好好想想，不管怎样，绝不能让高俅老贼得逞。
1: 不行，我马上去找张书义和李刚丞相，看看他们有什么办法。
0: 我想，难。
2: 事到如今，也只能死马当成活马医了。
3: 军师，你找我。
4: 才庆兄弟，
5: 在。

0: 你去外面看着，任何人不许靠近。是。两位兄弟，咱们可说好，今天的谈话除了我们三人，不能让别人知道。
1: 那公明哥哥也不能知道吗？不能。行，军师，听您的。
0: 军师，你不要这么一本正经的看着我，我这人狗脾气，你这一跟我正经起来，我全身不自在啊。
1: 石谦兄弟，要论偷东西，你可算是天下第一。
0: 嘿，这都是江湖朋友对我的抬举。不过也不是吹，但凡这世上有的东西，不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水里游的，没有咱石谦偷不来的。
2: 那偷人呢？
1: 偷人？
2: 嗯。
3: 军师既然来了，何不入内呢？哈哈哈！
1: 道长真是神人也啊！<笑>
3: 军师谬奖了。
1: 你去外面看着，我和先生说话，任何人不得打搅。
3: 是。
2: 军师，请坐。先生，请。
1: 现在若杀了孙二娘，梁山上下定失人心。不杀，朝廷绝饶不了我们。
2: 两难呐！
3: 军师是想两全其美。
1: 白天，公明哥哥已然在皇宫险遭不测。
2: 现在朝中一帮奸臣一向仇视我梁山，如此大好机会，岂可轻易放过？行刑之日，定然会派人监斩。
1: 贫道想，军师定然已有对策，
2: 是有些想法，只是尚不周全，向先生来求教。
3: 明修栈道，理待桃僵，
1: 所见略同，只是。
4: 尚需天时相助，军师放心，贫道知晓了。<笑>时辰已到，带人犯，
5: 报！京城殿帅府高台。

0: 卑职拜见高太尉。高太尉，不是说张书夜来监刑吗？
1: 今天本官心情好，来看看杀人不行吗？
0: 且看，请。
1: 那就开始吧。
2: 时辰已到，待人发。

0: 师父，你不能死，你是我们的头，你要是死了我们怎么办呢？
1: 梁山二军听令，退下。
2: 兄弟们，你们别管我，跟着顾明哥哥去杀贼，替天行道。如果有来生的话，我还是要跟你们做兄弟，听到了吗？我还要跟你们一起做梁山好汉。你们回去吧，走啊！

0: 怎么是你啊，
1: 大姐？我是来送你走的。
0: 有二弟已为我送行，也算是了了我的心愿。狗秋老贼，算你还了解老娘的心事，算你还做了一件好事。
2: 哼，曾二娘，你虽然是女流。

0: 也算是个英雄。宋先锋，开始吧。
1: 慢住！
0: 宋先锋，你要管教你的部下，不许生事。
1: 兄弟，你这碗酒，我喝了。只可惜人没下辈子，如果有来生的话，咱们一定还做好兄弟。好。
0: 二娘，铁牛兄弟，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二娘，
1: 谢谢兄弟。娘！

0: 你心疼我了，
1: 我的好儿娘。你要是走了，我也不活了。
0: 我对不住你，
1: 儿娘。

0: 当枪的一定要活着。
1: 拿酒来。

0: 丹姐，你放心，你死了以后，我武松一定会守着你的灵牌的。
1: 二娘，我有你这么一位好二弟，我真的死而无憾。给我救！
2: 好了，哪来那么多穷规矩啊？没完没了的。宋先锋，开斩！
0: 开斩！

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连我都瞒着？此时尚未离开险境，不便明言。待离开东京后，自然会告知。哥哥，请放心，吴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梁山十数万兄弟，为他们的生命着想。这个我知道，可是。 如此刑罚能瞒过高俅，那与梁山作对的奸人们岂肯罢休？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次高俅老贼受惊不浅，就算是不要他的命，也会让他大病一场。眼下大辽犯禁在即，朝廷又岂能将我梁山十数万人马长期留在京城？待圣旨一下。
1: 到那个时候，蛟龙入海，猛虎归山，看那高俅能奈我何？嗯，情况怎么样？哎，急火攻心，忧愤欲激，冲动了心脾，所以一时梗死。不过不妨事，稍加料理就能完全康复了。
2: 哦，那就赶紧用药吧。
1: 是。

0: 圣上已经下旨，调我们梁山军去江南征讨反贼方腊。现时开拔。
1: 哥哥，方腊雄居江南，自立为王，列地封官，自掌一统，已非一日。我听说他手下有数十万兵将，都是惯战之人，再加上他尊贤重士，颇得民心，朝廷数次征剿都大败亏输，此次让我们征讨方腊，那是用心险恶。
0: 我们既然接受朝廷的招安，那就是大宋的臣子，君父有难，当臣子的理当尽心竭力，死而后已。
1: 话虽如此，可现在林教头重病未愈，武松兄弟又是这个样子，这如何是好啊？
2: 哼，都他娘赵安招的，想当年俺们在梁山何等快活，如今招了安就受那昏君和奸臣的气。
3: 对，这狗娘养的高俅老贼再重新回梁山去。
2: 对，
4: 李逵，
0: 军师啊，我梁山108位兄弟真的要就此分道扬镳了吗？
1: 哥哥休虑，鲁智深、林冲、武松兄弟受贪官迫害，一时转不过弯来，这也正常。但他们和我们兄弟同生共命，绝不会分道扬镳。
0: 但愿如此。
5: 哎呦，这梁山贼寇，老夫与你们势不两立啊。
6: 太尉，太尉，您不必过分忧急啊，保重身体要紧。再怎么说，梁山那帮人已经在我们手里攥着，日后如何收拾条理还不是咱们说了算。倒是现在皇上日夜催促，还说边关告急，辽人势大，让您急速发兵。您看这事儿

0: 哎呀，我这脑袋它是一弯一弯的
1: 哦，
0: 疼啊，
1: 来，您喝点水，
0: 疼啊！
1: 喝点水。
2: 总算离开东京这个是非之地了，虽跌遭风波，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3: 但要说完全安全，却不可能。
2: 嗯，
3: 等征辽建功，在朝廷有了立足之地，到那个时候，看高俅能奈我何。
2: 说的有理。哎，军师，武松兄弟的病怎么样了？
3: 安道全昨日看过，虽无性命之忧，但现在还卧床不起。
2: 我们去看看。
3: 好。
4: 二哥病成这样，又怎么受得了行军颠簸劳累？不如跟顾明哥哥建议一下，让二哥留在东京养病得了。
5: 那可不成，把武松兄弟一个人留在东京，万一高俅那厮起了歹心，把兄弟给害了，怎么成？我看我还是留下来陪着兄弟。
2: 武松兄弟，
4: 哎，顾明哥哥来了。
2: 武松兄弟，
6: 哥哥，
2: 武松兄弟，好点了吗？兄弟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为兄这心里实在是……
6: 哥哥，你不要这么说，是武松自己心胸不开阔，扛不住往事，让哥哥你操心了。
2: 兄弟，要不这样吧，你先留在这里，等伤养好了，再回大军。
6: 不，哥哥，武松就是死，也要和梁山兄弟死在一起。
2: 好吧，就依你，兄弟。

0: 怎么了？不认识我了？
1: 大姐，别做梦啦！
2: 武松兄弟，哎呀，有了这副良药，你的病八成要好了吧？赶紧好起来吧！眼下和方腊大战在即，这阵前可少不了你这打虎英雄武二郎啊！

0: 番征辽大获得全胜，为梁山军在皇上面前争得了面子，哥哥怎么还是闷闷不乐呢？
1: 打胜仗固然是好事，向皇上表明了我梁山英雄忠心不二，可是我是怕功越大祸也越大呀。
0: 武松兄弟，此事关系到我们梁山大业的未来，我想了很久才决定这么做。
2: 军师啊，确实得早点想一个法子了。
0: 是啊，想来想去，咱们梁山兄弟只有你和鲁大师和山林寺庙有关系，可是鲁大师脾气太过莽撞，我想还是你去最合适。
2: 好，那我先回去交代一下，明天启程。
0: 五兄弟，事关重大，可千万不要走漏风声。
2: 军师，你放心吧，我知道分寸的。

0: 店家，店家的，来喽！客官，您要点什么？
1: 给我来三碗素面。
0: 好嘞，客官您稍等啊。你看，他客官，您的三碗素面，是不是很像那个？
1: 客官您慢用。
0: 我呀，怎么看，怎么觉得很像？

0: 敢问两位大师，不知光天化日之下拦我去路，意欲何为啊？
1: 阿弥陀佛，不敢。借问一下，施主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是从哪里来的？
2: 我这个借箍和借刀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正是，多少有那么一点关系。
2: 您告诉你吧，这借箍和借刀是我师兄的。
0: 前几年我师兄不见了，我们怀疑是被贼人杀死了。你头上的借箍、腰间的借刀，正是我师兄铁脚头陀的物件。两年前，他在山东阳谷县一带失踪，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要着落在这借箍和借刀上，请尊驾给句话吧。阿弥陀佛。
2: 的确，这借箍和借刀是来自于我朋友那里的，具体是怎么来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0: 什么朋友？何方人士？姓甚名谁？在下不便说明。站住！你这厮还有狡辩，我师兄就是被你害死的。以我师兄的武功，让尊驾也杀不了他。我被行走江湖，刀头舔血，死于非命也寻常事。但就怕一帮宵小之辈无耻之徒，明知不敌，却用下三滥的阴谋手段来陷害我师兄。
2: 那么我们同门师兄弟就不得不站出来问个因果了。
0: 两位大师，你们师兄的事情我也是略知一二，可你们却莫名的把这笔账算在了我五二身上。我五二一向行事磊落，不需要跟你们说清楚，你们就不必再问了。
3: 既然你不肯说，那就请阁下跟我们走一趟了。
2: 我没办法跟你们去，抱歉了。
0: 那么就请恕我们无礼了。
2: 这。

0: 两位大师，听我武松一句话，我现在有药物在身，没有办法到伏牛山去拜见你们的师父。
1: 我们也知道你武二郎神功盖世，本不该班门弄斧，但师命在身，却也无可奈何。
0: 你们先回去告诉你们的师父，等办完事情以后，我一定会到伏牛山告诉你们师父前因后果，请他老人家多多包涵了。
1: 在下信你。
0: 告辞了。
2: 武师兄，我们进庙晚，没赶上你在，可我们早就听说你在江湖上的盛名了。
3: 是啊，师兄，这次你回来一定要多住几天，给我们好好说说你的故事啊。
4: 是啊，武师兄，
5: 那才是大英雄。
1: 师父，
6: 武松，
1: 师父，
6: 阿弥陀佛，
7: 我已经好久没有见到您老人家了。
6: 啊，武松，快起来，快起来。阿弥陀佛。
8: 这次你回来的正好，有个你熟

0: 悉的人也在寺里。
1: 我熟悉的人是哪位啊，师父？
0: 见了面你就知道了。走，
1: 走。
0: 周师傅，
2: 哦，
0: 师傅，
2: 请请请请。
0: 这确实是件大事。现在朝廷昏庸，老百姓是民不聊生。这遍地烽烟四起呀。宋公明胸怀大志，在这个乱局当中，他能另辟一条蹊径。老和尚，这叫人各有志啊。这个忙你是帮也得帮，不帮也得帮。
3: 忙是一定要帮的，就是不看在二郎的面上，也看在梁山众好汉替天行道的份上，老衲定会为他们分忧。这也是我佛慈悲心所在。不过宋公明所托之事，又是关乎到众多梁山好汉后代子弟性命的一件大事，这可要好好的想想，得求个万全之策。
1: 徒儿给您添麻烦了。
3: 谈不上麻烦，这样吧，西去200里路是伏牛山，那里是咱们少林寺的一处下院，咱们寺里定期派人轮流去那里维持道场。那里地处偏僻，知道的人也不多，我看就把孩子们送到那里去吧。我再多派几个武功人品上乘的僧人过去，这样既能照顾孩子们，又能教他们学学武功。
0: 你想得可真周到。
1: 那我就替山上的兄弟们多谢两位师父了。对了，师父，刚刚您提到了伏牛山，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来。之前我在上少林寺路上的时候，遇到了两位僧人，他们说他们是从伏牛山来的。这件事情啊，说来话长了。
0: 铁脚头陀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仗着自己会点功夫，到处惹是生非，恃强凌弱。要不是看到他师父的份上，我早就为民除害了。二郎啊，别往心里去，杀就杀了。为师跟你去伏牛山，如果那个了尘和尚他敢为难于你，叫他冲我来。
3: 周大哥还是年轻时的火爆脾气。其实了尘师弟虽然是铁脚头陀的师父，但是他的为人和他徒弟还是有很大不同的，他还是比较明事理的。我想他大概是听了一些人的一面之词，做师父的嘛，差不多都有些护短，自家门户的事要别人插手，自己还不明所以，难免有些火气。
0: 哎，我说你这个老和尚，师父护短这句话好像是冲着我来的嘛。啊，
1: 师父，那个铁脚头陀虽然是二娘夫妇所杀，但我和二娘夫妇是情同手足，他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推脱的。
3: 我看这样吧，我写封信，你去时带给了尘，向他把事情说清楚，我想他不会不明白的。
1: 不必了，这件事情是徒儿惹下来的，要让师父出面，徒儿我……
0: 看见没有啊，啊，这就是咱们的徒弟，难怪啊，江湖上纷纷称赞侠骨阴风武二郎。

0: 请。给大师顶礼。
1: 阿弥陀佛。武松，这么说铁脚真是你杀的？
0: 大师，这件事情有许多误会，我一时无法说清楚。
1: 什么误会不误会的，人都死了，无论我那徒弟再怎么样，也用不着别人插手。
0: 既然你要为铁脚偷偷报仇，那这件事情你就算到我的头上吧。
1: 武松，我知道你是少林寺智清的门徒，武功高强，名扬武林。既然你应承了这件事，我就把这笔账算在你头上。能杀掉我徒弟铁脚的人，我倒要看看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
0: 在下不敢。
1: 姓如师弟。
2: 是。
1: 请考量一下。

0: 铁脚能死在你手里，也就不算冤屈了。
1: 啊，你个老东西，要欺负我徒弟不成？
0: 是什么风把你们二位吹到我这深山小庙里来了？
2: 见过两位师父，你们俩怎么会？
1: 我们两个今天早前一商量，不行，我们得来。倒不是怕了尘对你怎么样，只不过是我们想这个老家伙了。
0: 既然来了，就是我的贵客，走到我的禅房去。
3: 走。
0: 二位师兄，不是我了尘护短，你们也知道，那铁脚是我早年从山上捡回来的弃儿，那时他才三岁多一点，要不是我把他弄回寺里，恐怕他早就喂狼了。也许是际遇坎坷，这孩子打小就有那么一股子阴狠劲儿和冲劲儿，我当时也不觉得怎么样，想长大了就好了，也就把我一身的武功都传给了他，是指望将来能光大我们伏牛派。可是没有想到啊，唉，
1: 他出师以后的所作所为你不知道吗？
0: 我岂能不知道啊，自从他长大成人以后，他那股阴狠劲儿就越加厉害，再加上他的一身武功就更难约束了，这也是我把他赶出寺庙的原因呢。
3: 阿弥陀佛，凡事自有因果，我佛门中人习武原是修炼心性的一种法门，练武而不修心毕竟是入了旁门。
0: 是啊，我也感到我在这孩子身上很失败，也多次想清理门户，一来寺里俗物缠身，二来毕竟这孩子是我从小带大的，我也于心不忍呐。
1: 这不正好，二郎帮你清理了门户，你不但不领情，还要跟他打架。老和尚，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
0: 师兄，此言差矣，我老和尚年岁虽高，可耳朵不聋啊，江湖上山东好汉武二郎的名声我岂能不知道，只是我那孽徒下落不明，四处查找，可巧就查到了武二郎身上，我也实在想看看这山东好汉武二郎的真才。

0: 来试试，看看我那孽徒到底毁在什么人的手上。二位师兄，我真的羡慕你们呐！老了老了，又收了这么好的一个徒弟，论人品那真没得说，论资质，哎，看着真让人眼馋呐。不是我夸口，再过10年8年的，咱们都不是他的对手了。
1: 大师，您言重了，晚辈岂敢呐？了尘呐！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想收二郎当徒弟？
0: 岂敢岂敢！我那点微末功夫，岂能跟二位师兄相比？更何况有你们二位。
1: 了尘师弟还是没有看破名相，什么师父徒弟呀，都是虚名。既然我们大家都得一二郎，那我们就一起传授他武功好了。
0: 那感情好，那周师兄。
2: 哎呀，我这个徒弟啊，是连偷带抢，我能说什么呢？啊，
0: 那二郎你呢？
3: 我武二何德何能，可以得到三位师父的垂青啊，实在是感激不尽。嗯，三位师父在上，请受武松一拜。
4: 阿弥陀佛。

0: 三位师父，先请回吧，日后要多多保重身体。
1: 徒儿，江湖风波，人情诡异，你更要多加小心。有何为难事，就回寺里来。
0: 师父，我记住了。
1: 回去后跟宋公明和吴军师说，铁佛寺虽不是世外桃源，只要把孩儿们送到这儿来，了尘在。 就断无凶险。
0: 那我先替众家兄弟谢谢师父。三位师父，先请回吧。那武松先告辞了。
2: 好，
3: 阿弥陀佛。去吧。

0: 梁山军现在何处啊？
1: 梁山军攻陷苏州后，正在整顿兵马，算起来还有15日就到。
0: 想不到当时东京城外的一番话，如今变成了事实。可惜啊，梁山一百零。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1: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2: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3: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4: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5: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6: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7: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8: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9: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是什么人。
10: 他更可恨的是被召唤后，竟然充作朝廷的鹰犬来攻打我们。
11: 大王，朝廷来势汹汹，我们怎么办？
12: 大王，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啊，以我区区十万之众，要想抵住宋江二十万虎狼之师，还有不断的朝廷增援，那是以卵击石。但就是死，我方腊也绝不向他屈服。
13: 对，我们绝不削宋江。
14: 大王不必忧虑。
15: 朝廷数十万大军，我们尚能杀得他们铩羽而归，这区区草寇又有何惧？什么一百零八将？凭我石宝掌中这口披风刀，腰间缀的流星锤，让他们来多少死多少。
16: 就是，我听说，梁山有一个叫花和尚鲁智深的，还有一个叫行者武松的，武功高强，我倒要会他们一会，必斩了二人的首级，让他们胆寒。
17: 二位将军骁勇过人。
16: 乃国之栋梁，可与梁山军作战，他们人多势众，不以力战，只宜智守。
18: 大王说的对，乌龙岭是朝廷攻陷我军的必经之地，这里地势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觉大师率两万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6: 你，
17: 请大王放心。那好，着你三人带两万五千兵马。
19: 扼守乌龙岭。是，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苏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即两日之后到达苏州。
20: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
19: 这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叹、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 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4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
21: 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锦九龙银杯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好。
22: 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锦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3: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锦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 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锦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 用上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

0: 桂林九龙一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林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2: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林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相信大家都知道，古代人用银针辨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就是因为银离子能起到灭菌保鲜净化的作用。那么用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健康。
2: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桂林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桂林九龙银杯一拿出来，不仅有面子，更显贵气。
0: 尤其是咱们上年纪的中老年朋友们，今天用着桂林九龙银杯喝上几杯，就像给房间打扫卫生一样，把身体几十年的积累也给清扫清扫，值与不值，咱们老百姓心里最明镜。
1: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桂林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打个电话，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桂林九龙银杯了。
4: 你看这桂林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卖好几钱，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说这个银离子能杀菌消毒，还能软化水质，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桂林九龙银杯啊 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

0: 还是打得值。
1: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人家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让大家拿到我们的贵锦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3: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灭菌保鲜又大气。贵锦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锦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上回合头，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9: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0: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1: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12: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3: 为了四哥战友报仇，
6: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4: 这人们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4: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5: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6: 我也期盼另一期盼，
15: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5: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险恶，易守难攻。我愿与石宝将军和元爵大师率20000人马扼守乌龙岭，绝不放他一兵一卒过关。
1: 你？
0: 请大王放心。
1: 那好，着你3人带25000兵马扼守乌龙岭。
0: 是。
2: 报。报告大王，宋江大军在宿州取胜之后已向这边攻来，继2日之后到达宿州。
0: 大王，苏州城易攻难守，必然会有失，我们应该立即赶往乌龙岭，扼险坚守。
1: 再探。
2: 是。
3: 大王到。
0: 大王，你怎么来了？
1: 如玉，我是真不想让你去。上阵杀敌是我们男人的事，留下来吧。
0: 大王，你能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就是死也满足了。
1: 先不要说死。好，那你要答应我，一旦有任何情况，你一定要活下来。
0: 嗯，我知道了。大王，我走了。
1: 嗯。

救你！救你！

0: 兄弟，兄弟，
1: 是恩兄弟，
0: 兄弟，是我没有跟你一起去，
1: 是我没有保护你啊，
0: 兄弟，兄弟啊，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替天行道吗？

师兄弟，师兄弟啊！

0: 兄弟，
1: 陆大哥，
0: 刚才我去了你那里，看到你不在，就知道你在这里。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要挺住。
1: 想当年，我被发配孟州，施恩兄弟被蒋门神夺了快活林，我最大蒋门神帮施恩兄弟夺回了快活林，从此以后我们两个就视同生死。再后来我被张都监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是施恩兄弟救回了我一条命。最后我们一起上山落草，在我一生当中唯有你、张青、施恩兄弟还有孙二娘跟我最是契合。
0: 这一点洒家岂有不知，施恩兄弟死了，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在这梁山一百单八将中，洒家唯有和你和林冲，和林冲兄弟最为契合。要说后悔，洒家就后悔当初为什么从二龙山来到这梁山，可是后悔有用吗？兄弟，你要好好的活着，林冲兄弟已经病成那样了，如果你要是在……
1: 大哥，你放心吧，我没事的。要是我倒下了，谁替石恩兄弟报仇？
0: 兄弟，
1: 大哥，
0: 兄弟，
1: 大哥。
2: 梁山军阵法如此严整，这军中必有熟读兵法之人呐。
3: 什么兵法不兵法，兄长不必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等我和圆觉大师先杀出去，杀杀他们的锐气。
2: 好，着你二人带精兵一千，引诱梁山军前来至此。
4: 遵命。
5: 对面那些人武艺高强，我们有不少兄弟都死在他们的手里。
1: 可是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兄弟这么死去，我一定要过去帮忙。
0: 哎，兄弟，你大兵刚好，带洒家会会这个秃驴。
1: 呀，大哥，小心呐！
0: 呀，

0: 你看，武松哥哥，
1: 终于来了。

0: 兄弟们，乌龙岭易守难攻，我们打了半个月了，死伤了不少弟兄，还是没能攻下来。这样僵持下去，何时才能打下方腊老巢啊？
1: 乌龙岭大战，敌军只有1-2万人，与我军数万之众对阵，竟然一点都没有输于我们。不管其将佐是谁，看来都是一员智勇双全的猛将啊。
2: 咱们的伤亡都统计出来了吗？
1: 统计上来了，共损伤我们将佐14员，其中有双枪将董平、急先锋索超、墨羽剑张青等兄弟，伤亡兵士5000余人。
0: 董平、张青自上梁山以来身经百战，没想到死在乌龙岭下，哀哉，痛哉！
3: 哥哥，那个石宝和邓元觉的武艺不在我和鲁大哥之下，所以我认为乌龙岭只可智取，不可力拔。
2: 武松兄弟说的对，哥哥你看，这乌龙岭四面绝壁，只有山南一条小路，乃是山洪冲刷而成。如果从这里爬上去，在敌人后面放火，我们从前面猛攻，侥幸可得。
0: 说得有道理。你说，派哪位兄弟去合适呢？
3: 哥哥，我去。
4: 洒家也去。
5: 我也去。
0: 武松兄弟大病初愈，加上你是行者打扮，鲁智深是和尚，哪有和尚行者不从大路登山而走偏僻小路的呢？别人一看必露破绽。
2: 对，哥哥你说的对，你们去不得，可让谢征、谢宝兄弟去，从这里爬上山去，只要天明时放火，就是大功一件。
0: 对，军师说的有道理。好，把谢征、谢宝兄弟叫来。
6: 大王，
7: 大王，
6: 大王如此打扮是要去哪儿啊？
7: 我去见两个人。
6: 见人？谁呀？
7: 梁山军中的武松和李逵。
1: 大王认识他们两个？
7: 对。
6: 那武松的武艺的确十分高强，此人若能归降，乃我方之幸啊。
1: 大王万万不可，两军交战之际，岂可相信只有一面之

0: 叫做敌将，这万一……
1: 大师说的对，大王不可身犯险地呀。
2: 武松、李逵二人皆是忠义之士，他们绝干不出蝇营狗苟之事。
3: 报，
2: 大王，如玉小姐在南山发现敌军细作，
3: 看看去。

0: 等他们快爬到顶的时候，把滚木离尸推下去砸死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尸体悬挂在悬崖上风化。
1: 如玉小姐还去敌营吗？
0: 去，不过今晚到明天敌军可能会偷袭，等战事稍停我再去。

0: 天牛兄弟，现真，现跑他们，你赶紧说，到底怎么回事啊？昨天夜里，大人从那小路潜上乌龙岭，被敌人发现，被滚木雷石砸死了。天牛兄弟，来，你不要哭了，跟我来吧。
1: 走，快！没想到两山兄弟折损中毒，哥哥，不要太过悲伤。大战在即，恐伤士气，濒危战险。 有伤亡，也是难免的。方腊，我与你不共戴天。传我将令，令关胜、鲁智深、武松、李逵、孙二娘带兵5000，今夜必须提兵前去，将谢真、谢宝的尸体给我抢回来。哥哥。
2: 此事万万不可啊，
3: 哥哥，军师说的对，武龙岭地势险要，就算再多兵力都无法铺盖。我和张青、孙二娘他们悄悄前去，一定能盗得谢真、谢宝的尸体回来。嗯，
1: 如此最好，你们千万小心。
0: 是，那我先过去了。
2: 嗯，好。

0: 大哥大姐，晚上公明哥哥会在北山发动佯攻，到时候守兵精力会被移动到北山，那时候我们再上吧。
1: 好，就依二弟的。
0: 大哥，你怎么了？
2: 二弟，你说咱们俩是不是以命换命的兄弟？
1: 当家的，你怎么突然说起这些话来了？
2: 你别管。
0: 当然是，要不是你们两个的话，我武松的骨头都化成灰了。
2: 哎呀，不知为什么，我今天感觉不对。

0: 我总觉得我今天要死。
1: 你这胡咧咧的说什么呢？小心我抽你啊。
0: 我不是胡咧咧，自征方腊以来，梁山兄弟是停蛇了六七天，还不知道有多少仗要打下去。二娘你知道吗？我昨晚梦见了我爹娘，还有我兄弟，我张家所有的人。20年了，我从没见过这么多死人。
2: 大哥，你千万不要胡思乱想，要是这样的话你就不要去了，我和大姐两个人去就好了。
0: 你说什么？你以为我怕死啊？我不怕死。要说死，当年灭族我早就该死了。二娘，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是有些小气，我是不够英雄，可我和你在一起我也变得英雄了，是吗？梁山招安一事你瞧不上我，可是二娘，你们想过没有，公明哥哥心意已决，如果我们不从，那梁山兄弟就得火并，一旦火并，梁山完了不说，这个义字就给玷污了。我知道即使我们招了安，我们也会死，因为朝廷不会放过我们，他们根本看不上我们，迟早会对兄弟们下黑手。
2: 那你为什么要同意招安呢？
0: 我同意招安，那也是为了梁山十数万兄弟士兵们的性命着想啊。谁不是父母所养，谁不是被逼无奈。是啊，招了安也许我们都会死，可是梁山十数万士兵兄弟们的性命保住了。你们想过没有，这未必就不是公明哥哥的想法。
2: 大哥，

啊！

0: 们没有被击中，只要再放一次古墓雷石，他们就死定了。
1: 放了他们，
0: 放了他们。
2: 听大王的话，放他们走。
0: 是。
3: 梁山兄弟果然义气当头，堂堂草寇，你中了我家如玉小姐之计，还不快快下跪投降。

0: 谁？天命哥哥，
1: 武松兄弟，好兄弟啊！
2: 拜见武松哥哥。啊，
0: 天娇妹妹，
2: 怎么了？不认识了？
0: 你怎么也来了？来，请坐。
1: 好，坐。
0: 天命哥哥，你们怎么来了？你没有去见铁牛兄弟吗？
1: 还没有。
0: 那你请坐，我去叫他来。
1: 兄弟且慢，今日我来是特意来见你的。

0: 这么说，你是方腊手下的将军？
1: 正是。
0: 既然两军敌对，那你为何要来？
1: 我兄弟在此，心中想念，为何不能前来啊？兄弟，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乌龙岭一战，我和小妹便都认出是你。你们前来盗抢尸体，正是我下令不许再放滚木雷石。喂，兄弟，你为何不做呀？难道是想将我二人绑去见宋公明不成？兄弟啊，东京城郊外一别已是数年有余，哥哥我是夙夜想念，没想到今日我们兄弟相见，是在敌我相对的战场上。
0: 哥哥，你是来做说客的吗？
1: 兄弟，你也知道，近百年来，朝廷是烟雾兴闻，实行文官问政，对外投降，对内欺压，贪贿横行，赃官遍地，百姓是流离失所。就说你们梁山兄弟，哪一个不是被逼上梁山的？就说兄弟你吧，如若是吏治清廉，又如何被贪官陷害，铤而走险？想想梁山，首举义旗，替天行道，所向披靡，

0: 该顺应天意，一路向北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他宋江置天意民心于不顾，竟然向朝廷摇尾乞怜，甘做朝廷鹰犬，为虎作伥。
1: 住口！
0: 兄弟，你先不要恼怒，难道我说的不是事实吗？他宋江为了乞求招安，竟然去求一个娼妓，这种下作的手段难道是英雄所为？想想我江南与你梁山本同是宋朝反臣，如今你是齐，我是窦，相煎何急呀、啊！
2: 我不懂这些，只知道公明哥哥忠肝义胆，与我兄弟同生共死。你回去吧，我们兄弟一场。况且你又救过我两次性命，我是不会抓你的。
0: 兄弟诧异，我若是贪生怕死，就不会冒险前来。我今日来，就是要告诉兄弟，不要再当朝廷的炮灰。乌龙岭破，石宝和邓元觉已被你和鲁智深所杀。以我南朝目前的实力，覆灭在即。
2: 那你还不
0: 投降，对吗？
2: 如果哥哥这个时候投降的话，我愿用性命担保你的安全。
0: 兄弟如此重义，哥哥我不胜感激。可是我方某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反而要劝兄弟一句：人固有一死，但是不要背死后的骂名。
2: 不要再说了。自征讨方腊以来，我梁山兄弟十者七八，张青、施恩，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可他们都死了，再也无法回到从前了。
0: 可兄弟，你想过没有？我南朝灭亡，你梁山兄弟焉能自善其身？
2: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何尝不知道啊！
0: 看来你我兄弟是要在战场上见了。告辞。
3: 告辞。
2: 慢着。
3: 哥哥难道想要在帐中杀了我二人？
2: 哥哥，你为何不去劝公明哥哥？

0: 兄弟，你为何在此？
1: 哥哥，我两次受哥哥的救命之恩，所以我只能给哥哥站一次岗。
0: 好兄弟，
1: 哥哥，小妹，我先去大帐禀报。
0: 好，
1: 二位稍后。请他进来吧。
2: 是。有请。
3: 哥哥。
4: 永乐天子，圣公皇帝帐前都先锋方天命。见过宋先锋。
1: 先锋方天命。我怎么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呢？
4: 现在你不就知道了吗？
1: 也罢，方天命，你主方腊妄建国号，图谋叛逆，如今天兵压境，黎廷扫学，剿灭尔等叛逆，只在

0: 弹指之间。方腊派你来，是不是想投降啊？
1: 宋先锋此言差矣，此来非圣公所派，乃自作主张。
0: 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江湖传闻，宋江也是一个英雄，可今日看来，传言有虚啊。英雄相见，岂有怕死之理呀？
0: 这么说，你是来当说客的？
1: 宋先锋，我们与你梁山好汉素无怨仇，可你们自招安之后，甘为朝廷鹰犬，为虎作伥。今日我此来，就是想问问宋先锋，同为反臣，你为何前来反晋？
0: 方腊聚众造反，逆天而动，置万民于水火之中，还谈什么天道啊？
1: 笑话！我们是痛恨宋氏朝廷黑暗无道，才举兵起义，替天行道，言行一致，那是天日可见。不像某些人，举了一面大旗，内心却想着被朝廷招安，享受不义荣华。这种人，根本就不配谈什么天道忠义。
2: 太狂妄了！哥哥，这丝毫无力，将他拖出去砍了吧。
1: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卢副先锋官吧？
2: 正是卢某。
1: 可惜呀。
2: 可惜什么？
1: 玉麒麟名震江湖，今日看来也不过就是一介匹夫，鼠目寸光之辈。想你当初被朝廷欺压，生不如死，而如今你却甘愿认贼作父，枉担了英雄之名啊。
0: 哼，好了，方天命，你到我大营来不是为了争此长短吧？现在四面围困，势如累卵，你还不束手投降，还有什么话说？
1: 今日前来是来拯救你们梁山好汉的。
0: 这话怎么讲？
1: 我朝兵微将寡，失败本是在所难免之事，我数万将士心里都明白得很。
0: 那你们为什么还不投降呢？
1: 宋先生，此言差矣，人固有一死，如若怕死，当初我又何必兴兵起义？宋公明，你也是饱读儒学之人呐，岂能不闻孔悦成人，孟悦取义之理？众位好汉，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我朝覆灭之时，就是尔等身死之日。
0: 你这是造谣惑众。
3: 宋先锋，我有话要说。
0: 哦，这位小兄弟是何许人呢？
3: 我是何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各位梁山好汉的命运。宋朝自太祖以来猜忌武将，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后杯酒释兵权，赵家皇帝素来是虎狼之心，斧声啄影，天下皆知。自古以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我朝存在一天，你等尚有一天的价值。我朝一旦覆亡，等待你们的将是阴谋和死亡。
4: 天骄妹妹说的对啊。
5: 李逵，不得胡言。
0: 好了，都坐下。方天命，我念你二人俱是英雄，我不为难你们。你们回去吧，告诉方腊，好好打仗，咱们战场上见。
1: 好，看来宋先锋官此意已决，战场上见。
3: 告辞。
0: 不送。
4: 哥哥，那宋家皇帝就不是个好东西，不如咱们和方腊联合起来反他娘的吧。
0: 铁牛，不许胡说。
4: 为什么？
0: 坐下。
4: 俺们兄弟本来就是朝廷的仇人，把天骄妹妹说得对，没兔子打了，狗就稍微杀掉。各位哥哥，俺们打方腊一年来，俺们兄弟死的死，伤的伤。
0: 李逵，我让你坐下。
4: 坐下就坐下。
6: 哥哥，我有话说。
0: 兄弟请讲。
6: 李逵兄弟说的对，当今朝廷腐败横行，民不聊生，外有强敌，内有隐患，我们梁山108人，谁不是逼着梁山的？

0: 谁不是家破人亡？我们梁山兄弟108人，如今十折七八，你就给我们梁山兄弟留点火种吧。洒家也有话要讲，当初我们为什么要上梁山？为什么要举义旗？当年洒家也是朝廷的命官，只是痛恨朝廷的腐败，才上了梁山。 如今洒家的兄弟死的死，伤的伤，林冲、贪婪、施恩、周通、王英，我们二龙山的兄弟都快打光了。
1: 哥哥，此时我们不如和方腊联合吧。好了。
0: 哥哥，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虽不能和你一起去，但是我的心跟随着你。哥哥，这碗酒，我敬你。

0: 俺铁牛嘴笨，不会说话。天明哥哥，不是俺铁牛心肠硬，公明哥哥是俺哥哥，你也是俺哥哥。俺要跟你走，就是背叛公明哥哥。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哥哥放心，从今天起，铁牛不打了。
1: 二位贤弟。 哥哥，我有一事相求。哥哥，请讲。我知来日无多，要是哪日战死沙场，还请二位贤弟好生埋葬，如此也不负咱们兄弟一场了。
2: 天明哥哥，
3: 你若死了，天牛一定给你造一座好坟。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4: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 这件带回去没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匪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

0: 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0: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他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他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他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2: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安静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干了此碗酒，我等就此告辞。
1: 哥哥是个大英雄，洒家敬你一碗。
0: 哥哥，我也敬你一碗。二位贤弟，切莫忘记，你们要好生埋葬我的尸首，莫让那野狗脱去进食啊！
1: 干！

0: 几位兄弟，我还有一事相告。
1: 哥哥，请讲。
0: 我朝穷途末路，覆灭那是早晚的事，但是几位兄弟要切记哥哥的话。你大军告捷之日，你们万万不可随你大军回汴京做客，赵氏皇帝猜忌功臣，他们绝不会放过你们梁山兄弟。距此150里钱塘江畔有一六合塔，江南平定之后，你们可在此出家，也许可以保全你们的性命。
1: 哥哥，
0: 兄弟不必悲伤，我知你等皆是大忠大义之人，今日一别，我们将各为其主，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

0: 兄弟们，我们要派一名特使去见方浪，传达天朝上意，彰显朝廷天威，敦促方腊投降。哪位兄弟愿意走一遭啊？
1: 哥哥，俺铁牛愿意走一遭。
0: 你办事鲁莽，你就算了吧。
2: 这方腊虽然是妄建国号，称王称帝，但毕竟还是江湖本色。此次我方派出特使，怕是免不了一番波折，所以我们当派武功高强之人，免得折了我们梁山军的威风锐气。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0: 武兄弟，
3: 哥哥叫你呢。
4: 哥哥，
0: 你去一次如何？你武艺高强，你去是最合适的。
4: 哥哥，武松刚从将领。
5: 二弟，二弟，顾明哥哥也真是的，干嘛非要你去呢？
4: 这差事嘛，总是要人去的。
5: 不，你一定是有什么想法，你能告诉大姐吗？
4: 我就是想亲眼去看看方腊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5: 那方腊还有什么好看的呢？能有那么多的人为他拼死拼活的，他肯定是个大英雄啊。

0: 次去龙潭虎穴，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如果你真要去的话，那我就跟你一起去。
1: 不用了，你也说方腊他是个大英雄，那绝不会乱杀人的。况且我若真的死在英雄的手里的话，那也就值了。

0: 山东武二，见过两位，我奉命上山，还请二位放我过去。
1: 武松，
0: 那就来吧。

0: 原来是少林弟子，
1: 还是智青老和尚的亲传。

0: 我们怎么忘了？他既然是周彤的徒弟，周彤自当把绝招传授于他。
1: 那就多谢二位承让了。那两位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3: 请。

0: 来日战场上相见，我方天命绝不手下留情。天命哥哥，
1: 方天命是我的化名，给武将军看作。是，
0: 多谢哥哥。
1: 哥哥，原来就是方腊。
0: 你闯关来见我，有什么事吗？

0: 学武松觐见。
1: 大宋先锋官麾下步兵头领武松奉命前来觐见。
2: 武松，我们又见面了。

0: 哼，现在两军交战，宋江还来这一套，矫情了。现在他是官，我是贼，多说无益。来日战场相见，各安天命吧。
1: 哥哥，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了吗？
0: 办法是有，我如像宋江一样向朝廷摇尾乞怜，祈求投降，那也可以苟延残喘。 但我方腊是人，不是狗。如玉，
2: 在。
0: 设宴款待吴将军。
2: 是。

0: 你们有所不知啊，我身边这位，就是当年景阳冈打虎、飞云浦杀关、血溅鸳鸯楼、醉打蒋门神的英雄武二郎武将军。虽说是两军交战，但他今日来到我的帐内，那就是我的客人。来，我等一同进武将军一碗。
1: 哎，
2: 启禀将军。
0: 将军，能与天下英雄匹敌，实在是人生一大快事。
3: 哥哥，
0: 成王败寇，无需多说。时至今日，我方某并不后悔，奉天倡议，替天行道。男儿汉一生能有如此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死何足惜？我就是可惜了我这帮。 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敢！兄弟，请坐。
3: 哥哥，我想，
0: 武将军想说什么？
3: 我想跟哥哥结拜成兄弟。
0: 将军怕是糊涂了。曾几何时，东京城外，哥哥，我没有糊涂。那次结拜，只是因为要感谢哥哥对我的救命之恩。那个时候，对哥哥不了解。今天，武松对哥哥有了新的认识，所以我要跟哥哥再次结拜。我一个穷途末路，朝不保夕。
3: 一个犯下滔天谋反大罪的人，你为何要与我结拜？过去，我认的是方天命哥哥。现在，我认的是英雄方腊。哥哥，我武松绝对不是一个势利之人，从不以成败论英雄。哥哥的所作所为，令武松感到佩服。 如果早些年认识哥哥，我儿愿意跟随于你，反朝廷，为百姓打天下。
0: 此言当真？
3: 当真。如若哥哥不信我的话，我愿意掏出我这颗心，给哥哥看。

官声有灵，我武松与方腊哥哥再次结拜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大哥磕头吧。

0: 哥哥，这是方腊的回信。方腊早知不免已死，然而死生之意，岂能以胜败我？方腊反为足下可惜。 以梁山众将之勇，10万虎狼之兵不战而降，为朝廷鹰犬，甘受驱策。此诚甘心为奴也？足下何以报麾下107个兄弟？又何敢称天下雄杰？方腊死了，天兵押境，黎廷扫穴。他尚且如此文明不化，而不惜项上人头。 我宋江，河西杀贼宝刀。传令，明日大军启程，围剿方腊。
1: 是。
2: 对面可是方腊方将军？
0: 正是。
2: 你可是梁山军宋将军？
0: 方将军，
2: 宋江在北方。 久闻你是条英雄好汉，心中十分佩服敬重。常言道，识时务者为俊杰，笑聚山林，为贼为寇，终究不是了局。现在，天兵征讨，大军压境，希望方将军审时度势，罢兵息战，报效朝廷，和我一起匡扶社稷，替天行道，以免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哈哈哈哈哈。
0: 宋江，你还有脸跟我谈什么替天行道？难道你忘了吗？仅仅在2年前，你是什么身份？你们梁山138将又是何等的角色？今天你跟我谈什么围贼为寇，你将他们置于何地？宋江，你别再做梦了，什么匡扶社稷？我告诉你，这社稷是赵氏天下的社稷，不是你我的社稷。 更不是天下黎民百姓的社稷，我凭什么要匡扶他？不如你我合兵一处，共同推翻这个昏庸的朝廷，为天下百姓建立一个事法平等、不分高下、没有人欺负、没有贪官污吏的清平盛世，你看如何呀？
2: 方腊，你不要妖言惑众，大宋朝国运鼎盛，当今天子昌明有位，不是你这个小小草头王就能推翻得了的，你还是顺时应势，早早投降的好。

0: 的道士穷途末路，跌入万劫不复之境。
1: 宋江，看来你我彼此心意不通，再多说也无益。那好吧，我们义军推崇的是明军，如果你要执意为朝廷效力的话，那我们只有用刀剑说话了。
0: 杀！
1: 杀！

0: 哥哥，张清、施恩，还有孔明、孔亮兄弟，他们都阵亡了。武松兄弟心里难受，让他静一静吧。眼下，大军已经对方腊叛军形成合围之势，我们虽然损失很大，但是。
1: 方腊损失更大，我坚信，明天的决战，我们一定能打败方腊，扫尽贼寇。哥哥说的是，不过江南多山要扫尽方腊大军容易，可是要擒住方腊却是难事啊。我们应该派一组人马，截其退路，只有抓住了方腊。 才可能结束旷日持久的征战。但凭军事部署，此地向西向北都是我军云集之处，向东是大海，都不是退路。我预料，方腊军一旦退败，他必向南，逃入天目山茫茫群山之中。如果真的让他进入群山，那就是放虎归山，放龙入海啊！
0: 所以，我们应该派遣得力大将绕过战场，直插敌军侧后，断了方腊难逃之路。你是说，独龙岭？
1: 是，独龙岭是方腊难逃的唯一必经之路。可是独龙岭的山高路险不适合马军，应该派步军截堵方腊的生路。
0: 你觉得？ 派谁去比较合适？
1: 哥哥可令鲁智深和武松带500步军扼守独龙岭，定能生擒方腊。

0: 你逆天而动，抗拒朝廷，罪不可赦。现在天兵压境，你还不束手投降，更待何时？
1: 宋江，你这个绿林败类，你以为你出卖了梁山众兄弟，你就可以享受一世的荣华安逸了吗？你别再做梦了，你我的身上都已经深深打上了贼的烙印，不如你我合兵一处，救天下黎民百姓于水火，那才是我辈正道。
0: 好了，我宋江一生但求忠义，岂能与你这反贼逆党并立？赶快投降吧，免得你这些兄弟替你送命，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宋江，你也不必太嚣张，今日的我便是明日的你，可是我方腊替天行道，奉天倡义，我干的是一番轰轰烈烈、死而无憾的大事业，而你必遭天下英雄的唾弃。
0: 兄弟们，
1: 弟兄们，
0: 跟我杀贼，
1: 今日一战，全竭全意，死而无憾，
0: 杀尽贼人，活捉方腊。

0: 说，
1: 报告宋先锋，军师，方腊老巢已被破，缴获方腊的王冠、巢服、玉玺等物，方腊手下文武百官均被俘虏，只是我军遍地搜索，没有发现方腊。看来，方腊是难逃了。传令。 前军继续追踪，生擒方腊，中军后军打扫战场，封存府库，等朝廷验收。
2: 是。看来把武松和鲁智深派往独龙岭，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2: 我们走。

看来方腊是熬不过今天了，英雄战死沙场，也是他最好的归宿。昨天晚上，我梦到了施恩、张青他们一直在长安喝酒。俺也想好了，打完这次仗以后，我就去六合寺，真正的出家，一是洗刷罪恶，二是。 也有时间好好陪陪他们了，俺累了。

0: 吴将军，大哥，吴将军，我们又见面了，我很高兴，这是我们最后的见面。
1: 快走吧。

0: 快走吧，
1: 吴将军！拿起你的刀！
0: 不，哼，我方腊在江湖上纵横几十年，少遇对手，吴将军就帮我圆了这个梦吧。
1: 不，
0: 大哥，你快走吧！
1: 拿起你的刀！
0: 不，大哥，拿起来！

0: 武将军果然是好刀法。
1: 大王，快走！
2: 快走！
1: 走啊，大王！

0: 走吧，你不走，我也不会走啊！我要跟你在一起，死也要在一起。
1: 现在还不是你说死的时候，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而我一切都结束了。我方腊那儿都不想去。陆约啊，这些年有你陪着我，我够了。走吧。

0: 给南国留点种。走。
1: 不，我不走。
0: 走。

0: 走了，但是我相信你们还会再见面的。
1: 我相信。那你为什么还要来？
0: 国已破，家已亡，我往哪儿去啊？
1: 海角天涯。
0: 好兄弟啊，请原谅大哥在众人面前称你为武将军。兄弟，今生我能与你这样的英雄结为兄弟，此生足矣。拿起你的刀。拿起来。我方腊一世英雄，我不想死于小人之手。英雄的头应该落于英雄的刀下，我能死在兄弟刀下是我的荣幸，那是我的满足。
1: 大哥，你不要过来
0: 呀。武松兄弟，
1: 大哥，你不要再过来，再过来我就砍掉我自己的头。
0: 兄弟，我的好兄弟，你为什么要这样？你怎么这么傻呀？我的国没了，家破了，我还能往哪儿去呀？我的所有的兄弟都死了，我岂能苟且偷生？天下之大，哪儿还有我的安身之地呀？

0: 醒醒啊！
1: 陆大师，哥哥，
0: 哥哥，哥哥，
1: 陆大师。
2: 志兴兄弟，
0: 志兴兄弟，志兴兄弟。

0: 阵亡名单：阵亡正偏将佐59员，正将14员，余禄并固正将4员，杭州六合寺坐化正将1员，六合寺出家正将1员，正将秦明、徐宁。 董平、张清、刘唐、朱公、张顺、李应、施恩、施进、施秀、谢珍。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令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
1: 灰色以及蓝色，今天珍贵正品分享，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笔消费省了700块钱了。
1: 对，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 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层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 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器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 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的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 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升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一针带笔的这样的一个 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

0: 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 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

0: 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3: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3: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3: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是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

0: 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道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道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当中剩下998块钱一套、嗯、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啊、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 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长穿长新，中式的

0: 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1: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1: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1: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送兄弟，兄弟们都到哪儿了？
1: 也许他们已经到京城了。
2: 真想他们，我们的梁山。

0: 哥哥，你不要再伤心难过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公明哥哥他也说过了，以后会来看我们的。
1: 难了，武松兄弟，来，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我想去看看他们。

0: 你为什么要回来？
1: 你说呢？
0: 阿弥陀佛，我已经遁入空门了，这次是真的出家了。
1: 你发过誓的，难道你忘了张青他临死前的托付吗？那个时候你是多么虔诚的发誓，而现在你是想违背自己的誓言，对吗？
0: 阿弥陀佛。
1: 够了！我素儿娘只是瞎了眼。你武松现在失去的不是一条胳膊，你失去的是你的脊梁骨。你们现在都在逃避，出家念佛，当官招安，十数万人束手卸甲。你们都期盼着风妻应子，你们还是男人吗？

0: 哎呀，老太师千金之躯光临寒舍，这么大老远的，您有事知会一声，卑职到您府上不就行了吗？
1: 太尉真是太见外了吧？啊，我们同朝为官啊，意气相投嘛。再说太尉平定江南方腊，居功至伟呀，兄弟啊，日后我还要依靠你呢。哎，
0: 哪里哪里哪里，全是皇上英明啊！老太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卑职哪敢贪天之功啊！太师请，
1: 啊请。各位都是皇上的重臣，此次江南平乱乃是皇上英明、君臣合力社稷之福，高太尉同枢密亲冒矢石，居功至伟呀、啊！来，咱们敬高太尉和同枢密一杯。
2: 来，
0: 承蒙太师台，此次平乱全赖太师运筹谋划，也赖在座各位筹措军饷、疏通漕运。如今方腊已平，我等也可高枕无忧了，来，干！
3: 来，干！
1: 高枕无忧，恐怕未必吧。梁山宋江是我等莫大仇人，此次平定方腊，他梁山军为先锋，今日他做了有功之臣，受朝廷这等恩赐，下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受人耻笑？此等贼寇向来睚眦必报，如果不想想办法，我们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呀。
4: 是啊，这宋江108位兄弟，虽然说损失了不少，但回京受封者还有25位呀，而且都是军职，此害不除，后患无穷啊。
0: 既如此，诸君即将安出啊？
1: 有道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
0: 可是这宋江可不是以前的平民，他现在乃是国家功臣，恐怕这样。
1: 哼，太尉诧异，我朝历来对武将猜忌，皇上那儿是怕担当屠杀功臣之名。
4: 我有一计，咱们这样啊，

0: 大人，别再喝了，再喝您就醉了。
1: 你也坐下。
0: 大人。哎，
1: 要你坐你就坐吧。
0: 是。
1: 你也喝。
0: 小人不敢让大人斟酒。
1: 坐下。什么大人小人的，都是梁山上下来的兄弟。兄弟啊，没人的时候叫哥哥，哥哥多好听啊。
0: 是哥哥。哎，
1: 哥哥好啊，我有这么多的好兄弟，军师在什么地方？
0: 哥哥，军师现在是武圣军宣城使，远在开封。
1: 吴松兄弟，林冲兄弟在什么地方？
0: 他们在浙江六合塔。
1: 李逵、华容。
0: 哥哥，李逵在润州。
1: 我知道，我当然知道。兄弟们呐、啊，你们在哪里呀、啊？我想你们，我宋江想你们呐、啊。如今我这帮兄弟，死的死，走的走，留下的也散了。那卢俊义也淹死了。这是为什么呀？我宋江一片忠心，这是为什么？为什么？

0: 宋江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宋江平定方腊，居功至伟，特赐御酒以彰其功，望其殷勤国事，善抚良民，以报天恩。钦此。
1: 谢主隆恩。
0: 宋大人接旨吧。
1: 谢公公，公公远道而来，宋江有失远迎，请后堂叙话。
0: 宋大人请。
1: 请。
0: 宋大人，此乃皇上所赐，请吧。
1: 御赐之酒，名贵之极，敢请公公和宋江一起满饮此杯。
0: 我素不饮酒，还是大人自饮吧。
1: 啊，
0: 大人您多心了，我确实是从不饮酒，若饮即生斑疮，奇痒无比，数月难好。再说这是皇上的恩泽，大人还是请自饮吧，我回京城也好向皇上回禀。请，请啊。
1: 好，既然公公不善饮酒，宋江我就自己喝了。

0: 来人呐！
1: 啊，哥哥，你怎么了？
0: 腹中不知为何如此疼痛，快把大夫叫来！
1: 我这就去。
0: 不，
1: 啊，哥哥，
0: 不必了。我知道了。
1: 哥哥，知道什么了？
0: 圣上赐的御酒，其中一定下了毒药。

圣上，你是如此的糊涂啊，中间不分呢、啊。

向我宋家，自幼学儒，长而通吏，不幸是身于罪人，从不行半点一心之事。如今天子听信谗言，赐我毒酒，害我忠良，我死不争，我死不足惜。

0: 我们的李逵兄弟在润州做都统制，他若闻之朝内行刺坚壁，必然再去啸聚山林，那我梁山兄弟一世的英明忠义将毁于一旦。不，不行啊！ 去，连夜到润州府，把李逵兄弟叫来，就说哥哥想他，
1: 这
0: 快去呀！
1: 是。

0: 哥哥，连夜差眼过来，有何急事啊？啊，兄弟啊，自从分别以后，哥哥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你们呐。 今时花枝寨太远，武松林冲在浙江，就不用说了。只有你在润州镇江，离哥哥最近，所以把你叫来。想跟你商量个事情。
1: 哥哥，什么事情？
0: 来，兄弟。

0: 先吃一点，哥哥不知，俺在润州啊，不在哥哥身边，喝酒啊都喝不出个味儿来。今天好了，又在哥哥身边了，这酒啊喝的也有滋味儿。嘿嘿，啊！ 哥哥说吧，什么事儿？
1: 兄弟啊，你先吃点菜。
0: 哥哥何时变得吞吞吐吐的？你要不说，俺前就不吃了。

0: 哥哥，这是为何？哥哥，你别哭啊，你怎么了？啊，兄弟啊，来来来，坐下说。
1: 兄弟啊，你不知，朝廷派人来赐我药酒，与我喝。你说，兄弟们会如何呀？
2: 公明哥哥，他反他娘的吧！哎，
1: 兄弟啊，怎么反？军马没了，弟兄们都散了，如何反得？
2: 俺的镇将三千兵马，再加上哥哥的楚州兵马，再加上老百姓，一并杀将过去，再杀上梁山，岂不痛快？何必在这逆耳皇帝手底下受气呀？
3: 好，兄弟，这事咱们再做商量。你先去睡觉吧，咱们明天再说，好吗？
4: 俺只听公明哥哥的。
2: 哎，
3: 俺铁牛，去睡了。

0: 哥哥，不送了，不送了。
1: 啊！天桥。
0: 哥哥，你何时起兵？俺在润州也起兵接应你。
1: 铁牛啊，休怪哥哥。前日朝廷差人来，赐我一毒酒服了。我命在旦夕。铁牛啊，我一生注重忠义二字。我死之后，怕你再去造反，坏了我梁山坡替天行道的忠义之名，所以昨天给你喝的酒是毒酒。你回至润州，必死无疑。
2: 哥哥，
1: 兄弟，哥哥对不住你啊。兄弟，你死以后，可来处

0: 中南门外，鸟儿湾，那里的风景与梁山坡无异。咱们兄弟阴魂再见，我死之后，尸首肯定会藏在那儿。我看过。
1: 哥哥，你说那鸟儿洼真的和梁山水泊的风景是一样的吗？
0: 像。
1: 哥哥，别哭了。俺生时服侍哥哥，俺死了也是哥哥手下一个小鬼。俺先回润州善后。哥哥你也回吧，天就走了。

0: 铁牛。
1: 哥哥，如果铁牛死了，俺的魂魄在阴间也会跟定哥哥的。
0: 铁牛。
2: 哥哥，铁牛没事，没事。
0: 铁牛。苍天负我呀！

0: 尔等莫哭，安和公明哥哥遭昏君奸臣陷害，饮了毒酒，今夜必死。安平生素性急，经常打骂你们，尔等莫怪。
1: 哥哥，
2: 哥哥，
3: 哥哥，
2: 哥哥，
3: 哥哥，
0: 别好。俺颇有一些银两，又无家眷，但死后你们拿去各自养家。把俺的尸首送往楚州南城门外一个叫廖儿洼的地方，愿公明哥哥埋在一起。别

我宋哥哥不好找。

武松哥哥，报仇！报仇！俺恨，俺恨高俅那老东西！

0: 如玉妹妹，
1: 拜见武松哥哥。
0: 真的是你啊，如玉妹妹。来，进去说话。

0: 阿弥陀佛，
1: 请问小师父，可有一位独臂行者在寺内？
0: 施主找独臂行者何事？
1: 我是他的兄弟，叫燕青，麻烦小师父通报一声。
0: 施主，请跟我来。
1: 好。
2: 这全是真的。
1: 奸臣蔡京、高俅等人在御酒里下了毒药，毒死了公明哥哥。哥哥怕死后铁牛造反，又让铁牛喝下了毒酒。二人死后，葬在楚州南门外了儿洼。吴用哥哥和花荣听说之后，也在了儿洼自缢死了。
2: 奸贼！难怪我这些日子无缘无故坐立不安。前些天晚上，我还梦到铁牛兄弟，他托梦告诉我，叫我为他报仇。
3: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打听得确切消息之后，本想给公明哥哥他们报仇，无奈我梁山兄弟死的死，散的散，所以我就连夜奔六合塔而来。
3: 哥哥，我们杀上东京，除了那奸贼。
2: 如玉妹妹，我知道你大哥是因为我们而死，你难道不记恨吗？
3: 哥哥诧异，我们除了高俅和蔡京老贼，不但是给孙公明报仇，也是给我江南将士报仇。我若记仇，也不会回来找哥哥您了。
2: 我出家在六合塔，为的就是要等我们兄弟。我武松和奸臣势不两立呀！
3: 二弟，是我错怪你了。我以为你之所以出家，是在逃避。我以为你失去了英雄志气，以为你忘了报仇雪恨。
2: 大姐，

0: 二弟，林冲师兄，请你过去一下。
1: 哥哥，保重身体啊！师兄，怎么样了？本想与你们一起去东京杀敌，为我娘子报仇，为公明哥哥和众兄弟报仇。可是我这身子……
2: 哥哥莫急。 即便只有我们四个，也足以杀掉那些奸贼了。哥哥，你就好好养病。我已经叮嘱方丈，派人来照顾你。等我们回来吧。
0: 嗯，对呀。
1: 你们前去东京。

0: 自当立功，兄弟，你们此次去东京，哥哥有些话要跟你嘱咐。你们这次到东京，可千万要。 要小心！师兄，哥哥，别过来！哥哥，你要干什么？别过来！都吞下！师兄，吞下！哥哥，不要乱来！我病残至此，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连冲一世英雄，却只能在这冰塔之上。
1: 拖累你们，
2: 师兄，你可千万别乱来，把刀给我！
1: 退下，都退下！
3: 哥哥，
4: 师兄，
1: 报仇！报仇！娘子，武林冲，随你来了！
3: 哥哥，
4: 师兄，不要！
3: 哥哥，
4: 师兄，哥哥。

0: 各位，近日老夫寿辰，惊扰你们各位大人了，总是心里有些不踏实啊。
1: 哎，老太师德高望重，乃国家之栋梁，您看您的大寿，连皇上都给您送牌匾，此等荣耀，谁人可及啊？可喜可贺，可喜可贺！
0: 你们也不差呀，宋江108将，何等英雄！不也被你们二人一锅烩了吗？
1: 此等贼寇如果不除，你我岂能睡得安心啊？
0: 嗯，
1: 老天保佑，正如江湖所言，饶他惊似鬼，哼，他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呀！
2: 你们是什么人？
3: 也就是你们杀不死的武松。
4: 啊！

0: 燕青兄弟啊，你接下来要去哪里？
1: 大仇已报，燕青从此退出江湖，四海为家。二哥二娘，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世代做银器的已经30多年了，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来自苗寨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千年非遗传承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

0: 本与如意边饰，寓意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1: 就是我们石英石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族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人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尾温文华贵，祥云缠绕，寓意龙凤呈祥，给你们家里面还能添点好彩头。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而且中老年人呢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0: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英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1: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0: 嗯，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1: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0: 哇，直接免费送啊！
1: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0: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1: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篆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0: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块，

0: 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龙凤呈祥，吉祥如意，贵重大气，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真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把这份吉祥富贵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送礼比送烟酒贵重多了，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放着就是传家之宝，数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权威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喂，咱们这个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这是真的假的呀？
0: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

0: 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1: 啊，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2: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而且啊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啊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子不放心的呢？
1: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2: 好的，我们每个邻里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1: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0: 嗯，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啊，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一个银壶就要好几千了，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呀。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7: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 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

0: 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3: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4: 给我杀回来吧，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5: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6: 写好家信，誓死入归。
2: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7: 毛泽东同志写这份论史有斩，
8: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3: 为了此刻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人们一寸土地，
3: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1: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2: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大队长，九大队。

0: 这是我们第九大队专门为你选的曲子。
1: 听着那么像龙凤呈祥呢。
2: 是吗？
3: 就是成亲时候吹的曲子。
2: 哎，是就是吧，反正都是吉利话。祝你一路平安，大吉大利，遇难成祥。
3: 我是那龙，
0: 人中蛟龙。
1: 谁是凤啊？
4: 命中彩凤，
0: 正好配人中蛟龙。
5: 把曲子给我吹响点儿，众星队长。

0: 未经许可就进别人的房间，这个习惯可不好。
1: 我就进来了，怎么着？
0: 哎，那我也没办法了。
1: 知道就好。
0: 这次一走，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

我曾经答应过你，给你洗一张跟地主家的小姐一样大的照片，现在送给你。但是地主家的小姐，人家的相框是用楠木做的，我这个相框是用子弹壳做的，更显你的风采。

0: Am I alive?
1: Yes, you have survived.
0: Thanks.
1: No, you should thank God, Shi Ji Ji.
0: Good.
2: 金先生苏醒过来就能说英文，足以证明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啊。
0: 您是？
2: 我就是那个派戴金花一心请你过来的人，也是收到你利用鬼子电台公共频率发出情报而脱险的那个人。
3: 长官，
2: 按我们的称呼是叫同志。
3: 同志，
2: 你看这么长时间你和戴金花他们朝夕相处，同生共死，看起来早就应该是同志了嘛。啊，
0: 举手之劳受此恩惠，惭愧。
2: 哎，惭愧的应该是我们呢。你看我让金花去找你，她可倒好，连拉带拽，连打带绑的。所以今天呢，我代表八路军正式的向你赔个不是。
0: 哎，李仲了同志，李仲了，李仲了。其实要不是金花一路照顾我，可能咱们今天在这儿就不能见面了。
2: 啊，是吗？
0: 金花可能表面上看着就一些粗放，其实她是一个外刚内柔、粗中有细的人。背上这个图案就是他亲手给我画的。
1: 太巧了。
0: No. I found it's very beautiful.
4: 弯腰，侧身，
5: 上了，
4: 减少攻击面。
6: 队长，攻击面，我们都喜欢吃老母鸡。
4: 什么攻击母鸡的？这叫做减少被子弹打中的面积，懂不懂？就知道吃，除了吃，就不是好好学习啊！
7: 也没人给我们画小人
4: 啊！拿领导开涮，逗闷子是不是？好，你们每个人给我往返跑20趟。不达标准不许吃饭。
8: 你这是体罚呀？
4: 不是，这叫严格训练。开始。
8: 开始，
6: 跑，快跑，快跑！
9: 好，我也不知道这小子脑袋里的暂天取出来了。
10: 好，教科书与实战经验相结合，地道战、地雷战与战斗精神相结合，才会有这次丁家村的胜利。这也是我们在敌后战斗中首次取得的阵地防御战的胜利。
11: 金教官，你在美国就学过地道战、地雷战吗？
10: 那倒没有，其实这些都是我的搭档戴金花教我的。
12: 弄了这半天还是一女八路教的啊？
10: 哎，打仗就得这样，各取所长，对吧？绝对不能读死书死读书，得活学活用啊，不然不成了鬼子了吗？从37年打仗打到现在，还是老一套的战术打法，先是炮火准备，然后是炮火延伸，最后是步兵冲锋。咱们这次的胜利就可以告诉鬼子，再也不能叫我们是土

八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打法比咱们更土。好，从明天开始，我的课就暂停了。在今天这节课下课之前，最后我要教大家一句英文。注意。

0: V-I-C-T-O-R-Y Victory 这是胜利的意思大家跟我一块儿读 Victory
1: Victory
0: Victory
1: Victory
0: Victory
2: 金先生，
3: 哎，
2: 首长，你课教得这么好，为什么要暂停啊？
3: 我觉得战场上更适合我。可是在这里教学，也是一种杀敌啊。我怕再没机会打小鬼子了，已经七年了，小鬼子快撑不住了。
2: 看起来你还是蛮有战略眼光的嘛。不过你现在你的身体还在康复当中啊。
3: 没关系。我想以战养伤。
2: 那好，跟我来。

0: 死海计划。对，目前我们掌握的资料还非常有限，还不知道这份计划的全部内容。但是，从鬼子高层重视的程度上来看，这份计划的破坏性那将是巨大的。
1: 那咱们从哪儿下手呢？
2: 东安城，我愿意接受这个任务。哎，
0: 我告诉你这些，并不是想让你去执行这个任务，我只是想请你帮我做好参谋工作。
3: 首长，您可能还不知道，东安城是我的家乡，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了解那儿的每一条街道和每一座建筑，我去是最合适的人选。正是因为东安城认识你的人太多了。
2: 所以你去执行这个任务，危险性太大。再说了，你和龟井一郎又有血海深仇，带着危险情绪，不利于执行这个任务。
0: 首长，作为一名战士，我愿意为民族而死，但我们更希望你活着。
2: 这是我退出国民党的正式声明，以明心志。
1: 这一点，来，我也有两样东西给你。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推之，河山依旧战旗红。这是朱总司令写的。
4: 对，这就是朱总司令抄你自己的奉旨任务。
5: 首长，请转告朱总司令，如不嫌弃，靖哥愿意跟随共产党这面战旗，挥戈驱鬼，用自己的生命捍卫这面高扬的战旗。
4: 这小子终于知道回来了，算你有良心。
6: 哎，注意点儿！这么高兴的事儿，干嘛憋着？那多难受啊！你要学会这一点儿，部队马上就要调往到东安城，战斗方式呀，将是全新的。哦，对了，等金哥回来啊，你告诉他，上级安排他的特殊任务，目前呀、啊。

0: 了一定的进展，接头地点大美照相馆。
1: 早点写信，你能死啊？
0: 怎么？你要是不愿意让他回来，我这就给上级说。
1: 我愿意。
0: 哎呀，青花啊青花，我还是第一次看你害羞呢啊！
1: 人家好歹也是个姑娘。
0: 哟。那你们俩真的发展到了那个了？
1: 别打听，金哥说了，这叫隐私。
0: 好好好，不打听，隐私隐私。我呀，就希望老大能在一起，一定能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啊！
1: 放心吧，保证嘎嘎新的。
2: 队长，快点，咱们早点赶回去，把房间打扫干净，让军师也高兴高兴。
1: 好。不好。
2: 哎，怎么了？
1: 他在乎的不是这些。当初他在这儿的时候，咱们就是这些人，这些枪。现在他回来了，咱们也没增加多少。他看了不但不高兴，还会小瞧我的。
3: 他不敢，你会揍他。
1: 揍你？
2: 不是，我跟你说啊，他真正在乎的不是这些，他在乎的是你。
1: 真的？
2: 真的，傻子都能看出来，连大海都看出来了。
1: 还有傻子看不出来的呢？人的地位是靠实力打出来的。

0: 臭娘们，找死啊！敢抢我们太君的鸡？
1: 谁杀了我们家的鸡？
2: 我打的猎物怎么在他手上？

0: 识我了。
1: 饶命啊！
2: 饶命啊！
3: 饶命
2: 啊！
1: 饶命啊！
0: 闭嘴！我有那么吓人吗？
1: 嗯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什么没。
4: 那个那个地球大
1: 队，
0: 说，拿这把枪的那个鬼子是干什么的？
4: 打击的。
0: 打击的？打击的要你们这些废物跟着。
1: 他是大官。
0: 大官儿？大官就长那德行啊？蒙我！
4: 他蒙你，我没看见过他穿军装，他可不是什么大官。
1: 他确实不是什么军官，可是我看见龟井对他可好了，经常请他喝酒。
0: 龟井一郎？
1: 是啊。
0: 哎，看信的龟井老儿，你给我听着，石井在我手里活着。识趣的就给我准备200支枪、50000发子弹、两大车新棉花来换，要是敢说半个不字儿，就把它交给老百姓，生吃你肉，
5: 生吃你肉，喝你血，信不？来来来来，签个字，画个押，证明你兔崽子还活着。
6: 你的条件太高了，他不会同意的。
5: 他同不同意那是他的事儿，你签不签字？

0: 是你的事儿，除非你不想活了，想给你们皇军效忠，是不是？
1: 为什么要写两张？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让你写就写，写两份留个案底，懂不懂啊？
2: 撤职。谢华北司令部吉野将军，
3: 我是吉野。
2: 报告阁下，石井军今天外出狩猎，被八路抓了，护卫被杀。
3: 什么？查到是哪支部队了吗？
2: 还没有。
3: 石井关系到死海计划，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他给我弄回来。
2: 嗨，
3: 如果交换营救这些手段都失效，你就要他。嘴闭上。
2: 明白。

0: 进来，负责石井军警卫的两名黄旗军回来了，
1: ，石井现在怎么样？
2: 报告太君，我们走的时候他还活着。
1: 是谁袭击了你们？
2: 第九大队。
1: 又是他们。你们回来就告诉我这些没用的东西吧。
2: 不是不是，还有一封信，那个女大队长八路说让我当面交给你。
1: 村上，你看这个。
3: 敢跟我们大日本皇军提条件，撕了撕了你！第九大队，他们现在在哪里？
2: 不知道，当时我们是被瞒着逃的。
3: 你们走了多长时间？
2: 大约三个时辰。
3: 三个时辰，感觉是迎着风还是背着风？
4: 迎着风。
3: 迎着风，阁下，三个时辰约六个小时，每个小时行进3公里，也就是18公里。现在正值初春，刮的风都是东南风，也就是说，第九大队就在我们西北方向20公里之内。阁下，我愿意带领一支部队去救出石觉，顺便把第九大队一网打尽。
1: 不要轻敌，
3: 土八路。我用正眼看他们，都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耻辱。
5: 雷都买好了，人还没来。
6: 怎么还没来？我的连环计也没问题啊。
5: 肯定是那个小鬼子石井，根本不值你说的那个价。
6: 你真以为我跟桂井一郎那老兔崽子做买卖呢？我出那个价是诚心恶心他，逼着他来打我，我好半路把他劫了，把他宰了，顺便给刀子回来一个见面礼。
5: 哦，难怪你故意暴露行踪。
6: 一半一半吧。
7: 可不是吗？我带人俩汉奸，我满山的瞎转悠呢，我还不停的给他们扇扇子。我这俩胳膊啊，都快折了都。
5: 看来军师没少给你留私活呀。
6: 我那是好学习，

0: 事儿，由于你们不讲诚信，我的物价上涨了，步枪加100支，棉花加1车。
1: 你们这是敲诈！
0: 就敲诈了，怎么着？不服就再打一回。

0: 看来你差点被第九大队的土八路给活埋了。属下失职，甘愿受判。
1: 先跟他们换回时节，再谈你该如何谢罪的问题。嘿，跟土八路打仗，光凭勇敢是不够的。
0: 他们向你求狡猾狡猾的。

0: 一个叫做石井的日本商人被八路军给劫持了，而且索要了大量的军械和棉花。
1: 只不过丢了一个日本商人，小鬼子至于那么兴师动众的吗？这又不是抗战初期。
0: 只能解释为这个叫做石井的商人对鬼子来说很重要。
1: 不过这也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
0: 是啊，今天应该是个机会，我应该找龟井一郎主动见个面了。
1: 不好，应该是我们
0: 还没到你出马的时候呢。
1: 那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将军的时候。
1: 不好。
0: 嗯？
1: 我等你。

0: 秦伯侯。
1: 是。
0: 哦，这么多的煤和棉花都是你的？
1: 如果您出了几钱，这都是您的。
0: 嗯，当年你为什么要离开东安城？
1: 每个商人都会逃离战火的，当然除了做军火生意的。我记得当年我是在你攻城的前一晚走的，据说你差点用大炮把整个东安城都给炸平了。
0: 你很了解皇军？
1: 不，我了解每一个和我做生意的人，这是我的工作习惯。当然我也要了解阁下您，您是我未来合作的生意伙伴。
0: 那你为什么要选择现在回来呢？
1: 哪儿没有战争，哪儿就有生意做。而且现在的东安城在阁下您的治理下，那是平安的，共荣的。
0: 可你看上去不像做生意的商人。倒像一个政客。
1: 我就是一个商人，我只追逐钱，不追逐人，更不追逐所谓的骗人的政治。说得好听一点，我就想游牧民族，逐草而居；说得难听一点，我就像蚊子，哪儿有血我吸哪儿。
0: 合作愉快。我很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今后你手里的粮食、煤炭、棉花、劳工，皇军都需要。
1: 共荣。
0: 那我就不送了，再见。
2: 再见，刘部。
0: 慢走。金哥到哪里去了？
2: 你说的是我那个老同学吗？
0: 是会杀人的同学。
2: 他好像被重庆那边给杀了，我还没来得及去吊唁呢。
0: 钱伯侯，那你就不怕重庆那边把你也杀了？
2: 怕。
0: 那你还要去吗？
2: 去。我要是那么容易死了，那肯定会吓跑很多要跟皇军合作的人。我做个表率，这也是你愿意见我、跟我合作的主要原因。当然，这也是我挣大钱的机会，所以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0: 可敬的冒险精神。这批货我马上要。
2: 没问题，不过我不要阁下的军票，也不要汪先生跟蒋先生的钞票，我要的是真金白银。
0: 陈家，下次记得把你夫人带来，尝尝我们的清酒。先生，你夫人的名字是叫林百合，对吗？怎么？难道还有其他的名字吗？
2: 没有。

0: 他就叫林百合。林百合，嗯，董官城被鬼子占领了很多年，国民党军统的地下组织被敌人破坏，已经撤离了，所以你这次的任务非常艰巨。
1: 放心吧，首长。
0: 我一定会和当地的地下党同志好好配合，虚心向他们学习的。
1: 那我就把指挥部最精干的特务营交给你指挥。啊？看不上？不不不不不，我觉着我还是留在第九大队吧。那不是有点屈才了吗？大兵团作战固然为将帅心仪的舞台，但是和金花他们在一块儿，就像是孙悟空钻进了铁扇公主的肚子里。
0: 这种敌后作战作用也不小，那我就应该改成虚才了啊！那好，那我就正式任命你为第九大队大队长。
1: 别，首长，这个队长还是金花当比较合适，对第九大队也有稳定性作用。
0: 你现在被他管上了，
1: 关键问题他还是听我的，
0: 那还是你当嘛？
1: 但这样不太好，
0: 金葛同志。
1: 这可是戴金花同志第二次主动的向组织上提出的。我期待着你加入共产党，可我更期待着你们这对金童玉女捷报频传呐。首长您放心，这是我参加八路军打的第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0: 好，我静候佳音。

0: 这是归景一郎给您的，他答应了。答应了？鬼子这么好骗？
1: 您是谁呀？不服您不行。明天下午3点，雁台山交货，归景一郎。你小子是挖好了坑让我往里跳是不是？不敢，不敢啊，姑奶奶。我走的时候，小鬼子正在凑枪呢，我亲眼看见的。
2: 猴子，带上人去雁台山查一查。
3: 是。山上山下给我查清楚了，一旦发现鬼子，就把这小子绑了给我喂狼。是。走。你们俩跟我来。
4: 是。
3: 不管，有野猪的味儿。
5: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
4: 应该不会有人。
3: 花姐，公路方向怎么样？一前
5: 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3: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十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太远了吧？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十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5: 嘿，你看。
6: 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7: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8: 闭嘴，走。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6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9: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6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8: 中国人喜欢整数。
6: 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5公里，也就是10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炮就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40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7: 最多10分钟，
6: 30分钟不够消灭第9大队吗？
7: 可阁下，
6: 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8: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
7: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只要3.95元，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1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一次补足5样，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2: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吃1样啊，补5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3: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4: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2: 亮时明眼活素，
5: 5大好物一瓶装，
2: 吃1样啊，补5样，
5: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6: 烟嘴小金瓶，
5: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1样补5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

0: 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小一片，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叶黄素可吸收进入眼睛内部的有害光线，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呢。你说这5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心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以前呢，我看东西全是重影，不戴老花镜，天生小字根本看不清楚。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我直接要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根本不用戴老花镜，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眼睛清亮啊，心情就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吃一样补五样，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时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1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眼睛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看啥都是模模糊糊的，连门都不敢出。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

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

0: 叶黄素就是眼睛的饭。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黄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副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备受眼病折磨的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时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时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1: 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吃一样补五样，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4: 亮时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0: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时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吃一样补五样，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

0: 体现吧。
1: 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啊、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啊、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啊、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一份钱补五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型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量十名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抢到了，抢到了！量十名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吃一样啊，补五样，才3.95元，我抢到了。
5: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你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6: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量十名眼活素，
2: 五大好物一瓶装，
1: 吃一样啊补五样，
3: 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认准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吃一样补五样，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9: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0: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

0: 人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是。
1: 坐。
2: 你们俩跟我来。
3: 是。
4: 哇，就有野猪的味儿。
5: 有野猪走过的地方，应该不会有人。
6: 花姐，花姐，
5: 公路方向怎么样？
4: 一前一后两条公路都没动静，
5: 不能掉以轻心。在公路离这里十里远的地方安排潜伏哨。
4: 太远了吧？
5: 万一鬼子真的来了，这十里地也够他们跑一趟的。咱们正好撤。
4: 嘿，你看，这过不了多长时间，我估计今夜都比不上你了，是吧？
0: 嘿，他什么时候也得归咱队长管啊！
5: 闭嘴，走。
7: 天亮之前务必到达距交换地点六公里远的地方隐蔽。
8: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到六公里远的地方潜伏？
7: 中国人喜欢整数，他们最远的哨位最多到五公里，也就是十里。但是这个距离隔着大山，枪声报就是听不见的，即便跑也要四十分钟，而我们的车轮子
8: 最多十分钟。
7: 三十分钟不够消灭第九大队吗？
8: 可阁下，为什么当初不许我直接前往攻击他们？
7: 谁都可以想得到的，就失去了突然性。考验战争胜负如此，考验一个人的真伪也是如此。
8: 你是说前？
7: 出发。
8: 嘿。

0: 今天我回来吃饭啊。桂锦先生。
1: 早上好，先生。
0: 出什么事了？
1: 你好想知道今天要出什么事吗？
0: 机关长跟这么多皇军一大早守在我家门口，是我的棉花出什么问题了？
1: 不是，我想景泉先生帮我压趟货。
0: 你这是搞突然袭击啊？
1: 不方便吗？
0: 如果要出远门的话，我得跟我太太说一声。
1: 不远，一天就可以打来回。
0: 愿意小了？
1: 不，你绝不问问为什么找你压货。
0: 好奇不是个好习惯。告诉太太，我跟龟井先生出去办点事儿，晚上才能回来。今儿天气不错，麻烦告诉太太，没事儿别老待在家里，出去逛逛。包我就不拿了。
1: 请
0: 你记住，以后不管我俩谁出了事，另一个坚决不能去营救，必须马上撤离。
2: 你是说见死不救？
0: 没法救，

0: 我们的一个国民被八路扣押了，这些东西就是他们提出的交换条件。八路军真的是穷疯了，狮子大张口。你们也答应了？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买卖是你做的，赚了赔了是你的事儿，我不关心。我只想知道，是不是这东西过去了仍回来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是吧？对。
1: 那如果八路收了东西，不放人怎么办？
0: 他们应该不会。那你是不了解土八路，八路军可都是些泥腿子，他们的脚闸是打打点啊。这个第九大队不一样。
1: 你们打仗的事儿，别让我这个生意人掺和吧。
2: 正因为你是生意人。
0: 为了避免刺激对方，表示我们的诚意，所以，请你出面参加交换。太危险了。如果这件事情你帮我办成，
2: 我想我们之间的关系会进一步。你怕吗？我怕。我说怕，你能不让我去吗？ 小心，
0: 我不会用枪。
2: 会不会没关系，有总比没有好。

0: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万无一失。
0: 记者绝不能把活着的事情留给八路。
1: 明白。
0: 孙尚君，务必保护好钱先生的生命安全。
2: 嘿。

0: 到家了。
1: 军爷，军爷，
2: 大海，
1: 军爷，军爷，
2: 来，军爷，军爷，呀，
0: 看我恢复的怎么样？
2: 好啊，哎，我早就听说你要回来了，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还赶在金花姐之前呢。
0: 啊？他又怎么了？
2: 哎呀，他呀抓了一个小鬼子的商人，正跟龟井一郎那老王八蛋换枪换棉花呢，说要给你一大礼。
0: 呵，长本事了他
2: 啊！
0: 换多少枪啊？
2: 300条枪，5万发子弹，还有2大车薪棉花呢。我正准备去前面看看他那……
0: 哎，你等会儿，这么多东西就换一个商人？
2: 对啊，
0: 在哪儿啊？
2: 燕燕台山啊。

0: 个猪脑子。
1: 不是金爷，从这儿啊往前突前十里就有咱们的潜伏哨，我也没听说前面有什么动静啊。
0: 鬼子是利用他们机动速度快的优势，陈兵于外，又我何为？大海，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带着咱们剩下这些兄弟们，拿上手榴弹、炸药、地雷，到雁台山南北这两条公路上，给我炸出两个大坑来，然后沿路设下半雷，把所有的雷用完为止。明白没有？
1: 明白了。
0: 快，把枪给我！炸！
1: 其他人跟我走。

0: 确定八路一定会跟你们交换，而不是耍你们，想消灭你们。
1: 不会的，
0: 和你们就二十几个人追，哎，是不是太少了？
1: 这个就不是你该操心的了。

0: 阿鹏，看清楚，一会儿你们的阻击组就在那儿，一旦鬼子玩花样，先把当官的敲掉。
1: 是。
2: 鬼从南边来了。
0: 北边呢？
2: 北边没有动静。
0: 南边多少人？
3: 除了一辆小车和两辆装满货物的马车之外，也就来了20多个伪军。
0: 没跟着尾巴？
3: 没有，哨兵都留在原地了。
0: 就20多个伪军，也不够把我干掉的呀。难道小鬼子真的铁了心要走亏本买卖？

0: 是不是有很多车从这条路上过去啊？
1: 是呀，一个屁股冒烟的蹦子，还有四辆大马车，上面堆了很多东西，起码有房梁那么高。
0: 谢谢啊。

0: 出发。队长，两辆装满货的大马车，货真价实啊！
1: 石晴，我是真没想到他们能来换你啊！
2: 我很惊喜。再高兴，也只不过是咧着大嘴，掉几滴眼泪。你怎么冒这么多冷汗呢？
1: 我激动，所以我很紧张。
2: 你要不是憋着坏，至于冒这么多汗？
1: 说，你到底是不是鬼子的大官？我说过。
2: 真的不是，不是，
3: 你一个做买卖的能拿这么多钱来换你，蒙我呀！猴子，跟他们说，这买卖我不做了。啊！这边的听着，今天这买卖不做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先生。
5: 长官，言而无信，我是八路军的做派。哪儿刮来的邪风，吹得尿壶直响？
2: 胆怯了，胆怯者才会用谩骂给自己壮胆儿。哼，就你们几个臭狗屎！
5: 加一块都不如我这两把枪里面所有的子弹点名的。告诉他，我是谁。如雷贯耳，久仰大名。但是今天，有些名不治，实不归。 今天是贵方提出的交易，所有的条件我们全部应允了。可是到了交货时间跟地点，你们说不做。 说到做不到，那不如不说。别以为把所有的好词贴在尿壶上就能当茶壶使。鬼井一郎呢？鬼井
6: 先生为了避免贵方的猜疑，派我来做交换，以显示他的诚意。
5: 石井先生，他不是军人，他就是个商人。他不露财，就是想用更少的钱换一条命。 跟您说实话吧，就为了这些东西，他们家的房契都抵押给我们洋行了。长官，您高抬贵手吧。

下车。

不许停，前进！

0: 医生，怎么样？
1: 子弹应该没有伤到心脏，但是由于他失血很严重，现在急需输血。
0: 是不是血浆不够了？
2: 哎，抽我的血，
0: 抽我的医生。
1: 我们没。

0: 有时间验血型配型了，只有要 O 型血。
1: 我就是 O 型血，抽我的吧。
2: 不行，医生，他刚做完大的手术，还是抽我们的吧。
1: 现在多耽误一分钟，他离死亡就近了一分钟。没关系，抽我的，抽800毫升，大不了我昏迷一下嘛。
0: 可能要超过这个数，
1: 那就昏迷两下。
3: 季先生，
0: 一般的人可是扛不住的呀，万一你出了危险，那可就太不值了。
1: 只要他活了，就值了。

我这体内差不多还有3000 cc 吧。那好吧，不行一定要说。我会说的，我要保持清醒，我要第一时间看到他醒过来。 一定要给我醒过来！看你现在脸白兮兮的，真难看。我喜欢你，我骂张飞，张牙舞爪的样子；喜欢你骂人的时候，脸像关公一样红的样子。 天门阵还没破呢，你一定要醒过来。我给你唱支歌，唱完就醒过来。

0: 情况就是这样，是钱不豪救了我。
1: 情况确实如此，钱伯豪身上的那一枪是那个女八路挡的。
2: 那个女八路戴俊花怎么样了？
1: 女八路被我击中了左胸，这一次就算她有九条命也活不下来了。

0: 你的身份他们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0: 如果你不说，他们确实不知道。
1: 我绝对没有说呀。
0: 你没有说，为什么那个戴锦华突然不交换了？
1: 那恐怕是他们瞎猜的吧。我向天皇发誓，我绝对没有说，我绝对没有说呀。
0: 快起来吧，我是相信你的，大本营也是充分相信你们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只是你的工作和身份关系到圣战的走向，小心为是啊。对了，钱先生在掩护你时开枪射击了吗？

0: 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这是在哪儿啊？
1: 龟子，眨三下眼，表示寝室危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表示被监视状态。啊，龟井先生特意安排的皇军野战医院。 说这里医生的水平高，医院条件好。
0: 你的意思，我还要感激他。他骗了我。

0: 我说不回来吧，你偏要回来，偏说这边的钱好赚，利润高，这跟日本人合作，那就是刀尖上舔血。这回好了，钱没赚到，身上还被子弹穿了个窟窿，看你能不能想得明白。明白了。等你好一点啊，咱们就赶紧出院，咱们离开这东安城，我就不信了，重庆咱还赚不着钱了。嗯，
1: 都听你的。
2: 跟这帮狗日的干了！八嘎，这个可恶的钱伯豪居然敢骂我们！
3: 站住！
2: 你如果被骗了，还挨了一枪，还差点死了，你会骂人吗？
3: 这骂人和说假话都是人类固有的本性。
2: 是条件反射中的一种，如果他和他妻子林百合今天不骂人，那道反说明他们在演戏。以前跟我说的一切都是假话。
3: 那对他的监控是不是可以测出了？
2: 不，必须24小时监视。
3: 为什么？
2: 因为还有一种条件反射不正常。

0: 在我的生命轨迹中，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和你相撞。咱们俩相互骂过、打过、别扭过，你看不上我，我更看不上你。但奇怪的是，始终咱们都没有分开。从一开始撞得头破血流，到现在火星四射，你这个寸骨悍妇，我倒越看越顺眼了，越来越觉得你好看了。
1: 睡个觉都不安生。
0: 睡得怎么样？

0: 怎么躺在这儿？又想耍流氓？
1: 我想走，医生也不让
0: 我。胡扯！快起床，滚！
2: 是我让这位男同志躺在这里的，因为他把他身体里将近三分之一的血输到了你的血管里，他根本走不动了。这位女同志，人家救了你，怎么着你也应该说一句感激的话吧？
1: 哎，没那么邪乎，他也救过我的命，我们俩这算是互相帮助。哎，干嘛呢？别哭别哭，这伤口万一裂了，你要再需要输血，我还没那么多血给你输了。哎，
0: 你干嘛要这么做呀？
1: 这天门阵还没破呢，穆桂英要成了烈士，我一个人这事儿可干不了，我得拽着你跟我一块儿干。
0: 让我看看你那只胳膊。
1: 有什么好看的？
0: 让我看看。
1: 不给。
0: 伸过来。

0: 明抢？
1: 穆桂英都能抢得了杨宗保，我为什么不能抢？
0: 霸道！
1: 你才霸道呢！你经过我的允许，就把那么多血灌到我的血管里面，让我身体里面流的都是你的血，今后还分得清你和我吗？
0: 那就不分了。
1: 你还记得我送你去延安的时候那个小河边吗？
0: 现在猜得到当时你说的什么？
1: 还用猜呀？这不是明摆着吗？差一个时辰，差一会儿会儿，都不叫一辈子。
0: 那咱们就当一辈子。当一辈子。兄弟，
1: 又耍我！
0: 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这个弯我转不过来。
1: 是因为你前妻刘文婷是吗？没关系，我等。我等你转过这个弯儿来。
0: 谢谢。

0: 走吧。
1: 钱桑，你的伤还有没有好利索？再多住几天，养一养。
2: 我在这儿养不了伤，只能养一肚子鸟气。
1: 你走可以，是不是允许我请示一下龟井机关长？
2: 我跟龟井没什么关系了，要请示你请示。白鹤，我们走。
1: 好吧，请。

0: 我们的车呢？这里是军事禁区，我们的车进不来。
1: 千桑，请吧。
2: 金等一下，
3: 钱先生，您的枪忘拿了。
1: 这枪是龟井先生的，麻烦你替我还给他吧。
2: 我是不能拿枪的，这违反规定。
1: 村上先生，这就麻烦您了。千桑。 枪和刀对于一名武士来说，如同生命。季馆长既然选择送给了你，就算你不要，也应该亲自还给他，而不是通过别人。不好意思。

0: 这才是真正的条件反射。
1: 杀手逃走了，
0: 废物！
2: 嗨，
0: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2: 嗨。

0: 崔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了，没事了。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 对，上次您是说过的，所以雁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1: 是。
0: 可是当刺客利尼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这回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1: 是。
0: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1: 我没有开枪。

0: 你还是开枪了。我好奇的不是你会不会打枪，而是你为什么要演戏。
1: 枪是我太太开的，
0: 林百合。

0: 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3: 对，没错，它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

0: 大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进去，
0: 两米，三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

0: 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对，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
5: 好，
0: 谢谢。
6: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7: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

0: 澡，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埋起来了。朋友们，你们埋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埋了。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4: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5: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6: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0: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呀更实惠，品质有保证。爱家纺真实材料，做工精细，不管是面料还是里面的填充料，都是严格的把关，咱买的放心，用的呀舒心。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止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7: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 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9: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这和专柜卖2-3千的真有一比。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拥有这么好的被子。
6: 爱家纺只做精心家纺，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11: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百姓啊办了件好事。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本来血压也高不稳定，老是睡不好，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不失眠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9: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老人小孩盖了会不会过敏，会不会对皮肤有伤害，对呼吸道有没有影响，这都非常非常重要。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2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有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5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呢，
6: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10: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1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 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1: 用心爱家，爱家坊。
12: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报告阁下，杀手逃走了。
1: 废物！
2: 嗨，
1: 你就是这样保护钱先生和百合小姐的吗？
2: 嗨！

0: 千先生，你可以过来吗？没事了，没事了。我不是给你这把枪了吗？你为什么不拿它还击呢？我告诉过你，我不会使枪。 对，上次您是说过的，所以雁台山的时候你也没有开枪。
1: 是。
0: 可是当刺客离你和你太太非常近，要是我，不管会不会，都会先打几枪吓跑刺客再说，你说是吗？
1: 是。
0: 那你到底开枪了还是没有开枪？
1: 我没有开枪。

0: 确实刻了好几回扳机，唉，可惜了我这块好表。哎呀，
1: 不可惜，他为了你光荣牺牲也值了。哎，
2: 他应该不能被评为烈士吧？
1: 气我是不是？
2: 这可是党代表送给我的，那就让鬼子赔一百块。
1: 我才不稀罕呢！你们怎么还不走？部队里的训练一刻都不能耽误啊！
0: 金花姐，金先生现在整天跟着端屎端尿的，太憋屈了。要不也让他回去给我们训练得了呗？
2: 哎，这憋不憋屈，这让你管啊，人家愿意是吧？
3: 哪只眼睛看见他给我端屎端尿的了？那都是护士干的，多可爱的女护士！
2: 救死扶伤，尽职尽责啊！少说点话，别早上起来就嚷嚷，多休息。嗯，
3: 女护士，
2: 哎呀，
0: 一个尿盆一份情啊！
2: 下
1: 品什么的。

0: 走，快走！
1: 队长，你让我们等你伤好了一块儿回去呗。
2: 你们先回去吧。啊，回去还得训练呢，训练任务不完成，谁也别想进城。
3: 咱们要进东安城啊！
1: 对啊，丑话说在前头啊，回去我就考试，不及格谁也甭去。
4: 是，保证完成任务。
1: 队长，走了。
4: 看我干什么？
5: 谁让你给我端尿盆的？
4: 你以为我愿意干这事？啊？从小到大我也没干过这种活儿。谁叫你病了呢？我这叫救死扶伤，尽职尽责。
5: 你见谁家大老爷们儿大早清的端着个尿盆来回跑啊？传出去我多丢人呢。
4: 丢人吗？
5: 别人会说我不贤惠的。
4: 你贤惠吗？
5: 看不出来吗？
4: 好，那这样，为了你贤惠的好名声，从今天开始这种活我不干了。
5: 不行，你端个尿盆非得大清早的光天化日之下敲锣打鼓吆喝喧天的端呢，就不能三更半夜没人的时候干呢？哎哎，
4: 干嘛？
5: 哎，腰酸背痛的，给我揉揉揉揉。
4: 我揉
5: 揉揉揉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揉了，
1: 还没开始呢。
0: 别，不疼了，
1: 不疼了吗？
0: 不疼了，不疼了。我有话要跟你说，我还是跟你说说实景的事儿。

0: 你伤口怎么样了？
1: 啊，没事。
0: 慢点。你坐下，我帮你重新缝上。
1: 我真没事，待会儿去医院弄一下就好了。
0: 坐下。你看，这血都渗出来了，还说没事呢。忍着点啊，可能有点疼。疼吧？
1: 不疼。你就是拿刀戳我，我也不疼。
0: 你是怎么发现龟井一郎是在试探我们的？

0: 但是有两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第一，那个枪手突然开枪，第一枪打在了，
1: 打死一个狗汉奸。
2: 连续三枪，枪枪命中要害，可见这个杀手是带着死命令来的。但问题在于，他要杀的只是来一个关东的司机。对，有悖常理。而且我听他说了一句话：“打死你这个狗汉奸。”所以他刺杀的目标。 是你这个跟鬼子做生意的人，而且从他的那个角度，不可能看不见你我。

如果是锄奸队的人误认，那也有情可原。他打死司机以后并没有走，而是接着朝我们开枪了。

0: 从前三枪看，这个杀手是个顶级的枪手。他在考虑计算过，子弹打碎玻璃，弹道发生改变之后，依旧击中了司机的要害。
1: 可是他后两枪又似乎大失水准。
0: 更失水准的是，你提醒我拿帽子引开他的注意力，借此反击。但是第六颗子弹他根本没有打帽子，依然打的是后座。
1: 所以这样看来，他并不是要打我们，只是逼我们还手。
0: 而且他知道枪打不响，我们打不死他。
1: 对，我当时拿枪对着他的时候，他的六颗子弹已经打完了，而且当时他没有换弹夹，也没有换枪，所以你才大声制止我开枪。
2: 别开枪！
1: 可是当时我已经扣动了扳机，已经上了龟井一郎的当。不好，对不起啊，我差点暴露了你。
0: 文婷，但是你后面的精彩表现救了我们。
1: 可是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你拿到枪之后还要连续射击呢？
0: 我们上当了，鬼子在测试我们后备使用枪械。
3: 那怎么办？
0: 你用身体挡着窗户，让我大喊一声，把枪扔在后座，快！
3: 好。

0: 觉得他当时应该在周围的哪间屋子里偷偷地看着我们。如果我们借着枪打不响抵赖，那正好就中了他的计了。文婷，我问你，平时你打到臭蛋会怎么样？
1: 赶紧拉套筒退出臭蛋。
0: 对，这是一个职业军人的习惯，也就是基本的条件反射。龟井一郎对我们的突然袭击测试，就是测试我们的基本条件反射。你可以逆向思维，如果你不是军人，你惊慌失措，枪打不响你会怎么样？不想再勾，再不想再勾。
1: 是的是的，所以你才让我装出可怜兮兮神经错乱的样子去迷惑龟井一郎。
0: 你也迷惑了我。
1: 怎么呢？
0: 因为你痛就是我痛。文婷，只要我在你旁边，我绝对不允许这真实的一幕上演。

0: 依我的判断，他肯定是小鬼子那儿的一个大官。
1: 军官不会使用猎枪的。
0: 那你说他是谁？
1: 字儿写的这么漂亮，肯定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如果真的是个日本商人，就算是想拿钱来换命，他也不会到中国人这儿来换命，而且委托一个中国人来交换。这样对于日本上层社会的人来讲是一种耻辱。
0: 日本也有穷人嘛。
1: 为一个穷日本商人，龟井一郎出动这么多兵马，不惜血本，你觉得正常吗？
0: 那倒是抽风。
1: 你想一想，龟井一郎现在他是干什么？
0: 你不是说他是竹子机关里面的一个大官吗？
1: 叫竹机关，其实就是一个特务机构，兼东安城的警备司令。你如果把龟井一郎的身份和营救石井这件事联系起来，还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0: 石井这小子，不会就是你说的那个四海计划有关的人吧？
1: 看来你还没病，所以我准备进一趟城去找卢亮。
0: 我也去。
1: 你去干什么？你的病还没好呢，这么虚弱，我背着你进城啊？
0: 行行行，我不去了，我是累赘，你自个儿去吧，自个儿小心着点啊。我回屋休息了。

0: 照片也犯法。嗯，
1: 八嘎，一群瞎了眼的猪啊！
2: 你是干什么的？
0: 你是什么东西？
2: 我们在执行任务，请出示身份证件。执行，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他们是我们抓的几个特务。
1: 别动！别动！
0: 价格表给我看看。
2: 我招供，招供！现在我不想听了，大招！
3: 关于四海计划，你还不愿意听吗？
2: 闭嘴！
3: 请把我带到安全的地方。加入的锄奸队很厉害，
2: 宪兵队安全。把他们带到宪兵队，剩下人继续等于上钩。
1: 是，走，走。
2: 来到，撤，执行军。
4: 县长，您要洗什么样的照片？

0: 阁下，这个人就是共产党潜伏在东安城的老地下党，负责这次接头。
1: 他为什么要选择自杀？
0: 应该是担心自己受不了宪兵队的刑罚。
1: 为什么要选择这种自杀方式？
0: 进了宪兵队，他就是连想自杀的机会都没有了。
1: 那为什么要死在这里？
0: 属下不知。
1: 东安医院。
2: 阁下，今天我们的人在照相馆蹲守的时候，遇到一个叫石井佑男的人。
1: 哪个部门的？
0: 商务省。
1: 你的眼睛长到屁股上去了吗？证件是石井弘毅的，人是假的。
0: 这个会说日本话的人会是谁？
1: 不管是谁，他们的目的都是奔着死海计划

0: 的牺牲是为了保护我。
1: 我这就要进城了，怎么就不能等到我来救你呢？
0: 其实他完全可以等到组织上的人来救他，没必要选择这种方式。而且我们俩都是单线联系，这样一来，所有跟四海计划有关的信息都不得而知了。
1: 老卢的死绝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0: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选择东安医院这样的地点？
1: 是巧合？
0: 不会，我还记得他临死前在冲我笑。

0: 今天这里一个共党地下党跳车撞到钢架子上自杀了，
1: 真刚烈啊。
0: 我得到一些消息，说共党正在组织破坏鬼子的一个重大计划。
1: 那我们两个可以去帮帮他们呢？
0: 帮共党干活没有这样的先例。
1: 都是傻鬼子，要那么多政治成见干什么呀？
0: 鬼子迟早会杀完的，到时候的政治就是你死我活。
1: 是中国人自己的你死我活吧？
0: 是顺从我们领袖的活。
1: 那共产党呢？
0: 他们是不会顺从的，所以国共之间迟早有一仗，而且是一大仗。
1: 你也会杀共产党吗？
0: 作为领袖的卫士，我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借口必须站在领袖这边。
1: 如果你枪口对面站着是你的亲人呢？
0: 我的亲人早就被鬼子杀完了。
1: 如果是你的恋人呢？
0: 你知道我会怎么做的。

0: 这是那棉花的钱，好像多了吧？多了不好吗？如果我拿了这些不该拿的，那是要倒霉的。
1: 多的那些就算是你舍身救护石井的一些嘉奖吧。救命之恩，无以回报，请你笑纳。
2: 其实我吧，不是一个会冒着枪林弹雨救别人的人，只是那个时候，正好有一辆车挡住了子弹罢了。
1: 谦虚了。
2: 好吧，那我就收下了，全当是离开东安城的盘缠了。
0: 你为什么要走呢？得罪了八路，他们的锄奸队是很厉害的。嗯，你看这个可以让你留下来吗？有了这个授权，你的贸发洋行在交通运输、口岸、通关。
1: 税收销售所带来的好处，一定会让你舍不得离开这里的。你的条件是，从今天起，你必须帮着我想办法筹集一切战略物资。这是第一笔的清单，
2: 每个都要花物资。
0: 嗯。 重庆方面控制区的黑市上应有尽有，你的工作就是帮着我从那边搬到这边。凭借你的社会关系，做到这一点，我想不难。我保证，一年。

0: 我们这辈子的钱，诱惑很大，经不起金钱诱惑的才是真正的商人。 你的夫人不常来洋行打理打理吗？她不懂。每天穿着熨烫整齐衣服的男人，他背后都有一个很爱他的女人。白鹤小姐上次受惊了，现在恢复的好点了吗？还在调理。那你经常两地跑，把白鹤小姐一个人留在家里，肯定不放心。
1: 整天跟着你舟车劳顿，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不如这样吧，你让他来放送局播一些新闻，这样一来，他既有一个轻松的工作，也不会很寂寞，二来安全上也有保障。
2: 你想的真是周到。
0: 我们是朋友，
2: 多么大气！多么大气！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接近鬼子中枢机构的好机会，我们可以答应。
1: 我不同意。
0: 龟井一郎的请柬已经送到我们手上，你认为我们可以轻易地把他推掉吗？
1: 那也不能去，一旦你的身份被暴露了，那你就完了。文田，你跟龟井一郎有着血海深仇，你敢保证你见的那个畜生你不一枪崩了他？
0: 我保证顾全大局。
2: 阁下，我们为什么要求着钱伯豪这个中国的商人？
3: 没办法，他手里有皇局需要的东西。
4: 可是为什么还要送他的老婆到放送局去工作呢？
3: 因为我对他不放心。对了，对那个林百合的调查怎么样了？
1: 帮鬼子不易，你会被当作大汉奸，会遭到万人唾骂，会贱如鼠辈，这对任何人的打击都是崩溃的。
0: 我既然选择回来，选择以这样特殊的方式报仇，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 文婷，我怕你这种清白最后变成了不清不白，就是死了也是被冤枉的。
0: 只要九泉下的金戈理解我，
1: 有我理解还不够吗？
0: 别这样。
1: 反正我不同意，我就是上报上级，把你撤出东安城，也不许你干这事儿。
0: 伯豪，
5: 这些年由于打仗，很多人证物证都非常难找到了。
4: 钱伯豪曾经上学的那个学校，因为南迁重庆留下的档案也被一把火烧掉了。
3: 哦，有人纵火？
5: 不是，是留校的一个工友因为值夜班的时喝了点酒，碰翻了油灯失的火。
3: 人呢？
5: 烧死了。
3: 什么时候的事？
5: 2个月以前的事。
3: 不早不晚啊。
5: 警察局、宪兵队都已经勘察过了，结论相同。

轻易得到的结论往往都是不可靠的。封锁出城的各个要道，一旦发现钱伯豪和林百合想出城，立即缉拿。

0: 不好，为什么不把因为我的原因写清楚呢？这样你就可以脱得心甘些啊！
1: 你知道我们的家法很严，处罚金回于仓库，你受不了。那我也不能让你一个人背啊。曼婷，你知道，因为有了你。
0: 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如果没有你，那一切都是黑白的。不好，如果你能让我有机会为妈妈。 为荆轲报仇，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就答应你，跟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嫁给你。

终于等到了，谢谢你。

我想给你说，如果我们完成了四海计划，如果我还活着，我一定娶你。

0: 快点，快点，
1: 快点，
2: 欢迎回家。哎，这四个字是谁写的？
1: 哎，大海写的。

0: 写的，进步很大。学学，你看大海这字写的，你再看看你那字爬了它。
1: 哎，有你这样的吗？一回来就数落人。侯伟，训练的怎么样了？
2: 都挺好的，只有几项不达标。
1: 不达标？不达标还有闲心整这个花花绿绿的？都训练去。哎，
2: 刚才。

0: 哎，你还说我数了二炮，这会儿你又冲猴子开枪放炮啊？猴子不听他的，今天听我的，全体放假，明天我陪你们练。好，
1: 必须放假，
2: 不许放假，
0: 必须放假。
3: 你们俩现在到底谁管着谁啊？这以后我们到底听谁的呀？
4: 听谁的？
2: 听他的。
5: 队长，这个放哪儿？
0: 放在桌子上就行了。
5: 好嘞。
6: 哎，收拾的真不错。
2: 我说过了，等你转过弯来，但不等于我退出。
0: 那我暂借一下这个位置行不行？
2: 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
0: 没有了，但是我想在这个位置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收音机。
2: 收什么机？
0: 它是一种能说话的、能唱戏的无线电机器。
2: 比我说的还好，比我唱的还好听。摆这地方，那么重要的位置。
0: 关键不是要收听广播，是要接收上级的密电指示。
2: 这么重要？
0: 当然。
2: 早说呀！
0: 真是识大体，顾大节。

0: 哦，我知道，你前妻的照片 你有，搁这儿一块摆上，我不介意。我知道你前妻长得比我漂亮，
1: 比我有文化，
0: 可是我比她实在。比他

0: 说这个能说话吗？你让他给我唱个木工音挂帅，我听听。
1: 你当是耍猴呢？你让他翻个跟头，他就翻个跟头。那得收音机里播什么，你才能听什么？
0: 哪儿那么啰嗦？先打开听听再说。
1: 哎，你别这么拍呀，很贵的。我来。
0: 我说什么来着？我让他唱他就唱，他听我的。

0: 弟兄们，你们是不是还在为了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
1: 关了关了，
0: 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1: 你是不是觉得这骚娘们的声音特好听啊？我让你把他关了没听见呢？
2: 我听见了。
0: 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
2: 我想从鬼子发布的消息当中看看能不能找到有用的情报。
1: 我呸，这种骚娘们比汉奸还可恨，别让我进城看见他，我看见他我就把他崩了。弟兄们，
2: 你不能随便杀人，
0: 是不是？
1: 我过嘴也不行啊，心疼了。
0: 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1: 我警告你啊，进了城千万别被这骚娘

0: 门把骨头给马酥了，
1: 国军是
0: 魂儿都给勾去了。
1: 八路地，你们是不是还在为所谓的主义吃不饱穿不暖呢？赶快放下枪，回到皇军这边来吧。皇军对你的过去既往不咎。
2: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

0: 真好，真好！你这里我都窒息了，你的声音都是可以杀人的，
1: 尤其是最后那篇稿件，您改的真是风采锦绣。
2: 关键是还是有详实的资料，这样才不会言之无物啊。
1: 对，对对对，哎，林小姐，有篇重要的稿子晚上就要播发呀，到我办公室先。
2: 这么急啊？

0: 伯豪，你怎么来了？
1: 这儿风大，上去吧。
0: 我每天下班可以自己走，你不用每天都来接我。
1: 这样安全些。

0: 哎，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

0: 也许这就是四海计划。
1: 那共产党不是比我们领先了吗？
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8: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5: 不该还不洗，
8: 我能蹲下去了。
2: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9: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地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

0: 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五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五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0: 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啊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对，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0: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

0: 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备丁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备丁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1: 哇，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备丁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2: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2: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1: 没错。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3折，
5: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2: 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2: 你呀、啊、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2: 啊，大家等着。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1: 好、
2: 啊、咱们挤起来羊奶舞。
5: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1: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
2: 大家一起。真是太难。
4: 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

0: 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2: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0: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0: 是啊。
3: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3: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5: 这是我的身份证，
6: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5: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悠扬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悠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悠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悠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悠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

0: 正式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2: 我喝了3年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3: 是啊。
4: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9: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3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

0: 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对了，不好，刚才我在杜局长那里改稿子，从鬼子的战略通报里证实了，那天在东安城牺牲的那个叫卢亮的，确实是在组织破坏鬼子一个秘密的重大计划。
1: 还知道其他什么内容吗？
0: 其他的倒是不知道，可是所有线索都指向了东安。

0: 02468716 3450 9274 9713，播报完毕。
1: 完毕，就是完了的意思吧？
2: 就是结束了。
1: 不听了，待会儿那个东京扫百合一蹦出来，哪个男人能扛得了这个呀？
2: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这样我会发毛的。
1: 我越来越觉得吧，你不拿枪，拿 B

0: 我要是不拿枪，谁打鬼子呀？
1: 我呀，念。
2: 上级命令我们迅速进入东安城，配合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查清并摧毁鬼子的死海计划。
1: 这哪查？怎么查？卢亮都牺牲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0: 去找 football。
1: 什么？什么波？
0: 拜仁足球。

0: 足球是个啥球啊？
1: 看了你就知道了。飞的，
0: 你也没说穿成这鬼样子。
1: 怎么鬼样子？我觉得还可以。
0: 还可以？
1: 比如说
0: 什么？
1: 好看。
0: 我平时穿的衣服不好看呀。
1: 平时看着好像没有穿成这个样子好看。哎，多显身材。
0: 你个流氓！我挖了你的狗眼，快去换。
1: 哎，是花很多钱租的，就是不穿了也要交钱。
0: 多少钱啊？
1: 大概30只老母鸡的价格。
0: 你个笨玩意儿！这一上高跟鞋，一件旗袍嘛，我不信我拿不下他呀！我。
1: 这道路不平。
0: 哎，这就是足球啊。
1: 对，把球踢到那个门里就算赢了。
0: 一大群人围着一个破皮胆子转，傻啊。
1: 我倒是觉得你拿着伞不撑起来才叫傻呢，撑向球场的方向。
2: Peter 是 Churchill， 我最近来见。嘿，把球还给我。
1: 你没看见你的球打到我太太了吗？差点把我们伞都打坏了。
2: 那是两只水鸭子吗？
1: 也叫鸳鸯。
2: 也是一种水鸭子。
1: 什么时候能拿到球吗？
2: 下周一，地点。街心公园，吊上下。来，把球还给我，快给我！
1: 那你得先赔礼道歉呢。
3: 道歉
2: ？No！
4: 球场是文明的，
1: 是，
4: 球场和战场一样，没什么对不起，只有输和赢。你们中国人，这个，
1: 看着。
2: 好球！
0: 呵，你可真行啊，这脚能当手使了。
1: 你这么夸人呢？
0: 听不懂啊？
1: 手脚不分的是人吗？
0: 那是牲口。

0: 哎，你少喝点凉水。老卢也这么说过，那你还不改？这不是有被爱护的感觉吗？哼！哎，你说咱这地下党里边，怎么还有这高鼻梁、蓝眼睛的洋人呢？哎，他是哪国的？德国。德国就是那个希拉德那个国家，
1: 你知道的不少呀。不过他不叫希拉德，叫希特勒。
0: 哦，我政治学习学来的。可是这个法西斯德国，不是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吗？
1: 德国也有爱护和平、反法西斯的人呐、啊。他叫劳尔，是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人。
2: 我把这些资料送到资料库。
3: 哦，对不起，老二先生，时间已经过了，里面清场了，你请回吧。
2: 对不起，老二先生。这些是特一级的情报资料，那你负责收好。
3: 这
2: 丢了，遗失了，泄密，跟我无关，你的问题。bug。
3: 哎，老先生，你请留步。
2: 咱们是同盟国家，你不能怀疑我们德国人。如果我们两个小的国家不能团结起来，那咱们怎么能打败一个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
3: 嗨。老二先生说的是，那请您快点吧，请。
0: 潜伏的还够深的。
1: 上级动用这么高级的一个间谍，一定是到了万不得已。这也说明这个四海计划非常的重要。
0: 嗯，看得出来，这个小鬼子对他还挺尊敬的。那这样来，他的情报还是很可信的。
1: 当然。

0: 他来干什么？他过来归还一些档案。这个时候还允许他这么做吗？
1: 我拦他了，可是他硬要进去的。放开！鲍尔是大本营请来的德国专家，在这里待了三个多月了，所以有权利进出这些地方。不过，这个人很傲慢。
0: 是吗？

0: 老二先生，踢球了！老二先生，老二先生出去了，
1: 走吧。我们没有足球，要不借老二先生的球先玩一会儿吧。
2: 也好啊，那你们等一下啊。

0: 你这哪像是烤白薯啊，简直就一少爷！把手拿出来。你以为你像呀？听着。
1: 说你还真像个卖红薯的，干什么像什么呀？要不怎么说你离不开我呢？哎，你觉得洋人还会来吗？
0: 这两天城里风平浪静的，应该不会出事。
1: 你怎么自个儿吃上了？我饿了。
0: 我不吃。
2: 该来了呀！再过一会儿就是吃饭的时候，很容易被人发现的。不会真出事儿了吧？让开！让开！让开！位子，滚回小日本去！
3: 是老二，再不动，他真的被鬼子打弄不了了。
4: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救他的可能了。
3: 你别过来啊！我不认识你。
4: 你别过！
3: 我跟你没关系。
4: 中，啊，救命！

0: 他跟你说了什么？子弹打穿了他的肺，他说不出话来。给过你什么东西没有？
1: 你们刚才不都是搜过了吗？没有啊。
0: 听好，你要老老实实的说实话，这事儿真的跟我没有关系啊！
2: 八哥，我为他担保，
3: 钱
0: 子，我好，钱子，你凭什么为他担保？
3: 为了不让龟井先生难堪，更为了大日本帝国的体面，
0: 你什么意思？
2: 来，进一步说话。
4: 你这朋友怎么杀了坚呢？
2: 不可能。
0: 数年前，龟井先生。

0: 几乎将他们全家都杀了，就剩金羽一个人。如果再杀，就无法体现大日本帝国的光荣了。
1: 千岁，朋友，
0: 那你先忙。
1: 好，把这附近给我包围，不许放走一个人，给我一个一个的仔细搜查，这个家伙一定是接头人。
2: 阁下。

0: 劫头的抓到没有？没有，这个家伙先开了枪，估计接头人听到枪响后跑掉了。不过我已经把四周全部包围了。
1: 发现嫌疑人了吗？
0: 仔细的搜查过了，没有发现什么。

0: 这是谁的？啊，这就是接头人。这会是军统的人，还是苏联人呢？
1: 把红石可以卡得这么好的，这个土八路。

0: 你下去吧，等等。东西我替金带了，你们下去休息吧。你去吧。是你自己给我，还是我取？什么东西？啊，要钱吗？你说个数吧。
1: 这是要干什么呀你？

0: 你没有这个权利，邪，你变了，
1: 邪。

0: 杨然给你的东西呢？哦，给了，突然间抱住我的腿，然后给了我一身血。你看，颜色多好！我告诉你，我这是为你好，你留着那个东西只会给你招灾。我们家招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那好，别跟别人说我来过，为你好。
1: 跟您的朋友也不说吗？
2: 谁？
1: 东阳人。
0: 别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0: 林思清把这个东西放到我的鞋里，我不认识他，这里面一定有鬼子的秘密。对了，留着没准是个活，可是不留，那毕竟是一条命。怎么回事啊？不是说好了今天不接客吗？
1: 病人怎么又往里闯呢？站住！哎呀，哎呦！
2: 这么好的身手，不像是有病啊。

0: 我也突然间不舒服，你还是去医院吧。哎，这对不住了，对不住了。哎呦，哎，这个应该熟悉吧？
1: 这是我娘给文婷的，怎么会在你手里？你先出去把门关上，不要让外人进来。
2: 我是金哥派来的，金哥说了，这里的街坊四邻都认识他，进来不方便。想明白没有？我说大哥，东西你也看见了，金哥的话我也带到了，你说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0: 姑娘，你赶紧去医院看病吧，你别耽误了。记住了，最晚7点你必须出来。
2: 我只问你一句话，那个洋人临死之前有没有给过你什么东西？ 或者跟你说过什么话？第一，子弹打穿了他的肺，说不出话来；第二，他一中枪就死了，什么也没给我呀。如果有东西在你那儿，会给你带来麻烦的，一定要藏好了，金哥会亲自来取的。
0: 胶卷已经冲洗好了。
3: 与其他人看过吗？
0: 没有，按照您的吩咐，是我一个人单独冲洗的。嗯。

0: 俱乐部专家，他耍了我们。
1: 阁下，这些天他一直在我们的监视之中，没有见过任何人，也没有打过电话，所以我想四海计划还没有被泄出去。
0: 你们以为所有东西都在四海计划就安全了吗？不一定。把刚才冲胶卷那个技术兵调到太平洋战场去。
1: 嘿，
0: 孙尚军，

0: 这个劳尔最后是死在谁的眼前？
1: 金玉，我检查过这个人，没有发现什么。是吗？
2: 不过我还想再查一遍。哎，完了，
3: 宝拉，
2: 我没问这个，我是说我哥真的什么都没说吗？可不吗，一脚丫子踢不出个动静来。无论我怎么问，怎么说好话，他就是不信。我真怀疑他是不是你哥。

0: 们谁都无法想象他在鬼子刺刀底下是怎么生活的，有多委屈。
1: 我不是成心的，我就是嘴边没把门的。
0: 可能是我想多了，也许我哥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要不我陪你回家一趟吧，这样你心里边就踏实了。
0: 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我们家周围肯定鬼子有家岗了。

0: 你能给我一个抄家的理由吗？你说好好的一个家，你都搞成这样，你嘘嘘我就能冷静下来吗？
1: 如果你能把我要的东西还给我的话，
0: 就不会这样。你说你在街心公园的时候，已经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搜过了，这没有啊。

0: 小姐，打扰了。您太客气了，派人守着。
1: 不对。

0: 那胶卷是什么玩意儿？行了，不说这些了，咱们现在马上要给上级打一个报告，告诉他们四海计划的情况。嗯。博豪怎么会是汉奸的？我可郑重地提醒你啊，在汉奸这个问题上，不能因为这小子是你的同学。
1: 你就不跟他划清界限？
2: 那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阁下，今晚你可以放心的休息了，因为四海计划确认没有被泄密。
1: 应该是说，在国民党、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那里似乎还没有泄密，但是在共产党那里就不好说了呀。
2: 我说过，这座城市很复杂，水也很深。
1: 我们不能像对待农村一样，给他们来一次大扫荡，将他们一网打尽。全部清扫干净确实不现实，我们应该集中精力把共产党这支已经出没到四海计划的手打断。嗯，
2: 已经效尤。
1: 前天抓的那个共产党的地下党负责人招供了吗？
2: 骨头很硬，准备枪决。
1: 把他们的父母、妻子、孩子一起枪毙。
2: 嗨。

0: 这个交给放送局，让我们的东京百合播出去。不行，这个浑水摸鱼。
1: 情况已知，与死海计划相关系的内线潜伏人员一无。如果有必要，可以联系国民党军统，潜伏在东安城的间谍。代号浮尘。
2: 浮尘？我们为什么要靠国民党？
1: 这摆明了是不信任我们吧，对吧？
2: 各取所长嘛。队长，队长，
3: 进来。
4: 鬼子在城里到处贴告示，说昨天晚上杀了20多个八路军战士，还说都是我们第九大队的。
1: 照着两片水胡说八道！干什么呀？
3: 听广播。
5: 鬼子的屎盆子都靠我们脑袋上了，你还有心情听这丧娘们唧唧歪歪的？这是工作。
6: 最新战报，在英勇神武的大日本皇军的攻击下，号称中共冀中王牌的第九大队主力，近日在东安城外郊被一举歼灭，匪首大队长。 可能流窜到东安城内，皇军关切地提醒广大良民，齐心协力，防匪防共，抓到匪首者，赏黄金50两。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播放，谢谢您的收听，再见啦！
1: 拉拉拉拉拉！我打得你拉稀！
3: 你打不烂他，只能把机器砸坏了。
1: 这东京什么什么百合，他造你的谣，他说你死了，狗汉奸，这个母狗汉奸！
4: 反正我已经死过一回了。看来鬼子杀人这件事是真的，但是他们的目的绝不仅仅是蛊惑人心，吓唬老百姓。
1: 敞着大戏过坟地，自己给自己壮胆呗。没那么简单，
4: 咱们现在必须马上向上级报告，通知我们在城里所有的人全部要缄默蛰伏，一定要看清楚灰顶灵粮的底牌再说。
1: 猴子，传我的命令，告诉大家，任何人不得轻易进城。
4: 这样，我这个大队长还没死呢。
1: 我习惯了，
4: 我不习惯。

0: 叱咤一时的第九大队，就这样被鬼子给屠杀了。现在只剩下大队长和几个人了。
1: 在鬼子嘴里，他们已经被消灭两次了。
0: 你是说，这是假的？
1: 这个大队长我见过，是一个咋咋呼呼、长得跟洋牌风一样的女人，怎么就冒出一个身高1.8米的男队长呀？

0: 靖哥倒是英明吧。
1: 你累了，我们回家吧。

0: 大队长，谢谢你打仗过来命运俱全。
1: 哼，老黄，你受伤了？
2: 没事，这仅仅是开始，我们要为死去的同志报仇。
1: 啊，哎，对，老黄，这几天你去哪儿了？
3: 老黄，别再说了，赶紧撤！一会鬼子的行动队就要过来了。
0: 好，
3: 快撤，
0: 撤，
4: 快撤，撤，
3: 撤，
4: 撤！
5: 看来你已经取得他们的信任了。
3: 报告机关长，我想是。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挂了。既然是口热计，就应该真的。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只不过晚上，可惜了神武的皇帝。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1: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做诱饵，其他的您都可以抓走了。
2: 睡昏了，开始抓鱼。
3: 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
4: 哎，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先生再见。
2: 哎哎。 怎么回事？
3: 你干嘛呀？
2: 你们凭什么抓人？
3: 先生，
2: 不要抓我，先生。哎，等一下，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5: 你
1: 什么事儿啊？
5: 谁找我？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里就会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一百九十。

0: 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

0: 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咱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就为什么700块钱了。
1: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一百九十。

0: 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每一位叔叔朋友们很有绅士底蕴。这个领子您看，它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那么再来，在纽扣的部分和普通纽扣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真正的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里面这个设计是更加的复杂的，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隽秀，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您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呐、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哎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2: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2: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

0: 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在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1: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1: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1: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1: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1: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59元就能再得一把专柜价299元的电动剃须刀，三组独立浮动刀头，紧贴面部轮廓，顺滑剃净，不留死角，不卡不顿，不夹须，一刮到底，剃完用水一冲就干净，一次充电可用半个月，今天只要59元，好用实用还便宜，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1: 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就没有引起他们的一点怀疑吗？按照您的要求，我已经挂了。既然是苦肉计，就应该真的。 认可你了，皇上。愿为天皇陛下效劳。神武万人，可惜了神武的皇权。那都是皇学军办的。我要的东西呢？
1: 这就是晚上参加行动所有人的名单，留下一个到两个左右人，其他的您都可以抓到了。哦，
0: 睡昏了，开始抓鱼。
1: 先生，这张我还不是特别明白，你能给我再讲讲吗？
2: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1: 先生再见。
3: 哎，怎么回事？

0: 你们干什么？
1: 先生，
2: 不要抓我先生！
0: 哎，先生，你们凭什么抓人？这是怎么回事？
3: 没事啊。
4: 谁找我？

0: 让他们暴动了，不是说好了缄默蛰伏了吗？
1: 队长，队长，
2: 信送到了吗？
3: 鬼子把所有路口都封锁了，盘查特别严格，根本去不了。这样，
2: 要不我去试试？
4: 没时间了。
2: 我就纳了闷了，龟井一郎那么点小把戏，地下党的同志愣是看不出来。
4: 不是看不出来，一定是那个环节出了问题。
2: 那还等什么？进城吧。
5: 哎，掌柜的，你们家菜做的不错呀，现在又是饭点，怎么这么少人？
6: 嗨，本来还行，这些天那里边天天开枪杀人，乒乒乓乓的渗人呀，谁还不躲着点儿？
5: 什么情况？
2: 今天早上刚刚打了一批人进了里面，
4: 都牺牲了。
2: 地下党同志们？
4: 不是，大部分是以学生为主的进步青年。
2: 这些孩子在没有得到上级的支持的时候，真不应该一夜之间冒出来。
4: 应该不是学生的问题，
2: 上级的问题，
7: 咱们得会会这个上级。我想去联络点查一下。
2: 这种粗活我来，像查大鼻子洋人的事儿，你去。
7: 账我结完了。
8: 记住，大恒成衣店的安全信号是黑灰色大衣，加格子围巾。
2: 老板，
9: 你好，这位太太，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2: 我想买门口那件大衣，但围巾要红色的。
9: 除了格子还有白色的。
2: 有绿色的吗？
9: 有，请到里边看货。
10: 卖爆了，大西瓜卖爆了，太棒了，卖爆了，卖爆了，快报纸了吗？
9: 同志，你是
2: 第九大队戴金花。
9: 你是谁？
2: 戴金花。
9: 啊，你好。
2: 你是黄才良。
9: 啊，我是。
2: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0: 大亨成衣店。
1: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0: 可以。
1: 几点好？
0: 上午十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2: 大鱼来了，出发。哼，
3: 什么人的电话？
2: 你得取衣服的。
3: 暴动的事儿啊？
0: 暴动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3: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0: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3: 既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了，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0: 我这就通知大家。
3: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找来。
0: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等着，千万别出去。

0: 我终于抓住你了，真佩。
1: 少佐，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猴子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0: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是黄。

0: 我愿意自杀，
1: 完了，
0: 与事无补了。
2: 带上来。

0: 他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党王才了。
1: 阁下，你这是
0: 舍居保帅，
2: 不许受事。
0: 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
3: 报告，发现戴金花。
1: 阁下，让我去抓他吧。
0: 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0: 小雪，这到处都是鬼子，你说他们怎么知道老黄的身份的呀？
1: 我估计啊，咱们中间一定出了叛徒。
0: 叛徒？啊？叛徒？那咱们赶紧通知大家蛰伏啊！
1: 哎。

0: 您去哪儿？
1: 到了。
2: 嘿，嘿。

0: 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受伤的，地上也没有血迹。
1: 那金花姐去哪儿了呀？
0: 咱俩现在分头去找。

0: 相声。
1: 比斯，你怎么在这里？
2: 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1: 我在追一个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2: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百合。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
3: 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2: 这也是桂锦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村上少佐，是别的。

0: 你就是女娲路。
1: 哎，何小姐，
2: 怎么了？
1: 刚才宪兵队在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你说可笑不可笑？
3: 那我们就不播音了，
2: 让他检查好了。
1: 你不要生气嘛，我不是没让他上车吗？千万别耽误了播音。
4: 还有一分钟，快准备吧。
2: 莫名其妙。

金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

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0: 当然是中国人。
1: 中国人。
2: 怎么样？有消息没有？
3: 没有。
4: 怎么办？
5: 张扬，你

0: 还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
1: 可能吗？我是谁？
2: 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
3: 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
4: 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
3: 好了，
0: 你们是怎么躲个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5: 昨儿那个东京扫百合的专车过来的。
0: 什么？
5: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扫真的扫。
0: 他在哪儿？
5: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啊。
6: 他在哪儿？

0: 谁？找死你！
1: 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后面的稿子还让不让我播了？
2: 不，白鹤小姐，请。
0: 怎么了？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回去！
3: 梁敏，我就在这儿拉了一泡屎，不至于被枪毙吧？
4: 你在这

0: 拉屎
1: 啊？
0: 你拉屎叫什么？
1: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
0: 滚！
1: 不是我这还没上完呢，
0: 我让你滚！
1: 好，滚！
2: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3: 嗯。就是烟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2: 就是他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3: 文天呀，你今天让共产党坐在车里的举动是非常错误的，你既有违了工作原则，也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3: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2: 武浩，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3: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2: 又是大局为重。
3: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大，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2: 你是怕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3: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
1: 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两口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这叫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2: 你让开！你坐下！让开！咋？真惹了，而且还是个毛了。他是柳文婷，
3: 我是那金花。
2: 你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3: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他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誓死都不当王光荣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他争。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
1: 东京桑百合，
0: 不是。

0: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1: 也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0: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但你还记得吗？上一次我送你去延安，咱们买衣服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开车撞人的事儿。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

0: 再为了那些魅影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我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迪呢？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2: 不好，上面又来电人催了。
3: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2: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3: 你说什么？
2: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3: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成毅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嗯，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会吗？
2: 有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 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着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
0: 好，我听你的。

0: 跟你说一声，豹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我微笑，嘴脸那么大，
1: 好面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不是。
1: 你个小屁孩怎么那么多步呢？
2: 我跟你说，你是没见过那个什么什么百合呀，漂亮，那声音

0: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知不知道？
1: 金花姐，
2: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0: 我错了，金花姐。
2: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俏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3: 对，
4: 金花姐说的对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骚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0: 对，
4: 你是不是错了？错了。
0: 金花姐她错了。
2: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啊？我是高山上的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4: 哎，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2: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5: 队长，
2: 怎么了？
4: 哎呀，金先生，
2: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4: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天天都在想着你，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做梦到你。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做播音员？为什么要做那个人人都唾弃的东京百合？
1: 告诉我，阿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告诉我，我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
0: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告诉我，
1: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还是问题。

0: 是你的女人。
1: 燕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
2: 这些年我一直都跟陆浩在一起。
3: 她是汉奸，你知道吗？
4: 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
0: 金哥， 至于咱俩兄弟的事儿，
3: 过段时间再细说吧。你说咱们俩是兄弟，正因为你是我的兄弟，所以你才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人吗？
5: 别打了，我不要。
3: 让你招呼文清，你把她招呼成了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
5: 金哥，别打了，别打了！
3: 闭嘴。
0: 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这一句我是替文婷打的。站住！王，王，
2: 不要！
0: 你别逼我！你想杀我？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
5: 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
0: 我去回答你的，只能是枪声。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瞑目。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
5: 说！不要！不要！
6: 日的再动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
5: 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千万别开枪！
6: 这也是误会，看来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
5: 戴金花小姐，
6: 你才是小姐呢！
5: 金哥，你说，他到底是不是柳文婷？是，真是。但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曾经的柳文婷，我确实是佩服。但是现在，你是东京百合，你是汉奸，所以从今往后。
0: 没有权利再用柳文婷这个名字，被我剥夺了。如果被我发现你还用，我一定会把你的罪名冠上麻烦。你没有这个权利。
5: 我有。
0: 我是他什么人，你看不出来吗？我没兴趣看你，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
5: 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
7: 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还是死了。

0: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这空心山楂呀，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起沙，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4: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1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1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呐、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

0: 外面呢还裹着一层干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尾去核，低温烘焙制作，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是一种药食同源的珍贵食材，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肚子胀了来一颗，胃口差了来一颗，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0: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1: 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的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当做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这空心山楂呀、啊、真是绝了，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0: 好美式干炒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干炒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嗯，太满足了。
3: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
2: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实力，勿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蛋真的很实惠，
1: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2: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啊，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每天2颗特别的好。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不加任何的香精色素防腐剂，是真正的健康食品，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1: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

0: 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十大袋。大鱼大肉吃腻了，油脂都堆积在肚子上、腿上、脖子上，你血脂血管都是负担。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1: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孕妇啊、孩子啊，胃口不好的，经常肚胀的，吃了东西不容易消化的，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怀孕的儿媳妇啊就爱吃这个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啊那么酸，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0: 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要是你经常感觉积食、胀气、不消化，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呀、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0: 就这么一大袋，非常适合晚上喝了水还干，早起有异味的人。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对于长期重油重盐还晚睡的人，常吃山楂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
3: 这一袋是我老伴的，这一袋是我孙子的，这一袋呢是我儿子儿媳妇的，剩下的都是我的了。
1: 买一次就够我吃一整个夏天了。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好吃解馋又实惠。趁着活动啊没结束，我帮我的那好姐妹们们也多囤了几袋。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 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1: 烽烟起，山河碎，
2: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1: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3: 跟上，我们走！给鬼子干，给别人干，一起跟他们干。
4: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5: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0: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6: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史流传，
7: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1: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8: 为了刺客战友报仇，
1: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9: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2: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9: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1: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10: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第二十二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王宇波随军致辞。
1: 第十届南博会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超102亿元，投资合作项目近175亿元。
0: 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红河段实现全隧贯通。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6月1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出席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代表。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会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王宁欢迎各位华商侨领来滇考察参会，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大家介绍了省情。他说，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的实践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侨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支持广大华商参与云南发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王宁表示，东盟华商会越办越好，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是全省加快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广大华商拓展发展空间的有力依托。希望广大华商深入了解云南，发掘投资潜力，促进侨界资金项目、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汇聚云南，积极参与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入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共同发展壮大三大经济，在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共赢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侨胞华商在滇创业兴业做好服务保障。隋军表示，中国侨联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希望广大华商侨领用好侨联五洲七彩云南东盟华商会平台，深入了解云南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汇聚侨资、侨智、侨力，积极投资云南特色产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赢发展。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黎正维发言。大家表示，云南是一片生机勃勃、充满机遇的发展沃土，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围绕华商所长和云南发展所需，聚焦云南特色优势，找准合作切入点，在互利共赢中拓展华商发展新空间。20余名华商侨领代表、省级有关部门和昆明、文山、普洱、西双版纳4个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以侨乡和顺、中老铁路、侨资企业、涉侨影片4个事例为切入点，深入介绍了我省凝侨心、引侨资、汇侨智、聚侨力的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亲情相谊，与我们携手开拓经贸合作广阔空间，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云南故事，共创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受中国侨联主席王灵贵委托，隋军向大会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东盟华商会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广大侨胞积极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新作为，主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

0: 放，在深化互联互通中做出新贡献，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新担当。中国侨联将与云南一道持续擦亮东盟华商会品牌，团结海内外侨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吴焕言、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在发言时表示，将始终铭记侨的独特使命，积极搭建云南与世界侨胞双向奔赴的桥梁，推动更多侨资、侨智、侨力在云岭大地生根开花。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毅、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本猛、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侨领和华商代表出席。本届东盟华商会以“侨聚七彩云南，共续华彩新章”为主题，开幕式后举行了云南省侨界交流合作大会，向参会侨领和华商宣介云南对外开放最新政策、重点产业发展机遇、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等。当天还举行了省侨商会换届大会、“一带一路”跨境合作洽谈会、科技项目路演、华裔青年交流，以及庆祝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等。省领导李宝俊、杨洋、徐浩、杨宁，中国侨联部分省市侨联、我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1: 侨心连四海，云岭通天下。作为中国五大侨乡之一，云南的侨资企业已经超过1200家，全省70%的外资来自华商。在今天举行的第22届东盟华商会上，华商们纷纷表示非常看好云南发展前景，期待在这片热土上深度耕耘，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0: 正大集团是云南首家侨资企业，也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外资企业。眼下，正大集团在滇累计投资已达24.2亿元，预计明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大关。
2: 那么除了这个农牧业这一块啊，我们又在这个饮料方面发力。一个就是在普洱做这个咖啡，一个是在香格里拉做矿泉水，这两个项目现在都进展非常顺利，所以我们呢也想构建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或者构建这样的一个生态圈，还有这些各种这个合作者啊都联合起来构建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这样一个生态圈。
0: 除了引进来通过华商侨企，云南在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的产品更走向了全球。
3: 去年10月份，我们首次跟这个云南合作，然后我们有大概8000万美金的新能源汽车第一次出口到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另外我们今年呢要在西双版纳和凤庆临沧的凤庆，我们做2个国际的普洱茶的交易平台。我们想用世界的水泡云南的茶。
4: 我们把我们云南的，比如说咖啡，然后普洱茶，还有的话那个我们的净汤包以及米线，还有一些坚果。甚至还有一些非遗手工都带了加拿大，当时的话特别受欢迎，非常有信心，对我们云南商品开拓在北美的市场。
0: 大家表示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人脉深厚的独特优势，积极推动海外渠道、创新资源与云南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政策环境精准对接。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
5: 接下来呢，就是主要是把这个云南和这个西班牙足球呢，联合起来，要把这小孩和送到西班牙这个搞军训。
6: 这次来主要是看一下，云南的一些做绿色能源的企业，包括那个新能源呐、包括垃圾发电这些，他们在哪方面可以在那边落地的。
0: 6月16号，全国广电视听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彪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致辞。何彪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抓传播内容，抓传播渠道，抓传播技术，抓传播策略，抓传播主体，抓传播机制，奋力开创155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曾燕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来自全国的广电同仁、业界代表们表示欢迎。他表示，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全省广电系统努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建设。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加强精品共创，讲好蓝莓故事，打造品牌活动，促进相知相通，拓展渠道建设，实现广覆盖高触达，加快构建云南广电视听立体国际传播体系，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广电力量。记者从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持续深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务实合作。截至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1%、28.51%，展期累计进管人次达50万人，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贡献了云南力量。
1: 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聚光灯外一群人默默付出，支撑着展会高效运转，为展馆增添烟火气。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守护者，从他们身上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2: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3: 100%
4: 高准，
3: 是年的100%纯棉，
5: 这是150万。
3: How much is this?
6: 这个
3: 140，你这140。
7: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
8: 如果我们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2: 你为什么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8: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6: She is very beautiful.
9: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6: I like her.
7: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也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2: 师傅，可以上车吗？
10: 可以。
2: 好。
10: 我们是昆明公交的，
2: 平时开完公交车再开这个，是不是跟玩一样？
10: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
2: 啊。
10: 还很危险的，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2: 又要开得稳，又要注意安全
10: 啊，还要注意安全。
2: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10: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就是
2: 服务比较热情的，
10: 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7: 穿梭在各个场馆之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
11: 虹桥开出来，火山咖啡免费品尝。
2: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火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12: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
2: 啊，
12: 当时的主场是蜂蜜。
11: 嗯，
12: 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啊，干成一个主场去了。
2: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12: 感觉非常热闹了，是吧？要把我们宝山小粒咖推出来嘛。
2: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12: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是吧？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0: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1: 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四场食品与高原特色农产品专场活动，以及第五场文化创意与云咖云茶专场活动，6月15号在南博发布厅举行。在食品与高原特色农产品专场活动现场，荟萃了世界各地的优质特色好物，涵盖风味零食、地道农产、美酒饮品等多个品类。
2: 为了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我们就推出了坚守新口味，让我们的产品符合更多大众的消费。
1: 文化创意与云咖云茶专场活动荟萃云南非遗文创精品咖啡与特色茶饮，举行了云南大理咖啡现货交易平台成立仪式，打造集现货交易、仓储物流、信息咨询、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3: 借着南博会的这个平台，把巴州市的13家企业共同凝聚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联盟，把我们云南咖啡向全产业链发展去推动。
1: 6月16号，第十届南博会招商招展布展参展评优颁奖仪式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设置优秀组展单位、优秀专业买家邀约合作单位、优秀参展企业等10大奖项类别，涵盖展会全流程各方面，共表彰境内外各类优秀单位和团队200多家个，充分彰显本届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水平。6月16号，服务一带一路南亚东南亚税务投融资并购专题活动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针对出海企业、跨境投资、税务合规、境外融资等环节，邀请了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专家进行面对面解读及沟通。
4: 我们企业出海由于税率和这个征管细则的这个差异，可能会带来我们税务处理上的一些难度，我们还是特别需要像有这个专业高质量的专业机构来给我们提供支撑。
5: 在财务管理方面，协助我们管好境外资产资金；在税务管理方面，研究国别税制，帮助企业合法合规降低税负，减轻负担。
6: 从这个政策的研究、国别的这个风险识别，到这个法务、财务、税务以及资本市场，给我们的企业提供全过程的一个服务。
7: 今天全长12925米的龙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红河段全隧贯通。
8: 3、2、1，起爆！
1: 龙树隧洞位于建水县境内，是红河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红河段输水干渠总长109.51公里，占工程总长度的16%左右。沿线经过石屏县、建水县及各旧市，受水区总面积0.44万平方公里。通水后，可解决红河州110万人的城镇生活用水，新增灌溉面积2.40万亩。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隧洞工序衔接，以资源配置高效推进串气施工。
1: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的玉溪段、楚雄段和红河段已先后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将计划在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上旬，一期工程水源工程已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2台水泵机组已完成安装8台，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2.6公里，占总长的95%。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隧洞开挖125.5公里，占总长近93%，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8.1公里，占总长的70%。
9: 今天，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点，实地探访评卷工作流程。
10: 在昆明理工大学评卷点，记者看到现场设立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手机存放柜等设施设备。

所有人员需凭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今年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评卷模式，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由两位评卷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评阅，设置6大监控指标，构建多层级质检体系，全方位把控质量，建立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开

0: 析评分的一个标准，我心里边顿时呢就踏实了很多。
1: 据了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从6月11号起展开，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评阅试卷175万多份。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等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划线原则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号至7月2号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云南将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化线下咨询服务，计划7月初至8月中旬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2: 6月16号，2026年全省保险行业金融教育系列宣传活动“云花漫雨守护万家”首期活动暨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4家保险机构携手围绕线上支付安全、反诈防非等内容，为市民普及非法金融风险识别方法与防护技巧。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37家保险机构现场签署小额纠纷快速处理合作协议，通过建立高效协同的调解对接机制，进一步畅通金融消费纠纷化解渠道。
3: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4: 云南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要求学校盘活活动阵地，丰富活动供给，打造课间趣味课堂，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成长的阳光时刻。
2: 6月15号，云南师范大学与办学机构云南明新天润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将在昆明乌家坝片区新开办一所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配套教学楼、宿舍、行政及一体综合楼，重点打造科创课程以及智慧校园。6月16号，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展演在昆明举行。昆明地区离退休人员协会成员通过舞蹈、合唱等表达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云南选拔赛6月16号在昆明举办，比赛分为成人组与少儿组，共有50名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近日，玉溪沅江河谷千余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文山兜兰进入盛花期。近年来，当地结合文山兜兰的种群数量、生长环境，通过圈地保护、人工扩繁等措施，有效推动种群持续恢复。目前，玉溪市共有6个分布区域，数量超2000株。
3: 进入雨季，云岭大地凉爽湿润，消解了暑气，平复了心田。
5: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云南山水葱茏的美景。

0: 诗与山水，归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0: 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先来回顾昨天零八时到今天零八时，全省有76个站点累计雨量达到大暴雨级别，最大小时雨强出现在呈贡区七店街道，高达76.5毫米，短时强降水特征显著。需要重点关注今天云南省气象台发布重要天气预报，受到西南季风和低涡切变影响，17号夜间到20号，云南中东部、西部边缘、南部边缘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并伴有强对流活动。此次过程正值云南的中考和端午节，降雨及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次生灾害，对中考交通旅游带来不利影响。再来关注未来24小时，曲靖的北部、昭通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西部、普洱东南部、红河西南部多云间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来看具体预报。
2: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1: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9到27摄氏度；楚雄阵雨，19到28度；玉溪阵雨，19到28度；曲靖小雨，18到27度；大理阵雨，17到25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阵雨，22到29度；普洱阵雨，20到27度；西双版纳景洪小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22到28度；丽江阵雨，16到27度；香里拉小雨，9到21度；卤水小雨，23到31度；昆明阵雨，19到27摄氏度。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5: 加油，
3: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6: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7: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8: 发财啦！
6: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9: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0: 来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

0: 此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分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0: 事。
1: 闵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闵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

缅甸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 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 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议题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论。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 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 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 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 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

0: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7: 本台消息，
0: 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6月16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

0: 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歇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一至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一至五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新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 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

0: 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护航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

0: 天化股份。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
4: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超视力，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3: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开下。

撑住啊！你撑住啊！

山，故事长。我书卷未敦，无家乡。

0: 対して罪から罪へと仕上げるよしも突撃機動中は妖襲打者に火力進言を
1: 来吧，你家这就是不怕鬼子来。
2: 哎，史大叔，咱这么打不行啊，鬼子有大炮啊，这机枪在上面，咱这人都堆在一块，一下就全完了。咱现在啊，撤回到村子里去跟他们打巷战啊！
1: 不行，不能让鬼子进你家寨。
2: 史才叔，你听我的吧，咱们回到村子里去，咱这村民各个会武，家家有武器。犄角旮旯咱都熟，咱跟他们打巷战，他大炮用不上，咱快打好不好？
1: 正打着呢，怎么撤呀？
2: 我说
3: 到，
2: 你把疲劳队能动的都集合起来，把手榴弹准备好。这鬼子一过来，投完弹咱就撤，好不好？
3: 管，
1: 好，
3: 李仁，
1: 干！俺这回队也有手榴弹。李仁，向前走，你小心啊！
2: 好，
3: 走。
4: よく咲かせ。
5: おい、
4: 隅々までだよ。

破天了。

0: 退了，石头。
1: 你干！
2: 站长，
3: 刘健，快带着你的人去村子里关小老些们。
4: 你们几个跟我走。哎，
3: 我转了，
0: 我也下。
5: 你们，你们，你们。

0: 鬼子，俺这四万队员啊，也牺牲了。咱这仗是咋打的？
1: 跟上！
0: 哎呀，志哥，咱这枪啊，抹雷枪的时候啊，没有抹灰泥啊，十几一推就能推倒了。鬼子不知道啊，就躲在墙根儿，枪一倒，给仨队了。咱这四位队员就冲出来，把这伙给收拾了。可惜啊，一窝鬼子临死，弄响了个手榴弹。
2: 我这四位队员也给炸死了，要不然就是两个换五个。哎呀，我们的聪明大大，正是英勇。
3: 邱先生，到了，
2: 过来。
3: 咱的路上你数没数？这个鬼子在吕家寨一共被打死多少人？
2: 到目前为止是七十二人。
3: 山一扎，
2: 哎，
3: 俺们统计一下，吕家寨呀，一共打死的鬼子超过100人呀。
2: 那我们都损失了。
3: 四位队牺牲了137人，曲小队牺牲了26人，剩下的都有伤。
0: 我们吕家寨正是太了不起了，咱要的伤亡比例就是我们正规部队，那也很难打出来呀。向你们学习。不，哎，是区长指挥的好。哦，向营长，俺说的那个枪就是这堵墙，你看啊，要不是，哎，这区长让我们早点躲进屋里、院里啊，那要在箱子里系上，跟鬼子打，那牺牲的人就更得多了。
4: 吕家寨。
5: 你签了，
6: 签。
5: 站住！票，干啥去？你到底？你去哪吕家寨了？
6: 我问你呢。
5: 你说。
6: 你先冷静一下。
5: 那你说。
6: 在行军的过程当中，俺发现他们的攻击路线正好经过你们村西边的那口枯井。
5: 不就是提拔的时候，俺让你想起那个地方吗？怎么了？
6: 没错。
5: 算是救了俺了。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你故意的，你故意骑马吊你的？哎，俺呀是能摔多惨摔多惨，要不还得回去战斗。就铃木那一伙，他们那督战队就拿着机枪跟在俺后头啊。
6: 你说，要是进了村儿，不打，铃木就得杀了俺。你说要是不打，咱爹第一个就得把他给毙了。
4: 俺爹的枪法不比你差，他就舍不得毙了你。
5: 还说呢，你爹啊是真舍得开枪打俺啊！哼，俺这腿上这个啥就是他打的，刚刚还取出了5、6粒铁啥子呢。
4: 哪儿呢？俺看看，没事吧？哎，
6: 别看了，没打到俺脸上啊，就是给女婿留面子。
4: 俺爹可不用铁砂打枪。哎呀，俺村人后来什么样啊？
6: 挨摔了以后啊，就一直晕着。风纪他那伙就把俺抬出去了，但后来俺听说啊。
4: 村天的那个散步中队冲进去了，但是被打得很惨，
6: 死了100多个人。100多个？嗯。这鬼子就死了100多个，那村里肯定没什么死什么呀。
4: 那俺爹呢？俺爹没事吧？
6: 英子，这后来啊，警备团就跟着俺推出了战斗，所以村子里面什么情况俺是真知不道，但是你放心，鬼子。
4: 没打进你家的大院，你爹肯定没事。你放心，
6: 净说好听的。要是俺爹出了啥事儿，你有什么成这个样？他说，俺以后日子咋过？你这是什么话，英子？你爹是什么人啊？你爹一个人能打5个鬼子？俺说啊，只要他年轻的时候，俺这武状元肯定是他的。
7: 放心吧，俺呀已经派人去打听消息去了。小田家殿は86軍総動に協力するために部隊を派遣してほしい。両戦場殿は大きな総動作戦を聞かしている。老北斎の86軍北を我が軍すでに把握している。 山下君、焦るな。今回必ず反抗勢力を一網打尽。

这一家绝户了，一家六口，男女老少全都拼进去了，鬼子进去了三个，抬出了俩，另一个一个大上。老金啊，前面有堵墙，在那墙边上，一共打死了五个。

0: 嗨。
1: 没事咋了？
2: 谢谢你们啊。
1: 客气了，两回事。
3: 没事，我来吧。
4: 没事没事，老婆，我来帮你接一接你。
3: 慢着点，慢点，来。
5: 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哎哎哎，班长老童，班长老童，
6: 大爷，你就回去吧，大爷。
5: 班长老童，你这个钱拿不动用啊，班长。
6: 这钱你就收下了，我们天天在这喝开水、点油灯、拆草等油，也不是白来的。
5: 哎，村长，
6: 不，哎，大爷，你不收，我们要被处分的，大爷。
5: 不能要，那不能要，不能要。
6: 村长，
5: 村长，怎么办呀？村长，你看
7: 怎么了？
5: 这就给钱。
7: 哎呀，给你就收着吧。哎呀，
6: 谢谢村长，
7: 忙去。
6: 哎，好嘞。
7: 这是八军的规矩啊！啊，怎么样？活这么大了，都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吧？
5: 没有，没有。
7: 得嘞，哎呀，就过来看看你。好，这是点吃的，你把这先收下。好，
5: 谢谢村长，谢谢村长。
7: 行啊，顺便。
6: 这不认识呀，这人，写的墨呀，这是。我看看，嗯，咦，
8: 啊，什么？
6: 哎，村长。先生，快看看这鞋子什么呀？
9: 拿来，我看看。
6: 哎，你快点吧，这
9: 我来了，来了，我看看。
6: 快快快快快，快看，念念念念念
9: 嗨，这个呀是个狗屎啊！
6: 狗屎，这狗屎！哎，
9: 我看看啊，本部初到贵地，为融洽居民关系，特颁布如下军纪，望村民百姓监督执行。这个呀是让咱们大家监督执行的哈啊。一，公平买卖；二，借用东西要及时返还；三，凡消耗百姓的任何物品，包括柴草、灯油、食物、布帛、针线等，一律照价付钱。他给咱们付钱，
6: 给钱，你。
9: 还有了，还有了啊！四，居住民宅每天要保证刚满圆净，室内整洁。最后，本部严肃宣布，以下行为者经核实，一律枪决。
10: 枪决，
6: 枪决，
9: 一律枪决
6: 啊！太，
9: 咱看看有什么啊？欺辱妇女者，盗抢偷盗财物者，殴打伤害民众者，八路军独立应选。
6: 你看看，你看看，看看人八路军的队伍，那才是
9: 有有
6: 纪律严明、秋后无犯。
9: 这是八路军，
6: 对不对？
9: 真是真是，你看，
6: 你看，哎，住俺们家那个兵啊，哎呀，那大水扫鸭子，那嘛活都干呀，我给馍都不要啊，这样的兵啊少见呀，哟，对不对？
11: 哎，赵雨成，上来什么去？
12: 队长，咱们有没有摇来？这么多桶子，伤的伤，用的兵，总不能拿野水对付呀。我听说城里边有个独狼种，他玩说不定有摇。哎，种草药也行啊。
11: 我告诉你啊，遵守纪律，上次申请了经费，到现在还没批下来的。啊，
12: 我知道。实在不行，往那结账一点吧。
11: 你少借点，别借贵了，经费有限。听见没？
12: 知道了。
13: 同志好，
12: 你好。
14: 哎，赵大夫好啊。
12: 你好些了没了？
14: 哎，好多了，好多了。
12: 你是在找我？
14: 好的，赵大夫，俺走了。哎，
12: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外出采药，归期不定，如有急症，自行取药。

行，那个行，结个掌，结个腰吧。哎，这个结条。

0: 我想告诉你们，据我们的情报，鬼子近期不会开展大规模的进攻。
1: 好，我们正好有时间可以休整补给。
0: 那第二件事，
1: 你们有任何的需求，我们一定尽全力满足你们，
0: 尽量不给你们添麻烦啊！
2: 还有第三件事是，这第三件事就是希望你们能支持我们。好啊，
0: 生，我不懂军事啊，区小队缺乏懂军事的，会带兵的干部，希望你们支持我们一下，
2: 给我们派一个区队长过来，职位不用太高，有经验的，班长就可以。好，我一定。
3: 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好，那制约地方部队建设也是上级给我们的任务之一。放心，周局长。太好了，
4: 夏营长，谢谢你们。哎呀，感谢你们。村子里打仗，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到现在这心里头还过意不去呢。
3: 哎呀，日本鬼子这出动，咱也不知道啥时候。没事啊，
4: 鬼还担心咱路上再出啥危险呢。
3: 回来就好了。
4: 哎，好，好，
3: 会长，会长，
4: 会长，你可得给俺做主啊！
3: 我这多大方，你坐下说。俺上山采药回来，发现药铺了少一些药，他们说是一个当兵的进来给拿走了。
4: 那兴许有个解决欠条吧？
3: 没有啊，我都看了，这些药都是我亲自上山采的，精心炮制的，就这白白的给拿走了。
4: 会长，你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你的意思是想让俺去帮你问问？是啊。哎，
3: 东家，这个事儿还真得去问问。
4: 去，走吧。去死。刘大夫，你少了多少钱的药啊？至少得七八十块钱。哦。
3: 你不着急哈，你坐下听俺说，要不这样哈，段大夫，俺呢给你10块大洋啊，你也不亏啊。这个事啊就不要张扬了啊。再说了，这个队伍啊跟这个庄区长都是一式的啊，人家对咱也不错，不要惹麻烦，就这样了啊。你去，预备钱去。
4: 不是钱的事儿，我是说咱村里这么多年就没丢过东西。
3: 你要不敢问，我自己找他去。
4: 什么话？我怎么就不敢问？我跟你10块大洋还不行吗？你丢了那块药，这10块大洋卖不来吗？
3: 东家，你消消气，你消消气，东家。你听我说，这些年啊，我在外头那见得多了，好些个队伍都是这样，表面上说的好听，到时候就不认账了。谁知道这八路军是不是这样啊？为了进咱们寨的袖珍，那什么都往漂亮里说。
4: 自古是兵非一家，我看这八路军啊，也未必能例外。这个事儿咱还真得问明白了，正好也能试试他们，免得将来吃亏，不是？事儿啊，就是这么个事儿。但是我跟刘会长啊，是都不相信八路军能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以今天逮着独身一来，只要贵军。

0: 请查，没有这么个事儿，我们就自行处理了，不能败坏了贵军的名声嘛。
1: 行，你不要说了，向长官，哎，我跟你保证啊，俺们村儿真的没有出过这种事情，哎，麻烦向长官就给查查。哎，就是贵军拿了也没关系，你看，你帮着我们打日本人，这个事都不值一提。今后啊，有啥需要你直接找我就行。
2: 同心人
3: 哟，丁长，
4: 你去各营支、各单位问问，是谁私自拿的药方的药，先从卫生队问。去吧。
3: 是。
5: 哎呀，可以啊，张友成，你真把药搞回来了。
6: 五幺郎中恐杀罪，你老姚。这得好耍。
5: 哎，你看你，
6: 哎，队长，这亮符，是哪符？这亮符
7: 是外用，
1: 外用，
5: 可以可以。
8: 应章，让我问你一下啊，谁上人村的药铺里拿人药去了？
6: 我不是那，是姐。
8: 别管是哪是姐了，跟我去趟英波吧，人家早来了。
7: 这，李总长，杜大夫，来。行，
1: 谢谢长官。
6: 谢谢长官。
7: 哎呀，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1: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说贵军的好话嘞。
3: 队长，您来了。
6: 包括营长，药是我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给了经费，疲劳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9: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村里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的这些药。
6: 账本？我是买那个包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嘛，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呀，就放在桌子上了。
9: 我看了，他没有啊！
6: 不可能，没有仔细看吧？
9: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6: 你胡说了！
9: 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1: 张永成，干什么呢？
7: 注意自己的说话态度。
6: 英子，我去找借条。
7: 好，邱家胜，
10: 到，
7: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
10: 是，
7: 杜大夫啊，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去找一下。
9: 好，走。
1: 哎，李爷，哎，去，把赵局长叫上。哎，
3: 好好。
11: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6: 就在那儿了呀。
11: 就缝在那地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7: 要活剩了，你仔细找找。邱先生，
6: 哎。来，有成，我帮你找。
9: 账本就在这了，你们自己看吧。哎，
6: 局长，记住，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12: 局长来了。
3: 哎，怎么样了？
6: 哟，
3: 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6: 啊，我这也没找到。刘昌，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11: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装药的补课袋了。
1: 啊，乔长，县长官说啊，说要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11: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找刘昌更不可能该违反军纪的事儿啊！
13: 我这不空口无凭啊！你的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
1: 是行吗？
9: 我姓叶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药铺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7: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赵局长，这个事情啊，我向院长，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贴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是要枪毙的。
9: 啊！哎呦！ 这赵管真是有瞧不起人吗？
1: 哎呀，不就是点药吗？不值得拿命赔呀！
9: 上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你就饶了他们。
7: 使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0: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不抢东西、打人、杀人的比我有的是啊！
14: 就是。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2: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4: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5: 烽烟起，山河碎，
6: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5: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7: 跟上我们吧，给鬼子骗，给别人骗，一起跟他们干。
8: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9: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4: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0: 毛泽东同志写这本《论持久战》，
11: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5: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6: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5: 以热血赴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2: 这人们一寸土地，
6: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2: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5: 云南卫视炫美。

0: 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
1: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防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3: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啊，
1: 谢谢长官。哎呀，
0: 李总长，你看啊，我们100多人住在咱们李家寨，给大伙添了不少麻烦，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有没有剩扰民啊、违反纪律的事情？
2: 没有没有，哎呀，老百姓啊，都是按规矩的好话嘞。

0: 领导，恁来了。报告营长，姚生哥接的，卫生队实在没药了，也没有钱。我就等着卫生队给了经费，批了再还吧。我留了借条。
1: 我那个账本就在抽屉里放着，费了人都知道。可是上头没记，没得这些药。
0: 账本？我是按那个报草药的纸上写的借条吗？
2: 还写了我们部队的番号和我的名字了，这放在桌子上了。
3: 我看了，他没有啊。
4: 不可能，你没有仔细看吧？
5: 我一张一张的都看了，他就是没有。
3: 你胡说了，你还胡说了？没有他就是没有。
4: 说什么呢？你们这注意自己说话态度。
2: 营长，我去找借条。
3: 好，邱先生，
4: 走，
3: 跟我一块去找借条。是。
2: 杜大夫，辛苦你带我们一块儿去找一下。
0: 好，
3: 走。
0: 哎，
3: 李姐，哎，去，把找局长叫上。好。
0: 你这样的干什么找借条了吧？
2: 就在那儿了呀。
0: 不能，就。
2: 就缝在那泥上了呀，那字你没有了。
0: 活生生的，你去找找。
2: 邱先生，哎，来，友成，我帮你找。账本就在这里，你们自己看吧。哎，天空，外面人，我不说了。局长，媳妇，俺爹说怕事情闹大了，请你过来打个圆场。
6: 局长来了，
2: 哎，怎么样了？
7: 哟。
2: 什么样了？找着没有啊？啊，
7: 我这也没找到。刘畅，你有没有用这些纸包过药啊？
2: 没有呀，我专门拿的那个壮药都不可带了。
7: 啊，邱长，现在管说，这也找不着借条，就要执行纪律。俺看就算了吧。啊，杜大夫的钱俺都给补上了。啊，兴许啊，就是这个小兄弟一着急，忘了写借条了。
2: 八路军就不可能平白无故拿老百姓的东西嘛。我这不更可无凭啊！
3: 你这意思是杜大夫把你的借条给藏起来了，或者毁了？是行吧？
7: 我姓叶，20多年了，治病救人，心里短，做的正。我绝对不会做害人的事儿。我这个岳父在吕家寨20多年了，什么东西没丢过？
3: 杜大夫，你先别着急哈，着急着，这个事情
7: 我想一想，你先听我把话讲完哈。
3: 杜大夫，我跟你说啊，按照八路军提出去的布告，宣传的纪律，如果找不到这个借条，
7: 啊，
3: 是要枪毙的。
7: 啊？
3: 这管真的要枪毙人吗？
7: 不就是点药吗？不就在那命赔呀！
8: 上官，使不得呀，就当是我把借条弄没了，我给你跪下求求你了，饶了他们。
9: 是不得，杜大夫，我们八路军不能自欺欺人。
10: 哎呀，赔点钱就行了，饶了他吧，那抢东西、打人、杀人的比我有的是啊！
11: 就是啊，那啥队伍咱没见过。
7: 这八路军呀就不能。
12: 营长，要不要先关起来，等开会研究后再处理？
7: 啥操是不行，当兵说话你也先枪毙，眼睛不帮，长官陪着，走个样子给他看看，完了他就放了。
12: 是啊，
7: 没见过这么严的队伍，八路军那怎么样啊？没走他老百姓啊，就先点先地吧。着什么借条啊？说不定一会儿啊，就给你编出一招来。
12: 不是因为把路军私自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次要枪毙。
2: 哎呀，小兄弟啊，你就别说话了啊，跟长官、副官、软人我错啊，要枪毙你了。
12: 英子，这单我没有写借条，为了把路军的荣誉，你把我毙了吧。
2: 张有成，你说话不要冲动，
12: 我找不到，跟我拉线，还不是一样？
2: 把路军的荣誉比我的命还重要。
12: 让老百姓行我们八路军，为豁出去名。走，邱排长，你带个走吧。
3: 肖先生，啥事儿？要不咱，
13: 邱先生，
3: 到，集合队伍。
0: 是，
1: 夏警，
2: 小
1: 警官，
2: 绑匪抓去，找接着调查。
1: 你这，小警官，跟着我，赶紧给肖兄弟求个情。
3: 走，
1: 哎，
3: 对，
1: 你可不能去，宿主，赶紧去找王玉，一定要想办法拖延时间。好。
4: 我们头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群众对我们很陌生，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影响着群众对我们的第一印象，不是一手接松，就是流放外家。我们每一个执政员都有责任。 让百姓们知道，我们是辽宁的军队，我们有铁的纪律，绝不容许任何祸害百姓的行为。没有采样的纪律，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不能获得百姓的支持和信任。赵成，赵二。
5: 你是个好战士，是个好卫生员，你救过我的命，也给很多战士治好过伤。我给大家看病看伤，那是应该的。是我今天干的事情，给我们八路军丢脸了。事到如今，今天就用我的命。
4: 换回我们八路军的声誉，营长，赵有成治好过多少伤病员的命啊！我们这不能过吗？再说了，他哪有他也不是为了自己，他是给卫生队拿的呀！营长，赵有成是我同学，他救下部的，他相信我们，给他个机会吧，营长，营长。
5: 不要再耍了，给俺来个痛快些的吧。
4: 长官，乡下六人啊，乡亲们都平安了，咱给长官跪下。哎，
5: 乡亲们，
4: 长官，
5: 同志，
4: 你像话，快起来吧！你从这儿，快起来！
5: 乡亲们，
4: 起来！
5: 乡亲们，起来！
4: 乡亲们，起来吧，好不好？
1: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乡亲们，感谢大家为赵有成同志求情。找起找还在调查，但是如果找不到任何的证据，那我们就只能执行纪律。
4: 乡亲们，在这里，我替赵有成。
1: 给大家赔不是，
4: 咱就是这，赵官，赵官，哎呀，你不能跪啊！你这一跪，那心里头受不了啊！
6: 赵厅长，你就放了我吧，你让我过去跟那个小兄弟求求情去吧。
1: 杜大夫，你先不要着急，你冷静冷静。我现在不就在帮你想办法救人了吗？你好好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啊，是有人把这个借条当成这个包药纸拿走了呢？
6: 我这里从来不锁门，这么多年了，连个值班证都没丢过。

0: 不用费力气了，做不到了，实在没不用费力了，没有把路就，我早就草草菅人命了。
1: 刚才啊，秋贝长提醒了我，我现在感觉很有可能是这样，人家不知道这是个解条，以为就是一张普通的包药纸，包上药给拿走了。哎，你看看账本啊。
2: 哎，在这个赵油城后边，有没有来抓药的？哎，还真有。
0: 谁呀？最后这一行写了个啥？
2: 啥是谁呀？
3: 等一下！
2: 等一下！
0: 王副局长，你有正事儿了。
3: 有成兄弟，你要相信。

0: 庄区长，他能找到借条。
1: 万恶之心了，老百姓才能相信八路军。

0: 仙条找到了！仙条！仙条找到了！
1: 仙条，有地球了！
2: 大家快！
0: 仙条找到了！

0: 装去哪？怎么走啊？
1: 走大庄，
2: 不是在这里啊。对，
0: 后面后面那个。快了，快了，都快了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刘毅，哥，
3: 你咋来了？
4: 你也报名？俺俩都当兵，那爹该不干了。
5: 爹说了，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只要当八路，他就不吱声。
4: 行
5: 吧，你报上名了？
4: 还没有啊。东家说了，他现在不要那么多保镖，大小姐也不在家，叫俺带着几匹马跟着庄局长当警卫。那个八路说了，俺要当警卫，不在这儿。在那块儿，
5: 走，俺跟你一起去。要干，咱兄弟一起。
4: 走。
0: 庄先生，
6: 哎，
0: 庄先生啊，
6: 哎呀，做针线活了，小院长，坐坐坐坐，小院长坐坐坐坐坐坐，
5: 好，
6: 喝水喝水喝水，
5: 不用不用，哎。
6: 我这奖捐的烟，金达你点一支，说上两句话我们就走了。
5: 哎呀，你先坐下，坐下，你坐下，坐下，坐下。
6: 你什么事急得连口水都不能喝啊？
7: 我专程过来就是要……哦，小口口没事儿，
6: 正好我给你补上。
5: 哎，不行！哎
6: 呀，我补的太好了，
5: 不像话！
6: 你听话，我给你补上。
5: 我给你。哎呀，
0: 哎，小院长，你说找我有啥事儿？
7: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上级给了我们新的任务，我们得去执行任务了。
0: 上哪儿去啊？
7: 保密。
6: 我心里有准备，知道你们啊，早晚是要走的。
8: 但是老百姓们舍不得你们呀。
6: 前阵子你们在河北一个村里面，把柜子整的粮食接起来，再悄悄地还给百姓们了。那老百姓们看见自己的粮食回来，那都掉眼泪呀。
0: 哎，走吧。哎
8: 呀，你们在这地方，其实我们区政府心里面也踏实。
7: 乡亲们和我们八路军乃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赵局长，
9: 我们收获也很大呀，你看。我们筹集了大量的粮食、药材、经费，更重要的是庄局长你，
7: 你为我们动员了100多行兵加入我们，感谢你，
8: 有缘。
7: 所以，在我们走之前，你有什么要求，告诉我。
6: 你先挪个神儿啊，把腿绷直。啊，
7: 哈哈哈！啊，哎呀，你放心，我扎得住。
6: 好，好。
8: 哎呀，本来我们想着。你们再帮我们一去啊，再把这个柜子举点，现在看来是来不及喽。
7: 赵局长，上级要求我们不能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太长，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啊，
0: 姚燕武士进入山洞以来，大子母家、陆佛两次战斗，我们的部队都是被敌人突然就包围了。虽然最后取得了胜利，但是虎口脱险。总结教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估计到日本鬼子收集情报的能力准确及时。魔的话调动部队的速度太快了，所以虽然咱们一区群众基础这么好，战士们都舍不得走，包括我。我还想继续跟你拉呱呱，继续向你学习。
2: 想让他学我讲话，拉拉呱，
0: 拉拉呱。但是这儿离敌战区太近了，不适合朝鸡作为根据地。不过没关系啊，我们不会走太远，未来我们还有机会继续配合作战。
3: 哎，强营长，你们放心地走
4: 啊，我们此去的挺进支队马上就征询补充完毕回来了。
3: 好，
4: 强营长你喝水、啊、哎，你看看我给你补的咋样。
3: 哎呀，嗯，很结实。
4: 哎，点支烟，点支烟、啊、
3: 我装上。
4: 哎呀，向营长，
3: 嗯，
4: 我呀还是上次说的那个请求，能不能给我们留下一个有经验的去小队长，再一个就是你们缴获鬼子的军服装具，最好再留一批大洋马，我后面有个计划要用。
0: 你还想要剩呢啊，我就知道这裤子不白缝，
4: 这烟还装一只呢。
0: 行，没问题，我都满足你。
4: 真的呀？
0: 人我都给你选好了。
4: 在哪里啊？
3: 邱家山，到。
5: 部长，
3: 你看你扁的个脸，你说好的嘛，高兴点。邱家胜，我的警卫排长，三三年的兵，改编之前那是骑兵连的连长，百里挑一的干部。
4: 我天爷，坐坐坐坐，来来来，
5: 首长，我不能坐。
4: 你看这纪律啊，
3: 我的行头肉赵区长，从今天开始我就把它割给你了。
4: 我不好意思了。
3: 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下钱要给就给最好的嘛。
4: 哎呀，是这原来是你的宝贝，这以后这就是俺家的宝贝了。这威武，欢迎你邱家胜同志。
5: 你好，庄局长。
6: 来了，
7: 俺当爹了。
8: 莹啊，你怀孕了咋不早告诉俺啊？
6: 俺也知不道啊，俺第一次，那还是临时告诉俺的。
7: 你说，咱俩一身的武艺，这每天都还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呢，再添个孩子。这孩子来的不是时候啊。
6: 你啥意思啊，张志平，你啥意思啊？怀孕啊是吧？啊，跟你说，你没摸钱哥敢摸跟俺一个污水。怀孕你嫌钱是吧？行，俺管你该带上去。
7: 不要，英子，别走，别走，你别走，俺离不开你。
6: 你就是想让俺走呢，俺走也得拿你跑。
7: 英子，我怀孕了还喝什么酒？
5: 英子，俺是真心喜欢孩子。你说，这要是在老家，你生个十个八个的，难道绝对不嫌多？俺原本寻思着，这打了古城就可以回去了，这哪成想啊，这话是答应了，这一年看见了。到现在为止

0: 人都没回去呢，俺是想啊，俺这头顶上的汉奸帽子实在是不想戴啊，俺就想着有一天，俺是不想干了，干不下去了，这马一骑上，咱俩就跑了。
1: 那你说谁的话？瞧瞧你这点出息，赤裸给俺操心，害得俺生、俺养、俺护着、俺带着。
0: 一个孩子，俺背着；两个孩子，俺抱；三个孩子，俺夹着走。
2: 俺看行，
0: 按照时间跟组织上汇报一下，
2: 就说俺这黄皮实在是喘不下气了。
0: 前几天，俺就在大街上看到一个老百姓啊，见到鬼子没有闭上鞠躬，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被那个鬼子一次都给捅死了。啊！俺当时就想掏枪毙了那个鬼子。在鬼子面前，咱就是下等人，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哎，姐，跟厂姐说去，咱干了，咱家把我那鬼子……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0: 别动啊！
3: 以后咱们也别说这个话题了啊，也别什么鬼子鬼子的叫了，叫顺嘴了，这出去说话漏了嘴，咱就完蛋。哪知道呀？啥时候漏嘴？俺们村的村长刘福林，他就是个铁杆汉奸，根本就没法做工作。
4: 你的身份暴露了没有？
3: 没有，俺们村呢，就俺和广福两个党员，除了上级，谁也不知道俺俩身份。现在刘村这个据点是个什么情况？哎，有一个伪军的小队，大概有30多个人。啊，局长，俺们刘村老百姓啊，受这个敌人的窝囊气实在是受够了，什么时候把那队伍拉过来，把这据点给断了？
4: 曾霞，俺也别急，那肯定得把村子里的情况摸透了呀，你摸透了才能有具体的作战方案吧。你别急，曾霞，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你要坚持住。
3: 放心吧，局长。嗯，
4: 重演，哎。
5: 七七六村据点这个计划，大致就是这样。好，大家畅所欲言，想一想有什么意见，哎，哪有问题，大家说一说。啊，哎，所长，嗯，你这个衣服我给你补好了啊。哎呀，
6: 谢谢
5: 啊。
6: 咦，
5: 比俺媳妇缝的还好。
6: 这没用的。
5: 大家说说。
6: 那我就先说说吧。
5: 好，
6: 嗯。
7: 通过这段时间对区小队的检测，我觉得现在区小队不适于拉出去战斗。哎呀，
8: 贾胜同志，我想呢，这是一次止区的行动。如果是我们把这个细节做好了，几乎可以不用战斗。
7: 你呀是不知道，我们这个区长可深了，他出谋划策，严谨周密，加点水，每次都获得成功。
8: 那也来考虑意外的发生，一旦发生战斗，我觉得我们区小队未必能打得好。而且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不大，56人对37人。
5: 贾胜同志说这个人数上哈，56个人，
8: 你这是把俺们区长没想一块儿去啊？哎，再说了，俺们区小队怎么就不成了？俺们也只打过李家这个营长。
5: 所长，你说话声音小一点。
8: 往后关。是。 俺们新人使不少，那调了都是会功夫、会打枪嘞，又跟着李会长练了不少日子的刀枪棍棒、古武拳脚，正想找敌人练练呢。要是你这个队长不敢去，俺这个副队长带队。嗯，
4: 先别着急，我呢也是为了大家好，先坐下。
8: 俺坐不住，你去，你去不去？
7: 所长，你先坐下。
4: 所长。 贾仁同志是队长，你是副队长，这是副区长，你得听他们，你不能这样。你坐下，
8: 俺听区长的。

果已经决定了呢，我坚决执行，但是保留意见，而且我还有几条具体的意见。第一，近据点的行动

0: 哎，快点！扎营行吗？全体集合！全体集合！快！全体集合！集合！快快快快快！快点！
1: 快点，快点，快快快快快！包将军，六腿、幺腿，集合完毕。杨科亚诺，库奇楼，土库亚科诺。
2: 嗨，
1: 上去说了，要检查一下你们武器的保养情况啊，把武器集中一下。
0: 这是。 废什么话，赶紧把墙放这，没听见吗？快快快！这位强行是什么秀了，我受不了你！快点，快快快快，慢点点！快，放这放这放这！快快快！
1: 哎，好。快快快！没刺就你嘴吗？快！哎，你的，
0: 我的，
1: 慢点。
3: 废什么话，快点！这枪都已经叫完了，怎么还不发信号啊？
4: 听假声的，没信号就等着。
0: 你们的人数不够。
5: 太君说了，说你们人数不够，还有人没到。啊，
0: 太君，我是副小队长，队长带着四个人去村里抓主去了。哦，这炮楼顶上还有一个，按照规定来说不用下来集合。
5: 太君，中午留下吃饭吧，
0: 有肉吃。
5: 怎么还不发信号？盯着动物就敲了，咱这队长是什么啊？
0: 别着急，等着信号，望着前面。通通长，嗨！
6: 太君说了，检查武器必须每个人都到，都过来集合。啊，
0: 炮楼上没人，快下来集合，快点！快！
5: 我队长给俺们着手了，赶紧去救枪啊！
4: 兄弟们，你们怎么又肉吃了啊？
6: 真好，这小猪崽看就行。
5: 别慌啊，
0: 草门来人了。
1: 八路军都举起手来，谁不老实就打死谁。辅助，带敌枪，带上彝族，占领炮楼。
7: 是，彝族跟我来。
1: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上！上！

0: 你看，这子弹还在里边，这不取出来，挟持不住啊。
1: 夏胜人，啊，要不要给你找点什么东西摇着点啊？啊，
2: 不用不用，
1: 哎，这水给你放着了哈。
2: 啊，好。
1: 王玉啊，
0: 嗯，
1: 你看你这，需不需要我帮忙啊？要是不需要的话，我去取消队看一看去，我。
2: 九师没有妈药，邱队长，
1: 啊，
2: 你要不要有人暗中你啊？
1: 不用。
2: 那就不需要了呀。嗯，哦，你看不下去啊？是自己身上的伤口啊，是肉体的疼痛。这别人身上的伤口啊，是精神的折磨。嘉盛啊，啊，你这个伤口处理好了以后啊，咱不着急哈，晚一点开个直播会，我好好检讨一下自己的行动啊。
3: 哎呀，齐总啊，那个也对态度的批评，这个。
0: 很多时候批评呢，也是，哎，不管用的。
1: 好，我知道，转过去啊。
0: 好，王宇，嗯，慢慢的啊，嗯，慢慢的。这次牺牲了三个同志，齐凤心里不好受，看见你的伤口，他就更难受了。想到牺牲受伤的同志。
3: 我也想哭。打仗嘛，难免会有牺牲，当然有些牺牲是没有必要的。这件事呢，我也该检讨。
0: 我才该检讨，之前把战争当做儿戏、烟戏，极其幼稚，太不应该了。
3: 你对自己的批评还是挺尖锐的哈。我听很多人说。
0: 女同志呢是靠眼泪来
3: 检讨的，有的人是这样一哭了之，可哭有什么用啊？狡辩、遮掩，那就是不相该。嗯，我的老首长经常说，纠正和承认错误才能不断的进步。说的对，把上衣脱来。啊，好。
0: 你的这些伤疤，都是战伤吗？哎，
3: 参加那么多战斗，总得有点纪念吧。
0: 真佩服你们这些身经百战的老红军，这次要不是你啊，损失就更大了。嗨，我才不老呢。
2: 我三十年的病，
0: 你忍着点啊。

0: 嘉盛，哎，齐峰啊，进来啊，进来。刘叔，哎，这子弹取出来了哈，啊，挺顺利对吧？
1: 还行，顺利。我打扰你一会儿，你要伤号吗？
0: 嗨，我这肩膀受伤，又不耽误说话。你想说什么？哎，这次战斗牺牲了3名同志，4个同志受伤。这都是没有必要的伤亡。嗯，明天区里面开党委会，我第一个站起来检讨我自己的错误。但是假设，嗯，这更重要的是，今后咱们这个曲桥队这个战斗力如何提升，这点我心里没有底啊。我想跟你谈一谈。
2: 我呢，的确有几条建议，希望区委能够接受。
0: 说啊说啊。
2: 我的第一条建议呢，就是请你来兼任曲小队的政治指导员和支部书记，来加强曲小

0: 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夏盛，你这么说，真是出乎我意料啊！我想着您第一条一定要是加强部队的训练呀。
1: 支部建立在连上，连上有政治指导员，这是毛主席在红军时代就建立的最重要的制度啊，也是我们红军和八路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啊，
0: 夏盛，他们这个工作是如何开展的呢？
1: 这个指导员和党支部的第一线工作呢，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干部和战士知道为何当兵、为何打仗。我们的每一个干部和战士都是自觉地为了解放百姓、保卫百姓而战。
0: 啊，
1: 我们的第二项工作，那就是把那些作战勇敢、工作积极、遵守纪律的积极分子发展成为党员。 让他们在各方面都起到带头的作用。一个部队如果形成了这样的局面，大家都积极地要求入党。在战场上呢，党员都是冲锋在前，撤退在后，平时都是吃苦在前，享乐在后。
0: 对，
1: 在关键的时候，党员都能站出来顶上去，那么这支部队就是一支脱不垮、打不烂、攻必克、守必固、战无不胜。
0: 哎呀，夏盛，你讲得太好了。
1: 你快接着跟我说，还有什么？那个，我的第二条建议啊，就是加强纪律性。
0: 啊，
1: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呢，就是一切行动听从指挥。但是我们这次行动，恰恰就是违反了这一条。在战场上，如果不遵守纪律的话，那我们就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0: 可以。
1: 做到了我以上说的两条，那么我第三条的建议就是加强军事训练。
0: 包括个人的军事技术，还有班排之间的战术配合，这次我们行动需要对那么多人打炮楼上的一个哨兵都打不中，那这样可不行。哎，我原来以为啊，主力部队给我们派一个懂军事就够了，现在看来光懂军事是不行的呀，嘉盛啊，你这是给我们带来了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的经验呀，太重要了，
1: 我差远了。
0: 等再见到我们老营长，
1: 向他请教啊。他在红军当过团长，还有政委，他什么都懂，我都是跟他学的啊。你看你哈，
0: 说话哎，条理清晰，用词得当。
1: 嗯，
0: 你上过学吧？
1: 从家里出来，我是文盲。
0: 啊，
1: 对，文化都是在部队学的。
0: 啊，
1: 我倒是想去上学呢。如果不来山东的话，我就去抗大学习了。哎。 有机会啊，
0: 你会一定有机会去抗大学习。向前同志跟我说啊，现在这抗大一分校马上要转移到沂蒙来了，只要有这个机会，我一定给你争取。
2: 好，
1: 这把枪你留着，它的好处就是不怕出丑弹啊，搂一下火就行，尤其在近战的时候用着放心。
0: 好，我留着。
2: 子香。
3: 哎，广坤来了！
2: 哎，子香，嫂子，
4: 吃饭了。
2: 哎，吃饭了。哎，你吃了吗？一块吃点。
3: 啊，那我吃过了。我说曾夏喇喇瓜。
4: 啊，
3: 哎，大壮，刘壮，走。
4: 哎，你说，曾夏，
3: 嗯，
4: 昨天晚上啊，我把庄学长写的那个警告函件的那个告示，贴到刘福利家里墙上了。
2: 啊，
4: 你猜怎么了？
2: 啊。
3: 这个刘福利哈，今天晌午，套上马车就跑了，带着他全家，说是去济南了。自打这个曲教队把俺们村的这个据点断了以后啊，我估摸着啊，那个刘福利他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他活该，他就是活该。
2: 对，
3: 哎，
4: 对了，还有啊，咱村人嘛，一直张罗着让你当村长，出点出事，你定哪个主意了？
3: 嗯，俺呢。 也不推辞了啊，嗯，争取想说了，说这个枪杆子啊，成天咱得要杆了，哎，这要杆子听起来以后啊，咱就得给老百姓办事，
2: 嗯，
3: 不过咱说好了啊，就这事呢，我先出面，你呢就躲在后面做个后背，万一出事了，别让人家给一窝端了。
2: 这孙东头老刘家又丢了，
3: 又丢了，
2: 又丢了，又丢了，
3: 这你这
2: 走，
5: 长官，嗯，
2: 哎，
5: 嗯，
2: 你别听，
5: 都给我上。

0: 来警戒。
1: 那啥，
2: 哎，正管请。
1: 这边警戒，一队巡逻警戒。
3: 正管不行啊，
1: 向后转。
4: 问那么多干什么？啊，想告诉八路点我的名啊？
3: 哎哎，不，俺是想着这日后常来常往的，称呼召唤起来方便了。
4: 我告诉你哈，我来这儿就干一件事，让你们每户出一个劳力，剥皮少转，重建据点。这据点建好以后，我一定是谁在这驻守嘞？啊，
3: 好说，长官，哎，请坐，哎，我来安排啊。
4: 我会在这儿驻村督察，要是磨洋工不干活，削细你的脑袋。
3: 哎，不敢。
5: 贺家村的情况就是这样了。这个大旺庄据点策反工作也有进展，我趁着这个邢宗茂不在家去了几趟。这个邢宗茂的娘答应动员他儿子范正，说邢宗茂在据点也是受日本人的欺负，憋了一肚子气。
3: 是。
5: 然后我还带着杜慎仪去治好了老太太的心口疼，老太太还认我当了干闺女。
6: 哎呦，
7: 行，来喝点水。哎呀，你别说，王宇真是有两下子。
3: 是，
7: 我可没有他这个本事啊，让大娘认我当干儿子。
5: 行了，继续。
6: 继续。
7: 来，叔叔，你说一说你负责村子的情况啊。
8: 好，崔村全让俺给说通了。哎，他们村长答应跟俺们联系，提供崔村据点的情况，让他干什么都干什么。
7: 很好啊，叔叔，
6: 那都是俺应该做的。
7: 刘村的情况呢？
9: 刘村不大好。
7: 不大好？
9: 哎，鬼子派十几个伪军在刘村监督脱皮少转，要重建据点，已经开工了。
7: 那现在这个情况，需不需要我们取消队帮着打一下呢？
8: 那个刘增祥说不用，他能拖延就拖延，拖不住了再说。
10: 五兄，
11: 大

0: 怎么着？咋回事啊？这是神农啊！啊，那村的村长呢？
1: 治不到啊！
0: 是他，回他毙了他！刘登祥，刘登祥，你给我出来！你好，你个刘登祥啊！我让你砍药厂，你都给我砍成这样啊！要是误了工期，荒军要是斥责我，我歼毙了你！你说呀？你给他揭开！
2: 说。
0: 哎呀，长官，这真的不安！长官，昨天晚上一下子就来了七八十个八路，把绑了以后啊，就扔在江里头。他说老总去哪了？哎，打死也不能说呀，是不是？他们呢就把那个砖皮啊全砸了以后就走了，走了以后还说一定还在来找你。哎，还没说，哎，什么都没说啊。不知道。
3: 王队长，这怎么办啊？
0: 咋办？八路人多。
4: 咱打不过呀，先回去吧。让东队长跟黄军交涉。哎，
0: 长官，你别走啊！你走了俺怎么办？长官，俺怎么办？长官，
5: 给你吃一下。
0: 怎么了？
5: 啊，
0: 怎么姐？
5: 怎么？你赶紧。
0: 爹，父王
4: 亲自运送喜鞋来了。
0: 喜鞋？哟，你还怪俊嘞啊！
4: 老死我！
0: 哎。
5: 您没鞋也得寻思呀，
6: 鞋啦，现在还缺给我们做新衣服呢。
5: 把鞋穿好了，大妈带着弟弟妹妹啊，上门口给你玩去吧啊。
6: 先穿好了。
5: 哎，这鞋做的不错呀，嗯啊，俺看这富矿啊，对你是有点意思。
6: 哎呀，干脆在一起打伙过日子算了。
5: 你行啊，你耍什么呢你？
6: 俺就是帮富华干点农活。
5: 哎，他呢，就是想报答俺，就给俺孩子呀做点这个针线活、弄些双鞋。哎，咱村子里边临近北市的什么忙我没干过呀？
7: 行了，闭嘴！
5: 狼烟兔子吐。行了行了，你别说这个了。你来有什么任务啊？
7: 啊，
5: 哎呀，
7: 这次俺进村啊，就是保护王副区长来找那个韦军做工作的。
5: 啊，
7: 哎，王副区长现在就跟俺两个手下在那个行总帽家里呢。还有。 俺这次特意来找你，就是想通知你一件大事情。啊，哎，什么事啊？你说。王满推同志，你的入党申请上面批准了。你叫我什么？王满推同志，说说。
8: 哎，我现在跟你还有张区长是一家人了。
9: 闺女，俺的儿子俺知道，他不孬，俺看出来了，他下决心了。啊，这不，今夜头上派人下来说，叫俺晚上来宴一并等着他。这次他既然主动找我，就说明有很大的改变。俺娘，你放心，我一定劝他改邪归正，跟宗盛走一条路。
8: 娘，回来了，回来了。秦队长，
0: 王姑娘，怎么了？
8: 我没事，你忙去吧。
0: 恁俩了啊？我去看看孙子去。
8: 啊，
0: 行，忙。
8: 你伺候他。
0: 哎，行，忙去吧，娘，哎。
10: 对不起，王姑娘，俺得躲着俺娘，总不能让她看见这个样子。

0: 我们俩帮着呢，能帮我给个准信儿，愿不愿意接受俺弟兄？能要是愿意，俺邢总墨今天就反了，干死这帮小日鬼！
1: 邢队长，你先别着急，先说说情况。
0: 今天俺手底下的弟兄，给那帮日军、日本鬼子发生了口角，动手了。
2: 可明明是他们欺人太甚！
3: 我分清了从早辈，你个日本的军曹把那拖的放在你们一顿揍，你也能出来给俺揍响了的。要翻正，我们肯定是欢迎，但是不能冲动，要做好加入抗日队伍吃苦的准备，而且还得策划周密，以保证行动的成功。在鬼子眼中，你们是随意大马的下等人，在老百姓眼中，你们是二鬼子。
0: 可你是手中有枪、手下有刃的男子汉，
3: 什么能人，什么不能人，什么是小姐，什么是大爷，你自己掂量的清楚吧？
0: 俺掂量的非常清楚，所以俺今天来找您，就是跟您说，俺行总墨不忍了，不干了，俺要起义。
3: 说实话。 我们的日子是清苦一些，但是在老百姓的帮助下，我们的生活也不差。我们那里官兵平等，就算是司令和普通战士的待遇也没有多大区别。八路军的官兵都是有理想、有信念的，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为的就是打跑鬼子、夺回我们的家园。再说一个，你这个抽大烟的习惯，必须得改。
0: 俺爹也老劝俺把那玩意儿给戒了。行，俺很高兴，戒了它，也让俺娘高兴一回。
3: 你们这个内部对起义的意见一致吧？
0: 王姑娘，那都是跟俺多少年的弟兄，做这个无非就是为了混口饭吃，讨个活计。谁诚心愿意当汉奸？哎，就今天，可能俺被揍了。 都不干了，好家伙，当时就要反了，还好俺给摁住。
3: 这样，回去你跟骨干们再好好的谈一谈，统一下想法，别冲动，到时候就不敢干了。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5: 凡是遇到抵抗的村庄，他们就会集中兵力攻占，并且实行三光政策。
6: 烽烟起，山河碎，
7: 妥协投降是换不来安宁的。
6: 书生赴国难，星火燃热土，
8: 给我打回来吧，给鬼子干，
9: 给别人干，
8: 一起跟他们干。
10: 敌人开始要进攻了，
11: 写好家信，誓死忠贵。
5: 党的抗战政策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发动群众。
12: 毛泽东同志写这个论持久战，
13: 这是我们走向胜利的指路明灯。
6: 以人民为盾，以持久为策，铸就敌后抗战的钢铁河山。
14: 为了自个儿战友报仇，
6: 以热血护疆土，以坚守为家国。
15: 这儿的每一寸土地
7: 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6: 每一寸土地都绝不退让，
15: 我们一定会光复古城。
6: 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我们的河山》正在热播。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6: 当年俺爹娘和弟妹没有那100块钱大洋，早就饿死了。你俺看不上。
17: 我哪让你看不上啊？要文化我有文化，要模样我不差，钱房子地我都有，地位县长也得让我三分。我明白了，你嫌弃我是汉奸。
18: 浮华，其实你是没有和日本人打过交道，他们人不错的。
16: 俺就是个村里人，俺什么也不知道。俺不管你到底是不是个汉奸，俺只认好人跟坏人。你庄子强做的都是没良心的事儿，俺就是看不上。
18: 浮华，只要你跟了我，往后我只干你喜欢的事儿，你看得上的事儿。
16: 那行，现在你就让这些拿刀来拿枪来全给我走，有话咱明天说。
18: 我今天必须抓出这个奸夫。
16: 俺就说你。

0: 和人说话不行吗？刚说完，敢干自己喜欢干的事儿，真的就不认账了？
1: 就这一件事，我不能认了你。
0: 庄子强，俺最后问你一遍，你到底是要俺，还是要俺屋子里人的命？
2: 我都要。
0: 那俺现在死给你看！
3: 我要你，我要你，我不要那个命了。刀放下，把刀放下。
0: 都走，跟俺走出去。

0: 谁开枪，我就打死谁。我叫区长赵继鹏，民警兄弟们，听我说几句话啊！你们现在已经被包围了，哎，看在你们平时啊没有太多劣迹的份上，我们是只打死了鬼子啊！哎，上面那个机枪手威胁太大了，只好把他打伤。哎，我警告你们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允许解放楼，你们赶紧回东京镇去，不然的话我们就把你们全部消灭。马上接队长，请你马上回话，不然的话我可让我们的沈家属点名了啊。
1: 庄区长，别开枪，俺们坚守本能打死是死路一条，
2: 可是就算俺们今天回去了，日本人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俺们嘞，
1: 还是一条死路啊。俺们弟兄几个也不是非要当汉奸，他就是想混口饭吃。
2: 俺们这儿有些弟兄他不当兵就饿死了。
1: 我斗胆问一句，贵军要不要俺们？
2: 俺们愿意带着武器投奔。
0: 好，都过来吧，抗日不分先后，欢迎你们加入八路军。
3: 好，走。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希望你不要辜负了乡亲们的好意啊！
3: 哎，行了，最好不说了，别叨叨了，赶快回家，村人都等着你嘞。
4: 谢谢各位大爷，我们给你走吧，天黑了，
5: 不等你。
3: 走，
2: 你看看，还是乡亲们懂道理。林子强，回去吧。你回去后要好好反省。
3: 行了，别看了，这样，
6: 不如给啥吧？我的是有托里的修，看来吧，跳山都吃。哼，
2: 西巴个我擦，solo， 还叫啥子人的？啊，
6: 我卡西特库大神。
4: 总算是离开县城了。等一下，你刚刚看把我吓死了。当着日本人和便衣队的面，你还敢说？这样，你就不怕再把你给关进来，吓得我心突突的。
7: 那是曾霞他们吧？
6: 啊，对，没错，就是他们。
7: 注意邱队长的信号啊，得确认后面没有敌人干扰。
6: 啊，是。走。
4: 这样，哎呦，不行，我那个肚子有点不舒服。郭总，啊，你给你个钱，
8: 快去，
4: 这个
8: 快去，哎，等着你哈，
4: 好，
7: 怎么停了？
6: 不知道啊，去三楼去了。
7: 曾霞，一会儿到了前面，庄局长会带人领着你们全家到黄沙河南去避一避。哎，虽然说小鬼子放了你，但是那个刘福林啊，不会轻饶了你，你知道吧？你进去这段时间，组织上一直在想办法营救你了。
9: 现在区里对俺的关系啊！
7: 刘金荣，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10: 刚才我们打当家的，就是这个下场。
7: 被打死，抓活着。
11: 小智的车门是

0: 咱们是八路，就你们来了，快走！喂，咱们这救出来了吗？那还能打不起来？八路军都来了，好几百人呢。
1: 对呀，
2: 走，咱们去看看去。
0: 咱们就看看。哎，董干总，跟着走。哎，董干总，那听俺讲哈，庄区长交代了啊，让咱败区局长那边给八路军打上天麻烦，认救出来，取消队就给咱送回来了。
1: 你听听。
0: 都不打抢了，追是大麦仗了，让我们去看看吧。他俩俩小子都被抓走了。
3: 什么？你这再动啊！别闹了啊！光复说了，就是庄局长交代的，
0: 等得我们是焦急啊！是啊。哎，局长队回来了，快快快，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来来来来！
1: 没事了，
0: 咱这各家各户哈，数一数啊，看看有没有没回来的啊！好好说说啊，好好说说！
2: 哎哎，
1: 不说不说不说，
0: 一个也不说，一个也不说！哎，大家听我说，这共产党不行可透。那咱们就得找一张鞠个躬吧，现在赶紧就当主任。
3: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要感谢共产党和八路军，
4: 感谢共产党，
0: 谢谢共产党，
4: 谢谢八路军。
3: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5: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

0: 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1: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3: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4: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3: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5: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6: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5: 到账了。哎，你看
7: 这么快回报。
6: 两位阿姨看一下。
8: 好头啊，这个
6: 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7: 这么高啊。
6: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5: 我再投10万。
7: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制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9: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云南卫视《自信中国说》的宣讲现场。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思考中感悟清廉。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一路走来留下了许多发人深省的对话。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云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曹甜甜老师，他将带我们一起从党史六对中看廉洁文化如何涵育和传承。掌声有请曹甜甜老师。
1: 陌上花开，草际风来，在最美人间四月天里，我们迎来了本期《自信中国说》。我是主讲人，云南农业大学曹甜甜。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从党史六对看廉洁文化的涵育与传承，以毛泽东与党内外人士的六次对谈，呈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与政治智慧。具体包含何树对、洞前对、枣园对、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新时代如何更好增强廉洁文化的涵育与传承？我们一起从党史六对中获取分析视角与实践理路。首先，胸中有全局，全面审视廉洁文化建设的战略。

0: 略定位和时代价值。1928年，在井冈山，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们一起挑粮，在黄洋界的一棵河树下歇脚时，他问身边的战士：“站在河树下，能看多远？”有的说：“可以看到江西。”有的说：“看到湖南。”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好，这位同学，请。
1: 对，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看得远。站在井冈山，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还要看到全中国、全世界。
0: 好，说得非常好，这也正是河树队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历来具备系统的全局眼光和战略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是一个大党，领导的是一个大国，进行的是伟大的事业，要善于进行战略思维，善于从战略上看问题、想问题。胸怀国之大者，坚持战略思维，保持战略清醒，增强战略定力，是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的首要原则。我们不能仅仅将廉洁文化视为党内少数人的道德修养问题，也不能把它看作是某个时期、某个领域的权宜之计，而应该认识到，廉洁文化建设关乎党的执政根基、国家长治久安、社会公平正义。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廉洁文化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从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方法，不断夯实完善廉洁文化建设的理论根基、文化渊源、制度架构、实践路径，推动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第二，心中有人民，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和公仆情怀。1929年，毛泽东和邓子恢在古田苏家坡的镇背岩洞前散步，在谈到领导者的任务时，毛泽东是这样表达的：领导者的任务就是当群众的传达员。传达员三个字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恪守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价值理念，坚持人民至上、亲民爱民的立场和情怀。位不在高，廉洁则明；权不在大，为公则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指出，党的干部都是人民公仆，自当在其位，谋其政，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如果组织上管得严一点，群众监督多一点，就感到受不了，就要为官不义，那是境界不高、不负责任的表现。这一点要向广大干部讲清楚，我们做人一世，为官一任，要有担当精神，应该对为官不为感到羞耻，应该予以严肃批评。这就要求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心存敬畏、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民公仆。第三，司中有辩证，不断强化内外兼修、标本兼治、纠荐并举的协同效应。1943年，陈云在枣园居住和疗养期间，先后三次向毛泽东请教，怎样才能少犯错误，或者不犯大的错误。陈云同志通过学习领悟毛泽东的著作和起草的文件电报，提出了15自觉。我们请同学来分享一下。好，这位女生。
2: 不为上，不为疏，只为实，交换、比较、反复。
0: 好，这15自觉为当前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实事求是、辩证施治的重要方法论原则。不为上，不为疏，只为实，校准廉洁航向，

0: 除盲从教条，摒弃形式主义，坚持从党纪国法、客观实际与群众期盼出发，把实事求是贯穿权力运行、监督执纪、作风养成各环节，让廉洁从政扎根现实，不务虚功。用好交换、比较、反复的辩证方法，通过广开言路、交换意见、全面研判、比较得失、审慎决策、反复推敲，以民主监督与自我检视压缩权力寻租空间，防范决策失误失范，让清正廉洁内化为行为自觉，外化为治理效能。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更需以早原队的辩证智慧为指引，内外兼修，标本兼治，纠见并举，既要坚决惩治腐败行为，形成不敢腐的强大震慑，也要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构建不能腐的长效机制，更要通过文化浸润，涵养不想腐的思想自觉，使党员干部在任何时候都能稳得住心神，管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第四，谋中有长远，增强党员干部的历史思维和忧患意识的境界警醒作用。1944年，甲申轮回300载，郭沫若一篇史论，毛泽东如获警钟。彼时抗战胜利在望，延安窑洞里的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迷失在即将到来的凯歌中，而是异常清醒地将目光投向了300年前李自成其星也勃焉，其王也忽焉的历史悲剧。毛泽东把甲申300年纪作为整封文件，号召全党同志学习并亲笔复信郭沫若。在复信中，毛泽东有这样一段论述，我们请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
1: 你的甲申300年纪，我们把它当作整封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0: 说得非常准确，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坚持以历史思维和忧患意识推进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要汲取崇德尚廉、廉为正本、持廉守正等传统文化精华，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挖掘廉洁故事，提炼廉洁精神，让党员干部在历史的传承中感悟廉洁力量，明晰廉洁责任。第五，行中有良方，进一步夯实发展人民民主和推进自我革命的制度保障。1945年，面对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提出的如何跳出治国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问题，毛泽东明确而坚定地表示。那么我们找一位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位穿白衬衫的女生。
2: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0: 好，谢谢，请坐。跳出历史周期率，关系党的千秋伟业、生死存亡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党的19届六中全会深刻总结百年奋斗经验，在人民监督之外，给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党的自我革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人民监督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跳出历史周期率的一体两翼。廉洁文化建设既要让外部监督

0: 掌牙带电，倒逼权力规范运行，又要让内部自驱淬火成钢，引导党员干部主动守严，让党员干部在严格的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党性，砥砺品格，让清廉成为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永不变味的政治护城河。第六，治中有坚守，常怀两个务必的清醒自觉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赶考队是对甲申队的历史呼应与时代延续，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28年浴血奋战，即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背景下发生的。1949年，中共中央机关即将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毛泽东把进京执政比作进京赶考。我们请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位女生，
1: 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绝不当李自成。
0: 好，说得很好。毛泽东指出会有两个结果，一个是党的执政取得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这是金榜题名了；另一个是重蹈李自成农民军的覆辙，名落孙山。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号召，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党的18大以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赶考姿态淬炼廉洁品格，聚焦乡村振兴、科技创新、戍边卫国等重大任务，涌现出无数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先进典型。从狠杀舌尖上的浪费，到整治车轮上的腐败，从清理节日里的歪风，到纠治指尖上的形式主义，一系列精准有力的举措持续释放廉洁信号，推动党风政风为之一新。赶考远未结束，同学们看，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北平，六组跨越时空的经典对谈，他们映射着中国共产党廉政实践的价值指引与方法遵循，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深刻而完整的启示链。新时代廉洁文化的涵育与传承，应坚持以全局谋划定位，以人民立场固本，以辩证思维施策，以历史智慧警醒，以制度创新保障，以优良作风践行。唯有如此，才能抵挡歪风邪气，铸就风清气正的时代丰碑，才能更续红色血脉，确保红色江山代代相传，才能凝聚磅礴伟力，确保复兴伟业行稳致远。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向来一把菜刀走天下，兵器不多，技法却层出不穷，能文能武，可斩可剁，食材处理或精雕细琢，或大刀阔斧，或辅以花刀，每一刀都研制有物，意有所指，才能保存口感，增添风味。对待食材认真，方得各种滋味。

0: 江湖儿女向来豪横，铜瓢为锅，牛肉论斤。这是苍耳大道旁的一间临街小店，走进店门，四扇鲜牛肉常年挂在门口。这是素食者的杀威棒，肉食者的定海神针。
1: 能够脱颖而出的就是你的质量，二个就是你的分量。
0: 经营这家火瓢牛肉店已有十余年，一天一头牛，口感全在这一招一式之间。经年累月，杨老板练得了这一手庖丁解牛的好功夫。

0: 案，谋定而后动，观察机理走向，决定应敌招式，棋手或刺或滑，没有犹豫，依着纹理进刀，击入缝隙，避开骨头，一拉一滑，顺应自然。行进至经络交错处，用刀要轻，转手将刀尖立于组织间，细细摩挲，上下翻飞，卸开不同口感。娘子单刀赴会，至此满载而归。
1: 如果你乱卸的话，别人嚼的时候就会很硬，然后就会影响口感。
0: 扎实的锅底原汤，用料实在，一整块牛油在锅中化开，只加草果炒香。每日牛肉量大，为了避免牛肉粘锅炖糊，新鲜牛骨需要整只放入锅底，起到支撑作用。牛骨上方码放着刚卸下来的大块牛肉，油脂丰沛，等待浮沫进去，金黄透亮的牛油与香料将赋予整锅高汤浓郁的香味。四小时的熬煮，牛骨的醇厚在锅中悉数释放，筷子插入肉中试探火候，刚好可以提起来，便是口感最佳的时机。
2: 真香，这个牛肉真好吃，
3: 孩子也喜欢吃，他俩能吃半斤。对，这肉很嫩，很新鲜，一吃就吃出来了。
4: 贼拉拉的香啊，别的我都不会说呀，也太香了，哎呀妈呀，太好吃了。
0: 头一瓢讲究吃熟不吃生，煮好的大块熟牛肉捞出切片，纹理清晰，片片连筋带肉。
1: 方法就是宰丝切，把肉切断的这种切法，去把牛肉一片一片切成薄片，然后再炖着汤锅去煮。
0: 不必担心过薄，这家店是熟肉论筋卖，而不是按片卖，透明称重，童叟无欺。牛骨高汤涮牛肉，原汤化原食，牛香四溢。
1: 帅哥，你可以过来称一下肉吗？一斤肉夹杂，一斤肚，一斤牛肉，我就给你煮在锅里边啊。起锅走人。来，哦，你这大锅有点太板扎了。对，很哇塞。
0: 牛肉厚实却软嫩，饱吸汤汁，是真正的大快朵颐。优质牛肉自带的一股奶香，在油脂的包裹下席卷口腔，回味悠长。比起清汤锅的牛肉原汤，麻辣汤底的味道兼具香醇与浓烈。整块牛油投入热水，待油水充分交融，撒入调味。比起清油，动物油脂可以更好吸收各类香料的味道，花椒与草果的自然香气平衡着牛油的汁香，将辛辣与底味调匀，一锅浓香沸腾。这里的辣味极具本土风格，裹挟着香料的滋味浸润在食材中，高汤的温润与辣油的异香相互交融，勾出肉食动物们最原始的本能，好吃上头，大呼过瘾。
5: 不一样的。

0: 主要是麻辣，然后它这个有一点牛油的感觉，但是又不像火锅那么浓烈，它要稍微的清淡一点，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
1: 好像还可以，能吃惯这个辣，跟我们北方的不太一样，但是这个里头好像有点麻，看，但也能吃得惯，好吃。
2: 觉得这个肉很嫩，很香，对，然后也是我喜欢的辣味儿。
3: 主要很嫩，完了配上这个酱特别好香。
4: 到了云南，一碗蘸水是必不可少的佐餐要饮，独特的风味来自本地的辣椒品种秋北辣。晾干后果实细长，呈线形，辣而不烈。不断翻炒间，在温度的帮助下，提前释放出多余的辣度，更添一丝锅气。手打自制，品质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辣椒籽与脆皮随着杨老板手中的这柄长兵上下翻飞，打碎再融合，直至焦香四溢。牛肉的醇香与胡辣子的辛辣交融，双珠合璧，方显精妙。
5: 很新鲜，很扎实的感觉，然后味道也很浓烈，确实有特色，就是很有辨识度，要吃了才知道。实话，
4: 老板娘外表温柔如水，内里却刚毅自强。对于她来说，经营这家店是一场关于爱情的冒险。
6: 大学生支教的时候，去到他们村子里面认识我老公，然后他是初中毕业，我是大学毕业，但是我内心身上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就觉得说我想去保护这样一个人，想去跟他一起去奋斗，想去做一个改变。
7: 有一瓶红糖糍粑，一楼帮忙收下桌。
4: 在云南开店，没有几道绝妙的凉拌菜，可撑不起场子来。网味已是大家熟知的金钱肚，长得一副很入味的样子。处理过的牛肚弹性十足，老板娘斜刀切片，手到擒来。久经沙场的经典配菜，扛起了丰富口感层次的大旗，一切就绪，淋入鲜辣与油香。雪白的牛肚身披红装，分量实在，炸得喷香撩人的芝麻红油无孔不入，牛肚弹牙却不乏韧劲，蜂窝牢牢锁住料汁，每一口鲜香无比，恰到好处的葱丝撩拨着味蕾，别管嘴角挂着的红油，快速解馋才是开胃菜的真谛。
8: 这个凉菜最好吃，
2: 是很有嚼劲的。
4: 幕布升起，一条整肉摆上台案。老先生打起十二分精神，双手掌控住力度，一拉一压，时刻注意肉卷状态，让肥与瘦各司其职，收拢要紧，肉质要匀，一遍遍的回滚压实，直至再无空隙。切刀快速翻飞，片片肥牛落下，即将在沸腾的铜锅中完成最后的谢幕。
9: 孩子就一下就能吃下去，别的地方那肥牛吃不了。我去别的店不点肥牛，只在他们家点肥牛。
10: 挺不错的，肉质很好的，
11: 这带来一圈。
10: 普通的那种火锅那个肥牛不一样，因为他们的很多都是冷冻的，他那个就现切的，就是非常新鲜吃着，然后肉质也很嫩。
12: 最好吃、啊、
4: 以品质回馈口福期待，以用心回馈时刻鼓励，寒来暑往，爱情是初心，时刻是动力，坚持不懈才会迎来转机。门可罗雀的小店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6: 你诚心的做事情，给你的回报就是让你在生意道路上越走越好。
13: 小妹273，收你270啊。
4: 当初那个连饭都不会煮的姑娘，如今一手包办着厨房与厅堂，新鲜取材辅以炭火，一刀切下，纵横间筋肉相连，连住江湖儿女情长。
10: 好不好吃他家牛肉？
4: 这是济南最短的桥，宽不足两米，老街青砖早已磨砺的光亮可见。这里是当年科举赶考的必经之地，打卡的人络绎不绝。毕老板的店便依附于桥旁，融于市井。
3: 当时因为也是个人的兴趣爱好嘛，本身源于之前做的也是服务行业，做调酒这一块。
4: 虽然多年没再调过酒，一身好功夫却没丢。每时每酒自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讲究风味的融合，兼顾视觉体验的美学意象。毕老板的酒仅是开场白，拥有30年厨师经验的史大厨才是精髓的把控者。稻香肉作为店里的头牌，材料马虎不得，要想烧制出丰腴不腻的口感，下五花是最好的选择。擦干表皮水分，撩人的火舌为其镀上一层软甲，
11: 烤一下以后增加这个韧劲。
4: 送入蒸箱蒸至断生，留住汁香，去除油腻，大厨毅然下刀，直上直下，皮与刀刃不打照面，刀锋稳稳地停在1毫米处，连而不断，食材如同风琴般展开。再次拿出秘密武器，将嫩稻杆细细铺开，紧紧贴住食材，那抹稻香风味正是来自于此。为保形状不散，八角竹网发挥了关键作用，竹签固定牢不可破，食材处理工序繁琐，只为呈现最佳口感。
11: 这都是炒制这个料汁的过程，油能激发出这个香料的这个香味。
4: 卤菜用糖色极讲究，油炒比水炒快，但对火候的把控要求更高。小颗冰糖遇到高温逐渐化开，释放出焦糖香气，调味烧开。复合型口味的关键在于香料，史大厨拿出布袋现场调配起料包。
11: 这个布袋是把香料要装在一起，避免在这肉上沾得太乱。
4: 除了肉扣、丁香等常见香料，一整颗罗汉果被掰碎装入，天然的甜味来源更具自然之气。红曲米赋予食材更为明艳的色泽，酱制过程长达2个小时，香料们尽数奉献出自己的独特风味。开锅便是成品，用筷子小心取出，卸掉浑身束缚。棕红色的酱汁包裹着肉片，入口轻松化开，汁浓味醇，皮薄弹牙，肉香饱满，稻香宜人。
9: 这个口感也不像把子肉那么腻，它是个肉质比较 QQ 弹弹的，
6: 入口很细腻，很满足，能满足你吃肉的这种感觉，瘦肉不柴，肥而不腻。
4: 技艺的繁复传递出中式烹调对于食不厌精、快不厌细的追求，安抚俗世之味。大黄鱼，中国四大海产之首，一身蒜瓣肉，身披黄金甲，清蒸才是对它的最高礼遇。史师傅翻动手腕，干脆利落地将鱼分为两半，稳准狠拆除整根鱼骨，微微立起刀刃，斜刀轻拉，片片鱼肉分离，整齐摆放在一侧。摆盘要在调味之前，性味温和的腐竹呈阶梯状藏在盘中，架起主角，鱼片依次摆开，小心地点上剁椒，在鲜嫩之余多添一份鲜辣。葱油点睛，亦能防止蒸制过程中鱼皮裂开。全须全已送入蒸箱，几分钟便要出炉，这是嫩度与时间的博弈。葱油被逼出耀眼的金黄色，环绕鱼身，凝脂般滑嫩的蒜瓣肉自带一丝甜味，让人欲罢不能。恰到好处的剁椒只添风味，不增辣度，鲜味灵动。
14: 很推荐。说另外这个鱼的这个鲜味啊，之后包括鱼的这个肉质啊，之后确实吃着都还挺好的。
15: 这家的厨师做的这道菜非常棒，我很推荐。
4: 菜品要求要高，服务也要到位，全方位的体验才是留客的硬道理。
15: 环境，因为来露台就是想欣赏一下这个晚上的夜景嘛，然后现在天还没有黑，期待天黑吧。
16: 整体环境很舒服，有小桥流水，我觉得很惬意的。
4: 口福与眼福向来可以兼得，宫爆大虾球是店内点击率最高的一道菜。将大虾去掉虾

0: 过厚，薄薄一层即可酥脆无比，正反炸透，虾肉不老，需要耐心与经验。川味代表队的宫保之率先进入战场，卤味不甘示弱，糖番茄沙司代表着经典的糖醋味型，配菜作为点缀十分克制，大火收汁，离火翻匀，紫色莲瓣点缀其间，雾气萦绕。宫保菜系的荔枝味型与卤菜的酸甜相互融合，大青虾饱满紧实，酸甜适口，面衣挂满酱汁，酥香而不回软，淡淡的坚果香气穿插在齿间，风味十足。
1: 看它这个虾就是比较饱满的，然后也比较紧实的。嗯，喷发的声音就非常的酥脆，然后肉也特别的弹润，会是水分的很好吃，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吃一下去，然后一口吃下去真的满足了，
2: 比较弹牙，感觉给人眼前一亮的那种感觉。
0: 另一道当家菜黄豆烧猪手，虽是一道老少咸宜的家常菜，想要做好却也需要几年经验的打磨。猪皮软糯成胶，粘住嘴唇，酱汁香浓，带着豆香浸满口腔，滑润的口感让人欲罢不能，心甘情愿放弃优雅的吃相。
3: 最推荐的是他们家的这个猪蹄，
4: 它这个猪蹄做的很软烂，而且特别劲滋味，就是它那个汤汁的味道已经渗到里面去了，不是表皮了。刚咬的时候是 Q 弹的，然后咀嚼的时候是糯糯的，
5: 有咸香，非常好吃，很软烂。
0: 古桥沉默不语，不知时光是闹市中保留的一方宁静，在他的守护下，一代代泉城人将自己的生活哲学融入五味三餐，用风味架起饮食与文化沟通的桥梁。
6: 就像一个地方的文化一样，济南的大明湖也好，像济南的王府池子也好，这个餐厅以后能成为济南一个传统文化一个代表，一个标杆。
0: 内江，一座因水而兴的城市，滚滚沱江穿城而过，让内江人世代与江水为伴。十个内江人，九个爱吃鱼。内江人爱吃鱼，更会做鱼。眼前这家小店就靠着一锅肥肠鱼，吸引来了络绎不绝的食客。
7: 是我经常从这路过嘛，有看见吃的人。
8: 我以前来过吃过的，所以说，我带我的爸爸妈妈、我的老婆孩子过来尝尝。
9: 我叫梁红，是湘源火锅肥肠鱼的老板。
0: 想吃到这锅深受好评的绝味，首先要干体力活。几百斤料从一早便要开始准备，想要锅底汤色红亮，糍粑辣椒必不可少。石柱红与灯笼椒在温度的催化下散发出浓烈呛鼻的辣味，用手轻轻一捏，检查熟度，感受辣椒内部的质感。通红的辣椒明艳动人，滋味却摄人心魄。待到热气散尽，重型设备登场，大勺换小勺，舀入料口，搅碎的辣椒既保留了外皮的颗粒度，又足够细腻，褪去辛辣只剩鲜香。
10: 辣还好，就是说这个辣是完全能够接受的，
11: 不管是小娃老年人都应该说都比较喜欢吃这味道。
9: 自从我们的肥肠鱼开火之后啊，就是在内江市一夜之间就是出现了几十家就是我们的模仿的，但是他只能模仿我们的形，不能模仿味。
0: 老板的底气来源于自家风味独特的锅底，牛油赋予醇厚，菜籽油带来清香，双管齐下共同炮制，青花椒到少许白酒抓匀，高度白酒溶解性强，能够更好地激发出花椒的香气。
9: 青花椒跟红花椒都是用的最好的，红花椒用的就是茂温花椒，然后青花椒就是用的云南的金阳花椒。
0: 几十种香料早已磨碎，随着糍粑辣椒的加入，瞬间锅中金黄沸腾，泡姜泡椒负责酸爽，香料悉数倒下。

0: 吞没在一汪红油之中，在高温的作用下挥发出浓烈的香气。此时火候是关键，火小了激发不出香味，火大了又会变得焦糊。开店六年，梁老板从不需要温度计，把控全凭眼睛、鼻子和手感，不停熬制，让每一味材料的风味在锅中大展拳脚。金色的气泡下藏着一锅红亮的底味，料糟最后加入一丝酒香是点睛之笔。此时屋中香气四溢，恣意又火热。
1: 底料它跟火锅底料不一样，这是专门做鱼的底料。
2: 有的就吃起来只有辣味没有香味，有的还是挺香的。
3: 就是我们内江啊，这个麻辣鲜香这个味道很在乎的，是吧？
0: 关于这锅底的含金量，老板的岳父有话要讲。
4: 不添加添加剂，没有二次回油，纯粹就是一次油。
0: 两位主食材都是起手货，想要做的好吃自然是要花一番功夫。剖开肥肠开始手撕，完全手工处理的肥肠虽然花费时间长，但效果最好。
5: 煎肥肠拿来之后，就是把油全部撕掉，一点油都不能带，如果有一点油的话，它那个就很影响口感。
0: 点火架锅开始卤制，经过两个小时的卤制，大肠吸收了香料的精华，鲜香弹牙，不肥不腻。
1: 肥肠它是先卤过的，配上这个素菜跟这个鱼肉的味道，整个味道混合一体，非常舒服。
3: 肥肠呢很入味 ，Q 弹的，然后有一点糯的那种感觉，
2: 就是软，有一点垂。
6: 它是越嚼越香，越嚼越紧，特别好吃。
0: 内江人世代守在江边，对鱼的要求很高。花莲凭借肉多刺少，最终打动了梁老板。
5: 深水水库的花莲，因为池塘里面的鱼的话，它那个水质浅了之后，它有泥腥味特别重，所以要水深的地方养出了花莲。
0: 四五斤重的大花莲，可逃不出这位捕鱼达人的手掌。贴着大骨，将鱼肉划成两半，粉嫩的鱼肉尽收眼底，将鱼肉片成薄薄的大片，扔进料酒中去腥，捞出鱼片沥干，打入蛋清，增添滑嫩口感。
3: 它这个鱼煮出来，比较嫩，
2: 还是挺嫩的，还有没有那种鱼的腥味，
7: 入口就比较细滑那种感觉，它不真正吃到嘴边很像嫩，很像涩鼓鼓的那种感觉嘛哈。
6: 鱼片是黄嫩滑口，
0: 鱼片的鲜嫩，肥肠的香糯，谁也没有喧宾夺主，就像两位高手过招，点到即止，平分秋色，更显武艺精妙。店里都是老员工，待久了有感情，每周老板都会带着店员吃两次自己家的菜，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研究味道。
8: 我们家老板对我们家服务员都很好，像家人一样，很喜欢我，如果久了没吃我很想的，很想的，很好吃的。
0: 对于川渝人民，麻辣自是必不可少。梁老板有待人接物的快意豪情，亦有坚守品质的恒心，将鱼的鲜美、肥肠的浓香都汇入这锅麻辣鲜香，万流归江，回归饮食的本质，有滋有味。
5: 反正就是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做这个餐饮没有捷径可言。
0: 烹饪技法往往顺应食材而变，背后却蕴藏着人们对于食材的尊重。杨老板放下书本，拿起厨刀，奔赴面包与爱情。大明湖畔的毕老板思索着创新与融合，为传统注入新的活力。梁老板宰鱼炒料，汗流浃背，依然乐此不疲，呈现本味，善用风味，本不是一件易事。福祸万千时刻的，从来不是他们手中的兵器，用情、用心、用力，才是他们的制胜法宝。认真生活，终将获得回报。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

0: 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方冠军之选。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6月1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出席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代表，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出席会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骏主持。
1: 王宁欢迎各位华商侨领来滇考察参会，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大家介绍了省情。他说，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的实践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侨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支持广大华商参与云南发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王宁表示，东盟华商会越办越好，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是全省加快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广大华商拓展发展空间的有力依托。希望广大华商深入了解云南，发掘投资潜力，促进侨界资金项目，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汇聚云南，积极参与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入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共同发展壮大三大经济，在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共赢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 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侨胞华商在滇创业兴业做好服务保障。 随军表示，中国侨联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希望广大华商侨领用好侨联五洲七彩云南东盟华商会平台，深入了解云南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汇聚侨资侨智侨力，积极投资云南特色产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赢发展。 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黎政为发言。大家表示，云南是一片生机勃勃、充满机遇的发展沃土，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围绕华商所长和云南发展所需，聚焦云南特色优势，找准合作切入点，在互利共赢中拓展华商发展新空间。
0: 20余名华商侨领代表、省级有关部门和昆明、文山、普洱、西双版纳四个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今天，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随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以侨乡和顺、中老铁路、侨资企业、涉侨影片四个事例为切入点，深入介绍了我省凝侨新、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 他说，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亲情相谊，与我们携手开拓经贸合作广阔空间，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云南故事，共创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受 中国侨联主席王宁贵委托，随军向大会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东盟华商会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广大侨胞积极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新作为，主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深化互联互通中做出新贡献。 深入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新担当。中国侨联将与云南一道，持续擦亮东盟华商会品牌，团结海内外侨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 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吴焕炎、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在发言时表示，将始终铭记侨的独特使命，积极搭建云南与世界侨胞双向奔赴的桥梁，推动更多侨资、侨智、侨力在云岭大地生根开花。 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毅，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侨领和华商代表出席。本届东盟华商会以“侨聚七彩云南，共续华彩新章”为主题，开幕式后举行了云南省侨界交流合作大会，向参会侨领和华商宣介云南对外开放最新政策、重点产业发展机遇、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等。当天还举行了省侨商会换届大会、“一带一路”跨境合作洽谈会、科技项目路演、华裔青年交流，以及庆祝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等。省领导李宝俊、杨洋、徐浩、杨宁，中国侨联、部分省市侨联、我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侨心连四海，云岭通天下。作为中国五大侨乡之一，云南的侨资企业已经超过1200家，全省70%的外资来自华商。在今年举行的第22届东盟华商会上，华商们纷纷表示非常看好云南发展前景，期待在这片热土上深度耕耘，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2: 正大集团是云南首家侨资企业，也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外资企业。眼下，正大集团在滇累计投资已达24.2亿元，预计明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大关。
3: 那么除了这个农牧业这一块啊，我们又在这个饮料方面发力，一个就是在普洱做这个咖啡，一个是在香格里拉做矿泉水，这两个项目现在都进展非常顺利，所以我们呢也想构建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或者构建这样的一个生态圈，还有这些各种这个合作者啊都联合起来啊，构建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这样一个生态圈。
2: 除了引进来通过华商侨企，云南在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的产品更走向了全球。
4: 去年10月份，我们首次跟这个云南合作，然后我们有大概8000万美金的新能源汽车第一次出口到南。

0: 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另外我们今年呢要在西双版纳和凤庆临沧的凤庆，我们做两个国际的普洱茶的交易平台。我们想用世界的水泡云南的茶。
1: 我们把我们云南的，比如说咖啡，然后普洱茶，还有的话那个我们的净汤包以及米线，还有一些坚果，甚至还有一些非遗手工都带了加拿大。当时的话特别受欢迎，非常有信心，对我们云南商品开拓在北美的市场。
2: 大家表示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人脉深厚的独特优势，积极推动海外渠道创新资源与云南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政策环境精准对接。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
3: 这次来呢，就是主要是把这个云南和这个西班牙足球呢，联合起来，然后把这小孩和送到西班牙这个搞军训。
4: 这次来主要是看一下，云南的一些做绿色能源的企业，包括那个新能源呐、包括垃圾发电这些，他们在哪方面可以在那边落地的。
5: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6月16号，第十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圆满闭幕。本届南博会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68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展参会，实现南亚、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5个计划单列市参展，首次达成国内省级参展全覆盖。
2: 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持续深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务实合作。截至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9%、28.5%，展期累计进馆人次达50万人。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贡献了云南力量。
6: 坚持综合展专业办，科学规划展区功能，推动展会业态精细化发展，升级优化贸易无忧平台，面向南亚国家开放近800个免费展位，依托 RCEP 相关关税政策以及云南省三免三便利支持措施，不断削减跨境贸易堵点难点，优化区域贸易往来格局。
2: 本届南博会首次独立设置服务贸易馆，集中展示人工智能、数字贸易、跨境算力大通道等领域的创新成果，推动南博会加速向服务、技术、数字协同发展的综合型开放合作平台转型。
7: 一批跨境数字服务、文旅文创、算力合作、电商出海项目达成合作意向，有效推动服务贸易领域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值得一提的是，首次推出南亚东南亚动漫电竞节，搭建起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青年文化交流、互动互通的平台。
2: 本届南博会持续擦亮投资云南招商品牌，创新采用省级推介加16州市联动加全球直播模式，吸引了400多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会，持续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跨境协同。
8: 投资云南推介会现场签约项目29个，涵盖磷化工、绿色能源、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现代物流、数字经济、有色和稀贵金属、生物医药、旅游文化等领域，签约总金额约175亿元。
9: 在馆内还举行了18个重点能源项目的集中签约仪式，仪式的总签约金额呢是超257亿元。跨境能源合作是本次签约的突出亮点。
10: 集中展示云南特色产业全产业链发展成果，引导省内企业持续改进产品工艺，优化生产模式，补齐精深加工短板，

0: 南博会期间首次举办了南博大理国际影会和南亚东南亚网红创作大会、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等活动，累计投放200万元南博会主题美物消费券，展馆现场交易额超过4574万元，逛南博品美食购好物成为消费新风尚。
1: 调查数据显示，本届南博会会展满意度90.41分，充分反映本届展会标准化、精细化、人性化办展服务体系的建设成效，持续夯实面向南亚、东南亚开放的核心平台作用。
2: 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聚光灯外一群人默默付出，支撑着展会高效运转，为展馆增添烟火气。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守护者，从他们的身上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3: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4: 100% 高准，
5: 这是
6: 年的100%纯棉，
7: 这是150万。
6: How much is this？
8: 这个140。
9: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
10: 如果我们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3: 你为什么呢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10: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11: She is very beautiful.
12: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11: I like her.
9: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也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3: 师傅，可以上车吗？
13: 可以。
3: 好。
14: 我们是昆明公交的，
3: 平时开完公交车再开这个，是不是跟玩一样？
14: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
3: 啊。
14: 还很危险的，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3: 又要开得稳，又要注意安全
14: 啊，还要注意安全。
3: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14: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
3: 就是服务比较热情的，
14: 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9: 穿梭在各个场馆之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
15: 虹桥喀什两火山咖啡免费品尝。
3: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火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16: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
3: 啊，
16: 当时的主场是蜂蜜。
3: 嗯，
16: 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啊，干成一个主场去了。
3: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16: 感觉非常热闹了，是吧？要把我们宝山小粒咖推出来嘛。
3: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16: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是吧？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3: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2: 在2026丝路云长南博时装周上，有一些特殊的饰品、包包和帽子，他们的创作者是楚雄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们。从连工具都拿不稳到作品登上国际舞台，这个背后有哪些故事呢？一起来看看。
17: 我们这个作品叫做一秀遇见绒花，是陆丰市特殊教育学校，那么在全体老师带着孩子们制作的。那么我们的主要工艺呢，是结合了我们的非遗楚雄非遗一绣，以及是非遗手工艺绒花，把两个非遗融合在一起进行创作。那么现在目前创作的有饰品，

0: 然后还有包包、帽子，还有以及衣服啊一系列的作品，比如说像这一件啊，这一件作品呢，它是做的我们一个楚雄的山茶花啊。那么我们需要的步骤呢，就是先把这些零部件啊、金属的部分一点一点的组装出来，然后呢，再把它搭配上我们制作出来的绒花花朵，然后可以让同学们选我们制作好的一绣的坠子，把它进行一个色彩的搭配，最后完成组装这一件作品。一开始的学习过程当中，孩子们可能连最基本的工具的使用都还很成问题，那么需要老师手把手的进行教学，那么也在我们反复不停的尝试当中，孩子们逐渐掌握了工具的使用，再到精细的下一步的搭配以及完成一件作品，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也是孩子们能够从中获得成长的一个过程。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胸针，还有我的发夹，还有耳环，这些部分都是由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组装出来制作的，他们非常的开心，然后都知道我们的作品要来到南博会。给孩子们分享到的就是真的，我们的作品做出来有很多人看到，并且赞美以及喜欢，那我们做的这些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喜爱我们这些作品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大家也都非常乐于购买，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收入还是比较可观的。今天大家最愿意购买的就是这一只孔雀系列的簪子，因为它的色彩呢比较的清新淡雅，那么搭配我们日常的服饰，一些马面裙、旗袍都非常非常的好搭配，所以大家也比较愿意购买。还有像这一对孔雀系列的耳环也是比较受大家的欢迎的。其实对于我们学校来说，我们一开始要增加这个职业课程最大的初衷就是为这些特殊孩子打通一条就业的道路，那么我们来参加这次的南博会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有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做这些东西，然后呢就可以为他们打开一条就业的道路。如果了解到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同时也有需求的话，就可以让这些特殊的孩子在家里面通过制作这些手工艺饰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到增收创富，实现在家门口就轻松就业。
2: 在南博会的人潮里，记者发现了一位热衷于记录美好的人——罗照。这位非典型的云南网红在南博会上又记录和关注到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看。
3: 我之前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账号，让我一下子连着刷他们视频刷了十几条。为什么那么吸引我呢？因为他镜头记录的都是最普通的一些云南人，他们在坚韧的，然后在充满希望的快乐的生活着。
4: 在云南到陌生人家吃一顿饭有多简单，一场冰雹让这里的瓜农颗粒无收，但他却给我们做了最丰盛的饭菜。
5: 今天在跟63岁的奶奶比赛割青稞。
6: 对，奶奶。
7: 真的？
6: 真的。
7: 我切，好美不累吗？
8: 运营账号的小哥叫罗照，他的镜头在云南田间地头记录下许许多多平凡的美好。听说他也来了南博会，我想去看一看他在南博会上想要记录的是什么故事。
3: 在南博会上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目标人物？
6: 这次逛南博会我们发现一位来自伊朗的掌商小哥，他好像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非常喜欢这里，我们准备一会儿去和他聊聊天，那就过去找他。
3: 那
6: 走吧。
8: 上次听说就是你之前的时候还有过当兵的经历。
6: 是的，在西藏，在中印边境。
8: 会感觉你很能够沉得下来，
6: 因为我们当时在那个地方他没有信号，没有电，你只能一个人在那站岗，就是冰天雪地，所以你只能通过自己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些想法呀、啥的，稳定自己的情绪，就你没有和其他人交流的空间。
8: 所以是不是你就会更在意一些内在的力量？
6: 是的，是的。
8: 你的镜头是不是也会更愿意去寻找这样的一些东西？
6: 去记录一些真实的东西吧。那个大的。 耽误您几分钟，方便吗？
9: 可以啊，从小就是基本可以算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我16岁的时候来的。我们这个南亚博览会是每年都会来，都会参加，我们也会带我们国家的一些比较特色的商品来到这边来。但是我这一次要的位置要更多。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的国家，就是遇到了一些困难，
2: 是
9: 就是在伊朗就是比较低收入的一些家庭，就是在做这个，我们也是在帮助，至少可以把他们的收入就稍微的，就是有助。不要在这个艰难的时候让他们就是。中国是我第二个国家，
6: 是
9: 那伊朗还是作为我的祖国，我想用我一切的东西去帮到他那里人，就是父母，我们别的家里人都在伊朗，要相信自己的国家，要相信，可能就是外面的国外的一些国家，甚至比这边还是更发达，但是这个不代表可以忘掉自己的国家。
6: 是的，是的。刚刚他讲他的这些瓷器，除了他自己的货，还有他那边的老乡朋友一些比较困难的家庭的货，他会带过来帮忙售卖，然后卖了钱再回去帮助到他们，所以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8: 在云南去遇见不同的人，记录下每一种平凡中的美好，日常里的力量，这就是罗照的工作日常。
3: 说你是网红吗？
6: 有但比较少，我们只是做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发在网上嘛，也没想着要当网红啥的。
3: 但是比如说你像刚才我们就是遇到了伊朗小哥嘛，然后你是不是也会希望自己的力量，也是自己的影响力或传播力可能会更大一些的话，是不是能
6: 就能帮到他更多了，就让大家都来买他的货。
3: 所以你有这方面的期待吗？对，
6: 有的有的，就希望自己我们账号影响力更大一点，能帮到更多人。
2: 今天全长12925米的龙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17红河段全隧贯通。
10: 3、2、1，起爆！
11: 龙树隧洞位于建水县境内，是红河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17红河段输水干渠总长109.51公里，占工程总长度的16%左右。沿线经过石屏县、建水县及各旧市，受水区总面积0.44万平方公里。通水后，可解决红河州110万人的城镇生活用水，新增灌溉面积2.40万亩。
10: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隧洞工序衔接，以资源配置高效推进串气施工。
11: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17的玉溪段、楚雄段和红河段已先后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将计划在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上旬，17工程水源工程已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2台水泵机组已完成安装8台，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2.6公里，占总长的95%。2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隧洞开挖125.5公里，占总长近93%，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8.1公里，占总长的70%。
2: 今天，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点，实地探访评卷工作流程。
12: 在昆明理工大学评卷点，记者看到现场设立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手机存放柜等设施设备，所有人员需凭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今年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评卷模式，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有2位评卷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评阅，设置6大监控指标，构建多层级质检体系，全方位把控质量。 建立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开展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四门科目等级赋分，确保赋分结果准确无误。
13: 非常的放心，因为整个阅卷组都比较严谨、比较认真，从他们整个试卷的一个分析、评分的一个标准，我心里边顿时呢就踏实了很多。
12: 据了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从6月11号起展开，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评阅试卷175万多份。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等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划线原则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号至7月2号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云南将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化线下咨询服务，计划7月初至8月中旬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11: 记者从云南警官学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云南警官学院本科计划招生1042人，其中公安专业计划招生808人，招生专业为禁毒学、治安学、侦查学、防恐警务、经济犯罪侦查、刑事科学技术、交通管理工程、网络安全与执法，为本科提前批次录取。非公安专业3个计划招生234人，为本科批次录取。6月16号，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展演在昆明举行。昆明地区离退休人员协会成员通过舞蹈、合唱等，表达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祝你晚安，再见。
14: 晚上好，欢迎收看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该地区正受到西南季风气流的主导，六月中下旬随着西南季风持续增强，水汽输送充沛，多地雨水频繁增多。预计未来3天，孟加拉国的北部、印度的东北部以及斯里兰卡西南部、缅甸、泰国北部、老挝、柬埔寨北部、越南北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地将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且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要特别提醒刚刚结束高考计划出行的朋友，老挝万象为例，当地5到9月正是雨水较为丰沛的时候，并且呢，未来5天将持续有雨。虽然乘坐中老铁路出行交通便利，但是雨水频繁，出行前务必要提前规划行程。来看具体预报：昆明阵雨，17到25度；伊斯兰堡小雨，26到35度。平布小雨，15到23度；地利小雨，21到26度；马尼拉小雨，26到33度；金边小雨，25到33度；万象小雨，26到33度；马累小雨，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达卡小雨，26到34度；内比都中雨，24到32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8度；科伦坡小雨，25到30度；曼谷小雨，26到35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4到31度；新加坡中雨，25到31度；新德里晴，26到39度；雅加达小雨，26到31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莫罕阵雨，23到32度。昆明阵雨，17到25度。
1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6: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1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

0: 美，
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五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这里是金山银水的奇异世界，这里是牧民最爱的天赐牧场，这里被世人称为人间仙境、神的花园。这里的奇特美景和人间美味令人魂牵梦绕，一年四季，无论花开雪落、草长天高，都是一幅幅美到令人窒息的画卷。时空穿梭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怎样发明了毛皮滑雪板？上古时代的祖先在岩画里隐藏了多少未解的谜团？现如今热忱勤劳的人们在这方净土之上又创作了多少人间美味？从远古的记忆中走来，感受上古与现代脉络相连的酷帅滑雪，在时光隧道里演绎传统与时尚的撞击，代代传说的丝路故事里隐藏着古阿勒泰人未解的谜团。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中，色彩斑斓的人间美味喜迎八方宾客，美食文化地图稍后为您呈现，探味人间仙境上集，邀您一道寻奇探味。阿勒泰这个名字来源于阿尔泰山，阿勒泰是地处阿尔泰山的阳面，传说阿尔泰山72条沟，沟沟有黄金。黄金是阿勒泰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原本的含义。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北，去寻找人间仙境中的特色美食与极致美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66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这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宁静小城阿勒泰市。阿勒泰市地处阿尔泰山南坡，准噶尔盆地北缘，是祖国西北边陲重镇，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中国休闲避暑之都、中国滑雪之都、千里岩画长廊等诸多称谓。

0: 北纬47度的阿勒泰地区，冰雪资源丰沛，气候寒冷。阿勒泰市则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处温暖所在。阿勒泰市冬暖夏凉，这里的滑雪场雪量大，雪质沙绵，是中国发展冰雪旅游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具有建设全国冰雪运动基地的条件。已建成的各类滑雪场成为人们向往的冬季旅游目的地，可以说中国冰雪旅游最好的去处就是阿勒泰。
1: 我现在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雪和山峦，好像张开双手就能拥抱蓝天和雪山。来到咱们冰雪圣城阿勒泰市，我也是做了详细的攻略。听说离咱们市区还有7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最美雪村，那里有不容错过的美食和美景。还等什么？赶紧出发吧！
0: 在新疆的北部地区，冬天非常寒冷，一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冬季。草原上昔日山花烂漫，一到冬天就被茫茫白雪覆盖，只在雪地上露出枯黄的草枝，稀稀寥寥，难以寻找。因此马、牛、羊等牲畜的口粮就会不断减少，接着牲畜会一天天瘦下去。肉食能够给人体提供足够的热量，也是生活在寒冷地带游牧的阿勒泰人主要的食物。所以要度过漫长的冬季，这里的人必须要储备和食用大量的肉品，这是人们冬季赖以生存的储备。牧民会在冬季出道，牲畜膘肥体壮，温度能够冷冻的时候屠宰牲畜，作为保证冬季肉食不缺的一种手段。现在无论农牧区还是城镇的阿勒泰人，都保留着初冬时储备够半年食用肉食的习惯，称为冬宰。冬宰的任务不仅要宰割各类牲畜，还要清洗杂碎，人们制作各种冬宰的美食，招待帮助屠宰和清理杂碎的邻居们。按照部位分割后抹上咸盐，晾制风干肉和蜜存马肠子，是阿勒泰人最擅长的冬宰美食。晾制风干肉，冬宰的肉品被阿勒泰居民按部位和肥瘦分解成数段，割成条状，撒上一些咸盐来改善肉的味道。肉条置于晾房风干或熏制，若是风干，就将肉整齐地悬挂在脱下拉中的领条上。脱下拉是牧民盖的形状像帐篷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在脱下拉中晾晒的风干肉味道天成，香而不腥，是这里喜爱肉食的人们心头最爱的一道美味。若是熏制，晾晒一周后点燃地下堆放的红松的枝条，枝条冒出的浓烟和热气将肉慢慢熏干，经过红松烟熏的肉火香馥郁，肉质鲜红，咸韧劲道，放得再久也不会腐坏。蜜存马肠子，将挑选的马驹屠宰后取出马肠洗净，按马的肋条走向切成条肉，连同肋骨撒上盐，灌进3尺多长的马肠内，两头扎紧，风干一个月左右就好了。灌肠的制法除用肋骨肉灌肠外，还用块肉来灌肠，也有用熏制的方法来做马肠子。马肠子脂肪丰富，但油而不腻，营养价值很高。马肠制品能久不变质，又容易保存，只要煮熟就可以品尝到味道鲜美的肉食。马肠子每片都多少带点脂肪，入口后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灌马肠与其他冬宰肉食一样，也是阿勒泰人招待客人的上等食品。阿勒泰当地有句谚语，祖先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冬宰肉当然不能独吞，于是冬天里的盛宴开始了。阿勒泰人冬宰后一般会邀请邻居和亲

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庆贺，品尝肉食和各种餐点水果，称其为索和木巴斯，意思是尝东仔之鲜。习俗随时代而变迁，阿勒泰传统意义上的东仔现今只存于农牧区。城里虽然肉铺林立，但阿勒泰人血液中关于东楚的条件反射仍在。东仔的储备，城里人过去靠农牧区的亲戚馈赠，而现在可以到阿勒泰每家穆家乐或者街市上买办了。

0: 刚才呀体验了非常尽兴的马拉爬栗子，现在呀好像有点饿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吃货，对美食特别的感兴趣。在我们最美雪村斯诺克，听说呀这家的马肉最正宗，最最棒。现在跟我去一探究竟吧。有歌声，去看看。啊，你们好，你们好，打扰了，打扰了。啊，我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你们这是在聚会吗？
1: 对对对，我们邻居亲朋好友今天聚个会在这儿，准备吃饭呢。
0: 哦，我是第一次来咱们阿拉泰，也是来这儿吃美食的。
1: 啊，你从哪过来的？
0: 啊，我是从乌鲁木齐来的。
1: 哦，嗯。到这儿吃美食吃啥准备啊？
0: 我呀这次来是想吃马肉的。
1: 吃马肉？
0: 嗯，
1: 我们也今天专门点的马肉马肠准备吃一下。
0: 是我可以一起加入你们吗？啊，太好了，外面特别冷，
1: 来来来，
0: 屋里特别暖和，真幸福。谢谢啊，我能坐这儿吗？
1: 你坐中间，你坐我们中间。
0: 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哎，听说这家特别正宗，今天也是专门寻味而来的。
2: 今天特别冷，你先喝个奶茶。
3: 喝个奶茶，尝一尝茅台奶茶。
0: 嗯，瞬间暖暖的。
1: 对。
4: 特别是牧民用肉制作成的各种美食，肉在阿勒泰牧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肉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当地人最擅长和喜爱的便是大盘手抓肉，也就是清炖肉。若是冬季招待客人，主人为了表达最大的诚意，还要在手抓肉里加入冬宰制作的美食，例如风干肉和熏马肠。阿勒泰当地传统的大盘手抓马肉采用最原始的烹制方法，凉水里下入马肉和风干肉、熏马肠，仅仅用一点盐来提味，小火炖煮两个小时即可出锅。一点点盐的加入不仅保留了劲道耐嚼的口感，更是凸显出了马肉无比香醇的原味。阿勒泰人把马肉视为上品，马勒条肉、肥肠肉、脖颈肉、臀部肉被认为是最好的肉用作待客。马肉煮好后先送一盘肉请客人品尝以表敬意，这盘肉叫做塞达巴克，意思是尊重您的肉盘。到了正式吃饭时来一大盘子马肉，表示对客人的欢迎。
1: 你想要的马肉刚好啊，那你把肉选一下吧。
4: 对长辈或尊贵的客人，首先端上的肉是马或羊头，臀部肉配上后腿肉，其他如肋条肉等也搭配一些。家中的亲戚妇女，比如儿媳、兄弟媳妇，第一次上门，一般上的是大腿肉，胸茬子骨肉专门招待女婿，前腿骨的肉是自己家里人吃的，给客人吃。

0: 也或许是熏马肉和灌马肠来自于高山峻岭，来自于茫茫草原，来自于马背上驰骋的人们，这种食品才具有了豪爽与磅礴的气质，适合于长刀割肉的进食。然而它不仅是豪爽和磅礴的，就像天山和阿尔泰山一样，在大气磅礴中还有着柔美而妩媚的一面。
1: 啊，谢谢你，谢谢。哇，啊，这个好像看着比奶茶好像稠一点。
2: 你尝一尝，你看味道。
1: 嗯，有一点咸，但是又很香。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
3: 这是用麦子做的，这是我们阿尔泰的一大特色，叫麦子粥。
0: 麦子粥是当地阿勒泰人男女老少都爱吃的一道美食，也称为五谷杂粮粥，这也是当地人常用来招待贵宾的一道主食。阿勒泰当地人在每年的春分节气到来时，为了在节日里预示平安与丰收，很多人家都要制作食用这种五谷杂粮粥。制作粥的材料有小麦、大麦、米、面粉、肉、奶疙瘩、奶子等，把这些混合物加水煮成稠粥一样的五谷杂粮粥，也正是先人智慧的体现。据现代科学考证，五谷杂粮粥的配置十分科学，很有营养价值，因此来到阿勒泰一定要尝尝这滋味特别的五谷杂粮粥，因为这是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营养美味。
1: 它的美食真的太多。
2: 然后你要觉得这个麦子粥腻的话，你还可以加点这个，那你加点这叫卡特，这是用酸奶做的，然后你把它加到里面吃，把它加进去搅匀以后，你吃就带点微微的酸味儿。
1: 现在这个加了这个卡特之后，
2: 你把它搅匀
1: 就有点这个酸口了。
2: 对。

0: 真的是名不虚传，
1: 名不虚传吧。
0: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听到这种呼麦。

冬季的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正是农闲时节，这里阳光明媚，空气宜人，不仅是个美丽乡村，也因为一位奶茶名人而闻名。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驱车前往离阿勒泰市10公里以外的汉德嘎特乡，听说那里有阿勒泰不容错过的奶茶早餐风情。

0: 这儿啊。
1: 阿飞，关师傅。
0: 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阿姨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听说你做的奶茶特别的好喝，今天专门起个大早来尝一尝你做的奶茶。
2: 好好
0: 好嘞，阿姨，那今天尝一尝。
3: 阿勒泰当地人特别喜好喝奶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意思就是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如果您去阿勒泰人家里做客，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给您端上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奶茶，再给您端来一些奶制品和面点，之后再煮肉做饭，让客人在家里美美的喝足吃饱。47岁的革命孤里图尔斯别克，从12岁起开始跟妈妈学做奶茶，到现在掌握了50-60种奶茶的做法。不仅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你也坐。
1: 好，谢谢。
2: 谢谢。
0: 这个奶茶好像和我平时喝到的奶茶味道也不太一样，口感也不太一样，好像有一点比较粘稠。
1: 这是油茶。
0: 油茶。嗯，
1: 是用面和羊尾巴油做的。你看它虽然是白色的，它没有奶色。
0: 这个是没有奶的奶茶。
1: 对。
0: 这个是我第一次喝到这么特别没有奶的奶茶。
1: 对对对。你看它稠稠的，对吧？
0: 嗯，
1: 它特别顶饿。
0: 对，我特别想好奇，想知道这种没有
1: 奶
0: 的这种奶茶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它做法就是用新鲜的羊尾巴油，取上一小块羊尾巴油，把它切成丁
0: 丁，
1: 然后你在锅里炒，它会把油那个油脂炒出来，
0: 炒得很
1: 对，那个羊尾巴油它会那样子变小以后，它油分
0: 就融了，是吗？
1: 对，它融化出来油分，然后它出来油以后，把干面撒进去，然后跟那个羊尾巴油一块炒，让那些油融进这个面里以后，然后稍微加一点凉水，不能加热水，一加热水，那个面就会做面食一样就会和起来，然后你用凉水一倒，它就会那样散开，它就会成一个糊糊状。开一下以后，用茶叶烧好的茶，它没有加奶的那浓茶，往里面兑点儿，
0: 再兑一下，
1: 对，
0: 这样又有了一点茶香。
1: 对对对，茶的味道，对，就出来了。
4: 你说是把这个羊油和这个面混合起来，
0: 对，
4: 代替了奶色。
0: 哇，代替了牛奶。
1: 对。
0: 哇哦，哇，这个壶好特别呀！
1: 这个壶，这个分成两层的，你看这个壶可以拿掉，你感觉是一体的是吧？
0: 对对对，
1: 沿着底下还可以冒热
0: 气，
1: 把茶热热。
0: 谢谢阿姨，阿姨你也坐。
1: 你喝茶的时候，有的人喜欢咽一点茶，有些人喜欢喝淡一点茶。
0: 嗯，我就喜欢喝淡一点的。
1: 然后这上面就是先烧一壶特别浓的茶，然后底下有开水。你要想喝浓的茶，浓茶的时候，你可以多兑一点这个咽茶，然后少兑一点开水，然后这个茶就特别浓
0: 了。就控制它。
1: 然后你想喝淡一点的时候，就稍微加一点点茶，然后多倒一点开水，以后它茶就淡了。
0: 哦。
1: 这茶壶就是这种功能。
0: 这个感觉有一些这个清香和刚才那种浓厚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这叫 Matroska 姐。
0: Matroska。
1: Yes。
3: 奶茶的做法有很多种，光使用的茶叶就有10几种，红茶、花茶、绿茶、砖茶，还有一种用草原上植物叶子特制的马特罗什卡茶。倒茶时加入牛奶还不够，还要放入香浓的奶皮、珍贵的牛初乳。
0: 那这个它的特别在哪里呢？
1: 这个特别之处啊，这个马特罗什卡草，
0: 草
1: 是一种草，在山上，在阿尔泰山上采摘的一种草。之前是把它当成一种茶来喝，然后慢慢的喝到后面，我发现它对胃特别好，
0: 还能有养生的功效。
1: 对对
4: 对，阿姨之前也告诉我，她说以前她的胃不是很好，喝完这个茶以后，她发现，哎，她的以前老胃病那些都没有了。而且，
0: 那很神奇啊。
4: 对，这个真的是对养胃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
0: 它还有这种养胃的功能，那也就是说这个茶又便于携带，然后又非常的珍贵，而且还能养生。
4: 对，所以说你这次没白来。
0: 真的是，那我可要把这碗喝干净。
3: 除了常规奶茶外，革命孤里还会做一种很多人从未见过的肉奶茶。将茶壶洗净，倒入清水，倒入阿勒泰当地的风干肉，小火微煮。 煮沸后加入砖茶，少许盐，再烧半个小时。将肉取出，喷香的肉加上奶茶，一同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0: 哇！啊，谢谢阿姨，阿姨你也坐。哇，看起来有一点又像这种肉汤，
1: 对对，有点肉汤的感觉，
0: 而且还有这种肉丁，
1: 对，
0: 然后有这个奶皮。嗯，这个口感跟刚才的两道相比起来就更醇厚一点，而且这个润和油的感觉就更强一点。
4: 对对，
0: 啊。
1: 然后这寓意是代表着什么？它东我们大家，开春以后每家每户就互相叫大家吃饭。
3: 当然，
1: 大家
3: 在阿勒泰地区烧煮风干肉奶茶，还有一层特别的寓意。牧民平安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将要上夏牧场劳作时，每家每户会烧一壶风干肉奶茶，是对这一年的丰收庆祝，也是对下一年美好的期望。
1: 这就是我们用茶烧出来的风干肉，我给你尝尝。
0: 哦，用茶烧的风干肉。
1: 对，你先做，我给你削。
0: 好嘞，好嘞。
1: 阿罗准切一
0: 哇。刚才喝了这么几种茶，现在对这个肉更期待了。
1: 是不是特别香？
0: 很香很香，虽然上面有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肥肉，但是跟这个瘦的肉配合在一起，就刚刚好。嗯，这个真的是我这次来阿泰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经历，大口吃肉，大口喝茶，今天还有这么多我们认识的好朋友一起感受了阿拉泰的美食、美茶，还有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我下次一定会再来阿拉泰的。

0: 寒冷的冬季里，阿勒泰市的气候就像是被山呵护在怀里的宝贝一般温和。阿勒泰市周边的山上，积雪期长达半年之久，特别适合体验冰雪风情。这里的雪不仅雪量充沛，更是适合滑雪的沙质雪。而此行的下一站，我们便会驱车前往离阿勒泰市中心约1.6公里的将军山滑雪场，带领大家追寻古阿勒泰人的足迹，了解这里的滑雪历史，感受古老滑雪与现代滑雪的魅力。
1: 感觉怎么样？
2: 哇，太爽了！
1: 这就是传说中的我们阿勒泰的将军山滑雪场。
2: 哇，好大呀！我今天可是要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
1: 感受一下。
2: 嗯。
1: 这就是我们滑雪场的大街，你看一下，这人特别多。这边就是雪板，然后这边就是大家休息的换衣服的地方。
2: 我平时也去滑雪，我看到好像咱们这儿的滑雪设备特别先进
1: 哎。这现在我们这个也有一定的年头，也是国际上有好多很多人知道，国外有人来的也特别多，
2: 对，
1: 所以现在特别标准化，
2: 人特别多，好多都是携家带口，带着好多小朋友一起来的。你看，
0: 每到冬季，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一天接待游客量达5-6千人次，拥有雪质好、气候适宜、无风、全国及自治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等优势的将军山滑雪场，也带动了一系列冰雪旅游产业。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学者和滑雪爱好者。
3: 我们的双脚首先要保持平行，后背八字训行走。
1: 现在这小孩啊，也特别爱滑雪啊，还有好多从外面来的那些。
2: 对。
1: 啊，你看像这样的高手，特别多。
2: 哇，这个滑得好帅呀、啊！这个、哎，
1: 这个我认识，这是陈叔。
2: 哎，
1: 陈叔，陈叔，来一下，陈叔。
2: 在这儿你都能碰到熟人。
1: 我经常来了。
2: 哇！
1: 哎，陈叔你好。
2: 哇，陈叔，
4: 你好你好。
2: 陈叔你好你好。哇，陈叔的胡子好帅。
1: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陈叔他是北京人。
2: 啊。
1: 他是北京人，对、
2: 哦、
1: 他在这定居了，他因为他喜欢我们阿勒泰的雪，喜欢阿勒泰的空气，他这是一个滑雪发烧友。
2: 陈叔您今年多大了呀？
4: 今年61了。
2: 61了都？
4: 我已经在这儿定居了，现在是一个阿勒泰人，
2: 几乎就是现在天天来啊。
4: 几乎天天来。
2: 为什么叫人类滑雪起源地啊？这个
1: 因为我们之前这住的一些就是游牧民族比较多、然后从那个岩画上就发现他们之前就已经有滑雪板了。我们这有一个传承人，专门制作一叫古老毛皮滑雪板。
4: 传承人我正好认识。
1: 哎，对，陈叔认识，陈叔认识。
4: 认识。这两天我正好去他那儿拜访一下。
0: 在新疆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敦德布拉克1号岩棚的滑雪岩画，从内容上看，基本上反映的都是狩猎的场面，并以围猎为主。从阿尔泰山地草原文化发展及岩棚化的情况看，它应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岩棚化，距今1万至2万年。2006年1月16日，由中国滑雪协会等部门专家学者在阿勒泰市主持召开的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最早的起源地研讨会，证实了古阿勒泰人早在距今10000年左右就开始了滑雪活动，形成了面向世界、面向全人类的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是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宣言，让世人更深入了解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是在新疆阿勒泰地区。
5: 好，
2: 大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大叔，终于见到你了。
0: 今年64岁的斯兰别克是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毛皮滑雪板制作技艺的传承人。制作精美的毛皮滑雪板是他最拿手的了。老人告诉我们说，阿勒泰人把毛皮滑雪板叫做长嘎， 在以前是他们祖辈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相对于其他滑雪板，毛皮滑雪板有自己的优势，上摊时逆毛，增加摩擦力，可以紧抓雪面，防止倒滑；下山时顺毛，减小摩擦，速度比现代滑雪板更快。15岁的时候，斯兰别克跟着做木匠的父亲，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毛皮滑雪板。慢慢学会这项技艺的斯兰别克，成了父亲得力的助手。说到制作技艺，斯兰别克很兴奋。首先，选木头时就很讲究，要用松树或者白杨树制作，别的材料都不行。然后将木板一端插入灰火中烤软。毛皮滑雪板虽说是毛皮，但只能用马前腿的皮，不是什么毛皮都能用的，像牛羊的毛就太细软了。将木棍绑在木板一端，再将另一端系上绳子，用力将已经烤软的木板拉弯，把木板抛光滑，然后将毛皮固定到加工好的木板上，打两组孔，系上皮绳，一个崭新的毛皮滑雪板就完成了。2010年，斯兰别克被新疆文化厅正式确立为自治区级古老毛皮滑雪板制作传承人。2016年，他作为古老毛皮滑雪表演领队，亮相第13届全国冬季运动会，向全国人民展示有着悠久历史的毛皮滑雪板。老人告诉我们说，虽然我已经64岁了，但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做下去。我已经带了几个徒弟，有新一代的传承，古老的毛皮滑雪就不会消失在阿勒泰的冬天里。
6: Sizge vereceğim ha. Siz uzaktan geldiniz. Tatlı ağayımız, tatlımız. Siz bir sungan cangana.
7: Lo Da Ye 说你从远方而来，感谢您的到来，然后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这个好像。
2: 哇，太珍贵了，这样一份礼物。
8: 这么好的礼物。
7: 这个是大哥亲自，都是大哥亲自做的。
2: 全都是亲自做的。

0: 们这个滑雪板不能抬脚，
1: 不能抬脚，
0: 对，要直着走。哎呦，
1: 平着走是吗？
0: 对对对，
1: 虽然气温很冷，但是啊，玩的还是特别尽兴，因为非常的新鲜，有机会这样见识到我们阿泰的这种民俗，以及这种非常有趣的这种体验，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哇，这真是我人生的这种第一次毛皮滑雪板的新奇体验。
2: 汉德嘎特乡的岩画成为了万年滑雪的见证，古老的制作工艺仿佛带我们走进了时光隧道。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古老滑雪比赛，演绎着古老与现代的撞击。走进冰雪阿勒泰，感受阿勒泰的冬天，让人感到无比的惬意。山中城，城中景，让人感到冰雪阿勒泰夜的美。美轮美奂的冰雪圣城喜迎八方宾客，丝路故事隐藏着关于阿勒泰人未解的谜团，探味人间仙境，欢迎更多的人走进这里，了解这里。

我现在来到了喀纳斯，所处的位置是阿勒泰地区喀纳斯景区的观鱼潭，这里能够看到整个喀纳斯的全貌。都说喀纳斯是摄影家的天堂，而当我来到这里，真正的站在如此巍峨的山间，我多希望每一次眨眼都像是按下了一次快门，把所有大美风景的瞬间都定格住。人间仙境喀纳斯被当地人称为是神的后花园，这里有世界上最美的湖泊，有一望无际茂密的林海，还有壮美的茫茫雪原，这些都是大自然赐予这块土地最

0: 最珍贵的礼物。喀纳斯的冬天满足了我所有的幻想。接下来，美食文化地图会带大家一起去感受喀纳斯的仙境奇观。
1: 我国唯一的一块欧洲西伯利亚泰加林飞地，国家5A级旅游景区喀纳斯自然景观保护区，我国阿尔泰山西北端的深山密林中，地处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蒙古国接壤的黄金地带，是享誉世界的人间最后一片净土。这次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专程在冬季来到喀纳斯，为的就是感受这里白雪皑皑的童话梦境。大多数人来到新疆旅游必去的景点之一就是喀纳斯，而前来旅游的人们欣赏的大多是喀纳斯碧波荡漾、林木苍翠的春秋季节。喀纳斯是蒙古语，意为美丽而神秘的湖，用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来形容喀纳斯的湖水，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喀纳斯不仅自然资源和生物物种丰富，而且旅游环境和人文资源也别具异彩。

0: 眼前的喀纳斯，蓝天白云，冰峰雪岭与喀纳斯湖交相辉映，碧蓝天色下的白雪皑皑，湖光山色如诗如画，既具有北国风光之雄浑，又具有童话仙境之梦幻，还有湖中一直未解的湖怪之谜，怎能不称是西域之仙境？二泰山旅游明珠，怎能不成为向往新疆北国风光的游客们心中极致胜景？如果您计划要来喀纳斯旅游，一定要选择一段充裕的时间，在这里放慢脚步，放松身心，静静享受一段属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心灵对话。
1: 我身后的这面湖呢，整个冬季都不会结冰。你看湖面上升腾的这些热气，还有四周这些挺拔的雾凇，就连湖面上这些落了雪的石头，都像是一个一个的雪蘑菇。身处在这里，我才真的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间仙境。

纳兹的冰湖雪景堪称鬼斧神工的宇宙之作，绵厚的积雪将阿尔泰山上万年的厚重静静包容，起起伏伏的阿尔泰山就像一条银缎，将纯净无比的白色和蓝色相连，是那样的摄人心魄，美得令人流连忘返。阳光下，喀纳斯的雪熠熠生辉，白得耀眼。雪总是给人以纯净无瑕的感觉，仿佛再怎么喧嚣的万物，在它的覆盖之下，都能安然睡去。

其他季节的喀纳斯，无论是山花烂漫、芳香宜人的春季，还是绿意盎然、宛若绿野仙踪的夏季，更有层林尽染、色彩斑斓、被誉为上帝调色版的秋季。在这些季节里，喀纳斯美的各有千秋，总不过是色彩鲜艳、磅礴大气。而冬季，当喀纳斯的一切都睡在厚厚的白雪。

雪下，只任凭白雪随着景物大致的起伏，勾勒出线条和缓、圆润无棱的一幅光与影的白色画卷。这种单纯而极致的美，只出现在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五分，两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就像在跑到云上，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4: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5: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9: 到账了。
7: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8: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8: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哦，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你说我是中山狼？嗯。你该不会认为我现在拥有的一切，全都是你施舍给我的吧？嗯。也对。对于像你这种位高资源、高高在上的人来说，像我们只能靠自己努力奋斗爬上来的人。 全都是窜上窜下的猴子，不过今天好像摔得很惨的人是你吧？哦，怎么样？被你平时看不起的泥猴子踹下了，你亲手建立起来的汇泉神坛是什么感受？被平时尊敬你的人背刺又是什么感受？众叛亲离、跌落尘埃的感觉又如何？
1: 年轻人，别太得意了，这个路啊还长着呢。今天在巅峰，明天在哪儿就不一定知道了。嗯，你煞费苦心，成功上位了。 但是，我还想跟你说，这是你与生俱来，而且永远挥之不去的那种庸俗下作。
2: 妈，我不想去上学，
3: 他们都欺负我。
4: 你个怪胎！
1: 假的，永远真不了。肖董事长，哼，如果你就是想过来看看痛打落水狗。 那我还是要告诉你，你现在可以走了。你的完胜者的感觉我尽收眼底，但是我现在对你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了。你再在我身上踩上两脚，我想这也不会有什么快感吧？
0: 就像你说的，现在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也用不着那么虚伪。哎，既然都让我进来了。 我们为何不能好好畅聊一番呢？嗯，你可不能把你今日的失败全都怪责在我的身上。是你自负、刚愎自用，公司那么多的董事全都背叛了你，实在是他们对你失望透顶了。
1: 小文，你是这里不受欢迎的人。
0: 我现在告诉你，希望你从家出去。滚！董事长，别发火嘛，这酒还没喝呢。这可是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啊。
1: 什么酒不酒的？还是那句话，从我家里出去。1986年的波尔多葡萄酒，可还记得？
0: 1986年发生了什么？
1: 什么？

0: 对，我。哎呀！别碰我！最好和我保持距离。我们要是离得太近的话，我怕我会忍不住杀了你。
1: 果然是你。 从你来公司的那一刻，我总感觉好像就在哪儿见过。尽管你跟我长得不相像，可是通过你的本事、你身上的气息，还有你隐藏在谦虚后面的那个狠劲儿，我就知道了，你就是你。
2: 嘘，别说，千万别把话说出来。像你这种薄情寡义、背信弃义的畜生，你不配拥有孩子，你更不配拥有像我这么优秀的孩子。
3: 韩轩，你去帮我把专案组的人都叫过来。
4: 不是，到底怎么了，姐？
2: 是肖梦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立刻展开调查。
4: 哎，不是，你等会儿。
2: 我可以把所有人都叫过来帮你一起查，千头万绪的，你得说清楚从哪儿查吧。从张婉如遇害那天开始，郭简还没下班吧？我去跟他汇报一下，帮他把同事都叫过来啊。
5: 有任务了，叫人去，赶紧的啊！加班。
2: 郭简，我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当年七二三专案的漏网注意周思月会从欧洲人间蒸发了？周思月是用周思月的身份进入到欧洲，却是用肖慕恩的身份出去的，所以周思月就是肖慕恩，肖慕恩就是老 A。好，我马上向上级做紧急汇报，协调公安部门，一定要查清楚。
0: 这个南太平洋岛国公民在七二三专案发生时的行踪，看来今天晚上咱们专案组将无人入眠。
2: 是，我已经把专案组同事都叫过来了，我们立即展开工作。
0: 那你母亲周玲现在怎么样？你说呢？ 我现在说什么都是空洞无力的。当初，我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他们是强制干涉了我的人生，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我一旦让他们知道了我在外面的那档事儿，我回来以后这一切的一切都完了。所以说。 虽说我就是非常的软弱，也非常的自私，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是活在内疚之中。
2: 行了，别说了，你就闭嘴吧。再听下去，我怕我会吐啊。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拿这瓶酒来吗？ 1986年，对，我出生的年份。还有呢？看来你是不记得了。你曾经送给周玲一瓶一模一样的酒，那也是你留给她的唯一的念想。你终究是没有做通你父母的工作，或者说。 你压根也没打算要去做什么工作。总而言之，周玲在那一年从秋天等到了冬天，又从冬天等到了第二年的秋天。她等了无数个秋冬，始终都没有等到关于你的一切消息，而你彻底的消失了。
0: 我是说了，可是没有用。 你奶奶以死相逼，你爷爷一病不起，你说我能怎么办呢？家里需要我，我只能听从你爷爷奶奶给我的命运安排，答应他们。
1: 给我安排的女人，这样也换取他们的资金，同时也获得了他们的信任，我才能掌管家里的重任。
3: 听好了啊，我没有爷爷奶奶。尹慧泉，你刚才说你听命结婚是为了挽救家族，那你知道吗？你亲手摧毁了两对母子。
4: 你瞅你那窝囊样，死外边格子，这回来干啥？你这出去这几年，咱家可没落了一点好，还知道回来勾引我来了啊？这回好了，这十里八街的谁不知道这孩子生下来连爹都找不着？别人家的姑娘风风光光出门，你呢？你说你这辈子还有人要吗？啊！我告诉你啊，这家里可没你和你那小嘎子待的地儿。下地了麻溜的滚蛋，我可丢不起这个人，哼。

0: 在那个年代，你抛弃了他。一个怀了野种的女人，就代表着你想让他自生自灭，或者说，你希望我和他一起去死？
1: 不不不，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2: 别忙着狡辩，我话还没说完呢。
0: 你以为事情到这里就结束了，对吗？那只是对你而言，而我的地狱才刚刚开始。
3: 妈，我不想去上学了，他们都欺负我，笑话我的脸。乖孩子，别怪妈妈，这不是妈妈的错，要怪，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都是他害妈妈变成这样的。
0: 都是他害我们沦落到这个地步的，都是他害的，都是他。后来，他彻底的疯了。再加上工厂大裁员，像他这种没有背景的女人，肯定是第一批被裁掉的员工。房东把我们赶了出去。那个时期，我真的是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什么人也都遇到过。 尹慧泉，你口口声声的说这些年你一直在经历内心的折磨，那我问你，当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却像是每天活在地狱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折磨？嗯？
4: 那你母亲，她后来？
0: 你送给他的那瓶酒，他一直舍不得喝。实在太想你的时候，他就会拿出来抿上那么一小口。但酒总有喝完的时候。
5: 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妈已经离开了。是的，是永远的离开了。我知道，你是不会为我伤心的，因为我也不值得你伤心。我是个失败的女人，更是个失败的母亲。尹慧全让我变成了一个人见狗嫌的疯子，但你是无辜的，不该迁怒于你，更不能再继续拖累你。多年来，我嗜酒如命，直到摧毁了我的身体和精神。但有一瓶酒，我从来不敢喝光，每次只敢品尝一点点，因为那是尹慧全为我留下的最后一瓶酒。我一点一点地品尝着它的苦涩，已经咀嚼了十多年。如今酒已经喝尽，我也可以干干净净地离开了。我对这个世界已经不负有什么眷恋，直到生命的最后，除了对那个男人无穷的恨意，我只想对我的孩子说一声对不起。虽然我知道你不会原谅他，

0: 一想到事情，我是这样的。是我对不起你母亲，对不起。
1: 行了，别演了，收起你的虚伪吧。今天你无论怎么演给我看，我都不会买账的。宁慧泉，你不觉得这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嗯，对你、对我、对他都是一种解脱。
0: 我也多次的派人到东北老家去找您，但都是无功而返。 我也想找机会赎罪呀，哪怕要了我的性命都行啊！没想到你走进了我们家，那我就不再回避了。你怎么样都行，但是我求你，只是对我的孩子尹天成，你不要加害于他。
2: 他终究是你的弟弟。不，你只有一个儿子，我算什么？在你眼里，我说不定连条狗都不如，对吧？
3: 爸爸，爸爸要来了，爸爸是不是？爸爸，
2: 来啦！
4: 哎，
2: 快看看。
4: 想我了吗？可想了，你说。那哭鼻子。走吧。行。今天啊，我妈在家都把饭做好了。
5: 哎，老爸，哎，你是尹慧泉吗？
4: 我认识你。
5: 哎呀，走走走走，哎呀，孩子，走了，听你的。 那次之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我要继续活着，在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相信的人，只有我。放心，我今天不是来搞什么父子相认的，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即使当初周林因为酗酒变得不伦不轨。 即使我们二人被人排斥，四处辗转，颠沛流离；即使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无家可归，每天晚上只能睡在天桥底下，冻得瑟瑟发抖；第二天还得早点爬起来和农民工去争取抢一份包两餐的工作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要从你尹慧泉身上得到什么。 因为我自己会娶。哦，你可别误会啊！别以为我处心积虑的做这一切，是要来夺你的汇泉集团。我可以告诉你，其实我有一个庞大的计划，我需要找一家大型的网络公司作为掩护。之所以选择汇泉集团。 完全是顺势而为。我为什么不趁着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报复一下我的杀母仇人呢？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呀？当然是钱喽，不然呢？我也想住在大城堡里，豪车豪宅，游艇私人飞机。我要拥有你拥有的一切。
4: 还有你未曾拥有的一切。为了这一刻，我可是准备了20年。周思月，是你啊？是我。
6: 行啊，我要你了，以后跟我干吧。你看了我简历没有？我什么都不会，你确定我要跟着你？
7: 我要干的事儿啊，是个人就可以了。我这呢一个电话线，一个计算机，啊，然后再随便找个人往那一坐，那个钱就来了。
6: 你是个骗子吧？
7: 我告诉你啊，这个以后才是最厉害的，将来人人都会有计算机，到时候我们这键盘一敲。
0: 这个钱啊，他们会送过来。我们用的是脑子，这叫什么呢？这叫高科技。
1: 那么你一直都是靠高科技来赚钱了？
5: 钱是好东西，无所不能。我用我赚到了第一桶金，做了三件事情：整容，买了一个假国籍，然后就是去读书。我的学历可都是货真价实的，我前后花了10年时间，先去考了计算机的本科，然后就是信息安全专业的硕士，最后考了统计学的博士。整个链条上下游逻辑、数据算法，一切的一切都在我的脑子里。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计划。
1: 那你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
5: 你马上就会知道。听说过723专案吗？
1: 你？
2: 你得去保护老 A， 因为你要知道，如果一旦我们真的出事了，他就是我们的希望。你必须得去相信老 A。
3: 我不相信他，但是我相信你。
2: 来了。
0: 看得出来他对你很忠心啊。
2: 就跟我对你一样呗。哎，对了，你真的不打算见见他吗？他的确是一个非常可靠而且值得信任的人，他做事还有一股子狠劲儿，将来应该一定是用得上的人。
0: 暂时还是不要见得好，我对他另有安排。心仪，我知道你很欣赏他，可是敢打架斗殴，敢提刀砍人，只能代表匹夫之勇。一个人的狠劲要看他能不能够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地做同一件事情，并且将它做好，学以致用。你以后得多教教他。
2: 我明白，我会让他去做的。
0: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你来做？
2: 因为你最信任的人就是我。
0: 对，我只信任你。我的计划呢，是要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建立我们的据点。我要从全世界出发，就好比把鸡蛋分散装在不同的篮子里，无论哪一块出了问题，另外的一部分都不会因此受到牵连。我会把我最重要的3个据点交由你来打理，我呢，隔空监管吧。
2: 隔空监管？
0: 嗯。
2: 你是要留在国内吗？
0: 对，回国创业。新公司的名字我都想好了，叫绿波，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很健康？
1: 你早就算计好了。从你创办绿波开始，就一直惦记着让我们汇泉集团吞下你这个毒药，之后好从里到外腐蚀我们，让我们成为你的傀儡和工具。你的用心真是何其的恶毒啊。
5: 说的好像跟你没关系一样。别忘了，赵继凯可是你亲自任命的，这些年来他一直在帮我收集筛选用户信息，所以我才能够如此精准地有的放矢，找到每一个我想要找到的人。
1: 你认为你能够全身而退吗？你认为你能够 逃脱法律的制裁吗？我告诉你吧，这场游戏你输定了。
0: 我不可能输。
1: 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你想要的一切，你为什么还不快跑呢？难道你想让我亲自把你送进监狱不可？
0: 监狱？难道我从小到大不是一直生活在监狱里吗？区别就在于，过了明天，所有人都会记住萧慕恩这个名字，而你尹慧泉，你只配和周思月、周林一起永远的烂在过去，死在回忆里。
1: 萧慕恩，你这个逆子啊！
0: 尹慧泉，你就感恩吧。原本按照我的计划，我是要让你下去陪周林的。
1: 好啊。
0: 现在你就乖乖地待在你的城堡里，睁开眼睛好好看着，好好地品味一下，看你为其奋斗一生的东西是如何被我所用的。对了，最近反垄断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会来汇泉调查，这也是我精心为你种下的种子，现在到了该收获的时刻了。再见了，我亲爱的尹汇泉董事长。
1: 站住！你到我这儿说了这么多，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复仇欲望吗？难道你就不怕你前脚走，我后脚就向检察院揭发你？
0: 不怕，你去检察院揭发也好，公安局举报也罢，都随你。我既然敢来跟你说出这一切，就已经做好了失去这一切的准备。

0: 是我害的他，
1: 当然是你。
0: 我也。

0: 爸，爸，爸，你到底怎么了？肖蒙恩刚才到我们家来，到底说了什么？
1: 啊，没说什么呀，
2: 我都听见了。
1: 你都听见了？
0: 他说的揭发举报都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如果还认我这个儿子的话，那就把所有的真相都告诉我。
3: 姐，找到了，找到 Alex 两年前的全部行程了。你看，跟咱们想的一样，肖蒙果真在两年前坐飞机从国外飞回了中国，而且周思月的消失跟肖蒙的出现时间地点全对上了，周思月就是肖蒙，肖蒙就是周思月，没跑了。
2: 但是仅凭这一份出境记录远远不够吧？
4: 当然不够了。哎，我跟你说啊，我又搞了一些新消息。这个韩轩呢，是调查的是肖蒙两年前的行踪，我刚查到的是肖蒙一年前的行踪。你还记得吗？啊，当时你们在 F 国行动的时候，肖蒙暗戳戳的跑了趟 F 国。
5: 不是，这我们都知道啊。庞主任，你是忙糊涂了你。
4: 我没说完呢，安妮。
6: 哎，
4: 你记不记得那个肖蒙是什么时候从 F 国回来的？
6: 具体的日期我记得不大清楚了，

0: 但那天应该是在傍晚时分，何洛言把他送进了关口。
1: 对，然后呢？
2: 不知道了吧？我告诉你，他进了关口之后啊，他是搭最晚一班航班回的国。这中间多长时间啊？他见了什么人？我猜肯定是钱天心。
3: 但是王主任，就算我们证明了是他去见的钱天心，也不能证明他就是周思月吧？
0: 哎，何路源，你说，
4: 吴律师给我提供了一个信息。
5: 他当初向戈麦斯催律师费的时候，戈麦斯跟他说要等另外一个人转给他。我们联系了 F 国警方，协助调查戈麦斯的资金走向，给他转账的，就是你说的这个 Alex，
4: 也就是肖穆恩。
0: 肖穆恩。行，我知道了，一会儿再打给你。
2: 等会儿，先别高兴啊。你说咱们现在要抓肖穆恩回来，咱还缺少一个关键证据，证明肖穆恩就是周思雨。
0: 这些证据说来就来了啊！根据国外司法部门协助给来的消息，这是当时肖穆恩出境之后去做的整形手术，是在一家私人医院。
6: 那他那个会员用周思月的身份注册的吗？
0: 怎么可能呢？他肯定是用假身份注册的呀，但是他却忽略了一点，所有的医院医疗机构他必须得留有病人的病历，他忽略了这一点，所以肖穆恩就是周思远。哦，
2: 天网恢恢呀，这回啊跑不了了。
7: 天成啊，爸爸过去对你要求是非常严厉，那是我希望你成为我理想中的孩子。可我越是严厉，你越是叛逆。现在想想，确实是我错了。我确实是一个不称职的爸爸。但我敢对任何人说，我是一个对孩子非常上心的父亲。像你我这样咱俩面对面的坐着已经有多少次了，我们都是拿出整个下午和傍晚促膝谈心，我都是拿我几十年的经验来告诫你传授你，就是希望你少走弯路，早日成才。真是说白了，我每次跟你的聊天我都要提前去准备，这比我在公司任何董事会的发言都要费心呢。我跟你讲了那么多，但始终有一句话我始终未跟你讲过。天成啊，你其实是很棒的，爸爸也非常的爱你。

这不是妈妈的错，就怪你是那个尹慧泉的儿子，他都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高兴快乐每一天呀。可能你还记得，我很早就跟你母亲离异了，婚姻短暂，也说不上幸福，但是终究还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起码我引以自豪的是，我拥有了一个健全活泼的儿子。

0: 天成啊，即使今后没有了爸爸的保护，我希望你能够像你现在那样的追求生活，好好的活下去，干出一番事业来。
1: 爸，你怎么了？你说这些干嘛？
0: 爸爸，对不住你啊，这么多年来。 我都是在欺骗你，也是在欺骗着我自己。我想真实的面对我一次，请你谅解我。天成啊，你知道慧泉最近出了多少事儿吗？ 赵继凯也被抓走了，因为惠泉立坏人，真正的坏人就是我，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干的。钱天君是我让他在境外设立据点犯罪，赵继凯是我让他盗取客户的资料，网络犯罪。 七二三漏网之鱼，就是我。不可能吧？你撒谎！爸爸现在就去自首。儿子，对不起。
2: 永远爱你，爸，爸，爸，爸，爸，爸，爸，都是我不争气，爸，爸，爸，你不能去，爸，爸，你不能去，都是我不争气，爸，走，爸，爸。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1: 回迟到了吧？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
2: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认人为先，绝对不能认人为亲呐！
3: 我相信肖总的电话。哎，
4: 哥几个失陪一下，
3: 好，
4: 接个电话。
5: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6: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硬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

0: 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泥石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刘董，这都这个时候了，肖总还没来，不会迟到了吧？不可能，今天是他的大日子，哪怕他哪天接媳妇迟到，今天是绝对不可能迟到。
1: 肖总的能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我们要认人为先，绝对不能认人为亲呐！我相信
0: 肖总的电话。
2: 可是这个石白衣裳，
3: 好了，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去， 理韩轩，他让我转告您，您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别做让自己后悔让家人伤心的事。而且您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我们会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保护受不法侵害的民营企业家。您放心，事情会有转机的。
0: 我就纳闷了，你们怎么会知道我到这儿来啊？
3: 是您儿子给王鹤宇检察官打了个电话。
1: 喂，哎，哎，小野。
2: 喂，喂，是王鹤宇检察官吗？我要检举，我要揭发。
4: 有人要去做伪证。
1: 哎，小野，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冷静一下啊。哎，你理清一下思路，你要跟我说一下，你要揭发检举谁啊？揭发检举什么？
4: 我要举报肖木恩，肖木恩是723的幕后黑手。
2: 肖木恩到我家逼我爸替他顶罪，他现在去龙都酒店开招待会了。
4: 你们快去抓他呀！快去呀！
1: 你确定吗？我跟你说啊，你这随意的这个检举和诬告他人，你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王检察官，我虽然没有证据，但是我有线索。肖木恩刚才到我家找我爸，
2: 他以为我家里没人了，就肆无忌惮地说了一些非常机密的话。我虽然没有听全，但我知道他肯定有问题。
4: 您仔细想想，我爸怎么会突然去专案组自首？还说自己是什么723的主谋，
2: 他一定是受了肖木恩的胁迫。
1: 小野啊，你先冷。

0: 静，不要轻举妄动啊。
1: 这个你说的这些呢，我立刻向专案组汇报。
0: 这样，那个咱们随时保持联系啊，一有消息我会把消息同步给你，好不好？
2: 王检察官，我虽然不懂法，
3: 但我绝对不能让我爸出事儿。眼下他已经出发去专案组了，
2: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妨碍司法公正，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啊？
0: 小颖啊，放心，有我呢。
4: 王鹤宇检察官把情况告诉了安妮检察官，所以把我派来了。我这一路紧赶慢赶，总算在您之前我赶到了。尹总，虽然您是我的长辈，但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您堂堂一个大集团的老板，做事之前总得想想公司上上下下该何去何从吧。
5: 何去何从，这对我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现在已不再是汇泉的董事长了。
4: 还是那句话，您放心，要相信法律，相信检察院，事情会有好转的。

0: 各位媒体的朋友，汇泉的所有的同仁，大家晚上好。非常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参加这个盛大的会议。这次会议对汇泉而言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因为接下来我们将共同见证一个从子公司的管理者到汇泉集团董事长的诞生。这也代表着我们汇泉集团是一个自我革新、广纳人才的互联网集团，是一个充满希望和凝聚智慧的互联网集团。
1: 进来。
2: 郭姐，您看一下这个。根据尹天成他举报的内容，肖慕恩作为723专案的重要嫌疑人，涉嫌参与指挥杀害张婉如，建议专案组立即对肖慕恩展开立案侦查，并且通知何路源立即控制犯罪嫌疑人肖慕恩。
1: 人呢？
3: 他现在在汇泉集团开记者招待会呢，马上要被宣布成为董事长了。
2: 汇泉集团已经被这个互联网毒瘤残害的千疮百孔了，如果他真能得逞当上汇泉董事长的话，到时候社会影响会极为恶劣。
1: 安妮，你马上通知何路源，让他立即采取行动控制这个肖慕恩，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强制措施。
2: 是。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邀请肖总为我们讲话，肖总讲完话之后，由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那么接下来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肖总讲话。
4: 感谢丁总、各位莅临现场的董事、汇泉的骨干代表以及今天到场的媒体朋友们。
5: 不是说肖总要来参加晚会吗？
6: 谁知道啊，可能他待会儿再上去吧。
4: 但是请各位
6: 先放一段视频暖暖场。
4: 我仅代表自己，代表汇泉集团，跟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相信刚才丁总说到了创新突破。
7: 丁总啊，这是什么意思？
4: 就从此刻开始，
7: 说好的肖总要过来的，
4: 汇泉将在新的，
7: 怎么现在还不露面？
4: 摆脱以前制度的束缚，
7: 就让我们在这看视频。
5: 我也没办法呀，
4: 大家应该，
5: 肖总刚刚给我打电话说他在路上出车祸了，
4: 正在经历，
5: 让我们先放一个录好的视频。他说忙完了就过来。
7: 怎么这么巧就出车祸啊？不会怕是借口吧？
8: 人生得意须尽欢，说不定啊，人家这是抱着小美女快活着呢。
4: 陷入动荡。日前，汇泉集团内部的一系列人事变动，也导致了人心惶惶，影响到了公司的业务发展。经过我们董事会的内部决议以及股东会的同意，汇泉集团前董事长尹汇泉先生即日起将不再担任公司的任何职务。他虽然接任董事长一职，但依然是我们汇泉的荣誉股东，会继续为集团发光发热。

0: 安妮，你说，安妮，怎么了？啊，没事儿。切，你有什么话说啊？你不会是想提醒我注意安全吧？
1: 注意安全。
0: 你放心吧，我知道了。

0: 我在这里保证，会竭尽所能带领汇拳走出阴霾，迈向辉煌。旧的汇拳已经成为过去，而我们即将迎来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的每一位员工，每一位骨干，每一位兄弟姐妹，作为新汇拳家人的你们，都将有机会证明你们的个人价值，而我一定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全心全意地信任我，支持我。3年，给我3年的时间，我将带领你们缔造一个空前强大的企业集团。我们的目标是让汇拳的产品渗透进每一个家庭，
1: 让我们的产品服务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0: 每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创业年轻人都愿意把他们的直播间开到我们汇拳来。我们的汇拳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汇拳的用户也绝不会后悔他们当初的选择。各位股东们也可以放心，这样的汇拳一定会开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汇拳的股价市值将会不断的攀升，大家有没有信心？

0: 肖总的发言让我是热泪盈眶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汇泉会在肖总的带领下，会有一个更美好、更灿烂的明天。
1: 接下来，我郑重的宣布，集团董事长肖穆恩。执行公务，所有人原地不动。我们是江城市公安局的，现在开始停止一切活动，需要你们所有人配合。
2: 你们的负责人呢？我是。
3: 我是行政部长，今天的活动就是我们行政部承办的。这个摄像头谁装的？
2: 我们从来没在这儿安过摄像头。

0: 李坤，你到现场了吧？
1: 啊，对，你不用来了，肖恩没有出现，他只是在大屏幕上播放了提前录好的视频。姐，吃个早饭吧。你别担心了，他肯定跑不了。
2: 这些网络分子就像一个IC包一样，他们转移到哪里，哪里就会发生改变。你看，这些是这些年他们积累下来的巨额赃款，他们还有全套的网络犯罪后台技术，只要有钱和技术，无论到达世界的哪一个角落，他们都有可能东山再起。如果真让他给刨了，不知道到时候全世界又会有多少个723案件，又会有多少个受害家庭。
3: 我应该早一点发现是他的。姐，潜台新的判决已经下来了，被判处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谁也跑不了。哎，你好，郭姐。好，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
4: 什么事儿啊，姐？郭检说隐晦全套了，隐晦全。感谢检察院的领导及同志们对我们汇权集团的帮助，把我还有我们汇权从悬崖边上又拉了回来，真诚的感谢。这之前。 我同肖萌谈话的所有的细节，我都向我们检察院的同志做了汇报，以方便你们破案用。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不情之请，因为他毕竟，由于他。 扭曲的人生，这跟我也是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请求你们，对他还是进行教育拯救。林总，您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5: 我们也很感谢您的坦率，
4: 但是我们还是得依法行事。知道。
5: 我知道，我也就是想再为他能尽这么一点力。安检察官，我对不起汇权，对不起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也真是瞎了眼了，怎么会相信肖萌这个人面兽心的家伙？
3: 啊，两位久不要客气了。依法平等的保障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是我们检察院义不容辞的责任。努力为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优质的检查服务和法治保障，是我们的义务。其他的董事，这里都已经调查过了，他们确实没有涉及到犯罪，只是受到了肖萌的胁迫。
5: 不过，公安机关已经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谢谢。如果不是你们，我们险些遭人蒙蔽，铸成大错，让尹总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对不起啊，昨天。 我们几个已经紧急碰了头。尹总，您一直以来受了这么大的不白之冤，我们决定继续让您担任集团董事长。
4: 丁总，来来，你坐下，坐下，还是让我来说。

0: 去吧。确实，对于汇泉集团董事会和股东们对我的决议，我是坚决不能接受的。但是，当萧摩恩来到我们家，我就一切都明白了。我过去那是因为做错的事情太多，亏欠的太多。汇泉是我一手创造的，但就是因为我的自负和短见，又差点葬送了汇泉集团。我这是自作自受。可是到了现在，我连对当时做错事情想进行去赎罪的机会都没有了。
1: 林总，替萧摩恩顶罪并不是赎罪的方式，这样只会让这些罪恶一层层延续下去。如果你现在真的想要挽回自己做错的事，与其现在陷入这些自责和悔恨当中，不如就从今天开始，让汇泉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尽到他该尽的社会责任，
2: 加强管理与内容审查，加强自律。
1: 从今天开始，让公司走向正确的价值导向，一切都不算晚。
3: 对呀，林总，昨天晚上我彻夜未眠，翻来覆去想了很多，发觉我确实错了。我们一心想着把企业做大做强，兼并收购，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给自己埋藏了多少隐患，我们却忽略了。
0: 我想借此机会向我们市政府提出一个我的要求。
4: 你说，我会代为转告。
0: 就是根据汇泉目前出现的这么多的风波，我反复的思考，我觉得
5: 作为一家民营的高新企业，
0: 要想做到全方位的监控，这确实是很难的。可我们可以抛开赵启凯、萧摩恩这样的毒瘤，但是我们就没有任何责任了。石小虎的事件，张小北的事件，这些事情怎么解释啊？所以这段时间我也是反复在思考，我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就是想我们检察机关定期的到我们汇泉去给我们上上法制课，讲讲国家政策法律，使我们能够依法合规的进行经营，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4: 林总，这当然没问题了。我们检察机关也是希望像汇泉这样的企业能够越来越壮大，也越来越合规。
0: 是，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你们啊，给了汇泉第二次生命，让他有机会重获新生啊。
6: 各位早上好啊，
7: 王检察官又见面了，上次的事儿还有这次的事儿，谢谢。
8: 哎呀，又是你小子呀。哎，不过昨天晚上啊干得真棒，拉着你老爸悬崖勒马。哎，尹总啊，您现在能得以安全啊，回去给你儿子记一大功。
0: 是是，我昨天晚上回去以后啊，天成就告诉我说他并不喜欢汇泉的经营及所属的范围，同时也告诉我他不想继续生活在有我庇护下的那种生活了，说他想干点自己喜欢的有意义的事情啊。其实说实话，我对孩子的这种做法还真是挺欣赏的。
7: 我打算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记录中国的美好和精彩瞬间，专门面向海外用户，这也变相在内容输出上和汇泉形成良性竞争。到时候吧，你要是再看不惯我，就只能来收购我了。我可不会因为你是我爸而少要一分钱。
0: 嗯，好。
1: 那你可得想清楚了，创业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7: 那有什么，萧摩恩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我确实小时候没受过什么委屈，所以这次让萧摩恩算计惨了。

0: 现实世界确实不像小时候童话故事里写的那么美好。
1: 石小虎那件事之后啊，我们公司呢专门为未成年人成立了一笔专项基金。上次你不是跟我说过事实孤儿的事吗？我去关注了一下，正好借这个机会啊，我就向董事会申请，利用这笔资金呢，在我们江城专门成立一所特殊的公益小学，面向整个社会招收那些事实孤儿和法定孤儿。
2: 其实不管是汇钱的行为还是你自发性的公益，我觉得都特别好。
1: 是好事吧？以后啊，我还多了一个好去处呢。当遇到有压力的时候或者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我就打算往学校里一躲，陪孩子们去。
2: 童话书。
3: 安宁，
2: 郭姐，我知道肖某恩藏在哪儿了。
4: 你等会儿吧。你的意思是肖某恩现在还没离开江城？
3: 这样，我马上给白局打电话，你紧急联络一下何路远。
2: 好。
3: 尹总，不好意思啊。
2: 何路远，他可能真的在公益小学。
5: 如果他真在这儿的话，孩子们就有危险了，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2: 对。
6: 你别担心，
7: 我现在就往那儿去。
8: 小心点，小心点，别摔着。
9: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校长哥哥，你怎么在这里啊？
1: 你认识我？
0: 老师告诉过我们，校长哥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给我们的学校捐了很多很多钱呢。老师还说，我们以后也要做像校长哥哥一样对人们有帮助的人。
1: 真棒！我相信你长大之后也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帮助的人。
0: 哎，校长哥哥，你怎么不出去呀？
1: 因为外面有人在找我。
0: 啊，你也在和别人玩捉迷藏吗？那我们可以一起玩吗？
1: 好啊，我们一起玩。

0: 什么情况？
1: 何队，
0: 刚刚老师点过名了，就差一个小女孩，进去以后就再没出来过。我们怀疑被肖无门扣去当人质了。
1: 对吗？
0: 对。
1: 罗彦玲，帮我拿着。
2: 周思月，如果你需要人质，我进来，
3: 请把孩子放了。

0: 谁呀、
1: 啊？姐姐是检察官。
2: 那边也没有。
1: 刚才你们在里面做什么了？
0: 我和哥哥在玩沙子捉人的游戏呢，捉到谁就要把这个纸条给谁。
3: 安妮，我在天台等你。

我要见的是安妮，都给我退后。

你看，阳光。像我这种人，最缺的就是这种看上去刺眼。

0: 照在他身上的第一缕光。 今天我之所以把你引到这儿来，就是想告诉你，曾经我在这里被那束光打动过，它照进了我的心里。谢谢你，此生有那么一瞬间。
1: 足够了，等等，肖文，我是不是应该叫你周思月？我今天站在这里，代表的是一位人民检察官，代表的是被你破坏的支离破碎的千千万万个家庭。我绝对不能让你这么去死。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你就从那给我下来，跟我们一起回去，承担你应有的法律责任。
0: 凭什么？ 我凭什么要向你们低头？你们有什么资格审判我？当我痛苦无助的时候，你们有让我学好给我活下去的路吗？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那些人为什么会上当受骗。 因为他们相信天上会掉馅饼，可是他们想不到贪婪、恐惧、盲从就是脚下的陷阱。请你不要在这里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谈判专家那套别用在我身上。想要抓我走，可以，必须得是你安妮来说，而不是检察官安妮，是你。好，
1: 我是安妮。 我不希望你死，我希望你能够活着。可是既然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既然连死都已经不怕了，那我们肯定也拦不住你。但是作为朋友，我希望能够跟你进行最后一次的道别。周思源，你敢下来吗？你这是干什么？
2: 你耍我吗？你难道忘了当初在我家你是怎么把我推开的？
0: 我永远会记住你当时的眼神，你充满着厌恶，就像我是什么脏东西一样。
2: 你当我傻吗？
1: 不是这样的，你误会了，我当时只是害怕。
2: 你不要骗我！
1: 我没有骗你。
2: 周
1: 思月，从那儿下来。 跟我做最后一次道别吧。你敢不敢下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们曾经是朋友。

0: 你挺好的，聊聊你吧，对你感兴趣。好啊。何队，我羡慕你。
1: 羡慕啊？羡慕我什么？一年365天不休息，一天24小时手机一直开机，随叫随到出现场，还是一日三餐不定时，风里来雨里去。你们这个行当。
0: 确实不容易。我相信环境论，人是环境的产物。如果我跟你一样，我过得也一定特别好。我相信你有这样的能力，我也同意你说的“人是环境的产物”这句话。所以，其实我挺同情你的。我说的这种同情，不是俯视的同情。
1: 我没那么脆弱，虽然手被铐着，可在我心里，在这世上，没人可以俯视我。
0: 对，你说的对，谁也没有资格俯视谁，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其实，以你的智商和能力啊，你要是把你的脑子用在正路上，你完全也可以成就一番光明的事。何队，
1: 说句你不爱听的，
0: 你说。
1: 我们的思维不在一个层面上，我所追求的，你根本无法理解。我承认你书比我读的多，你这个读过国外的名校，但是你说说看吧，没准我能理解。我非常喜欢一位作家，迪特里希·彭霍费尔，他写过：“自由。” 不在于为自我服务，而在于逃离自我。其实，人被一个身份、一种生活困住，往往是不自由的。你能理解吗？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你秉承的这种死板的法律，已经束缚不住人们的思维了。我相信，在你的有生之年，你一定会看到。
0: 我所要做的事业，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广泛，变得越来越合理。你刚才说的这段话，我确实没听说过。但是你刚才说这段话的时候，你把自己摆在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啊？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吗？你把自己当成救世主，背后是多少支离破碎的家庭啊？ 啊！为了实现你贪婪的欲望，人类几千年了，我觉得有些东西一直没变。比如说，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成千上万的家庭为了实现你的欲望来买单，这就是不公平。所以你必须要付出代价。我看，
1: 我们没必要再聊下去了。再聊就是，
0: 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吧？
1: 今天呢，我来是提讯你，但是来
0: 的路上，我想到了，可能这工作我不会有什么收获，我就换一个你想见的人吧。谢谢。说谢谢有点多余了，他来也是提审你，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代表的是国家工作人员。

我们说点别的，说点跟案子没关系的事儿。你现在这个心态，我再说案子也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0: 我还以为他们不会让我再见到你了。
1: 我不是要叫你肖慕恩，还是要叫你周思韵？
0: 叫什么都可以。
1: 好，肖慕恩，我是检察官安妮，现在对你进行审查。

0: 察逮捕阶段的讯问，
1: 下面由我来宣告审查逮捕阶段的权利和义务。
2: 这些我都知道。安妮，今天你是审讯者，而我呢是阶下囚，我全都听你的。那我们说正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3: 小文，现在是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审讯，是我们审你，不是你审我们。
1: 如果我说我一开始就已经在怀疑你了呢？
2: 怎么说？
1: 职业特性，我对每一个陌生人都会抱有怀疑的态度，直到慢慢消除怀疑。但是对你则是相反，我对你了解的越多，对你的怀疑也就越深。如果你是想问我是从什么时候确定你就是本案真正的怀疑对象，那我可以告诉你，是在你家里偶然发现照片的那一刻。
2: 看什么？
4: 我看到那儿有一本图画书。
5: 肖总，肖总，你干什么？
6: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8: 你们听听，
9: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10: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11: 拒绝高利诱惑。
12: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3: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沟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我相信你们对我的过去应该做过调查吧。我从噩梦般的环境中挣脱了出来，从出山苦海中站立了起来，在沉浮的商海中赢得了现在的一切。我一个被这个世界抛弃的苦孩子，我的命运是靠我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爬出来的。我没有错，所以我拥有了花不完的钱，甚至我马上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可当我拥有了钱、权力，完成了抱负之后，我突然发现我变得更加空虚了。怎么办？我只能给自己找下一个目标。其实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让自己忘记，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厌世者，好证明自己还活在这个世上。安妮，其实很早之前我就见过你。
1: 自己都不会系鞋带。
2: 嗯，干啥呢？
1: 谢谢姐姐，
3: 谢谢姐姐。
4: 好了，
5: 谢谢姐姐。
0: 自从孤儿院见过你之后，我突然羡慕起在阳光下的生活，向往着能够在阳光下与你并肩而行。虽然我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我已经回不了头了，你也根本不可能会和我在一起，可我还是忍不住的想要靠近你，哪怕靠近你一点点，也能让我感受到这个世界还有光。可人是矛盾的，就像我的母亲，她一心想死，可是溺水之后还是拼命的挣扎，求生欲吧。我和她是一样的，一边厌倦着，一边继续执行着自己的计划。以绿波总裁的身份进入汇权，引入资金，再搅乱汇权，直到钱天心被抓。这个傻女人是我害了她，如果没有我，她这辈子骗骗男人，躲在海外做一个坏女人，会活得很潇洒的。是我连累了他，而他呢，居然心甘情愿的要为我顶罪。
6: 星爷，我今天来就是想来告诉你，赶你走，离开这里。
7: 往哪儿走啊？
8: 这么多年我付出了这么多，你现在让我走，我走去哪儿？我能走吗？我走不了。
6: 你应该知道留下来要面对什么，趁现在还来得及，剩下的事情我会来处理，我会找人来顶。
9: 找人来顶？
7: 找谁啊？
8: 赵继凯吗？
7: 不可能，这件事情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我一个人的责任。如果真的是出了事儿，那所有的罪都是我一个人来扛。
10: 你扛得了吗？

0: 我只是希望你们两个人都安全，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1: 心怡，这个时候不能感情用事，趁现在一切都来得及，走吧，就算是为了我。

0: 如果事情真的到了那一步，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证你的安全。
1: 在亲生父母那里都没能得到的爱，一个跟我毫无血缘关系的女人却给了我，这份情我担不起。既然救不了她，那就陪她一起坐牢，一起死喽。
2: 所以你为了救出钱天星，逼着赵继凯自首，又企图要杀害李一堂。
1: 如果我想让李一堂死，他就一定会死。我答应过赵继凯，只要他听话，就不会为难李一堂。我只是让李一堂多睡上几天，让他别再给我捣乱，好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尹慧泉深度交流。
2: 所以尹慧泉从董事长的宝座上跌落下来，而你也将慧泉公司收入掌中，你跟尹慧泉之间的事情算是都已经解决完了吗？解决完了，你也就不怕自己暴露周思月的身份了？
1: 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我的全部都告诉你。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可惜你把我推开了。那是我第一次抱你，也是最后一次。
2: 肖慕恩，我希望你能够明白，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是犯罪嫌疑人，我是公诉人，我们聊回案子。
1: 好，我不为难你。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无论答案是什么，我都会配合调查，只希望你不要骗我。
2: 我要不要回答，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从来都不会撒谎，以前是，现在也是。
1: 如果我不是周思月，而是肖慕恩，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你会喜欢我吧？你不会认为肖慕恩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而制造出来的人吧？不，肖慕恩是真实的，他甚至比周思月还要真实。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不加掩饰地活着，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正直阳光、温和待人、充满爱心的肖慕恩。反而是周思月或是老 A， 那才是我为了反抗生活塑造出来的人物。安妮，我再问你一遍，你会喜欢上肖慕恩吗？
2: 从私人空间上来讲，不无可能，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他还是一个社会人。无论是周思月还是肖。

0: 穆恩，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
1: 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0: 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当然也包括爱情。所以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回答你的问题，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肖穆恩。
2: 我都开始同情我自己了，怎么会爱上一个头脑如此清醒的女人？我这不信啊。
0: 你的问题都已经问完了，我也已经坦诚地回答你了，下面希望你能够履行你的承诺。
3: 好，你问吧。从哪开始？
0: 从张婉如开始。
4: 怎么了？是出什么事儿了吗？
2: 瓜都的据点被人给端了。你说我的心情能好吗？
3: 今夜我们俩差点儿
2: 就要去坐牢啊。
4: 一定是我们中间出了内鬼，肯定是警察的卧底。会是你那边吗？那就是我这边的问题了。
3: 是哪边的人出问题不重要，这个人一定要找出来。我已经安排好了一出戏码，准备把这个人给调出来。
4: 那如果你把他找出来呢？准备怎么处理呢？是让他彻底消失吗？
3: 事态紧急，我自己去联系了一个瘾君子，专业的事让专业的人去做。
4: 不是，你说你怎么这么冒失呢？你怎么能亲自去见那种人呢？万一要是 A 国出了事儿，那不是牵扯更多的麻烦出来吗？
3: 李全是 A 国的负责人，当初跟他说好了，但凡他那边出了什么问题由他来扛，他应该知道反悔的后果。
4: 这种人不是自己人，能信任吗？如果万一出了事儿，你就算是拿亲人去威胁他，他要是反水呢？如果他一旦反了水，那不是牵扯出更多的事情吗？
3: 我知道，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吧，后面的事情后面再说吧。
4: 不行，不能等以后再说。你告诉我，你当时去见面的具体的时间、地点和细节。
5: 328道
3: ，Carrie 大街117号，一个叫玛丽佩恩的咖啡馆。
4: 喝的什么咖啡呢
5: ？A 国陈奶咖啡。
4: 还有，当时你去的时候，化妆了吧？
3: 不过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对方发现了没。我当时戴了手套，有一只脱落了，他应该看到了我一只手。
0: 怪不得从保罗的供述中，他提到跟他见面的老人，有个女人一样白皙的手。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张婉如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3: ？C 国的网点是我亲自负责的，我绝不会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他的暴露只能说明其他的网点有人无意或者有意泄露出来。于是我就通过系统排查，当然，所有人的通信都是被我监控的。他们的电话、短信，只要在网点信号控制的范围之内，都能被我追查到。
5: 通过排查，让我发现 A 国的网点有人跟国内联系过，并且发送了一条十分奇怪的短信。
3: 于是我顺藤摸瓜，很轻松的就把张婉如给找了出来。按照我制定的规矩，他收到了。

0: 惩罚。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活着把证据带出去。
1: 有一点我非常的好奇，你用这种残忍的手段杀害自己同胞的时候，你不会有一丝的不安和怜悯吗？
0: 张婉如是你的好师姐，可她对于我是叛徒。我们无非是立场不同。
1: 你是怎么摆脱周思月这个身份，然后成为了萧慕恩，并且成功回到国内的？
0: 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你肯花钱。在国外，你可以是汤姆，也可以是杰瑞，你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只有在中国，我的计划实施起来会有难度。可是我喜欢挑战，这跟打游戏打通关是一个道理，让我有成就感。
1: 所以你就成为了萧慕恩，做了一个直播的外壳。
0: 想要达到目的，是要看清形势的，这跟选行业做生意是一个道理。所以我早早的就布置好了一切，让钱天心派赵继凯先于我，以巧妙的方式在澳门与尹慧泉相遇。虽然我之前跟尹慧泉没有交集，可我研究过他，我判断他一定会折服于我为他量身打造的以发展游戏行业的方案。于是赵继凯就成了我的马前卒，通过他，我的绿波公司很容易的就和慧泉合并了，而我呢，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慧泉。谁会怀疑像我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呢？可仅仅复仇并不能满足于我，因为我发现了互联网行业另外的一种可能性。以慧泉为基石，我就可以建立起属于我自己的网络帝国。于是我就改变了计划。
1: 所以你就留在了国内控制着一切，而钱天心他在国外负责执行网络犯罪的步骤，你们的赃款全都留在了国外，经过层层的转移，全部都转到了你欧洲的账户，再通过你的洗白，将你所有的钱都投进了你故意作茧自缚扩大汇拨而资金紧缺的汇权，所以你就轻轻松松地做成了幕后的大股东，窃取了汇权的控制权，对吧？
0: 我知道钱款环节是很难查证的，如果我不承认，你们根本没有办法溯源。是的，海外信托基金投资给汇权的全都是我通过网络获取的利益。
1: 现在汇权已经完成了退股程序，警方也已经查获了那笔赃款。
0: 关键时刻舍去部分利益全身而退，他的做法没问题。
1: 你是什么时候去除脸上的胎记的？
0: 那个象征厄运的标记，在我妈去世之后，我就把它给做掉了，算是我和她可怜的一生彻底说再见吧。
1: 你中途是不是还回过一次老家，去拍了身份证？
0: 她死后，我带着她的骨灰回去了一趟。拍身份证，是因为我不想消除这段过去，我得记得真实的自己，算是我存在的意义吧。
1: 存在的意义？那老 A 呢？萧慕恩呢？你刚不是说你还是希望作为萧慕恩活着吗？
0: 这些不过是代号而已，没用了就甩掉。你只需要记住，我就是我，网络犯罪的王者。
1: 萧慕恩，你曾经光明正大的去过 F 国，却是偷偷摸摸回来的。当天何路源亲自把你送到了登机口， 可是你并不是当天的飞机回来的。

0: 所以这自始至终都是你设计好的。你是演出了一场见义勇为的好戏，但是背地里却跟钱天心沆瀣一气。所以杀害我的命令是你下达的吧？就跟当初要杀害张婉如一样。
1: 我事先并不知道钱天心安排了这么一出。
2: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时候来跟我见一面，难道你不清楚你现在的处境吗？
3: 为什么要杀人？难道你想连我也一块杀吗？
2: 他必须得死，这点你比我更清楚。我对他什么办法都用过了，威逼利诱恐吓，可是这个人没有弱点，这些对他都没有效。如果他不死，我们就会有很大的麻烦，你不清楚吗？
3: 杀了他之后呢？你觉得你杀得光吗？
2: 我知道你对他还有别的想法，可是你要清楚，你和他之间的关系就两个字，就是天敌。如果他不死，就是我死。我这么做为什么呀？不就是为了你的宏图大业，为了我们所有人，为了大家考虑吗？现场的情况我没有办法预料，能导致你今天这么大的情绪我也明白，但是我这么做，我希望你也清楚。
1: 我当时是真的下意识地保护你。无所谓，信不信由你。或许让你把我当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恶人，能让你心里好受一点，是吗？
0: 小木安，你该不会认为我面对你的时候内心真的会有什么波澜吧？我告诉你，我们之间从来都不曾有过什么美好的相遇。我会站在公诉席上指控你所有的罪行，而你会在众目睽睽之下接受法律的审判。你网络犯罪的累累罪行都会被钉在耻辱柱上，以警后人。
1: 成王败寇罢了，我所做的就是将个人信息进行收集筛选并赋予算法。我要建造一个王国，一个全新的网络帝国。在那里，不管是人还是事物，都将是透明的，不再会有孤独、背叛、暴力，也不会再有骨肉分离，不会再有……
0: 祥文，你别再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说辞来掩盖你的罪行，误导善良的公众。请问，你拿这些个人信息去做了什么？你用他们去向他们兜售色情，你让他们去自杀、去毁灭、去赌博、去贷款，你这是在隐形杀人，你知道吗？
1: 那些沉迷色情、赌博、毫无底线的渣子，他们也配叫做人吗？安妮，或许你的成长环境很阳光、很单纯，可我小时候类似这样的人我见了太多了。他们把家里钱全都拿出来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哪怕兜里只剩下十块钱，他们也会拿去买酒，喝醉之后回家打孩子、打老婆。即便没有我的网络犯罪，你认为他们的生活能有起色吗？我告诉你，我只不过是把他们拎了出来，扔进了谷里。难道我这么做不是在变相保护他们的家人吗？
0: 小木恩，那朱鑫的妻子袁芳芳呢？她的丈夫因为欠了网络高利贷，杀了他的妻子，骗了保险。那跳河自杀的张小北呢？没招谁没惹谁的施小虎呢？
1: 伟大的事业总是要付出代价的。
4: 真是个疯子。
1: 不说了，安妮，我知道我的结局是什么，请你对我提起正义的公诉吧。我只有一个请求，让我体面点儿。
4: 小门，你放心，我们会明确取证要求，完善量刑证据，写好阅卷笔

0: 做好审查报告，列好举证提纲，写好公诉意见。虽然你的罪行罄竹难书，但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点。
1: 你刚才也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那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你在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在为你的过去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你当初问过我，为什么会选择检察官这份工作，这就是原因。在这个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公平的，每一个人都在为他们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选择这份工作最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原因，那就是这个工作它是在这个社会上能够给人带来正义和公平的工作，我永远以此为傲。肖穆恩，我们法庭上见。
2: 再见。

0: 各位同志啊，这六个月呢，李佳同志已经带着你们在各个这个职能部门啊，都已经做了轮岗的实习。我相信你们也对这个普通的犯罪案件，还有这个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还有职务犯罪案件、经济犯罪案件都基本上有所了解了。但是呢，光是学习基本办案流程啊，还是远远达不到作为一名公诉人的要求。所以今天呢，咱们在这里啊，观摩723专案实战过程，希望大家以战促学，在战场上啊，尽快的领悟公诉工作的要领，也希望你们啊，尽快的成长为一名合格的这个公诉检查业务骨干啊。
1: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做了下统计，在你埋头苦干的这两个月里，
2: 你一共调阅了234部卷宗，写了37万字的阅卷笔录，11万字的审查报告。你知道你前前后后一共熬了多少个大夜吗？将近50个。
1: 哪怕是我一个检察官助理
2: 做的工作，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案件都要多。这开庭前吧，我这心里总七上八下的，生怕出什么幺蛾子。现在开庭了，我反而平静了，
1: 感觉就像水到渠成一样。
3: 你能有这种觉悟，说明你离真正的检察官不远了。
1: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假的。你要走的路还长着呢，先把今天这场恶仗打完再说。
1: 他们来了。
4: 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
5: 请全体坐下。现在开庭，待被告人到庭，

0: 江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今天公开开庭审理由江城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周思月、李全、
1: 张强
2: 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告人周思月诈骗罪，拍摄赌场罪，被告人赵继凯
3: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今天的庭审将通过电视、互联网和中国法院网进行直播，下面进行法庭调查。
4: 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故意杀人，致使一名人民警察牺牲，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0: 132条的规定，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李全、张强伙同他人共同故意犯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条第一款规定，属共同犯罪。被告人周思月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条的规定，系主犯，应当按照其参与的全部犯罪处罚。被告人李全、张强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条规定，系从犯，应当从轻或减轻处罚。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对我国公民实施电信诈骗，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规定，应当以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在境外开设网络赌场，吸引我国公民参赌，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3条的规定，应当以开设赌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赵继凯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特别严重，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应当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李全、张强判决宣告之后，刑罚执行完毕以前发现漏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70条、第69条的规定，应当数罪并罚。
1: 审判长，起诉书宣读完毕。
2: 被告人对起诉书所指控的事实是否认可？
3: 认可。
4: 认可。认可。
2: 辩护人是否需要提问被告人？
5: 辩护人需要提问被告人周思月。
2: 被告人周思月留下，待其他被告人退庭。
6: 从一开始被告人就全部认罪，那这场庭审就毫无对抗性了呀。
7: 是这样啊，这个犯罪嫌疑人啊周思月被捕之后呢，在境外的这个基金会，他们就启动了预先留下的资金，为他呀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啊重金聘请了一位在当地职业成绩非常好的中国职业律师为他做辩护。
8: 那今天的这个庭审对抗会很激烈。
5: 这美国加州的律师为什么可以参与国内的刑事诉讼？
9: 美国的法律制度是双轨制，即联邦法和州法共存，美国呢又是判例法国家，所以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律师法。由于加州目前还在接受海外职业律师报考，所以我们中国律师呢是可以报考加州律考来获得美国律师的职业资格。
6: 也就是说，其实这个来自美国加州的辩护人是我国律师。
9: 这个被告的辩护人何家伟，他的本科呢是江城大学工程材料专业，硕士呢是江城大学法学专业，期间呢他通过了司法考试，毕业之后呢他又考取了美国 JD， 一次性通过了加州律考，所以他最终呢成为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他也是我们市啊唯一一个同时具有中国律师资格还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出庭律师资格的法律工作者，也是教育部公认的高层次的留学人才。
7: 同志们，是这样啊，作为公诉人啊，我们的职责就是代表国家啊出庭指控犯罪，对审判程序是否合法进行监督，还有这个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安妮同志啊，为了今天的开庭做了几年的努力啊，我相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今天的开庭会有精彩的表现。我也希望诸位啊，这个抓住这次难得的学习机会，认真的去体会，因为你们终将有一天啊，会走向公诉人这个位置。
5: 被告人周思月，你是否认识起诉书中的张婉如？

0: 他是 A 国站点的一名高管。
1: 当初我并不知道他叫张婉如，他用的是假名字及身份加入的我们。
2: 他是哪一年以什么身份加入你们组织的？
0: 2017年下半年，他谎称欠下了巨额债务，偷渡到了 A 国，加入的我们。
2: 他在你们组织都干了什么？
0: 一开始被培训做通话员，他掌握得很快，上岗后业绩很高，于是就让他去做教师，去教那些偷渡来的话务员。他带出来的人都很优秀，于是就升他做了主管。原本我是打算让李全去 C 国主持工作，将 A 国的站点交由他来管理。
2: 是否所有的新任话务员都会在几个月内被提升为高官？
0: 不是的，因为张婉如贡献巨大，所以才会越级提拔。
2: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李全。
3: 代被告人周思月退庭，传被告人李全

0: 被告人李泉，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的法庭上如实回答。
1: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瑜，你认识吗？
1: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之前不知道他叫张婉瑜。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1: 他说他是医药代表，2017年因欠下高额的债务，然后偷渡到 A 国，然后就加入我们。
0: 是不是每一个新来的人员都会在一年半之内升任你的副手？
1: 不是。
0: 那张婉瑜为什么能升迁这么快？
1: 他新来培训时就非常出色，没过几个月让他去做教师，他带出来的人也非常不错，他一个人撑起了 A 国网点的整个业务培训。
0: 辩护人请求提问被告人张强。
2: 待被告人李泉退庭，传被告人张强。
0: 被告人张强你好，我是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在法庭上如实回答。
3: 好的。
0: 起诉书中提到的被杀害的警察张婉瑜，你认识吗？
3: 认识，他用的化名，我原来不知道他叫张婉瑜。
0: 他什么时候加入 A 国团队的？
4: 这被告人都已经认罪，为什么辩护律师还要反复扒张婉瑜的卧底经历啊？
5: 这个法庭调查呀，是控辩双方的第一轮交锋。刚才这个辩方的提问呢，是带有明显的目的性。
6: 那这扒张婉瑜的经历和周思月的无罪有关系吗？
5: 你看这样的提问呢，
7: 是会提前设置好圈套，这在后面的这个质证和辩论环节啊，会提前让这个审判人员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思考，提前做好准备。
4: 虽然不知道这个何家伟想干什么，但我觉得他还挺厉害的，好像比安妮姐还厉害。
8: 他是安妮大学时代的偶像，在他心中是神一样的存在。不过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打击罪犯，安妮会全力以赴的。
2: 下面请公诉人举证。
9: 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 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1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

0: 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首先出示有关这起跨国犯罪集团的电子数据。该存储卡中的数据证实被告人周思月在花都 A 国、F 国等地跨国网络犯罪组织的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犯罪套路、人员信息以及反侦查手段等。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我并不知道这张存储卡是什么，也不知道里面的内容。
0: 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对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该存储卡来源情况，请公诉人解释。
0: 请公诉人解释。
3: 该存储卡是本案的办案刑警张宛如远赴 A 国牺牲自己的生命取得的犯罪证据。

0: 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应该两名以上的侦查人员进行，取证方法应当符合相关技术标准。公诉方刚才解释的取证程序以及取证方法违反了我国法律规定，建议法庭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1: 张宛如用生命取得的证据，这怎么就不合法了呢？
2: 哎呀，这辩方运用的是毒树之果的理论啊，做无罪辩护，就是说这个所有取得的证据呢，就像结在这个一棵树上，这棵树受到了污染，那就意味着我们所有提供的证据，也就是这棵树上结出的果实都受到了污染，那庭审将不予采纳，那就意味着取证的程序不合法，法院将不予采纳。
3: 这是海洋法系国家的司法理念啊，不能在我国的刑事审判中直接适用啊。
2: 其实你看啊，这个辩方律师啊，这个基于上述的理念，他灵活转化为引用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这家伙挺厉害呀。

0: 每走一步都紧扣着我国的法律，做得有理有据啊。
1: 那这个庭还怎么开下去啊？
0: 这就要看公诉人对全案的证据灵活运用的能力了。
2: 请公诉人继续举证。
3: 下面就被告人周思月组织跨国犯罪集团实施电信诈骗举证。
4: 有同案犯

0: 对了，另外我们还要赠送一个免费送钱币的活动，只针对您所在的省份，就最后几个名额了。
1: 可以啊，行行行。
2: 那如果客户说他有事儿，不愿意听我们讲完怎么办？
0: 好，依然满怀真心，没关系的呀。 这是我们送出的福利，是为了联系老客户发展新客户，所以我们才免费赠送的。您要是有事儿，我可以加您微信，把活动的内容发给您。您要是愿意参加，您微信回复我，您的微信号是你的手机号，对吧？你看，就这样，先建立联系，然后再抛出诱饵。 引他们上号，当他们有了兴趣之后，你再适当的收取一点运费这样的小钱，他们为了覆盖成本，就不断的往里面投钱。

0: 被告人周思月对上述证据有无异议。
1: 老子说过，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而奉有余。人性使然，最早那批互联网成功人士，他们只是抓住了先机，未必都比我聪明。而我，只不过是比他们晚生了几年，错过了那个网络经济野蛮生长的时代。请被告人直接就公诉人出示的上述证据发表意见。
2: 公诉人指控我犯罪，但我做的只是果，而滋生这一切的土壤，就是当下无所不在的信息社会。西方社会学家斯托夫和莫顿曾分别阐述过相对剥夺论，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或者觉得自己不如别人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受剥夺感，
1: 继而会产生不满、愤怒。 甚至是怨恨。在这个信息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社交网络中一轮又一轮的攀比，都受着焦虑。而身处其中的我们，无处可逃。网络放大了人们的受剥夺感，也放大了焦虑。然而，同样是网络创造了虚拟世界，却给了大多数人一起喘息之地。 让人们暂时忘掉了压力。只有在虚拟世界中，才能消除相对剥夺感，才能实现人人平等这个愿景。在虚拟世界中，无论你贫富贵贱，我们玩的是同一款游戏，打赏的是一样的主播。网络让人们摆脱了束缚，做自己的主人。这就是我。
3: 致力在做的事情，让人们为自己在自由世界无法获取的自由平等买单。你们说我是骗子，但我更愿意称自己为魔术师。
0: 请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4: 公诉人所提交的证据都是关于723网络诈骗的。
5: 但不能证明我当事人周思月就是这起特大跨国网络诈骗的首犯。请公诉人答辩。
6: 同案犯李全的供述证实，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犯。接下来会详细出示周思月系该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证据。下面请法庭同意让同案犯李全上庭。
7: 传李全上庭。

0: 我是受到我的上级钱天心的指挥，我们花都的网点出事之后呢，上级怀疑有内鬼，让我们设局。我们确定张婉如就是警察的卧底，我们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了我的上级。
1: 资料已经收到了。
2: 没想到你会亲自跟我联系啊，老周他
1: 不用管他，已经是废人了。倒是你，
2: 哎，好的，等我查清楚之后，我绝不会手下留情的。
1: 不管这个内鬼搜集了多少证据，我估计咱们大家有一个算一个，没人希望看到这些证据在这个内鬼手里面握着，甚至流了出去。
2: 我明白。
1: 如果出了一点差错，你知道你该怎么做吧？还有，不要跟任何人提起我，你最多只知道老兵。
3: 为保证本案证据的真实与充分，
4: 请法庭同意播放外国同案犯保罗的讯问笔录视频。
5: 同意。
6: 保罗，请问是谁指使你驾车撞死张婉如的？
7: 正经的检察官，我想坦诚我的罪行。那时候我深陷毒瘾，非常需要钱。这时候，一个老人在萨尔瓦港的凯瑞雷斯大街与我见面，向我提供了一张照片，让我杀害这个女孩。
6: 保罗，你能指认那个雇佣你的人吗？是他吗？
7: 不是，不是他。
6: 是他吗？
7: 不是。
6: 是他吗？
7: 不是。
6: 这个呢？
7: 他是看起来像那个家伙。
6: 可你刚才还说是个老人。
7: 当时他与我见面的时候，我就怀疑过他。他虽然是一副老人的打扮，但却长着女人一般白皙的手。
5: 代理全退庭。下面请被告人发表意见。
8: 今天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我罪行昭然，恶贯满盈，这一点我无话可说。
9: 但是我还是想请你们记住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忘记，如今的网络犯罪和以往的任何一种犯罪都不一样。
8: 我并没有拿着刀架在你们的脖子上胁迫你们把你们的财富交给我，这一切都是你们自愿的。如果不是你们利欲熏心，你们就不会踩中虚假利益的陷阱；如果不是你们个人把持不住，你们就不会点击色情直播；如果你们不追求虚妄的刺激，就不会参与网络赌博。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你们自己的选择。我建立的所谓的帝国不是我，而是你们，是你们帮我建立的。当然，你们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判我死刑，让我去接受你们认为我该接受的惩罚。但是我想在这里告诉你们，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资格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来审判我，因为这一切是你们自己造成的。
5: 下面请被告人辩护人发表质证意见。
10: 就张婉如的牺牲，本辩护人深表遗憾，但在本案中张婉如诸多不规范的办案行为导致全案证据全案程序违法，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现有材料指控周四月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请求法庭依法判决无罪。
5: 请辩护人就自己的观点详细表述。
11: 本案的关键证据就是公诉人出示的据称张婉如提供的存储卡
10: 中的电子数据，就存在以下问题。经过庭审，该存储卡中电子数据来源不明，且制作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均有疑问，
12: 且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0: 导致其内

我叫李全。2018年，我在 A 国钱天心的诈骗组织里边担任管理人员。我名义上是 A 国的负责人，但事实上。

0: 真伪无法核实，根据两高三部审议案卷审查判断证据的规定，应该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其次，本案中张婉如实施了制造被告人实施电信诈骗犯罪，法庭调查已经查明，张婉如伪造身份，以偷渡及谎言获得被告人团队信任，在加入我当事人团队后获取了高管职务。
1: 辩护人怎么指控起张婉如了？
2: 因为辩护人啊，在为本案的被告，也就是周思月，进行警察圈套为理由的辩护。
3: 什么是警察圈套啊？
2: 警察圈套啊，就是海洋系国家的在刑法上的一种合理的辩护理由，就是被告人可以以他的犯罪行为是在警察的诱惑之下产生的为理由而进行无罪辩护。
1: 可是海洋法系为什么要认同这种无罪辩护方法呢？
2: 其实这个警察圈套呢，是在一些国家呀，是为了防止这个司法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你说一个国家啊，应当培养公民对于法律的尊重，但是如果警察设下圈套，那什么意思啊？那就是鼓励犯罪啊，所以会导致公众对于法律和司法制度产生这个负面的认知啊。
0: 最后，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对我当事人周思月提出死刑的量刑建议，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违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我当事人自始至终认罪认罚，但是公诉人量刑建议中没有得到从宽处罚的体现。
1: 这辩护人怎么一会儿说周思月无罪，一会儿又说他认罪认罚呀？
2: 这种辩护现象啊，有个名字，叫骑墙式辩护。这是我国在2018年刑诉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后啊新出来的一种这个辩护现象，就是指呢，被告人在认罪认罚的情况之下呀，辩护律师仍然可以为其做无罪辩护，而且还可以引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这个被告人啊争取保底利益。
4: 这都无罪辩护了，还怎么证明被告人认罪认罚呀？
2: 因为辩护律师啊，拥有独立的辩护权，法律呢，并没有禁止被告人在认罪后律师的无罪辩护权。还有啊，这公正在司法制度当中永远排在第一位，所以这个骑墙式辩护啊，具有防范冤假错案的优势，当然允许它存在了。
5: 下面请公诉人答辩。
6: 首先，就被告人周思月辩护人提出的关于本案电子数据取证程序违法问题，答辩如下：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第九条对搜集电子数据予以明确规定，本案确实没有依照上述规定搜集电子证据。
7: 肃静。
6: 但是辩护人的观点属于以偏概全。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对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司法解释的全文精神并没有完全展示给法庭，而是断章取义曲解司法解释精神，误导法庭审判思路。今天我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便是查明事实真相，查清楚被告人是否犯了罪，犯了什么罪，应当受到什么样的惩罚。所以请我们将目光转向今天庭审的主题。本案中证据搜集人张婉如烈士孤身一人在犯罪集团内部取证，随时面临生命危险，是客观原因导致不宜依据上述规定取证。依照辩护人引用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第十条规定，辩护人并没有在法庭上阐明，现由公诉人予以表述。由于客观原因无法或不宜依据第八条、第九条收集提取电子数据的，可以采用拍照、打印、录像等方式固定相关证据，并在笔录中说明原因。因此，张婉如烈士的取证程序符合法律程序规定，取证方式合法。张婉如烈士的取证内容获得大量同案犯供述以及被害人陈述印证，在相关。

0: 的花都 A 国 F 国同案犯判决书中均已采信该电子数据为证据，因此并不存在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公诉人在法庭上出示的电子数据以及本案当中的其他相关证据相互印证，
1: 已经形成证据链。
0: 对张宛如烈士用生命取得的电子数据，请法庭予以采信。其次，对于辩护人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问题，系偷换概念行为，
2: 请公诉人具体阐述观点。
0: 被告人周思月的辩护人以张宛如烈士曾经身赴海外，在卧底工作中，在犯罪集团内部从事过各种工作为由，提出张宛如烈士系钓鱼执法的观点，继而推导出侦查程序不合法，在此基础上推导出本案系侦查机关钓鱼执法的结论，进而建议法庭以排除非法证据原则为由，建议判处被告人无罪的观点系偷换概念行为。
3: 陆静，
4: 纵观本案全部证据材料，张宛如烈士在该犯罪集团内部
0: 从没有诱惑过该犯罪集团从不犯罪走向犯罪，在张宛如烈士卧底之前，该犯罪集团的犯罪意图和犯罪行为已经非常明显，因此张宛如烈士不能被曲解为钓鱼执法，而其用生命为代价取得的电子证据更不能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辩护人更不能以张宛如烈士上述行为为理由为被告人周思月开脱罪责。最后，对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议，认罪认罚既要认罪更要认罚，但是被告方不接受量刑建议，只能属于认罪而不认罚。其次，认罪从宽只能适度从宽，不能一味的从宽。结合本案，被告人周思月系故意杀人主犯，网络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犯罪数额极为巨大，后果极为严重，并不能对其以绝对从宽而排除死刑适用。
2: 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请被告人做最后的陈述。
5: 公诉人自认为在帮助那些被骗的人，帮他们讨回公道，伸张正义，但他们真的需要吗？高高在上的法官，公诉人，你们了解那些人吗？没错，我是骗了他们的钱，但我也给了他们希望，点燃了他们的野心。正是我帮助他们迈出了通向不同人生的第一步。我相信公诉人对我的说法绝对不会赞同，没办法，我们的价值观不同。我相信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我明明都同意认罪了，为什么要出尔反尔，反而高薪聘请海外最优秀的中国律师回来帮我辩护。因为我想让这场庭审足够精彩，足够典范。安妮，无论你如何憎恨我，你注定无法忘记我，也无法摆脱我。就算我死了，可我的名字会和你的名字永远地联系在一起，白纸黑字，删不掉，抹不除，永世不移。就像我对你的感情。
2: 肃静。最后陈述结束，现在休庭合议，本案今天暂不宣判，以后择日宣判。经法庭审理，

合议庭评议，判决如下：一，被告人周思月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亿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并处没收全部财产。二，被告人赵继凯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万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万元。三，被告人李全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万元。四，被告人张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与前罪诈骗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万元。

0: 刘总啊，
1: 这家里的事情都处理了怎么样？
2: 董事长，惭愧呀，我老婆知道后啊，把我狠狠地修理过了。要不是你替我说好话、打包票，我这坎儿可真就过不去了。之前的事儿啊，真的对不起呀。
1: 哎，以前的事情啊，都过去了。我尹慧泉也不想回忆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回归慧泉就好啊。
2: 尹董事长，今天把我们大家伙召集过来，有什么事吗？啊，
3: 我把诸位召集过来，是想向你们宣布两个喜事。第一个喜事，就是我们在市检察机关要求我们积极整改后，经过法院审理判决，属于肖某恩犯罪集团不法来源投资入股的资金，已经被追缴上交国库。那就是说明我们汇权的资本是干干净净的。
1: 现在我们在社会的负面影响正在逐日消退，企业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大幅上升，
3: 现在很多的企业都表示了要与我们合作的意向。那么第二个喜事呢，就是我们汇权找到了今后企业发展的方向，汇权今后要在市场经济和客户需求上多下功夫。
1: 那么今天我宣布，公司新任的产品体验官陈永刚，
3: 他将负责这项工作。
4: 终于来了。哎呦，
5: 这什么地儿啊，怎么把我叫到这地方来见面啊？
4: 这儿是我上班的地方啊。我现在是这家公司的新任法务代表。
5: 不是真的假的呀？
4: 当然是真的了。
5: 哎，你这么大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啊？
4: 我也是刚来没多久嘛。参观参观，你看这环境是不是还不错？
5: 哎，真挺好。哎，离你家还挺近的啊。
4: 对呀、啊、嗯，
5: 真挺好的。想好要重回职场了？
4: 嗯，说来话长了。你先坐，我给你倒水。
5: 行。

0: 越来越好了，永刚当上了会前的产品体验官，你也当上了这家公司的法务，真替你们高兴。但是作为一个全职妈妈来说，重返职场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辛苦你了。没有，其实经过这么多事儿，我感觉永刚真的是成长了不少，当然你也帮了很多忙啊。 他现在被升了职，但没想到照顾家里的时间还更多了，所以他就鼓励我说：“你想干就去干吧。”我就踏出这一步了。咱们都是学了4年的法律，你们这么多年都一直在做着该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也是时候应该有做一些我能做的，做回我自己。你会做得很好。 喂，哪位？
1: 啊，我是江城医院，你是李一堂的朋友吗？
0: 啊，怎么了？
1: 查房的时候发现李一堂不见了。
0: 怎么了？医院打电话说唐唐不见了。
2: 啊？

0: 你好，给我来一杯跟这位女士一样的酒。
1: 好的。
2: 我这杯酒是按照自己的标准配的，不知道你喝不喝得惯。
0: 喝酒喝的是心情，人的一生很长，一杯酒喝得惯不惯并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今天晚上陪我喝这杯酒的人是谁。你好，我叫赵继凯。
2: 李一涛。
3: 不错。
2: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但是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3: 你说这王主任和安妮姐都入选了全国检察机关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库，而且还是咱们江城首批网络犯罪检察专家人才，咱俩得努努劲儿啊，不然以后可跟不上了。
4: 行了，佳佳，咱俩好歹也是在全国检察机关电子取证大练兵比武活动中荣获取证能手的称号，咱俩配他俩那是相得益彰，完美结合。
3: 你倒是一点不谦虚啊，看看怎么样。
5: 哎，你这徽章不错呀，你给我带两下子。
3: 不行，这是我上次参加活动时佩戴的，跟你们那可不一样。
5: 有啥不一样的？我不也参加那活动了吗？咱俩都一样的。而且咱俩这交情，你跟我计较个徽章干嘛？
3: 是是，废话不行，这……哎，你赶紧给我。
4: 哎，你自己说，我是不是手把手教你写审查报告了？你王哥他有那时间吗？
5: 他没有。
6: 我还用你教吗？你那充其量就是探讨，我没师傅吗？
7: 谁在背后说我呢？啊？你俩干嘛呢？
5: 切磋切磋一下。
8: 切磋
9: 这
8: 大家都安静一下啊，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现在啊，我正式宣布，最高人民检察院为我们江城人民检察院荣记集体一等功。
10: 好好
8: 好。哎，这个不能骄傲啊，这是荣誉，更是组织上对我们的鞭策，咱们还得再接再厉啊。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11: 哟，郭姐，这今儿双喜临门啊。
8: 哎，贺宇说的没错，双喜临门。就在今天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30个办案团队、49名办案检察官通报表扬，江城市723专案组被评为全国优秀办案团队。好好好。

0: 检察官被评选为年度优秀办案检察官。来，安妮，你出来说说获奖感言啊。
1: 报告国检，
2: 安妮姐不在，
0: 她去哪儿了？
2: 这不今天是张宛如烈士的忌日吗？安妮姐按照惯例扫墓去了。
0: 哦，好像她跟我说过这事儿，我又忙给忘了。那这样，咱们先拍照，先拍照啊。
3: 好，大家先拍照。领导往左边来一点，这几位同志啊，往你的右边来一点。好 ，OK， 我数一二三，一二三。

0: 还有师姐，你在那边还好吗？我终于可以笑着来见你了。
1: 这位是江城日报
2: 肖穆恩、钱天星两名主犯已经被判处死刑，正义虽然会迟到，但是永远不会缺席。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0: 师姐。老爷子那边的墓我都已经替你扫过了，今天还真是让我意外，没想到小北这臭小子到现在也会经常来看你们。

姐，我们江城现在变得可漂亮了，你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0: 我猜你今天就会来这儿。恭喜你啊，全国优秀办案检察官。
1: 宛如师姐，你快看他呀，还是这么拼。如果不是因为宛如师姐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中间我都不知道自己要放弃多少回。也谢谢你和陆源警官。
0: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也是我愿意做的。走吧。723这个案子之后，你知道江城的市民都怎么称呼你吗？
1: 怎么称呼我呀？是不是起了个奇怪的外号？
0: 起了一个平凡又不平凡的称号。
1: 公诉精英，我一个人可承担不起这么重的称号。我跟你说个数据吧，去年全国检察机关共审查了各类型案件300多万件，批准逮捕了各类型犯罪嫌疑人80多万人，其中起诉了利用网络进行赌博、诈骗以及传播淫秽物品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28.2万人。
0: 全国一共有20多万检察人员，6万多名检察官，其中有2万多名跟我一样的女性检察官，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担得起"公诉精英"这4个字。
2: 全国才有2万多名女性检察官啊！
1: 嗯，
0: 那我就跟2万多分之一一起合作了，我得多幸运啊！
1: 就开始评论了。
0: 哎，我听说他们要调你去省检察院。
1: 嗯。

0: 今天早上郭简还在询问我的意见呢。
1: 恭喜你。
2: 我拒绝了。
1: 你拒绝了？多好的机会啊，到了省检办的都是大案要案，不是能更好的施展你的拳脚吗？
0: 大案要案是能施展拳脚，但是小案也同样重要。再说我从小生长在江城，我对这里有特殊的感情，我更愿意在这做一个普普通通的国家公诉人。
1: 你是只对这个地方有特殊的情感，还是也对这儿的人？
0: 哎，等一下啊，白，你说什么人啊？你没跟审判长说吗？公诉人在进行审查案件的时候，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必要的监督。我不知道你现在说的是哪一个案件，我手上一共有11个案件。6个案件呢，现在可能已经被起诉了，但是还没有被判。还有3个案件可能需要补充侦查，还有一个。行，我知道了。行，那你等我啊，我先回去。
3: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4: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5: 遇上地震怎么办？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
1: 啊，
3: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烟火，起飞！
1: 哦，就这么简单。
4: 嗯，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听上城的嘣
5: 嘣嘣，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0: 常常睡得很晚，他借着灯光写作，笔下诞生了无数红军指战员的鲜活形象。1937年，丁玲创作了来陕北后的第一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一个小红军在抗战中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像匕首和号角一样鼓舞着人们。
1: 有一天，一支东北军就冲进这个村子里边，在这个小红军战士的腰里搜出来一顶红军帽，所以他的身份暴露了。东北军准备枪杀这个孩子，这个孩子说了一句话：“你们用刀来杀我吧，把这颗子弹留给杀日本鬼子。”丁玲就用这篇小说概括了一个主题：放下屠刀，一致对外。所以他对时代的体验很深刻，很迅速，出手很快。
0: 此时的丁玲也成了众多记者争相报道的对象。女战士丁玲，丁玲，新中国的女战士，等一大批新闻报道记录了在战火中奋战的丁玲形象。丁玲由昔日上海亭子间的文小姐变成了一位英姿飒爽的武将军。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风起。丁玲立即向党中央申请成立抗日文艺团体西北战地服务团，并被委任为西战团主任，奔赴抗日前线进行战地宣传。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1: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2: 我觉得那个时刻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飞跃，就是他开始摆脱了这种作家的女性的这种自怜，而开始就是慢慢的去进入到一个更大的境界。
0: 西战团红色的团旗在尘封中飘扬，丁玲走在最前面，她心潮澎湃，充满了抗战必胜的信念。西战团渡过黄河进入山西时，八路军刚取得平型关大捷的胜利，西战团演出的抗日歌曲、抗战短话剧、抗战相声、快板、秧歌舞深受前线军民的欢迎。
3: 西战团这样一个半军事化的团体到前线，他们本身就是战士，可以说当时丁玲是真正的抗日战士。
0: 西战团冒着敌人飞机的轰炸，从山西乘火车搭木船渡过黄河，挺进国民党西北大本营西安。保存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丁玲珍贵手稿，见证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西安义俗社进行抗战公演的辉煌岁月。

0: 一安艺俗社是西北享有盛名的大剧场，丁玲率领的西站团得到艺俗社的支持，公演了由赛克、萧红、聂干奴等人集体创作的抗日多幕话剧《突击》，演出场场爆满，掌声雷动，深受西安民众的欢迎。在西站团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却成为丁玲人生的黄金岁月。在西站团的日子里，丁玲与担任西站团宣传股长的陈明相爱了。1942年，苦练5年的丁玲与陈明在延安的一间窑洞中结合，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牵手。到延安后，丁玲托人将儿女由湖南接到延安，历经磨难的一家人在战火纷飞中团聚了。
1: 我当时还不满4岁，在上学的过程得了猩红热，这时我就住了医院，我母亲来看我，给我讲故事，还教我木兰辞。从医院回来之后呢，身体比较弱，沿窑洞呢厕所呢离得比较远，他就背着我去上厕所，他背着我的时候我抱着他，哎呀，觉得好温暖。
0: 1942年的38节是丁玲倍感煎熬的日子，因为一篇杂文的发表使他在延安引发了轩然大波。这篇杂文就是他为妇女鸣不平的38节有感。
2: 在当时其实直接着谈性别问题的就是丁玲，他引起这么大的风波是因为他挑战了，即便在很先进的延安的革命者那儿也觉得非常受冒犯的这个性别问题。丁玲的提法是非常尖锐的，他说这是人人都在说着，人人都在做的，同时呢又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不需要讨论的问题，所以他才把它提出来。
0: 丁玲坦言，
3: 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但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她们不会是超时代的，不会是理想的，她们不是铁打的，她们抵抗不了社会的一切诱惑和无声的压迫。
4: 丁玲在这个38节有感里边就是讲说这个妇女要实现这个男女平等，要强己，就是这个做强自己。然后他对这个妇女提了4条要求，4个建议吧，就第一不要生病，第二要高兴地活着，第3要动脑筋，第4就是要吃苦。我觉得他就是这个一个在困难面前打不倒的这个一个女作家，这也是让我十分佩服她的地方。
0: 这篇关注女性解放和女性命运的文章影响极为深远，至今都闪耀着超越时空的普遍性意义。作为一名女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贯穿了她的写作生涯。抗战时期，丁玲还创作了以慰安妇为主人公的小说《我在峡村的时候》。对女性遭受的侵害以及难以讲述的痛苦做了超越时代的书写，对战争的侵略性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其女性主义超越了民族与国家的界限，体现了一位女作家鲜明的妇女解放观。
5: 丁玲的这种妇女解放观，她是跟党的事业总体保持一致的。这就像毛主席说的，妇女能顶半边天，他要求妇女呢走出家庭，走出社会，让社会呢也要多关怀一下妇女独有的一些困难，多体谅女性的特点，让女性真正的从身到心，从精神到物质，全方位的获得一种跟男性平等的地位。
0: 丁玲作品中的妇女解放观，在他所处的时代，对于男女平权、女性自强自立思想的启蒙，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0: 不久，丁玲收到一张印刷精美的请柬，是毛主席派人送来的一张文艺盛会的邀请函。
1: 丁玲当然是当时在延安地区的最主要的那个文化人之一。中共中央在召开这个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做过充分的这个对文艺界人士的调研的，那么丁玲也是一个调研的对象之一。
0: 1942年5月，在延安杨家岭，党中央召开文艺工作者座谈会，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丁玲深受触动，思想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文献里边哈，丁玲是第一个发言的，然后这个发言就是后边整理成文章，就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进行过程当中，在《古语》杂志上发表了，叫《立场问题之我见》。
0: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让丁玲改变了习惯的写作方式和思考问题的方式。如何进行自我改造，如何深入生活，成为丁玲思考和探索的最多、最深入的问题。
2: 我说他的这个大的变化，其实就是他真诚地在改变他自己，改造他自己。他的这个自我的开放性，以及他能够把外在的实践转化为他内在的一个自我构成，然后不断地去推进和发展他自己。对这个最终形成的就是作家的事业还有文学的功能，都提出了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
0: 延安宝塔区柳林镇的马塔村是丁玲深入农村和农民的地方，他使用农民的口语对白创作出了延安整风之后第一篇作品《三日杂记》。
3: 后来毛主席听了这个都很高兴，说你能跟这个有瘤拐子病的这个婆姨睡在一个炕上。他从那个时候呢，就学会了跟老百姓聊天的这个本事。
4: 丁玲以他的探索回应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所提出的那个根本的命题，就是文学如何与人民大众啊，如何站在人民大众中间，这样的一个根本命题。丁玲是最早最真诚也是最有力的一个回应者。
0: 抗战胜利后，丁玲组织延安文艺通讯团前往东北，却由于内战爆发，交通阻断而暂留张家口。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被迫滞留却促成了一次名垂青史的文学创作。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丁玲立刻请求参加晋察冀中央局土改工作队。在三江河畔的涿鹿县，一个名叫温泉屯的村庄吸引了他的目光。
5: 我爹跟我都说是丁玲真的跟比一般的干部不一样，他白天他哪哈儿去，上地主家、富农家、贫下中农家，地里也转，打听这百姓、这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家庭条件。晚上来着，不睡觉，多半夜他还点小煤油灯，还写。
6: 今天咱们大伙翻了身了，土地回到老家了，回到咱们了。今天咱们是8月15。今天大伙都沉默没有，我们小学生在前面排着队坐的，比哗一下都围过来了，都听他讲话，那就很感人呀。
5: 打工村老百姓走得近，一般的比他小的大妹子叫，比他大的大嫂，他就你干什么了？中午做什么饭？多做点碗吃点啊，咱该上。跟老百姓不分离。
3: 土改快结束的时候，最后就是参军嘛，他给陈明写信说他们这个村有10个人报名参军，他高兴的都哭了。后来他说过，他说他都不想离开这个宋村了，他就想在这个村子当一个村长或者当一个书记，就在这个地方跟老百姓一块儿这个住下去了。所以他真正是人民的作家，到哪个地方都是紧紧的这个联系人民、熟悉人民、了解人民。

0: 从人民中间，这个不光是这个搜集素材，也向人民学习，把人民作为自己的榜样。
1: 丁玲在涿鹿地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创作灵感。他采用简化的现代章回体形式，浓墨重彩地写出了反映土地改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以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成为新中国文学殿堂里程碑式的作品。
2: 大获的成熟，以及在主题的宏大上，在对于这个中国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的这些的理解和反映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是非常空前的。
1: 1952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为中国新文学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性声誉，并被翻译成十多种文字，广为流传。
3: 丁玲是在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是一个原点性的人物，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是吧？具有世界性关怀，或者说它的主题中包含着这样的世界性关切的这样的一个重要作家。这个过程中，他同样也获得了他的这种世界性的回应。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文艺报主编等职，成为新中国文坛代表性的人物和当代文学的组织者。此时，丁玲全家搬进了北京多福巷的一所四合院，四海为家的他，终于有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家。家里的座上客，常常有他担任所长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干部和学员们。
0: 这些作家，有的原来是战士，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革命干部。丁玲从他们身上发掘他们的这种文学的潜质、文学的天赋，最后把这些作家培养成了合格的、专业的作家。这应该是丁玲的功劳。所以好多年之后，这些人都很怀念丁玲，感激丁玲。
1: 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丁玲踏上冰天雪地的北大荒，他与这块黑土地上的普通群众一起，为艰苦的劳动注入了生气。
4: 丁玲等于在这个汤原农场待了6年多，那个养过鸡，后来又当过文化教员。在这期间呢，和这些个老职工呢，确实，结下了这个深厚的友谊。所以他一直到晚年都说要深入到工农大众当中去。他就觉着，如果我在屋子里头，我就与世隔绝了。他说，我只有到这个人民群众当中去，我才有这个广阔的天地。
1: 1979年，面对伤痕文学的普遍流行，丁玲奉献给读者的见面礼，是他以北大荒劳动模范邓婉蓉为原型创作的小说《杜婉香》。
0: 丁玲呢，他认为自己身上呢，缺乏杜婉香身上的某些这个优点和长处，比方说就是默默无闻、不声不响、埋头苦干，所以他把杜婉香作为一种这个自己做人的一个标杆、一种境界。
1: 20世纪40-50年代，丁玲多次代表文学界出访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他敏锐地感觉到，迈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应该描写新的人物。
0: 他就从阅读中感觉到，苏联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一种新的人物了，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下，在文学作品里必须要有新的人物、新的形象。他自己一直想写这个新的人物。
1: 丁玲将杜婉香寄给一些知名报刊，十月杂志编委刘新武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作品给予了极高的赞誉。
5: 这是

提到他对文学的理解，就是他认为文学还是要鼓舞人的，也就是说不是你去抱怨这个世界对我们不公平，而是你用你的方式

0: 清楚地知道，疾病正一步步侵袭着他的健康。
1: 我们去上那个协和医院，那个人家就说你不要再动脑子了，他是肾病，糖尿病肾病，每次去就那尿蛋白三个加号四个加号的，就是那样，然后血糖也特别高，所以那个医生就说不要再动脑子。
0: 丁玲创办文学期刊中国是自负盈亏，不要国家补贴，管理与编辑等事宜繁多，事无巨细。对年事已高身患疾病的丁玲，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1: 人家说他骑马难下，就是那中国编制也没有，经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后来他说我骑马就不下了，所以这劲头就来了。
0: 丁玲为中国而呕心沥血，而他构思宏大的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却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1: 在严寒的日子里应该说就刚开了一个头，要按他说的，他的材料在写太阳照在桑干河的时候好多他都留着呢，他都留着想放到这个里边写，结果反而没写完。
2: 我的想法是他别管这个事儿啊，赶快自己写文章，在延安日子写完以后抓紧写自己的回忆录，本来不知道会有乳腺癌。
0: 1986年春节，丁玲病重入住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室。丁玲从一场梦境中醒来，听到陈明老丁老丁的呼唤，他睁开双眼，紧紧拉住陈明的手不敢松开。
1: 丁玲就跟陈明说你再亲亲我吧啊，然后陈明就俯下身子亲了他的脑门。
0: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身上覆盖着北大荒人敬献的一面红旗，上书丁玲不死。
3: 咱们这边就是丁玲的雕像。
4: 丁玲曾三次来到涿鹿温泉屯镇，他也借着土改这一主题呢，创作出了著名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0: 与百姓同频，与时代共振，四海为家的丁玲，用赤诚的生命追求真理，以艰苦的探索描摹时代，创作了一系列思想深刻、风格独特、为人民所喜爱的作品，为中国文学铸就了不朽的丰碑，为人类世界贡献了丰厚的精神财富，至今拥有广大的读者群和跨越国界的文学影响力。
5: 传承当时的编辑方针，有六刊登妇女题材。
6: 丁玲是一个极具学术探索空间的这么一个作家，是吧？我们如果看现当代的研究，一个持续不断的一个热点是研究丁玲啊。一方面固然因为丁玲确实值得研究，另外一方面也更重要的也是这种研究本身就是有一个面对我们当下、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
7: 透过丁玲这个人，你可以理解20世纪中国革命的这些全部的经验内容的复杂性，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的那个光彩啊、活力和魅力。丁玲就是一个20世纪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
0: 从桑干河畔老乡口中的大姑大妈，到北大荒人口中的丁大娘、老丁，丁玲没有丝毫架子，完全将自己融入到了人民当中。长期实践着他到群众中去落户的文学创作主张，胸中有理想、心中有信念的丁玲，感动着千万读者。
8: 现在很多读者都跟我写信，就说你是一种什么 思想一种什么关系？

0: 持你们那么多年，你还是很健康，你还是很乐观，你怎么能过得来的？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信仰。
1: 二十世纪文学的很多至关重要的线索，至关重要的脉络，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在丁玲那里被开辟，或者是在丁玲那里被突出出来的。他的探索，他的实践，那是为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开辟了道路，提供了重大的启示，啊，使得后来的文学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回应它。

整120周年之际，河北涿鹿县的老百姓排演了晋剧《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县丁领深入农村参加土

冰凌的一生是忘我投入，无怨无悔的一生，它定义着理想与激情，展现着勇敢与坚韧，缔造了生命的壮阔与神奇，成为20世纪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文学巨匠。如今的桑干河畔，瓜果飘香，繁荣兴旺。冰凌，这位人民的作家，穿越历史长河，依然活在人民的心中。

0: 嘉义签约镜，健康守护琴，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三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十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

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

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

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

群，这里成为了他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0: 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没有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云南建立了362个自然保护地。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让与呵护。但是高原湖泊的保护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结衣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

0: 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这里天上
2: 了，
1: 我们也可没饿了，吃八十块。那你本来现在饿了，本来也没过来，那是够的吃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个。
1: 啊。
2: 就要去做个。
1: 就要去做个。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雄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雄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1950年3月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行结束了对苏联及我东北各地为期79天的访问和考察，顺利返回北京。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针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际形势，与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相关协定。

0: 湖南人？
1: 是的。
0: 正宗的香味儿啊！湖南哪里人呢？
1: 长沙东乡影珠山的人。
0: 哦，影珠山，我去过。江湖奇侠传那个作者平江不消生知道吗？
1: 主席，我家里穷，没念过书，从小就在饭铺里头给人洗碗擦桌子，十年哦，老板就教了我一招，
0: 湖北鱼，
1: 对，辣椒炒湖北鱼，
0: 一招间吃遍天哪！
1: 啊，那您不，您慢慢吃着，我去烧点开水。
0: 不用，有汤。
1: 哎。一招鲜吃遍天。

0: 周总理好。
1: 哦，小李子，哎，主席吃过饭了没有？
0: 啊，正吃着呢。哦，哎，总理，您吃火飞鱼吗？
1: 我刚刚吃过，味道很好。哎，稍微辣了一点啊。
0: 那我下回少放点辣椒。
1: 主席啊，主席啊，你今天是胃口大开呀、啊、饭菜一扫光，吃得很香啊，看来我们的饭菜比克里姆林宫的国宴还可口。
2: 离开北京三个多月，今天真正是吃饱了。
1: 是啊，主席啊，这是后天我们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的材料。
2: 恩来啊，这次访苏收获很大呀。中苏友好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结束战乱、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统一祖国的外部环境。两个大民族，两个大国，用同盟条约的方式团结起来，为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和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了保障。
1: 主席，中苏友好条约是爱国主义条约，也是国际主义条约。我们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家困难，万一有事也好有个帮手啊。
2: 玉门地区再次发现储量巨大的新油田。
1: 好啊，玉门油田的产量翻了一番呢、啊、这说明我们横刀立马的彭大将军搞经济建设也是一员猛将啊。
2: 他要把西北建成塞上江南，气魄不小啊。回京我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智慧，商量和制定当前形势下新中国的主要任务。第一，经济建设；第二，解放台湾。

0: 而他杜鲁门只会去燕赴市，想脚踩两只船，可他忘了，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毛泽东怎能容他干涉大陆的事呢？他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
1: 中苏签订了条约，让杜鲁门的计划落了空。现在美国对于远东形势的政策，正在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可能我们反攻大陆的机会就要到了。
0: 经过对国事的分析，很有道理，但要记住。 我们在静观其变的同时，不可无所事事。是，我马上去找顾祝同和陈诚商量对策。不着急，不用着急啊。你在苏联待了那么长时间，据你对斯大林性格的了解，他会真正的相信毛泽东吗？
1: 就算是有信任，那也只是建立在利益的基础之上。那毛泽东这次在苏联怎么会待了那么长的时间？我想，如果克林姆林宫不给大陆共军空军和海军的支持，他毛泽东想进攻台湾的梦想就不可能实现。
0: 那么，斯大林的军舰会开进台湾海峡吗？

0: 嗯，哟，我不冷。<笑>
1: 你怎么还不睡啊？
0: 毛主席今天来电报了，再过两天呢，北京要召开政治局会议了。我呢，得在会上汇报西北经济发展的

0: 方案。
1: 嗯，你怎么下来了？
0: 哦，哈哈。

0: 我就是太粗心大意了，是不是？过去呀，睡这个硬板床睡惯了，回头给你换一个软点的褥子，好吗？
1: 顾得上我，顾不上我都没关系。就是这次去北京，可别忘了你那几个侄儿，啊！
0: 嗯，打了这么多年仗，还不就是为了这些孩子，为了这一天吗？嗯，放心吧，知道了。啊，早点休息吧，我到那屋去歇。

0: 爸爸，哦，阿英来了，快坐。爸爸，嗯，现在啊，厂子里放假，我呀想回一趟板仓，去给妈妈扫扫墓，告诉妈妈她的儿子结婚了，
1: 娶了媳妇，想起娘了。
0: 20年了，开会致死，百身莫说。顺便，我还想回湖南老家一趟，去看看父老乡亲们。当年，他们为了保护我们一家，吃了很多苦，做出了很多牺牲。嗯，知恩图报。我也很想回去看一看。 可事情太多，分不开身，你就代表我去吧。嗯，正好啊，我还可以去看看湖南乡下土改的情况。嗯，你这个想法很好。我最近收到乡下来信，说是湖南有些地方粮食欠收，发生了粮荒。你正好回去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阿英啊，见了乡亲们要有礼貌。 年纪大的，北京叫爷爷奶奶，咱们韶山啊
2: 叫爹爹，爱姐。
0: 你这个鸭子，什么爱姐？是爱姐。哦，
2: 对对对对，爱姐。哎呀，这两个字啊，又难写又难念。这回我记住了。<笑>
0: 记住啊，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不要搞特殊化，老百姓。
3: 最讨厌那些摆臭架子的人，要入乡随俗，敬老尊贤啊！晓得喽，
4: 爸爸，你还有么子吩咐的？记得帮我在你妈妈墓前多烧一炷香。从南昌起义到现在，我们打了20几年仗，我们胜利了，建立了新中国。 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啊，还是很多的，都需要我们去解决。依我看呢，现在的主要矛盾应该是经济建设问题。解放战争结束了，预计呢，在未来几年不会再有大规模的战争了。这样，我们可以把部队的官兵复员转业一部分。 投入到生产建设中去，一来呢，可以进兵减征，二来呢，也可以给老百姓减轻负担，这样做也正合时宜。
0: 陈云同志说的有道理啊，现在裁一点，解决军事与财政的矛盾，是有。

0: 必要的，美国要同时对付欧洲和亚洲两处，增加了他的困难。即使要打，我们现有的400万军队也足够了。我支持，400万军队嘛，既是学校，也是生产队。经济计划现在还谈不到。刚才陈云同志说的很好啊，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使穿衣吃饭点灯都能自己解决，不解决呀，那就不能工业化。我们西北呢，现在急需修铁路、挖油田，除了靠工人呢，那就得靠我们这400万人民子弟兵。嗯，
1: 两条腿走路，缺一不可呀。啊，主席。
2: 借这个机会，我向大家通报一下我们四野解放海南岛渡海作战的情况。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为了适应整个国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情况，人民解放军进行整编复员，在1950年内由550万人整编为400万人。5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参谋会议。 对整编复员工作进行研究部署。6月30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签署关于人民解放军1950年复员工作的决定。

0: 主席，主席，好消息，我军依靠简陋的木船强渡琼州海峡，17日凌晨突破了柏林防线，正在向纵深挺进。
1: 解放海南岛指日可待。
0: 还有小平同志和伯承同志来电，进军西藏的2野18军先遣部队52师154团已经抵达甘孜。
1: 好啊，这是双喜临门呐。
0: 双喜啊。
2: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中央全会。在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指出在未来3年里，新中国的主要任务有二，其一，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土地改革，紧抓经济建设，促进生产，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其二，就是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解放台湾。
3: 对面的毛泽东放出风声，要来攻打台湾。
4: 有60万国军将士尽忠职守，有台湾军民的热切拥戴，中间还有海峡天堑相隔，共军如何过得来？
3: 天堑在得不在先。杜鲁门那边有消息吗？
4: 与美方几次接洽未果，美方坚持不干涉台湾的归属，杜鲁门背信弃义，实属可比。
3: 运去京城铁，时来铁成金。这已经到了打台风的季节，但今年的台湾倒是很平静啊。通知前方部队加紧备战，不可松懈。
4: 是。
3: 这该来的总会回来啊。
2: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一场对中国、亚洲乃至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战争突然降临。

0: Whitney, what is your opinion of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North and South?
1: South Korea's defense potential is exhausted. They have no deep defense plan, hardly any supplies, and no heavy armaments. The intervention of our Air Force alone cannot save South Korea.
0: Our only hope is to hold the Han River as our last line of defense. That means bringing in more ground troops. Let's transf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to the Korean Peninsula.
1: But sir,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the world is the life of an American soldier. Two more army divisions into Korea.
0: So what do you have in mind?
1: What if we borrow troops from Taiwan?
0: We don't need to ask Taiwan for troops. Chiang Kai-shek will be more than happy to provide his elite troop to us.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1: Make a phone call to Chiang Kai-shek?
0: No. Continue to ask Mr. Truman for U.S. reinforcement in my name.
1: Yes, sir.
2: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 朝鲜战争爆发, 让东北地区从战略大后方 一下子变成了国防最前线。 台湾问题, 国防安全问题, 发展建设问题, 牵一发动全身呢。
3: 美国人来势汹汹, 派遣军队入侵朝鲜和中国台湾, 改变了朝鲜战争的性质, 亚洲形势骤然紧张起来。
2: 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 密不可分, 要放在一起考虑才行啊。 老虎吃人, 不管方便不方便, 随时会下嘴的。 长远来讲, 中国革命的成功 必将带动和影响亚洲和其他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斗争。美国作为帝国主义阵营的老大，肯定会阻止这股革命力量的发展。所以啊，中美冲突不可避免。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是啊，国际形势的改变不可能等我们准备好了再发生。
4: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该来的挡不住，该去的也难留。我们这个党，我们这支军队，就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下，在国际国内反动派的腥风血雨中成长壮大起来的。经历过的事情要面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也要面对。
3: 主席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就要改变思想，面对现实，做好准备。所以我们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呢。变被动，为主动。主席啊，我的意思是我们先发表一个声明。<笑>英雄所见略同啊。
5: 声明宪法要理直气壮，毫不含糊。重申，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势力在我国主权范围内横行霸道。7月1日，第一批美军地面部队到达朝鲜半岛，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由此展开。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组成联合国军的决议。 随后，杜鲁门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6: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умана от 27 числа и действия МС США являются вооруженной агрессией против китайской территории и полным разрушением Устава ООН. Какие бы препятствия не чинили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империалисты, тот факт, что Тайвань принадлежит Китаю, никогда не изменится. Товарищ Сталин. Это было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мьер-министра Чжоу Энлая от Китайской Народн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7: Теперь меня интересует, какие действия могут предпринять американцы.
6: 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сухопутные силы.

0: 台湾的所有的机动兵力，全得抽回来。解放台湾问题呢，势必要推迟。等蒋介石闯过这口气呀，再解放台湾就难了。这对蒋某人，你们就不用担心了。他扯虎皮拉大旗，撑撑门面的小动作可能会有，但投机不成蚀把米的事，他断不敢为。
1: 倒是他杜鲁门想利用台湾牵制我们的目的是非常明确，他口口声声说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是为了防止台湾反攻大陆，其实啊，他巴不得蒋介石搞出一些动静来。
0: 那就看蒋介石上不上这个当了，反正我是不上这个当的。
2: 嗯。
3: 主席，齐齐哈尔四十二军已经进驻通化梅河口一带，正装待命。从中南军区调十三兵团、38军、39军、40军，即刻开赴东北。
4: 是。
3: General MacArthur。 The U.S. has decided to send air and naval forces to assist South Korea in resisting North Korea's aggression.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

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17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这里有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

0: 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请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主席，林彪和罗荣桓建议啊，由15兵团司令员邓华改任13兵团司令员。
1: 理由呢？这个邓华可是四野里头难得的将才，辽沈战役、解放海南都打得相当漂亮。黄永胜仗打的是不错，可这个人的脾气，一点就炸，而且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不多。
0: 目前啊，国际局势比较复杂，在朝鲜作战不同国内啊。邓华既当过政委，又兼任过军事主管，肯动脑子，敢于拍板，军政兼优啊。
2: 他比黄永胜更擅长处理错综复杂的关系。
0: 是啊。
2: 命令调邓华立刻北上担任13兵团司令员。

0: Clearly, our statement cannot stand for that we remain neutra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1: He has lost his damn mind.
2: 人民军和美军第24师狭路相逢，展开了激战。美军的三个主力团均遭受重创，实在抵挡不住，就分成了小股四散逃走。师长迪安 也只身逃离，至今下落不明。7月21日，人民军乘胜追击，发起了第4次战斗。主攻方向就是金泉和大邱。金日成首相的前线指挥所也已经再次南移，在中州的南部坐镇指挥。他再次强调，除了主力部队沿公路快速抵近， 其余采取迂回渗透战术，强调必须进一步加快速度，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3: 美军骑兵第1师和第25师情况怎么样？
2: 7月29日，美军在永同的阻击失败，美军骑1师表现得虽然顽强，可仍然节节败退。而人民军呢，已经突破了秋凤岭，摧毁了美军和南朝鲜部队的一道道防线，相继解放了金泉、
3: 晋州等重镇，目前继续长驱直入，已经冲到了洛东江的北岸。人民军的同志们很勇敢顽强啊，既要对付伪军，还要对付武装都压制的美军，非常了不起啊！如此看来，釜山是南朝鲜军和联合国军
2: 在海岸边最后一个立脚点，洛东江是最后一道防线，再后退就退到大海里去了。双方总体力量变化如何？截至8月2日，美军阵亡1900人，有900人被俘。而自开战以来，人民军已经伤亡了近6万人，T-34坦克也损失了1/3以上。
3: 适应了环境和对手的美军，防御能力必会大大加强。现在双方兵力都集中到了半岛南端的狭小地区，人民军已经过了洛东江，目前是处在这片地区，东部是高山阻挡，背后是江水拦截。对于求胜心切的疲劳之时，越往前风险越大呀。
4: 主席啊，您是担心美军会诱敌深入？
3: 毕竟从北打到南，跨度太大，战线太长啊。美军飞机又不停轰炸，后勤供给必然更加困难。我更担心的是这里，万一美国人中部登陆，拦腰切断， 人民军可就回不去了。朝鲜同志正处在节节胜利当中，恩来啊，你要尽快让柴成文同志提醒他们，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好
2: 的，主席。
3: 荣臻，你有什么想法？
2: 主席，我现在的想法，能不能立刻派出高炮部队至鸭绿江一线，
5: 先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6: 好主意，此举对于确保边境的安全意义重大。71、72、73，加油！74，加油呀！75。
7: 76，快到80了，还加油！71，71，你78，马上就80了，你都到不了80。快起来！哎呀，要我说你真不行，你爸活着的时候起步就200，哼，
8: 你就替他吹吧。
7: 什么吹啊！我说的是事实啊，
8: 没看见，
7: 两个小兔崽子这么跟。

0: 我做的对。哎，儿子啊，说点正经的，你这个敷衍回来有些日子了，派出所工作也不错，赶紧的啊，相个亲，给妈取个儿媳妇回来。
1: 妈，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了，你也知道派出所的工作那么忙，我根本就没有时间相亲啊，没时间啊。
0: 我告诉你，现在相亲娶媳妇儿就是你最重要的事儿，其他的全部免谈。
2: 不可能！
0: 再说不可能，
2: 哎妈，你干嘛呀？哎呀妈，松手，你干什么呀？你就别跌落了，妈，你松手，松手。
0: 可能吗？
2: 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可能。
0: 开饭。
2: 哎呀，
0: 哎呦，儿子啊，耳朵都红了。
2: 你好意思说？
0: 我帮你揉揉。
2: 赶紧吃。

0: 主席，我们的高炮部队已经部署到鸭绿江边了。好啊，让高炮部队马上和东北边防军取得联系，配合地面部队保护好鸭绿江大桥。
1: 我马上安排。
0: 哎，还有啊，在北京成立炮兵领导机关，我建议司令员就由陈锡联同志担任。
1: 我同意。
2: 水饺，那可不咋的呀。酸的，酸菜馅能不酸吗？啊，来，就这个事儿。
3: 还带着体温的。
2: 我们这干人就这么热情，你哪人呀？
3: 云南。
2: 哪儿？
3: 云南。
2: 挺老远吧？坐火车一天能到吗？
3: 到不了。
2: 外地的，送你碗饺子。
4: 这玩意儿可得少整啊！整多了烧心，辣眼睛。
0: 报告，进来。
4: 主席，13兵团司令员邓华奉命前来报道。
0: 来来来。 我正在看你写给军委的报告，分析得很有见地，跟我详细谈谈你的想法。
4: 主席，我是这么想的：这人民军的战线啊，拉得太长了。美军呢，一直在集结，他既不进攻，也不撤走，那目的应该只有一个，就是企图在朝鲜的东部。
0: 在找一个合适的位置做登陆点，采取登陆作战，一举切断人民军的补给线。嗯，我们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杜鲁门对朝鲜虎视眈眈是不会罢手的。你们的任务是保卫东北边防，也要准备同美国人打仗。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
4: 务必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是。
0: 哎，你给我详细讲一讲，他们大致能在哪个地区登陆啊？
4: 我认为，在西海岸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在整个西线，又以这一带最危险。
5: 大个子，
6: 哎，老郑，哎呀，老伙计，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想到吧？
1: 你不是去东北了吗？
0: 我约了人，没见上，我不能走啊。
2: 拉倒吧你！
1: 你以为我能相信你的话吗？我还不了解你啊！你那个脑袋瓜子，不一定憋着什么坏点子呢。
0: 少废话，走，
1: 上哪去？
0: 走，慢慢说。
1: 你看，让我猜中了吧？怎么样？

0: 既然已经来了北京，就不要再考虑回广州的事了。准备一下，马上跟我去东北。
1: 不行啊，我这次进京啊，是奉着叶三佐的命令，专门到中央军委啊，请示事务兵长的问题啊。这叶三佐还等着我回话呢，我总得服完命再说吧。
0: 叶三佐这边这个话，会有人替你回的。啊，现在情况是这样，十三兵团这几个军，都在鸭绿江边陆续的布防到位，一到了东北，我就要去朝鲜前线去了解情况。这么多的部队，得有人管理才行啊。
1: 可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啊。
0: 准备什么呀？上车一边走一边准备就完了吗？吃了饭咱们就出发。哦，这是车票。
1: 我这连个换洗的衣服都没带，你把我带到东北去，你说我……
0: 我说老伙计，你现在这个人怎么变得这么啰嗦？
1: 不是不是，
0: 没有尚方宝剑，我敢带着你随便到处乱走吗？
1: 行了，既然是上级有命令，我坚决服从安排。你的绑架我认了。
2: 邓司令，
3: 哎，
2: 洪司令，请上车吧。
4: 哎，你小子怎么也在这儿？你知道我今天到啊？
2: 报告洪司令，我是和邓司令员从汉口直接过来的。
4: 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他今天要绑架我，是不是？为什么不打电话向我汇报啊？我要处分你！我
2: 这，这司令员，你看，
0: 你看我干什么？啊？
5: 一个作战科长，
0: 这点事儿都办不明白？
4: 来，给我老实交代。
2: 洪司令，天太热了，先喝瓶汽水吧。
4: 你少跟我来这套，一瓶汽水就打发我了。
0: 哎，老伙计，不能以大欺小哦。上车，上车。
1: 去，去。
2: 洪司令，一路辛苦了。
4: 没有诚意啊，打开啊。
2: 哦，是。请。
1: 嗯，好喝。
2: 这是特意给你买的。
4: 行了，看在汽水的份上，我今天饶了你。不过你要记住啊，以后事事要向我汇报，不能瞒着我，知道吗？
2: 是。洪司令，这可是邓司令员啊特别要求的，你不许我泄密啊。
4: 我知道，跟你开玩笑呢。来，你喝。
2: 谢谢首长，
4: 走，
2: 行。
6: 在城楼观山景，
0: 坐好了。
2: 嗯，
0: 江。
2: 哎，
0: 哎，别看了，死期没解。
2: 我怎么又被江了？
4: 哎，你俩可真精神啊！不困呐？
0: 困呐？不让睡啊？不杀他个三盘五盘，不服啊？
4: 小赵，你这个毛病得改啊！在我这儿，你隐瞒重大的情况不报；在邓司令这儿，气力不服气，那哪行啊？你这思想有问题啊！这，
2: 洪司令，这我哪敢呢？这其实吧，邓司令员在下棋的时候啊，脑子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他是一边在琢磨棋，一边在思考着东北边防军的事儿。我不过是给司令员当个药引子罢了。
4: 老邓，一边下棋一边想什么呢？
0: 我在想啊，邻居家已经打得这么热闹了，我们不可能总隔着楚河汉界看热闹，这肯定不行，恐怕我们就得

0: 没想到这么冷，这些都是南方来的战士们。我现在最担心的是，这些战士们来到咱们东北，怎么过这个冬天？打仗，打的就是后勤保障，几十万大军这个人吃马喂，东北局压力很大。这回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你绑到东北来？
1: 钱插下来，有大哥顶着。
2: 谁让我叫洪大个的呢？没问题，我顶得住。哼，好。十三兵团第一次军事会议之后，全军都开始了政治动员，整军备战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东北局会全力支持，绝不拖后腿。
3: 嗯，好啊，时不我待。 有备方才无患。告诉邓华，政治动员要走在前面，斗志最重要。抓紧备战集训，保密工作要做细，上下一条心，里外一股劲儿。
4: Yes. This is our best choice. Incheon.
5: ，根据目前情况分析，麦克阿瑟还需要一段时间做准备，估计最快也要等到下个月才有可能开始登陆。我们仔细研究了有关仁川港的海情资料，发现9月份将会出现3次大的潮汐，只有利用涨潮期间抢滩登陆才是最佳选择。
6: 否则，部队会陷在长达2英里的泥沙里，无法自拔，成为活靶子。我们核查过仁川港的历史资料，9月15日、10月11日、11月2日，但是10月以后的响海滩和黄海由于季节性的季风猛烈，不适合船只登陆，所以极有可能是9月15日。
3: 麦克阿瑟不是省油的灯，恩来。
7: 尽快向今日城首相通报，美军很可能在仁川登陆，务请他们加以防范。
4: 好的，
3: 目前李志亮大使已经到了朝鲜，我马上给他发电报。只是朝鲜人民军他们正抱着胜利在望的心态，我们的提醒能不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这就难说了。形势不容乐观。
4: 要电告十三兵团，让邓华加紧准备，一定要在这个月，最迟不超过9月底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好，来来，哎，随着这个参谋长谢方同志、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的就位，我们新十三兵团这4-28座就齐整了。
8: 也正式结束了我跟老洪这个光杆司令的日子，没错，我们现在啊，施政后各部门都有主心骨了，否则你让我们这两个司令员指挥谁呀？那是，哎，
9: 参谋长的辩才我是早有耳闻的。
4: 老谢，你这能言善辩的能力在咱们整个四野都是出了名的。
9: 没有没有，
8: 那是啊，要不是怎么叫他谢铁嘴呢？
9: 邓司令，洪司令。 您二位这么说，我都不敢开诚工作了。哎，
4: 听参谋长的话，有点威胁司令员的意思啊。哎，
10: 主任，做人要厚道。<笑>

0: 我孩子在里面，
1: 小帅，
2: 小帅，
1: 快！
2: 我孩子，
1: 小帅，
2: 小帅，
1: 林立还在里面，林立在里面。

快点！

0: 这是明目张胆，老邓啊，我们不能再忍了，我们马上给中央军委发布，敌人都欺负到我们头上了，这说明了美国傲慢自大，他根本就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认为必须马上抗议，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以便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1: 我同意。
2: 马上形成电文，把我们的建议上报给中央军委。
0: 是，我马上安排。
1: 参见了吧？看来我们这个备战，这个目的性应该越来越明确了。
3: 是啊。
1: 美国人是有点太肆无忌惮了。我思量，我们是不是应该向军委请示，继续增派部队？
0: 老邓，
1: 依我看呢，咱们马上向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汇报。
3: 催促一下，
1: 咱们边防军的三个高炮师要尽快全部布置到位。
3: 咱们就摆在鸭绿江边上，见着美国飞机来一架打一架。
1: 不管怎么说，主席先前预判的那个局面。

0: 现在已经出现了。看来我们将来要面对的这个环境不光困难还很复杂。好，那边看看。
1: 8月27号这一天，美军竟然连续5次越境轰炸我鸭绿江地域和安都地区，
2: 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
1: 我已经代表外交部向他们提出了严正的抗议。
3: 讨说法，说来说去就是误炸、赔偿、要求原谅。恩来啊，单单抗议是不够的，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还以颜色，没有意义。未来我们每天都会面临着挨炸的风险。
1: 朝鲜人民军和美军在洛东江一带已经相持了半个多月了，再想速胜难喽。
3: 现在不是速胜的问题，而是如何防备美军反扑断了后路的问题呀。恩来啊，你把敌人在朝鲜人民军背后登陆的风险再向苏联和朝鲜方面通报一下，提醒他们务必密切关注美军的动向，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另外，我们要加紧督促东北边防军加强战备，还有东北的工业，不仅要积极防空，也要考虑适当迁徙。
1: 主席的意思是
3: 要派个顾问团去朝鲜走一趟，看看美国人的招数。人家现在已经越界打到我们土地上了，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的东北边防军是不是也可以扭倒小势啊？
1: 是啊，主席，邓华和洪学智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要派侦察兵到朝鲜了解情况，收集情报。已经到了这个关口，我们该下决心了。
3: 朝鲜一战如果美帝取得了胜利，那他们就会得陇望蜀，威胁到我们。日本当年就是从朝鲜开始一步一步蚕食中国的，尝到甜头以后索性全面侵略，打你个国破人亡。惨痛的历史教训绝不能重演。
1: 是啊，如果朝鲜人民军被压下去，那将对世界和平不利。
3: 从目前局势看，必须加上中国因素。中国因素加上以后，不仅会对朝鲜局势有变化，远东地区的局势也会有变化，对远东和平有利，也给维护世界和平增强了积极力量。我想过了，本来啊，上门劝架没有用。苏联代表回到安理会上，不是搞了个和平裁军的方案吗？美国人不买账啊。我们现在还是可以观望一段时间，但观望归观望，思想上、行动上，都必须下定决心。
1: 主席的意思是，有些话只有少数人听到不行，要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听到。
3: 政治动员至关重要，要唤起人心，没有人心，一切都是空谈。
1: 是啊，主席，我和荣臻同志尽快的研究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另外，邓华、洪学智他们认为，如果我们入朝参战，13兵团要整建制的过江，为了避免敌人切断后路，那么安东方面则需要后续部队的驻守。我的意思是，可否将中南军区50军
2: 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3: 这样一来，已经集结到位的东北边防军的4个军随时可以跨过鸭绿江，

0: 阿姨你好。
1: 啊，好。
0: 请问这里是郑瑞同志家吗？
1: 是是是，郑瑞家。他不在家，出去办事儿去了。啊，
0: 阿姨好，我是郑瑞的战友，我。
1: 连长。钱。
0: 钱木之。
1: 连长好，连长好。
0: 阿姨好，阿姨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是郑瑞在家里常常提起你。他出去办事，可能马上就回来了，进屋等他。
0: 好，谢谢阿姨。
1: 来，快进来。
2: 手术很成功，但是注意伤口一定别让他发炎了。行，你们先去忙吧。

0: 姓易啥？这么巧，在这儿都能遇见你，缘分呐！在医院碰见医生不是很正常吗？哎，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想请你，我妈想请你去我们家吃饺子去。不用客气了，抢救孩子是应该的。
1: 那不行，我妈说了，几位救火同志一定要请到，他们几个都答应去了。我妈还说了，一个都不能少。你要是不答应，我让我妈亲自来请你。
2: 地址。
0: 哦。

0: 哦。那一会儿见啊。屋里有人吗？
1: 有人，有人。您找谁呀？
0: 你好，阿姨。哎，我叫李永明，是名宣传干事，想采访一下烈火中救人的郑瑞同志。
1: 采访？
0: 啊。
1: 哎呀，郑瑞出门办事了，不过他马上就回来。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终要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自己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23年12月，国家博物馆来了一位80高龄的客人。在爱情80多年的生涯里，妻子高英陪伴他度过后半生40多年的时光，其中竟有一半时间是在深山密林、大漠戈壁之中。20年弹指一挥间，睹物思旧，老人潸然泪下。诗人艾青的一生跌宕起伏，既艰难曲折又激情洋溢。他出生于浙江金华农村一个地主家庭，青春岁月远赴巴黎留学，归国不久却成为狱中囚。在抗日战争中，艾青写下时代最著名的诗篇，他的诗歌在大江南北传唱，每一代人都能从他的诗歌中找到共情的命运，似乎听到了自己的声音。艾青，中国诗歌的泰斗，人民的诗人。
1: 在中国五四以来的军事发展上，他是一个大家。郭沫若女神，中国的现当代诗歌的头一个高峰吧。再下一个就说是艾青。
2: 应该说他是中国新诗这100年中间非常重要的诗人之一吧。
3: 他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火焰，他真的是燃烧了一生。

1933年1月14日，上海的街头飞起漫天大雪。在一间看守所里，一个青年被彻骨的寒冷冻醒，南方的湿寒一点点渗入他的骨头，他的肺，他不禁咳嗽起来。年关将至，狱卒送来饭菜，他却没有胃口。想起家乡金华，想起记忆中最温馨的时刻，他铺开稿纸写着：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扉，你的被点压了的一丈平方的原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

0: 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一个地主家的孩子，为何却在贫穷的乳母家里长大？1910年，是辛亥革命前一年，农历2月17，春节刚过，在浙江金华一个叫范田蒋的村子里，人们开始准备新一年的农事。一个叫蒋中尊的地主，却在家里坐立不安，妻子难产，在床上喊叫挣扎了2天2夜，已经奄奄一息。人们做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蒋中尊濒临绝望的时候，屋里传来一声响亮的啼哭，一个男婴来到人世，取名蒋海成。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母。蒋中尊找到附近农家一个叫大叶河的农妇，将小海成交给他养育。于是海成的童年被彻底改变，直到成年以后，这段被送养的经历依然深深地刺痛着他的心。许多年以后，已经成为爱卿的海成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据说我是难产的，一个算卦的又说我的命是克父母的，我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甚至不许叫父母爸爸妈妈，只许叫叔叔婶婶，我等于没有父母，这就使我讨厌算卦，反对迷信，成了无神论者。然而乳母大叶河却给了他温馨的记忆，爱卿和乳母的孩子们一起成长玩耍，大叶河善良温柔，给予他幼年未能得到的母爱。
1: 大叶河就在我们村的边上，所以他也没有名字，以他的这个村庄的名字来命名的，就在他这里过了5年，就是5岁，所以他对大堰河的感情是很深的。
0: 5岁时，父母将爱卿接回家里，可是这个孩子换上少爷的衣服，却感到别扭不自在。
2: 这是一个旧的习俗导致的，这个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他们之间的亲情，那么这对一个孩子的这个成长童年来说，他是一个莫大的一个创伤，他会对自己的身份产生深深的怀疑，也会在他幼小的心灵当中埋下悲剧、愤懑、反抗的这种情感因子。我觉得这可能是爱卿作为后来成为一个大诗人的一个原始的创伤的一个来源。
0: 感到孤独的爱卿在美术中找到安慰。位于江南的金华一派山光水色，在历史上孕育出不少有名的书画家。爱卿的父亲蒋中尊接受过新式教育，也以书法和绘画为一生的嗜好，爱卿自然受到一定影响。
1: 喜欢画画，画大树，他最喜爱的两棵树叫西周，离范田蒋的半里路，他很喜欢树，所以他写诗里面他写树啊，都写了好几首。

这里是浙江省金华一中，原来的省立第七中学。1925年，蒋海成考入这所学校，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开始对他发生重要的启蒙。新文化运动宣传要以科学的批判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要把旧的东西摧枯拉朽地毁掉，并提倡白话文，标榜个性解放和叛逆精神。这些是蒋海成产生朦胧的觉醒，接受到新思想的洗礼。革命的风暴震撼着南方的古城，不知从哪儿来的一本油印的唯物史观浅说，使我第一次获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念。

0: 这个观念终于和我的命运结合起来，构成了我一生的悲欢离合。
1: 这个唯物史观呢，对他今后一生的这个发展，包括他的人道主义精神，爱祖国爱人民，实事求是讲真话呢，这个一生的都起了一个奠定的作用的。
0: 这里是中国美术学院，它的前身是杭州国立艺术院。1928年秋，19岁的艾青来到这里。学校里拥有一批或留学归来，或从海外聘用的著名教授，如校长、留法美术家林丰年和吴大宇、潘天寿、李金发等人，可谓人才济济。除了上课，艾青也经常去外面写生，西湖一带的水光山色令他陶醉。艾青后来回忆道，院长林丰年在看了我的画后说，你在这里学不到什么，你到外国去吧。这样的一句话使我在第二年的春天敢于冒险出国到巴黎了。然而出国留学并非易事，所需的经费也非一般家庭所能承受。在老师的帮助劝说下，艾青的父亲勉强同意他出国，并给了他1000块英镑做盘缠。
1: 但是他父亲呢不想让他出去留学的，那么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他是心痛这个花钱啊，第二个的话呢他是想艾青因为是长子，想他能够留在身边将来继承家业的。
0: 当时的巴黎是欧洲的艺术之都，经历了印象派现代艺术的崛起后，巴黎街头弥漫着崇尚自由、离经叛道的风气。野兽派与立体派画风盛行，不过后期印象派更加吸引艾青，特别是莫奈、马奈、毕特里罗等人的绘画和精神气质对艾青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艾青一直记得，当他与同去巴黎的吴作人第一次看印象派画展时感受到的冲击。他说，无论我写诗还是他作画，都共同感受到法国的存在。
2: 大家知道法国的大革命，这个民族他也是崇尚自由的，包括艺术这个精神上的这种自由，我相信肯定对艾青是有很大的影响。
3: 毕加索他们那一代就画家，无论说西班牙还是从别的地方用到法国巴黎，实际上就是现代主义的艺术。这对艾青来说，他能喜欢他们，实际上就奠定了他想跟传统的保守的东西决裂，要汇入到世界的探索的先锋的这样一个艺术。也就是说更多的是追求个性，带着一种叛逆精神，因为向往自由嘛。
0: 而印象派画家对现实的观察力与想象力，也教会艾青如何敏锐地捕捉并发展丰富多彩的形象。这对艾青后来的诗观的影响十分显著，他用绘画的语言来解释诗歌艺术。
2: 所以艾青的诗歌都是充满了画面感的。你看他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对吧，寒冷在封锁的中国，他的每一段几乎你都可以把它拍成一个小电影啊，它是充满了画面感的。
0: 然而父亲的资助很快就中断了，没有了收入，艾青不得不睡在有下水道的房间，过着半工半读的日子。他上午在一家做中国漆的作坊打工，余下的半天到蒙巴纳斯的一家自由工作室去画人体速写。由于没能进入正规美术学校，在巴黎3年，艾青只参加过一次独立沙龙的展览，画的是一张表现了几个失业者的油画。前途渺茫，艾青成了失败的留学生。他在后来回忆道，我在巴黎度过了精神上自由、物质上贫困的3年。
3: 可能年轻时候在回到当时的时代氛围里面，都想寻找自己的出路。我觉得当时的进步青年是感到孤独、苦闷、彷徨。

0: 此时的欧洲是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冲击旧有的文学形式最猛烈的时期。在经历了画家之梦的幻灭后，艾青在比利时法语诗人凡尔哈伦的诗歌中找到了精神的共鸣，他找到了同样存在于自己这一代人身上的矛盾与冲突。他这样评论，凡尔哈伦的东西用的是现代表现手法，是自由式，是用现代人的感觉去看事物的，它在很大规模上反映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农村和城市的关系和矛盾。身处于东方与西方之间，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艾青接受了一个青年艺术家成长经历中所必须的启迪与觉醒，他找到了精神的方向。
1: 他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个艺术家，他都会把全人类的这种文明成果作为自己的吸收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对象。所有的诗人都是文明的儿子。
0: 然而1929年，经济危机自美国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再加上918事变的发生，使艾青感受到祖国面临的危机，他下决心回国。
2: 那艾青是个穷学生，每天为生计打工，他看到了光怪陆离的这个生活的一面，有特别的艺术创新的探索的一面，给开他的眼界，但另外一方面可能给他带来的是负面的刺激，我想会加深他当时候作为一个中国青年意识到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贫弱之中，然后自己在那里更多的是感到一种孤独，甚至应该说还有自卑。
0: 回国之前，在巴黎友人李佑然的介绍下，艾青参加了巴黎东亚左翼青年集会，他第一次理解了革命的意义与价值。在激动的情绪中，艾青写下诗歌《会合》，这首诗后来在1933年发表，是艾青发表的第一首新诗，成为他创作早期阶段的开始。
3: 这两个人都是地主兼资本家的这么一个孩子，连这两个儿子呢各有各的这个叛逆，但是呢他这个叛逆主要还是寻求一种真理。
4: 他在那儿受过几次羞辱嘛，他这么年轻自尊心挺强，他在那个塞纳河边上画画，其中有一个法国人就说，你们国家都亡了，你还在这儿还搞艺术，哦呦，他那汗都下来了，既然是国家快亡了，我们就回国吧。
0: 1932年初，上海128事变刚过去，艾青黯然回到范田蒋村。在热衷功名的乡亲们看来，留洋归来的蒋家少爷仍旧无权无钱，令人惋惜。五月，艾青逃离了令人窒息的范田蒋村，前往上海。1932年的中国被鲁迅称为最黑暗的世界，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步步紧逼，国民政府仍然对内高压，对外绥靖，引起人民群众的不满。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了左翼作家的不公开地下组织左联。左联作家用文学宣传新思想，教育群众，成为进步思想的引领者。
5: 就是整个社会里面有一种革命的这个愿望，就是大家都对这个制度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你三座大山压在这个地方啊，老百姓生活其实很苦，所以有这么一个风潮。
0: 与此同时，中国美术家联盟也在这一架构下成立，简称美联。杭州艺专也是美联的成员。艾青到上海后，很快就和过去的同学取得了联系，不久便与画家江峰、厉阳等人一起组织成立了春地艺术社，用版画和美术培训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这一年6月，春地艺术社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举办春地画展，展出了从沪杭两地组织的100幅木刻版

0: 画、油画和漫画等。鲁迅先生也派人送来了自己收藏的科勒惠芝的《织工暴动和农民战争》，并且夫人亲自前来观展，艾青为他们做现场讲解。他后来回忆道，从那以后我再没有机会碰见他，我们时代的最善于战斗的勇士。艾青没有想到他所倾慕的战斗离自己并不远。7月12日晚上，春地画会正在上世界语课，突然遭到法租界巡捕房密探的袭击。进行了半个小时的搜查之后，我同其他12个美术青年一同被捕。艾青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6年。
1: 在法庭上就批评法庭没有自由，就觉得抓他们是不对的。好，这一下子把他判得最厉害最重。
0: 艾青被关在上海法署2看守所。
2: 他还想过在这个监狱里的反抗，有绝食，整个监狱他们一起跺地板，整个楼都是烟雾灰尘的，他们在一起还教别人唱国际歌。
0: 恶劣的环境、糟糕的饮食让艾青极不适应，不久就染上了严重的肺病。狱方怕传染，将他转入专门的病间，坐等其死，不给治病。发烧昏迷中，他体验到了死。
2: 他在监狱里又得病了，得病以后画不了画，他就写诗。那个时候，现代艺术诗画也是不分的。
3: 那么写诗的话呢，那其实也没有值得，就是有时候诗都是写在香烟壳上，或者写在这个厕所的纸上。还有很多时候是黑夜里是写在手心上的，到天亮了再把它腾在这个纸上面。所以有的诗句想起来，到时候半夜里写在手指上都是重叠的，到白天要把它重新拆开来。
4: 艺术家坐牢那个心境你是可以想象的，他的那种激烈，他的那种落差，他的那种理想从半空一头栽到地上，如此的破碎，他的这种内心的这种张力会非常的大。所以我觉得监狱生活和巴黎3年终于促成了艾青从画家转身成为诗人。
0: 艾青写道，我自然而然地接近了诗，只要有纸和笔，就随时可以留下自己的思想感情。我在监狱写了很多诗，从卢迪开始，透明的夜、马赛、巴黎，我借诗思考、回忆、控诉、抗议。诗成了我的信念，我的鼓舞力量，我的世界观的直率的回声。我从一彩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只芦笛，我单爱着你的欧罗巴呀，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在那里我曾饿着肚子把芦笛自矜地吹，人们嘲笑我的姿态，因为那是我的姿态呀。人们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
5: 我记得他的这个头一首诗就讲人们不喜欢我的诗，但是那是我的诗啊，我写的诗啊，我就很佩服他。
0: 这股粗犷的力量，自然饱满，充满叛逆的精神，与当时诗坛的主流诗风截然不同，一经发表立刻引起评论界的关注。然而同时写出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遭受到冷遇。李幼然在回忆中写道，《大堰河》《我的保姆》寄给过现代，退回来，古今中外的名士现代派也一定读了不少的，但他们没有能力认识这首现实主义的杰作。直到几个月后，《春光》杂志才发表了这首诗。艾青在狱中收到李悠然的来信，

0: 你的诗轰动了全国，很多人看了流泪。
1: 在监狱里，通过他的笔写下了中国，可以说是新诗史上一百年新诗史上非常重要的一首诗，就是《大雁和我的保姆》。就是他的语言，你看到都是口语性的，他是写得非常的纯净。所以我觉得艾青先生在中国诗人里面最早在实现民族化语言这方面的，他是一个高手，我觉得是一个巨匠。
0: 1935年。艾青出狱后，将狱中所写的一些诗作结集为《大雁河》出版。诗集上市后，受到文学批评家茅盾、胡风等人的肯定。1937年4月，在中国诗人协会成立大会上，选举艾青成为七位理事之一，标志着艾青步入诗坛。
2: 艾青，他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推动了新诗诞生以来语言的第二次解放，同时也包含着某种深化和规范的趋势。就是它既是解放，同时它又是一种生长和趋于成熟。
0: 青春时期的流浪与监禁，使艾青在磨难中获得重生，找到生命的力量与信念。他在这一年初写下名诗《太阳》，表达出一种勃发的生命力。从远古的牧营，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震惊沉睡的山脉，若火轮飞旋于沙丘之上，太阳向我滚来。不可否认，诗人艾青似乎有一种超乎常人的预感，使他经常能够预知时代的进程。这一年七月，随着新婚妻子张竹如临产，艾青不得不离开上海，赴杭州一所中学教书，以应对生活的压力。7月6日，在沪杭火车上，艾青仿佛预感到暴风雨的来袭，写下《复活的土地》一诗。就在此刻，你悲哀的诗人啊，也应该拂去往日的忧郁，让希望苏醒在你自己的久久负伤着的心里。因为我们曾经死了的大地，在明朗的天空下已复活了，苦难也已成为记忆，在它温热的胸膛里重新旋流着的，将是战斗者的血液。写完这首诗的第二天，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3: 一个诗人能够活在这个时代里边，把这个时代里面其他人难以表达、不敢表达，领会在心，然后创造成为自己的诗篇。也就是说，你在你使用语言的时候，把你最大的真诚，把你最大的勇气和你最有力量的感悟说出来，告诉你的同代人，也许不知不觉就走在这个时代前面了。
0: 然而，一场事关国家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即将展开，艾青的命运也被推向不可知的未来。

0: 带着。
1: 你晓得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2: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3: 刚去剪了头发没？发型有事儿，肯定帮你剪乱嘛。
4: 2月6日、
5: 3月15日、
6: 9月3日，
5: 在建水、
7: 在一些
8: 宝山、
9: 高通、
10: 普洱
5: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1: 摩托车事故，
12: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3: 导致颅内出血，
14: 造成了2人受伤、
15: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6: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7: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18: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9: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0: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1: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2: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3: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4: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5: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发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斗阿斗，不落若奈阿我长啊。
26: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7: 佩戴头盔分3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28: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29: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崎岖，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

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

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会见出席第22届东盟华商会嘉宾代表，随军出席。
1: 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王宇波随军致辞。
0: 第10届南博会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超102亿元，投资合作项目近175亿元。
1: 滇中引水工程17红河段实现全隧贯通。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月15号，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会见出席侨联五洲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的嘉宾代表。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会见并讲话。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李宝俊主持。王宁欢迎各位华商侨领来滇考察参会，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云南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向大家介绍了省情。他说，近年来云南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的实践要求，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汇聚侨的智慧和力量，引导支持广大华商参与云南发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王宁表示，东盟华商会越办越好，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享中国发展机遇的桥梁和纽带。云南的地理区位、绿色能源、矿产资源、旅游资源、特色农业、劳动力资源等优势，是全省加快发展的动力所在，也是广大华商拓展发展空间的有力依托。希望广大华商深入了解云南，发掘投资潜力，促进侨界资金项目，先进技术管理经验汇聚云南，积极参与绿电加先进制造业、高原特色农业、旅游旅居、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深度融入中老铁路沿线综合开发，共同发展壮大三大经济，在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中共赢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新的贡献。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广大侨胞华商在滇创业兴业做好服务保障。隋军表示，中国侨联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做好各项为侨服务。希望广大华商侨领用好侨联五洲七彩云南东盟

0: 华商会平台，深入了解云南资源禀赋和政策环境，汇聚侨资、侨智、侨力，积极投资云南特色产业，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赢发展。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上坤投资集团董事长黎正维发言。大家表示，云南是一片生机勃勃、充满机遇的发展沃土，广大华商愿积极参与云南现代化建设，围绕华商所长和云南发展所需，聚焦云南特色优势，找准合作切入点，在互利共赢中拓展华商发展新空间。20余名华商侨领代表、省级有关部门和昆明、文山、普洱、西双版纳4个州市主要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侨联五州七彩云南第22届东盟华商会在昆明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14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侨联原副主席隋军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2: 受省委书记王宁委托，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与会嘉宾。他以侨乡和顺、中老铁路、侨资企业、涉侨影片4个事例为切入点，深入介绍了我省凝侨心、引侨资、惠侨智、聚侨力的务实举措和显著成效。他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正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希望广大侨胞厚植家国情怀，增进亲情相谊，与我们携手开拓经贸合作广阔空间，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云南故事，共创更加美好灿烂的明天。受中国侨联主席王林贵委托，隋军向大会成功举行表示祝贺。他说，东盟华商会已成为海内外侨胞共叙乡情、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希望广大侨胞积极融入“十五五”发展大局，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中展现新作为，主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深化互联互通中做出新贡献，深入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彰显新担当。中国侨联将与云南一道，持续擦亮东盟华商会品牌，团结海内外侨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大力量。中国侨联兼职副主席吴焕炎、老挝中华总商会会长姚斌在发言时表示，将始终铭记侨的独特使命，积极搭建云南与世界侨胞双向奔赴的桥梁，推动更多侨资、侨智、侨力在云岭大地生根开花。联华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主席陈聪聪、正大集团资深副董事长谢毅、缅甸中华总商会会长林文猛、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侨领和华商代表出席。本届东盟华商会以“侨聚七彩云南，共叙华彩新章”为主题，开幕式后举行了云南省侨界交流合作大会，向参会侨领和华商宣介云南对外开放最新政策、重点产业发展机遇、营商环境优化举措等。当天还举行了省侨商会换届大会、“一带一路”跨境合作洽谈会、科技项目路演、华裔青年交流，以及庆祝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活动等。省领导李宝俊、杨洋、徐浩、杨宁，中国侨联、部分省市侨联、我省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0: 侨心连四海，云岭通天下。作为中国5大侨乡之一，云南的侨资企业已经超过1200家，全省70%的外资来自华商。在今天举行的第22届东盟华商会上，华商们纷纷表示非常看好云南发展前景，期待在这片热土上深度耕耘，共谋发展，共创未来。
2: 正大集团是云南首家侨资企业，也是最早进入云南的外资企业。眼下，正大集团在滇累计投资已达24.2亿元，预计明年产值将突破100亿元大关。
3: 那么除了这个农牧业这一块啊，我们又在这个饮料方面发力，一个就是在普洱做这个咖啡，一个是在香格里拉做矿泉水，这2个项目现在都进展非常顺利，所以我们呢也想构建这样的一个全产业链，或者构建这样的一个生态圈，还有这些各种这个合作者都联合。

0: 合起来啊，构建一个从农场到餐桌的啊这样一个生态圈。
1: 除了引进来通过华商侨企，云南在高原特色农业、新材料、新能源领域、生物医药产业等领域的产品更走向了全球。
2: 去年十月份我们首次跟这个云南合作，然后我们有大概8000万美金的新能源汽车第一次出口到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另外我们今年呢要在西双版纳和凤庆临沧的凤庆，我们做两个国际的普洱茶的交易平台，我们想用世界的水泡云南的茶。
3: 我们把我们云南的比如说咖啡，然后普洱茶，还有的话那个我们的净汤包以及米线，还有一些坚果，甚至还有一些非遗手工都带了加拿大，当时的话特别受欢迎，非常有信心对我们云南商品开拓在北美的市场。
1: 大家表示将发挥融通中外、联系广泛、人脉深厚的独特优势，积极推动海外渠道创新资源与云南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以及政策环境精准对接。共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共创有一种叫云南的机遇。
4: 这次来呢，就是主要是把这个云南和这个西班牙足球呢，联合起来，要把这小孩和送到西班牙这个搞军训。
5: 这次来主要是看一下，云南的一些做绿色能源的企业，包括那个新能源呐、包括垃圾发电这些，他们在哪方面可以在那边落地的。
1: 6月16号，全国广电视听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何彪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曾燕致辞。何彪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做好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抓传播内容，抓传播渠道，抓传播技术，抓传播策略，抓传播主体，抓传播机制，奋力开创155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工作新局面。曾燕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来自全国的广电同仁、业界代表们表示欢迎。他表示，云南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全省广电系统努力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助力建设。我们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加强精品共创，讲好蓝莓故事，打造品牌活动，促进相知相通，拓展渠道建设，实现广覆盖高触达，加快构建云南广电视听立体国际传播体系，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贡献云南广电力量。记者从今天下午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十届南博会暨第30届昆交会持续深化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主题，立足云南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定位，坚持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发展方向，搭建起开放合作、经贸往来、产业协作、人文交流、消费促进五大功能平台，持续深化与南亚、东南亚及环印度洋地区的务实合作。截至6月15号，实际签约内外贸项目102.51亿元，投资合作项目174.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9%、28.5%。展期累计进馆人次达50万人，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周边外交大局，贡献了云南力量。
6: 每年的南博会都会迎来大批全球的参展商和观众，聚光灯外，一群人默默付出，支撑着展会高效运转，为展馆增添烟火气。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守护者，从他们身上了解不一样的南博故事。
7: 一般我们逛南博会呢，都是看特色的展品和酷炫的活动，但一场成功的盛会并非只有高光的集锦。今天我们就换一个视角，带大家解锁南博会那些特别的隐藏 NPC。
8: 100% cotton
9: 是棉的，100%纯棉。
10: 这是150万。
9: How much is this？
11: 这个140。
9: 这140。
12: 当消费者与外国客商沟通不畅时，南博会志愿者小白云就会及时出现，用流利的英语协助双方交流。

0: 我在这边巡逻的话，他就像刚刚那种情况，他会叫我们过去帮他解决一下翻译问题。我们小白云大部分是来自我们成功区的几个高校。
1: 你为什么呢会特意报名来做这个小白云呢？
0: 因为我的话，我是比较喜欢和外国人交谈，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文化，他们那边的。
2: She is very beautiful.
3: 她非常美丽，而且乐于助人。我喜欢她。
2: I like her.
4: 从校园奔赴会展一线，700名小白云志愿者不仅是翻译官、引导员、统计员，也是滇池国际会展中心里最动人的青春风景线。
5: 师傅，可以上车吗？
6: 可以。
5: 好。
7: 我们是光明公交的，
5: 平时开完公交车再开这个是跟玩一样。
7: 也不是玩，比开公交车更复杂，人多。
5: 哦。
7: 还很危险的，我们在里面都很慢，
5: 要开得稳，又要注意安全
7: 啊，还要注意安全。
5: 公司里面选这个摆渡车的司机有什么标准吗？
7: 工作表现比较好的，对不对？
5: 就是服务比较热情的，
7: 很热情的。到会展中心来服务一下，责任还是比较大。
4: 穿梭在各个场馆之间的摆渡车，串联起长长的观展路线，保障着每一位观众的出行顺畅，成了南博会里默默运转的移动纽带。
8: 红桥开出来，火山咖啡免费品尝。古南咖啡，
5: 汗流浃背了，兄弟们，活力十足啊！今年是您第几次来这个南博会参加？
9: 第二次，第一次是2018年，我是来卖那个蜂蜜的。当时的主产是蜂蜜，现在把我这个爱好啊干成一个主产线。
5: 那么这次来，你感觉这个南博会有什么变化吗？
9: 感觉非常热闹了，要把我们宝山小粒咖啡推出来嘛。
5: 像现在这个喜欢云南咖啡的人越来越多了，您是什么感受？
9: 对这个产业能够健康的发展是非常好的，然后让我们咖农有收益，
5: 真的很甘甜，很好喝。南博会再一次呈现在我们面前，有大国视野，有经贸往来，也有城市高光。但真正让这场盛会完整、鲜活、温暖的是跨越国界的善意，是日复一日的往返，是饱含深情的奔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一定站在南博会的聚光灯下，但是他们默默撑起了整个南博会的烟火气。
10: 南博新品首发仪式第四场食品与高原特色农产品专场活动，以及第五场文化创意与云咖云茶专场活动，6月15号在南博发布厅举行。在食品与高原特色农产品专场活动现场，荟萃了世界各地的优质特色好物，涵盖风味零食、地道农产、美酒饮品等多个品类。
11: 为了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更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口味，我们就推出了坚守新口味，让我们的产品符合更多大众的消费。
10: 文化创意与云咖云茶专场活动荟萃云南非遗文创精品咖啡与特色茶饮，举行了云南大理咖啡现货交易平台成立仪式，打造集现货交易、仓储物流、信息咨询、金融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
12: 借着南博会的这个平台，把巴州市的13家企业共同凝聚在一起，结合成紧密的联盟，把我们云南咖啡向全产业链发展去推动。
10: 6月16号，第十届南博会招商招展部展参展评优颁奖仪式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设置优秀组展单位、优秀专业买家邀约合作单位、优秀参展企业等10大奖项类别，涵盖展会全流程各方面，共表彰境内外各类优秀单位和团队200多家个，充分彰显本届南博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和品牌化水平。6月16号，服务一带一路南亚东南亚税务投融资并购专题活动在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活动针对出海企业、跨境投资、税务合规、境外融资等环节，邀请了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资深专家进行面对面解读及沟通。
12: 我们企业出海，由于税率和这个征管细则的这个差异，可能会带来我们税务处理上的一些难度。我们还是特别需要向有这个专业、高质量的专业机构来给我们提供支撑。
13: 在财务管理方面，协助我们管好境外资产、资金。

0: 在税务管理方面，研究国别税制，帮助企业合法合规降低税负，减轻负担。
1: 从这个政策的研究、国别的这个风险识别，到这个法务、财务、税务以及资本市场，给我们的企业提供全过程的一个服务。
2: 今天全长12925米的龙树隧洞顺利贯通，标志着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红河段全隧贯通。
3: 3、2、1，起爆！
4: 龙树隧洞位于建水县境内，是红河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之一。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红河段输水干渠总长109.51公里，占工程总长度的16%左右。沿线经过石屏县、建水县及各旧市，受水区总面积0.44万平方公里。通水后，可解决红河州110万人的城镇生活用水，新增灌溉面积2.40万亩。
5: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优化隧洞工序衔接，以资源配置高效推进串气施工。
4: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一期的玉溪段、楚雄段和红河段已先后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将计划在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上旬，一期工程水源工程已全面进入设备安装阶段，12台水泵机组已完成安装8台，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2.6公里，占总长的95%。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隧洞开挖125.5公里，占总长近93%，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8.1公里，占总长的70%。
6: 今天，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举办高考评卷开放日活动，邀请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新闻媒体、考生及家长代表走进高考评卷点，实地探访评卷工作流程。
7: 在昆明理工大学评卷点，记者看到现场设立智能安检门、金属探测器、手机存放柜等设施设备，所有人员需凭有效证件方可进入。今年评卷工作继续采用2+1+1评卷模式，确保每道切割小题至少有2位评卷教师随机独立进行背对背评阅，设置6大监控指标，构建多层级质检体系，全方位把控质量，建立多模型背靠背赋分转换机制，严格按照等级赋分办法开展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4门科目等级赋分，确保赋分结果准确无误。
8: 非常的放心，因为整个阅卷组都比较严谨、比较认真，从他们整个试卷的一个分析、评分的一个标准，我心里边顿时呢就踏实了很多。
7: 据了解，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评卷工作从6月11号起展开，实行全科目网上评卷，评阅试卷175万多份。在评分核查和数据校验等工作全部结束后，将根据划线原则拟定云南省2026年高考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6月25号左右提交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审定后，及时向社会公布。计划6月28号至7月2号进行网上填报志愿。今年云南将面向全省27个国家级和39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开展“阳光志愿”专项帮扶行动，向考生提供面对面、精准化线下咨询服务。计划7月初至8月中旬开展招生录取工作。
4: 6月16号，2026年全省保险行业金融教育系列宣传活动“云花漫雨守护万家”首期活动暨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4家保险机构携手，围绕线上支付安全、反诈防非等内容，为市民普及非法金融风险识别方法与防护技巧。云南省保险行业协会与37家保险机构现场签署小额纠纷快速处理合作协议，通过建立高效协同的调解对接机制，进一步畅通金融消费纠纷化解渠道。
2: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9: 云南省教育厅日前印发通知，在全省义务教育学校全面推行阳光课间行动，要求学校盘活活动阵地，丰富活动供给，打造课间趣味课堂，让每一个15分钟课间都成为滋养云岭少年身心成长的阳光时刻。
4: 6月15号，云南师范大学与办学机构云南明星

0: 因天润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办学协议，将在昆明吴家坝片区新开办一所民办普通高中，学校总建筑面积超7万平米，配套教学楼、宿舍、行政及一体综合楼，重点打造科创课程以及智慧校园。6月16号，与党同心，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展演在昆明举行。昆明地区离退休人员协会成员通过舞蹈、合唱等，表达对祖国和生活的热爱。第5届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比赛云南选拔赛6月16号在昆明举办，比赛分为成人组与少儿组，共有50名选手参赛，优秀选手将代表云南参加全国听力残疾人朗诵大赛。近日，玉溪沅江河谷千余株国家一级保护野生植物文山兜兰进入盛花期。近年来，当地结合文山兜兰的种群数量、生长环境，通过圈地保护、人工扩繁等措施，有效推动种群持续恢复。目前，玉溪市共有6个分布区域，数量超2000株。
1: 进入雨季，云岭大地凉爽湿润，消解了暑气，平复了心田。
2: 今天的看景云南，我们一起沉浸式感受云南山水葱茏的美景。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

0: 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帮。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0: 这里是金山银水的奇异世界，这里是牧民最爱的天赐牧场，这里被世人称为人间仙境、神的花园。这里的奇特美景和人间美味令人魂牵梦绕，一年四季，无论花开雪落、草长天高，都是一幅幅美到令人窒息的画卷。时空穿梭到万年以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怎样发明了毛皮滑雪板？上古时代的祖先在岩画里隐藏了多少未解的谜团？现如今热忱勤劳的人们在这方净土之上又创作了多少人间美味？从远古的记忆中走来，感受上古与现代脉络相连的酷帅滑雪，在时光隧道里演绎传统与时尚的撞击。代代传说的丝路故事里隐藏着古阿勒泰人未解的谜团。美轮美奂的人间仙境中，色彩斑斓的人间美味喜迎八方宾客。美食文化地图稍后为您呈现，探味人间仙境上集，邀您一道寻奇探味。阿勒泰这个名字来源于阿尔泰山，阿勒泰是地处阿尔泰山的阳面。传说阿尔泰山72条沟，沟沟有黄金。黄金是阿勒泰这个看似普通的名字原本的含义。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路向北，去寻找人间仙境中的特色美食与极致美景。从乌鲁木齐出发，途经660多公里的路程，我们来到了这个充满了奇幻色彩的宁静小城阿勒泰市。阿勒泰市地处阿尔泰山南坡，准噶尔盆地北缘，是祖国西北边陲重镇，拥有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人类滑雪最早起源地、中国休闲避暑之都、中国滑雪之都、千里岩画长廊等诸多称谓。北纬47度的阿勒泰地区，冰雪资源丰沛，气候寒冷。阿勒泰市则是冰天雪地里的一处温暖所在。阿勒泰市冬暖夏凉，这里的滑雪场雪量大，雪质沙绵，是中国发展冰雪旅游条件最好的地区之一，具有建设全国冰雪运动基地的条件。已建成的各类滑雪场成为人们向往的冬季旅游目的地，可以说中国冰雪旅游最好的去处就是阿勒泰。
1: 我现在目光所及之处都是白雪和山峦，好像张开双手就能拥抱蓝天和雪山。来到咱们冰雪圣城阿勒泰市，我也是做了详细的攻略。听说离咱们市区还有7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最美雪村，那里有不容错过的美食和美景，还等什么？

0: 紧出发吧。
1: 在新疆的北部地区，冬天非常寒冷，一年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是冬季。草原上昔日山花烂漫，一到冬天就被茫茫白雪覆盖，只在雪地上露出枯黄的草枝，稀稀寥寥，难以寻找。因此马、牛、羊等牲畜的口粮就会不断减少，接着牲畜会一天天瘦下去。肉食能够给人体提供足够的热量，也是生活在寒冷地带游牧的阿勒泰人主要的食物。所以要度过漫长的冬季，这里的人必须要储备和食用大量的肉品，这是人们冬季赖以生存的储备。牧民会在冬季出荡，牲畜膘肥体壮，温度能够冷冻的时候，屠宰牲畜作为保证冬季肉食不缺的一种手段。现在无论农牧区还是城镇的阿勒泰人都保留着初冬时储备够半年食用肉食的习惯，称为冬宰。冬宰的任务不仅要宰割各类牲畜，还要清洗杂碎，人们制作各种冬宰的美食，招待帮助屠宰和清理杂碎的邻居们。按照部位分割后抹上咸盐，晾制风干肉和蜜存马肠子是阿勒泰人最擅长的冬宰美食。晾制风干肉，冬宰的肉品被阿勒泰居民按部位和肥瘦分解成数段，割成条状，撒上一些咸盐来改善肉的味道。肉条置于晾房风干或熏制，若是风干，就将肉整齐地悬挂在脱下拉中的领条上。脱下拉是牧民盖的形状像帐篷的土木结构的房子，在脱下拉中晾晒的风干肉味道天成，香而不腥，是这里喜爱肉食的人们心头最爱的一道美味。若是熏制，晾晒一周后点燃地下堆放的红松的枝条，枝条冒出的浓烟和热气将肉慢慢熏干，经过红松烟熏的肉火香馥郁，肉质鲜红，咸韧劲道，放得再久也不会腐坏。蜜存马肠子，将挑选的马驹屠宰后取出马肠洗净，按马的肋条走向切成条肉，连同肋骨撒上盐，灌进3尺多长的马肠内，两头扎紧，风干一个月左右就好了。灌肠的制法除用肋骨肉灌肠外，还用块肉来灌肠，也有用熏制的方法来做马肠子。马肠子脂肪丰富，但油而不腻，营养价值很高。马肠制品能久不变质，又容易保存，只要煮熟就可以品尝到味道鲜美的肉食。马肠子每片都多少带点脂肪，入口后浓郁的鲜香扑面而来。灌马肠与其他冬宰肉食一样，也是阿勒泰人招待客人的上等食品。阿勒泰当地有句谚语，祖先留下的财产一半是客人的，冬宰肉当然不能独吞，于是冬天里的盛宴开始了。阿勒泰人冬宰后一般会邀请邻居和亲朋好友来家里聚餐庆贺，品尝肉食和各种餐点水果，称其为索和木巴斯，意思是尝冬宰之鲜。习俗随时代而变迁，阿勒泰传统意义上的冬宰现今只存于农牧区。城里虽然肉铺林立，但阿勒泰人血液中关于冬储的条件反射仍在。冬宰的储备，城里人过去靠农牧区的亲戚馈赠，而现在可以到阿勒泰每家穆家乐或者街市上买办了。

0: 体验了非常尽兴的马拉爬栗子，现在呀好像有点饿了。我本身就是一个吃货，对美食特别的感兴趣。在我们最美雪村斯诺克，听说呀这家的马肉最正宗，最最棒。现在跟我去一探究竟吧。有歌声，去看看。啊，你们好，你们好，打扰了，打扰了。啊，我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你们这是在聚会吗？
1: 对对对，我们邻居亲朋好友现在聚个会在这儿，准备吃饭呢。
0: 哦，我是第一次来咱们阿拉泰，也是来这儿吃美食的。
1: 啊，你从哪儿过来的？
0: 啊，我是从乌鲁木齐来的。
1: 哦，先到这儿吃美食，吃啥准备啊？
0: 我呀，这次来是想吃马肉的。
1: 吃马肉，
0: 嗯，
1: 我们也今天专门点的马肉、马肠，准备吃一下。
0: 我可以一起加入你们吗？啊，太好了！外面特别冷，屋里特别暖和，真幸福。谢谢啊，我能坐这儿吗？
1: 你坐中间，你坐我们中间。
0: 啊，好嘞，好嘞，谢谢，谢谢。哎。听说这家特别正宗，今天也是专门寻味而来的。
1: 今天特别冷，你先喝奶茶。
2: 喝奶茶，尝一尝茅台奶茶。
0: 嗯，瞬间暖暖的。
1: 对。
3: 特别是牧民用肉制作成的各种美食，肉在阿勒泰牧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肉的吃法也是五花八门，当地人最擅长和喜爱的便是大盘手抓肉，也就是清炖肉。若是冬季招待客人，主人为了表达最大的诚意，还要在手抓肉里加入冬宰制作的美食，例如风干肉和熏马肠。阿勒泰当地传统的大盘手抓马肉采用最原始的烹制方法，凉水里下入马肉和风干肉、熏马肠，仅仅用一点盐来提味，小火炖煮两个小时即可出锅。一点点盐的加入不仅保留了劲道耐嚼的口感，更是凸显出了马肉无比香醇的原味。阿勒泰人把马肉视为上品，马肋条肉、肥肠肉、脖颈肉、臀部肉被认为是最好的肉用作待客。马肉煮好后先送一盘肉请客人品尝以表敬意，这盘肉叫做塞达巴克，意思是尊重您的肉盘。到了正式吃饭时来一大盘子马肉，表示对客人的欢迎。
1: 你想要的马肉刚好啊，那你把肉选一下吧。
3: 对长辈或尊贵的客人，首先端上的肉是马或羊头，臀部肉配上后腿肉，其他如肋条肉等也搭配一些。家中的亲戚妇女，比如儿媳、兄弟媳妇，第一次上门，一般上的是大腿肉，胸茬子骨肉专门招待女婿，前腿骨的肉是自己家里人吃的，给客人吃就显得不尊重。

0: 也或许是熏马肉和灌马肠来自于高山峻岭，来自于茫茫草原，来自于马背上驰骋的人们，这种食品才具有了豪爽与磅礴的气质，适合于长刀割肉的进食。然而它不仅是豪爽和磅礴的，就像天山和阿尔泰山一样，在大气磅礴中还有着柔美而妩媚的一面。
1: 啊，谢谢你，谢谢。哇，啊，这个好像看着比奶茶好像稠一点。
2: 你尝一尝，你看味道。
1: 嗯，有一点咸，但是又很香。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呀？
3: 这是用麦子做的，这是我们阿特里的特色，叫麦子粥。

0: 子粥是当地阿勒泰人男女老少都爱吃的一道美食，也称为五谷杂粮粥，这也是当地人常用来招待贵宾的一道主食。阿勒泰当地人在每年的春分节气到来时，为了在节日里预示平安与丰收，很多人家都要制作食用这种五谷杂粮粥。制作粥的材料有小麦、大麦、米、面粉、肉、奶疙瘩、奶子等，把这些混合物加水煮成稠粥一样的五谷杂粮粥，也正是先人智慧的体现。据现代科学考证，五谷杂粮粥的配置十分科学，很有营养价值，因此来到阿勒泰一定要尝尝这滋味特别的五谷杂粮粥，因为这是在城市里很难找到的营养美味。
1: 它的美食真的太多。
2: 然后你要觉得这个麦子粥腻的话，你还可以加点这个，那你加点这叫卡特，这是用酸奶做的，然后你把它加到里面吃，把它加进去搅匀以后，你吃就带点微微的酸味儿、
1: 这个。现在这个加了这个卡特之后，
2: 搅匀
1: 就有点这个酸口了。
2: 对。

0: 嗓音
1: 真的是名不虚传，
2: 名不虚传吧。
1: 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听到这种呼麦。

冬季的阿勒泰市汉德嘎特乡正是农闲时节，这里阳光明媚，空气宜人，不仅是个美丽乡村，也因为一位奶茶名人而闻名。我们美食文化地图摄制组一行驱车前往离阿勒泰市

0: 这儿啊。
1: 啊，乖，关师傅。
0: 阿姨好，我们是新疆电视台美食文化地图栏目组的，听说你做的奶茶特别的好喝，今天专门起个大早来尝一尝你做的奶茶。
2: 好嘞
0: 阿姨，那今天尝一尝。
3: 阿勒泰当地人特别喜好喝奶茶，他们常说无茶则病，意思就是宁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如果您去阿勒泰人家里做客，他们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给您端上一碗香喷喷热乎乎的奶茶，再给您端来一些奶制品和面点，之后再煮肉做饭，让客人在家里美美的喝足吃饱。47岁的革命孤里图尔斯别克从12岁起开始跟妈妈学做奶茶，到现在掌握了50-60种奶茶的做法。不仅
0: 谢谢阿姨，谢谢阿姨，你也坐。
1: 好，去。
2: 谢谢。
0: 这个奶茶好像和我平时喝到的奶茶味道也不太一样，口感也不太一样，好像有一点比较粘稠。
1: 这是油茶。
0: 油茶。嗯。
1: 是用面和羊尾巴油做的，你看它虽然是白色的，它没有奶色。
0: 这个是没有奶的奶茶。
1: 对。
0: 这个是我第一次喝到这么特别没有奶的奶茶。
1: 对。你看它稠稠的，对吧？
0: 嗯，
1: 它特别顶饿。
0: 对，我特别想好奇，想知道这种没有
1: 奶
0: 的这种奶茶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它做法就是用新鲜的羊尾巴油，取上一小块羊尾巴油，把它切成丁
0: 丁，
1: 然后你在锅里炒，它会把油那个油脂炒出来，
0: 炒得很香。
1: 对，那个羊尾巴油它会那样子变小以后，它油分
0: 就融了，是吗？
1: 对，它融化出来油分，然后它出来油以后，把干面撒进去，然后跟那个羊尾巴油一块炒，让那些油融进这个面里以后，然后稍微加一点凉水，不能加热水，一加热水，那面就会做面食一样，就会和起来。然后你用凉水一倒，它就会那样散开，它就会成一个糊糊状。开一下以后，用茶叶烧好的茶，它没有加奶的那浓茶，往里面兑点，然后
0: 再兑一下，
1: 对，
0: 这样又有了一点茶香。
1: 对，茶的味道，对，就出来了。
4: 你说是把这个羊油和这个面混合起来，
0: 对，
4: 代替了奶色。
0: 哇，代替了牛奶。
1: 对。
0: 哇哦，哇，这个壶好特别呀！
1: 这个壶分成两层的，你看这个壶可以拿掉，你感觉是一体的是吧？
0: 对，
1: 沿着底下还可以冒热气，
0: 还可以
1: 把茶热热。
0: 谢谢阿姨，阿姨你也坐。
1: 你喝茶的时候，有的人喜欢艳一点茶，有些人喜欢喝淡一点茶。
0: 嗯，我就喜欢喝淡一点的。
1: 然后这上面就是先烧一壶特别浓的茶，然后底下有开水。你要想喝浓的茶，浓茶的时候，你可以多兑一点这个艳茶，然后少兑一点开水，然后这个茶就特别浓了。
0: 就控制。
1: 然后你想喝淡一点的时候，就稍微加一点点茶，然后多倒一点开水，以后它茶就淡了。
0: 哦。
1: 这茶壶就是这种功能。对。
0: 这个感觉。有一些这个清香和刚才那种浓厚的口感就完全不一样。
1: 这叫 Matroska 姐。
0: Matroska。
1: Yes。
3: 奶茶的做法有很多种，光使用的茶叶就有10几种，红茶、花茶、绿茶、砖茶，还有一种用草原上植物叶子特制的马特罗什卡茶。倒茶时加入牛奶还不够。还要放入香浓的奶皮、珍贵的牛初乳。
0: 那这个它的特别在哪里呢？
1: 这个特别之处啊，这个马特罗什卡草。
0: 草？
1: 是一种草，在山上，在阿尔泰山上采摘的一种草。之前是把它当成一种茶来喝，然后慢慢的喝到后面，我发现它对胃特别好，
0: 还能有养生的功效。
1: 对，
4: 阿姨之前也告诉我，她说以前她的胃不是很好，喝完这个茶以后，她发现，哎，她的以前的老胃病那些都没有了。
0: 哦，
4: 而且
0: 那很神奇啊。
4: 对，这个真的是对养胃是一种特别好的一种。
0: 哦，它还有这种养胃的功能，那也就是说这个茶又便于携带，然后又非常的珍贵，而且还能养生。
4: 对，所以说你这次没。

0: 杯嘞。
1: 真的是，那我可要把这碗喝干净。
2: 除了常规奶茶外，革命锅里还会做一种很多人从未见过的肉奶茶。将茶壶洗净，倒入清水，倒入阿勒泰当地的风干肉，小火微煮。煮沸后加入砖茶，少许盐，再烧半个小时。将肉取出，喷香的肉加上奶茶，一同献给最尊贵的客人。
1: 哇！啊，谢谢阿姨，阿姨你也坐。哇，看起来有一点又像这种肉汤。
3: 对对，有点肉汤的感觉，
1: 而且还有这种肉丁，
3: 对，
1: 然后有这个奶皮，嗯，这个口感跟刚才的两道相比起来就更醇厚一点，而且这个润和油的感觉就更强一点，
3: 对对，嗯，然后这寓意是代表着什么？它东我们大家。开春以后每家每户就互相叫大家吃饭。
2: 当然
3: 大家
2: 在阿勒泰地区烧煮风干肉奶茶还有一层特别的寓意，牧民平安度过了一个寒冷的冬天，将要上夏牧场劳作时，每家每户会烧一壶风干肉奶茶，是对这一年的丰收庆祝，也是对下一年美好的期望。
3: 这就是我们用茶烧出来的风干肉，我给你尝尝。
1: 哦，用茶烧的风干肉。
3: 对，你先做，我给你削。
1: 好嘞，好嘞。
3: 啊，我这边切一些。哇，
1: 刚才喝了这么几种茶，现在对这个肉更期待了。
3: 是不是特别香？
1: 很香很香，虽然上面有一层这个薄薄的这个肥肉，但是跟这个瘦的肉配合在一起，就刚刚好，嗯。这个真的是我这次来阿勒泰非常非常特别的这种经历，大口吃肉，大口喝茶，今天还有这么多我们认识的好朋友一起感受了阿勒泰的美食、美茶还有美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忘的经历，我下次一定会再来阿勒泰的。

0: 苦阿姨了。
1: 寒冷的冬季里，阿勒泰市的气候就像是被山呵护在怀里的宝贝一般温和。阿勒泰市周边的山上，积雪期长达半年之久，特别适合体验冰雪风情。这里的雪不仅雪量充沛，更是适合滑雪的沙质雪。而此行的下一站，我们便会驱车前往离阿勒泰市中心约1.6公里的将军山滑雪场，带领大家追寻古阿勒泰人的足迹，了解这里的滑雪历史，感受古老滑雪与现代滑雪的魅力。
2: 感觉怎么样？
0: 哇，太爽了！
2: 这就是传说中的我们阿勒泰的将军山滑雪场。
0: 哇，好大呀！我今天可是要在这儿好好的体验一下，
2: 感受一下。
0: 嗯。
2: 这就是我们滑雪场的大厅，你看一下，这人特别多。这边就是雪板，然后这边就是大家休息的换衣服的地方。
0: 我平时也去滑雪，我看到好像咱们这儿的滑雪设备特别先进
2: 哎。这现在我们这个也有一定的年头，也是国际上也好很多人知道，国外有人来的也特别多，
0: 对，
2: 所以现在特别标准化，
0: 人特别多，好多都是携家带口，带着好多小朋友一起来的。你看，
1: 每到冬季，阿勒泰市将军山滑雪场进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季节，一天接待游客量达5-6千人次，拥有雪质好、气候适宜、无风、全国及自治区高山滑雪训练基地等优势的将军山滑雪场，也带动了一系列冰雪旅游产业。人类滑雪起源地阿勒泰也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学者和滑雪爱好者。
3: 我们的双脚首先要保持平行，准备八字去行走。
2: 现在这小孩啊，也特别爱滑雪啊，还有好多从外面来的那些。
0: 对。
2: 啊，你看像这样的高手。

0: 特别多。
1: 哇，这个滑得好帅啊，这个、
0: 哎、这个我认识，这是陈叔。哎，陈叔，陈叔、
1: 啊、
0: 来一下、
1: 啊、
0: 陈叔，
1: 在这儿你都能碰到熟人。
0: 我经常来了。哇，哎，陈叔你好。
1: 陈叔
2: 你好，你好。
1: 陈叔